0: 等价交换，公平交易。
1: 这回我吃点亏，也未尝不可。
0: 好，带我走。
1: 去哪里？
0: 这敬酒我吃过了，吃得很好。现在我想尝尝罚酒的滋味。
2: 八哥，
0: 哥，八哥。可惜呀，你的声音太细嫩了，像我们家养的那条母哈巴狗。
1: 百辉，
0: 母哈巴狗小姐，主子不发话，你敢咬人吗？
1: 不要激动。既然黄先生喜欢吃罚酒，那么按照老规矩，满足。

0: 怎么还不回来呀？真急死了！可能是情况摸得不太顺利吧，再等等。
1: 等还等？这等到什么时候啊？
0: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急什么呀？
1: 我出去看看吧。

0: 你是谁？我是你的朋友。
1: 就是在天涯海角，我也一定要找到你。一定要找到谁呀？是你。我还没做梦呢，咱们就又见面了。周小姐，可不可以跟我说说，你一定要找到谁呀？还天涯海角，你够执着的。
0: 管着吗你？我怎么管不着啊？我这个探长是上管天文地理，下管鸡毛蒜皮。说说吧。没什么好说的。哟，还够倔的。既然周小姐不愿意为了那个天涯海角开启尊贵小口，那么就说说咱们俩呗。
2: 咱俩？咱俩怎么了？
1: 你不觉得咱们俩挺有缘分的？
0: 你个少客气。
1: 谁给你有缘了？那这么说，我就是自作多情了。哎，周小姐，你别急着走啊，坐。有件事儿我还得给你提个醒。日本皇军抓了一个国民党军统的高官，先是关在岳麓宾馆的后花园，后来又转移到宪兵队的牢房。 皇军已经下了命令，今天晚上要在全市实行宵禁。如果周小姐半夜三更的还这样东游西窜，那咱俩就只有在班房里见面了。到时候别说我不够意思，没提醒你啊。
0: 谢谢你的提醒。

0: 姐，情况我已经清楚了，咱们走吧。你摸清楚了？少啰嗦，走去二号联络点。哎，
1: 周特派员，我摸到的情况就是这些。
0: 没错，水根摸的情况和那个姓郝的傻瓜探长无意说出来的情况是一致的。看来现在我们只能先暂时放弃对黄先生的营救了。
2: 放弃？为什么要放弃？黄先生关在日寇的宪兵队里，我们进得去吗？哦，还有个情况，胡一凡这个叛徒现在搬到了宪兵队去住。不过这家伙荒淫成性。
1: 每天晚上都要去翠野楼找个妓女陪他过夜。太好了，我可以装扮成妓女混进宪兵队，一来可以除掉胡一凡，二能救出黄先生。
3: 你想的太容易了吧？你以为吃糖豆呢？万一让鬼子发现了怎么办？

0: 到时候只是进得去出不来。
1: 就那实在不行，我就硬往里闯，他就是个铁核桃，我要把他砸碎。
0: 你又一厢情愿是吧？砸碎他要是刺猬呢？你不但砸不碎他，还伤了自己的手。
1: 哎，那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说你说我们到底怎么办？
0: 天无绝人之路，我相信总会有办法的。
2: 来来来来，快请进来，你们来的可真够快的。
3: 一接到您的密信啊，我们就立马往这儿赶了。
2: 好，坐。
4: 翟书记，哎，哦，翟老板，是不是又给我们什么新任务了？
5: 怎么，手痒痒了？
4: 可不是吗？大家都急着消灭日本鬼子，憋的都嗷嗷叫了。
5: 嗷嗷叫，那好啊，回去告诉大家，仗由你们打的。
4: 是。
3: 乔峰，你出去看着点。
4: 哎。
5: 韩英同志，今天的任务非同寻常。
3: 那您快说呀。
5: 你先看看这个。
3: 机关山。
5: 对，这就是沿河一号同志告来的日寇存放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确切位置。延安已经指令我们，无论有多少困难，多大的牺牲，都务必将它彻底销毁，绝不能让这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中国战场使用。这个任务不轻啊。
3: 我们坚决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5: 在战略上我们可以藐视敌人，但在战术上我们必须重视敌人。机关山虽然不高，但是沟壑纵横，易守难攻。日寇在那儿驻守了一个守备队，300多人，配备了轻重武器，火力十分猛烈。如果我们强攻，取胜的把握不大。现在只有一个选择，智取。
3: 智取？
5: 对，沿河一号同志是这样建议我们的。
0: 我倒有一个一箭双雕的好主意。
3: 什么好主意？
0: 马上去选择一个日本兵把守不太严、储存武器弹药的小型仓库，越快越好。
6: 哎，选择他干嘛？
0: 不用多问，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7: 说什么？再说一遍。
8: 据我们眼线报告，夫人今天去了机关山守备队，

0: 抬起来，看着我。是吗？你今天是不是去机关山守卫队了？这，回答我。是。你去那儿干什么？
1: 我去找林木一雄。
0: 你找他干什么？
1: 我想看看他知不知道美生自杀的消息。是真的吗？是真的。
0: 我是石原，报告
2: 机关长，守备队长铃木义雄下落不明。
0: 你撒谎，大大的撒谎！
1: 我没有撒谎。
0: 你敢说你没撒谎？美顺自杀的消息，我们封锁的密不透风。

0: 你说，你是不是给他报信去了？啊，
1: 我没有。
0: 你有？没有，没有！你为什么跑到哪里去了？啊！

0: 怎么了？又出什么事了？
1: 陆钦医院报告，铃木一雄在他们的太平间美顺的遗体旁切腹自尽。

0: 回电，
1: 是。
0: 004，我现在任命你为江越站的新站长，那里的残局由你全权。

0: 找到了吗？这个唐林呐，究竟跑哪儿去了呢？算了，不管他了，咱们开始研究吧。
1: 好。
2: 这里是安仁镇，在这里有一座日军运送武器弹药的临时中转仓库。
0: 你们这是？大姐，你不是让我和志学想个办法答谢池原先生吗？这个办法我们想出来了。是吗？说说看。大姐，咱们中国人自古以来就讲究礼尚往来，池原先生的药救了咱妈的命，那无异于就是咱们的大恩人，大恩必须要大报。光是送点礼，我觉得太庸俗、太俗气了。 我思前想后啊，不如请他到百年老字号品尝品尝中国菜，这样呢，既表达了咱们的心意，同时也满足了他的口福。大姐，你看我这个主意，你同意否？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 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如果
2: 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2: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儿，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
5: 补足正气，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7070。
6: 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7070。
2: 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气。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

0: 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 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

0: 气。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

0: 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在脚下。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行时尚，践行好。
2: 我思前想后啊，不如请他到百年老字号品尝品尝中国菜，这样呢，既表达了咱们的心意，同时也满足了他的口福。大姐，你看我这个主意，你同意否啊？
3: 建议倒是个好建议，可是去哪一家百年老店呢？
2: 我已经选好了，陆明春。
3: 陆明春，
2: 这可是一家声震中华、享誉海外、鼎鼎有名的酒楼啊，连厨师那都是全国首屈一指的。大姐，如果你同意的话，一切都包在我身上了。
3: 那就辛苦你了。
2: 干什么呀你？
4: 干什么？不错嘛，话挺多啊。
2: 你又想到哪儿去了？这可是大姐和咱们家的事儿。
4: 对，是咱们家的事儿不假，可是我就不喜欢你这样大包大揽的劲儿。
2: 咱家就我这么一个男人，我不管，谁管呢这事儿？你
4: 生气了？陆明春，那得花多少钱呢？
2: 原来你是心疼钱呐！
4: 现在做什么事情不讲究成本吗？也不知道咱们这次的付出能不能得到相应的回报。

0: 你放心吧，你老公我张成璧绝对不会做赔本的买卖。
1: 你就吹吧。
0: 我吹，不信你就等着瞧，肯定是物有所值。
2: 咱马上到安仁镇去看看，再带两个人吧。好，
1: 真有意思啊！什么有意思啊？你家张成璧呀？
3: 你家成璧，
1: 他怎么了？他一反常态的跑前跑后，像打了鸡血一样兴奋。他的态度反差的令人生疑。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吗？
3: 这，我的问话让你很为难，那就算了。不不不，姐，我可以告诉你，其实这是我们家程璧心中的小九九，他早就想巴结日本人的上层找个靠山，好借助日本人的势力巩固他在这个城市的经济地位。 这一次你答谢池原机关长，那可是天赐良机。他这么有经济头脑的人，怎么可能放过这么好的机会呢？找个靠山。嗯。他还常常跟我说，站在他人屋檐下，想不低头都不行。哦，对了，姐，给池原的请柬谁送去？
1: 还是我去送吧。
4: 我知道家代子喜欢去什么地方，你还是去医院陪妈妈。我走了。嗯。
0: 邵老板，
4: 张总经理，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快请坐，快请坐。
0: 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
4: 用得着我的地方，打个电话就可以了，还能劳您驾亲自跑一趟。这位客人可不同往常，他是咱们这座城市里举足轻重的人物，所以我必须要亲力亲为啊。
0: 那这个大人物是谁啊？
4: 我暂时还是不说的好。
0: 那您的标准呢？
4: 用不着给我省钱，只要达到客人满意就行。
0: 您还有什么特殊要求？
4: 一流的厨师，一流的服务，一流的包房，总之一切都要一流的。
0: 明白。

0: 你要是再敢跳下去，只要腿没摔断，你就快跑。
1: 你呢？
0: 我留下掩护你。
1: 不行，要不咱们一起走。
0: 我从命令。
2: 绝不能当忘恩负义之人。

0: 别哭了，别哭了啊！别哭了，别哭了啊！
1: 哎呀，别哭了好不好？哭得让人心烦。
0: 老板娘，我看还是把他收下吧。
1: 收下他？现在生意这么不好，难道你让我又养一个白吃饭的？
0: 哎，咱们可以去叫他伺候那个姓胡的吗？
1: 这个
0: 可解决了咱们的燃眉之急呀。
1: 行，那就收下他吧。哎，过来，过来说话，快点儿。
2: 您收留我了？
1: 收留你呢是可以的，得有个条件，必须听话。叫你干啥你就得干啥，叫你伺候谁你就得伺候谁，这个你听清楚了吗？
2: 听清楚了。
1: 从现在起啊，你叫月儿，快去收拾打扮一下，再过来让我瞧瞧。
2: 是。
0: 跟我来。
1: 这可是白捡来的一个头牌。

0: 前面就是了，兄弟。
1: 是。
2: 前面有个茶摊，咱们到那儿坐坐。
0: 好嘞。

0: 佳代子，佳代子，佳代子，你怎么了？嗯，你怎么像丢了魂一样啊？你的脸怎么了？
1: 哦，没，没什么，
0: 没什么怎么会青了一块儿？你把手放下来，让我看看。
1: 我不小心摔了一下，那是巴掌印儿。你挨打了？是驰援打你了？这……
0: 他为什么打你？你倒是说话呀！好吧，我把一切都告诉你。
2: 进去，这怎么进去啊？除非咱们像孙悟空一样，变只苍蝇飞进去。
3: 说了吗？想办法。
2: 这办法可不好想。
3: 好想要你，我干什么？
2: 你这不是逼穆提打鸣攻击下蛋吗？这不是。
3: 少跟我废话，滚！现在我不想看见你。
2: 我滚成了吧！摔呀！怎么不摔了？哎，摔呀！怎么不摔了？
3: 我想摔就摔，我不想摔就不摔。
2: 管不着，那可不见得。你要是摔坏了茶杯，店家会让你赔；你要是不赔，势必要争吵起来，这就违反了暂时社会的治安管理条例，我就有权利把你带到局子的班房里。所以呀，我就不能让你的阴谋得逞。你要说阴谋，严重了，只能说是我对你周小姐比较关注。
3: 关注我干什么？
2: 我至今。

0: 还是光棍一条。
1: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呀？本小姐早就已经许配给别人了，你呀，趁早死了这份心。
0: 那这么说，我是剃头挑子，一头热。
2: 池原就是因为这个打了你。
3: 池原明确地告诉我，美顺自杀的消息要绝对保密，特别是不能让铃木义雄知道。可是我却没听他的话，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铃木义雄，结果没想到的是，铃木义雄在美顺的遗体旁切腹自尽了。
2: 你就因为这个挨了打？那你觉得你这打挨的
3: 值？我觉得挺值的。
2: 为什么？
3: 不管怎么样，我做了一件对得起自己良心的事。
0: 好了好了，咱不谈这些了。俗话说不打不成交，我希望日后能跟周小姐交个朋友。
1: 恕我直言，跟你交朋友就像在狼窝里头养孩子。
0: 我有这么可怕吗？
1: 大灰狼。
0: 谢谢周小姐，我喜欢这个爱称。
1: 呸，不要脸。
4: 团长，
0: 哎呦，周翻译官，你怎么才来呀？我等你好半天了。
4: 哎，这位是？
0: 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未婚妻周小姐。啊，
4: 周小姐，你好。
1: 啊，你好。啊，
4: 那就到我屋里去坐坐呗。啊，
0: 军事重地，我去还行，他就。
4: 没关系，没关系。
0: 那好，那一块儿去。
1: 哎，好啊，
4: 请。慢走。
3: 这是什么？
2: 请柬。
3: 请柬。
2: 我妈妈在吃了池原送来的特效药以后，已经转危为安，脱离危险了。为了表达我们家的感谢，我想请你和池原吃顿便饭。
3: 您请池原吃饭？
2: 当然还有你，这在请柬上已经写得很清楚了。
3: 这个我很难理解。
2: 其实不难理解，弑父和救母就像水与火，永远不能融为一体，政治和家务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所以应当划分清楚，另当别论。好了，我的请柬送到了，那就告辞了。
3: 您再坐一会儿吧，
2: 我还得去医院陪妈妈呢。加代子，再见。
3: 再见。

0: 二位什么时候打算请我喝喜酒啊？哦，这个，我想你不会等太长时间的。啊，对不对，娘子？啊，哎，郝探长，你可真是艳福不浅呐，能娶到如此如花似玉的千金小姐，兄长，恭喜你了！
1: 同喜同喜。
2: 不是要上厕所吗？这有什么难为情的？周兄，您看啊，
0: 就在院子的左侧，我指给你看。周小姐，请。
3: 谢谢。

0: 这是什么？秦简，志柔请您吃饭的秦简。
1: 周志柔请我吃饭？池元君，交代子女事，为答谢二位在我母亲病危之际伸出的援手，我将在18日晚7时，在鹿鸣春大酒店2楼为二位设专宴，不成敬意。 恳请二位届时光临。周志柔，18日晚7点，18日就是明天。鹿鸣春大酒店。
0: 您在想什么呢？
1: 说实话，我怎么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0: 这是志柔亲手交给我的，那还能有假吗？不，我不是这个意思。对于周志柔，你我跟他同窗数年，多少还是有些了解的。别看她是个弱女子，也别看她是个母亲，可是她骨子里那股刚强劲儿啊，她那种宁折不弯的秉性气质。 绝对令我们这些自称大男人的人汗颜。这一点，我在游龙的墓前就深切的体会到了。我跟他是不共戴天的仇人。他怎么会？ 我想您是多心了吧。
1: 怎么？
0: 原先我也有这样的顾虑，可是志柔说弑父以救母，这完全就是两回事。
1: 就像是水与火，永远不可能混为一谈。国事与家事，应该区分开来，另当别论呢。他会这样认为吗？我没必要跟您撒谎啊。他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啊？
0: 屈元君，我觉得您没必要疑神疑鬼的。您送药救了周志柔的母亲，她心存感激。
1: 请我们夫妻俩吃饭，这是顺理成章的呀。你会是这样的认为？
0: 是的，池元君，我想这正是我们和志柔恢复老同学之间友谊的大好时机。他既然给您伸出了橄榄枝，您应该及时的抓住才是啊。
1: 您怎么这么看着我？我真没想到，我的家太子。
0: 看问题也能入木三分的。我也只是说出了我的心里话而已。
1: 你讲的很有道理，我决定接受他的邀请。
0: 这真是太好了，
2: 孟小姐，厕所就在那。
3: 谢谢啊。

0: 怎么了，妈妈？我惦记三儿呗。啊，妈妈，这是我不好，我忘了告诉您了。志清他没事儿。
1: 你看见他了？吃苹果吧。你告诉我，你真见到小三儿了？是，我见着他了。
0: 哎呦，那这孩子怎么不来看看我呀？妈妈，他一定会来看您的，但也许不是现在。一天到晚，他有什么忙的？
1: 肯定是大事儿嘛。他能有什么大事儿？
0: 我想，志清以后一定会亲口告诉您的。放心吧，哎，吃苹果。
2: 你怎么才回来？来了，上我屎尿肚！哎哎，不急不急，吃了饭再走啊！
3: 不急不行啊！
2: 怎么？
3: 实话告诉你，老兄，他还

0: 我还没跟我父母见面呢。哦，今天晚上这不是那个丑媳妇儿早晚要见公婆的吗？你别的这么看着我，我知道你急，你等我把正事办完了，咱就走，这样总可以了吧？
1: 那你快点。
2: 邹兄啊，咱们是老熟人了，说话办事用不着拐弯抹角的，你少对吧？
3: 对，对，对，
2: 我把实话告诉你。据我的眼线报告，最近有些人在打你们这个中转仓库的主意。
3: 谁打我们中转站的主意？
2: 你没长脑子？能打这主意的无非就是国民党的特工和共产党的游击队啊，这还用问吗？
3: 对，对，对呀。
2: 我身为警察局的探长，保护你们这里的安全是我职责范围之内的事儿。我非常担心你老兄这里的守卫力量不够，
3: 我们这里的人手是少了一些，皇军只有一个小队，总共才36个人。啊，
2: 要不你看这样，我派几个弟兄来帮帮忙。
3: 当然要啊，而且多多益善。
2: 哎，这也多不了，顶多10来个。
4: 10来个就10来个，哎，什么时候来？你看，今天晚上11点怎么样？行，到时候跟门岗说，找我就可以了。
5: 那咱们一言为定。
2: 好，一言为定。
6: 苏家大姐，外面有人找。
7: 谁找我啊？啊，是我。
6: 是我找您，那你怎么不进去啊？我妈妈，你又不是不认识，来吧。
7: 哎，别，我实在是不好意思再见您妈妈了。那请说说您的来意吧。
6: 迟言看了您的请柬，他欣然的接受了您的邀请。
7: 欣然？
6: 他是非常爽快的。
7: 难道他就不怕我在酒菜里下毒，要死他？
6: 我不太明白你这话的意思，真的不明白？还装糊涂呢？你怎么装了我？你捡我的便宜，吃我的豆腐啊？
2: 豆腐？最后翻译官今天没给我们上豆腐，没吃豆腐？你敢说你没吃？
6: 绝对没吃。好，我问你，你说谁是你的未婚妻啊？还有。
2: 谁是懒驴？谁又上谋屎尿多了？让我最不能容忍的就是……
6: 是什么？谁是丑媳妇儿？
2: 我丑吗？你不丑，真不丑，而且很俊。什么闭月羞花、沉鱼落雁、用你身上都合适，真的，一点都不过分。
6: 呸！给我少拍马屁！
2: 怎么了？说你丑也不行，说你俊也不行，你到底要干嘛？
6: 我想教训教训你这个王八蛋。
2: 哎呦，我亲娘祖奶奶！你说你挺漂亮的一大姑娘，这么说变脸就变脸，啊？你说你脸比翻书还快，一转脸你就成母夜叉了。
6: 好啊，夜叉是吧？那我就插一个给你看看。
2: 你真打是吧？真把你当穆桂英了是吧？
6: 就是穆桂英，打遍你这个羊脓包。

0: 行了行了，不打了。
1: 你认输了吗？
0: 我不认输不行啊，你赖皮赖脸没完没了啊。得得得，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什么事儿都得有始有终，你说是吧？
1: 今儿这账我给你记着，以后让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
0: 还打？那好啊。
1: 为什么好？
0: 俗话说打是亲骂是爱，你打我可能就是你向我示爱的一种方式，你说是吧？
1: 不，你的，写好的你给我等着。

0: 月儿姑娘，听妈妈说，这位胡局长啊，可是个知情识爱的人，他要是看上了你呢，你就干脆跟了他。他花钱赎你出去，从了良，生儿育女，这辈子啊，你就有了依靠了。
1: 妈妈，你都说了好几遍了，我知道了，
0: 嫌我啰嗦了是吧？好了好了，不说了不说了。可是月儿啦，等你有那么一天，真的过上好日子，可千万别忘了妈妈我哟。
1: 我不会的，放心吧，妈妈。
2: 这月儿是知恩图报，您就不用胡思乱想了。
0: 好好好，那就好。

0: 志远明确地告诉我，美顺刺杀的消息要绝对保密，特别是不能让林木义雄知道。可是我却没听他的话，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林木义雄，结果没想到的是，林木义雄在美顺的遗体旁弃腹自尽。不管怎么样，我做了一件对得起自己良心的事。
1: 很明显，加代子在这个问题上是撒了谎。可他为什么要撒谎呢？是讨好我的虚荣，还是另有更深一层不可告人的目的？

0: 好，我问你，你说谁是你的未婚妻啊？还有，谁是懒驴？谁又上过屎尿多了？让我最不能容忍的就是，
1: 是什么？
0: 谁是丑媳妇儿？我丑吗？
2: 俗话说打是亲，骂是爱。你打我，可能就是你向我示爱的一种方式，你说是吧？
0: 不，妮子，听好的，你给我等着。
2: 没完好啊！咱俩肯定是没完的。日本皇军抓了一个国民党军统的高官，先是关在岳麓宾馆的后花园，后来又转移到宪兵队的牢房。皇军已经下了命令，今天晚上要在全市实行宵禁。我把实话告诉你，据我的眼线报告。 最近有些人在打你们这个中转仓库的主意。我身为警察局的探长，保护你们这里的安全是我职责范围之内的事儿。我非常担心你老兄这里的守卫力量不够，
3: 我们这里。

0: 人手是少了一些，皇军只有一个小队，总共才36个人。
1: 要不你看这样，我派几个弟兄来帮帮忙。
0: 好，一言为定。
2: 奇怪，这个郝英男两次都像无意之中向我透露了我所急需得到的情报，难道他是真的发傻吗？不，绝不是，他绝对是有意的。那他到底是什么人呢？
1: 你说我是什么，我就是什么。
2: 他郝一南不是最可靠的朋友，就是最危险的敌人。
3: 特保员，特保员，
4: 我在这儿。啊，
3: 咱们人都到齐了，这是第三组的华城。
4: 啊，你好。
5: 你好。
4: 你们总共来了几个人？
5: 12个。
4: 12个，加我和水根14个。行，够了。
5: 咱们什么时候出发？
4: 5分钟后，出发。
6: 大爷来呀！
7: 走。
8: 站住！什么？你给我！
9: 大姐。我们这不是给胡局长送人的吗？华姑娘，
8: 华姑娘的，徒弟新娘新娘一马死。
9: 有戏有戏，华姑娘大大的。
8: 华姑娘的可以，你们的不行。
9: 大姐，通融通融。
8: 八哥，嗯，你们的不行。
9: 玉儿姑娘，那你自己进去吧。胡局长住在右手厢房。
10: 我不敢。
9: 没事儿，胡局长啊，早等猴急猴急了，去吧。

0: 谁呀？
1: 翠月楼的。
2: 哎呦，小娘们儿，你都急死我了，快进来吧。
1: 来了。

0: 你说不说？你让我说什么？说说你的同伙现在在哪里？他们都在翠月楼啊。哈哈哈！翠月楼的人好像不用这个东西，找的可以。没错，他们从来都是用自己的。
1: 不是，你不说话。
0: 没人帮你当哑巴卖了。
2: 是是是，
0: 要杀要剐随你便，少给姑奶奶废话。
2: 杀，剐。

不，我不会让你死，我会让你，生不如。

0: 你们是干什么的？你们是干什么的？你先回答我。我要你们先回答。
1: 我们是警察局郝探长的手下。哎呦，
2: 这奇了怪了，我们才是警察局郝一南探长的手下呢。
1: 你是假的，你才是假的呢！给我准备战斗，
2: 不要开枪。
1: 你是志清，韩英，志清，哎呦，真的是你啊！你穿成这样干什么去啊？你这是，
2: 你们是不是也去？哎呀，哎，
1: 本来呀，我是想把这批武器抢下来送给邮局队，谢谢你们对我的救命之恩呢。
3: 没想到，你的心意我们心领了，咱们呀可以一起干呀。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排复方具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心甲，灰指甲用亮甲，乐泰亮甲，1分钟、2分钟、10分钟。
4: 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便通。9.9元？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古舒通便就是便通，1分钟、2分钟、10分钟。
4: 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9.9？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古舒通便就是便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排复方具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心甲，灰指甲用亮甲，乐泰亮甲，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你这是？你是去？你们是不是也去？哎呀！哎，本来呀，我是想把这批武器抢下来送给邮局队，谢谢你们对我的救命之恩呢。没想到，你的心意我们心领了，咱们呀可以一起干呀。哎，对呀，人多力量大，咱们杀的小鬼子片甲不留。走，
8: 好，走，
1: 跟上，
8: 走，跟上。

0: 站住！
1: 太君，
2: 什么你干过？
1: 啊，我们是警察局郝探长，派来帮助你们守卫仓库的。
2: 守卫仓库？
1: 啊，你去把邹翻译官叫出来，就什么都明白了。
2: 等一下。

0: 是你啊，半夜三更的不睡觉，跑这儿想什么呢？怎么了，芷雪？我想了很多，很多很多。
1: 你干嘛？干嘛这样看着我？我在想，万一我要不在了。 你一个人怎么生活？
0: 你胡说些什么呀？什么在和不在的？
1: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啊。

0: 哎，你来了，啊，谁是带队的呀？我是。哎，你怎么那么脸熟啊？你不是郝探长的未婚妻吗？是啊，我现在就来请你喝喜酒啊。
1: 有什么事情？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好了好了好了啊！哎，雪儿，你别哭了，你这一哭，我这心里就更慌了。
2: 那到底怎么了？你说嘛。
1: 没什么，你放心吧，什么事情都没发生。
2: 那你刚才……
1: 我是说万一，我说的是万一。
2: 哪有那么多万一啊？
1: 好了好了好了啊！这不是居安思危吗？人越是在顺利的时候，也就越快要倒霉了。 越是在飞黄腾达的时候，也就快要一落千丈了。失败和成功，这是一对孪生兄弟，你没听古人云吗？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伏嘛！啊，
3: 好了好了，嗯。

0: TNT 高爆炸药。
1: 对，我们现在有任务，很需要它。
0: 找到了吗？
1: 没有，看来我们只能想其他的办法了。
2: 看见那间大房子吗？
1: 我又不瞎。
2: 我劝你最好从实招来。如果你进了那间大房子，你会后悔的。
1: 他是阎王殿还是18层地狱啊？这世上有卖后悔药的吗？
2: 这么说你是要一意孤行了？
1: 送我进去吧。
2: 好，请。

0: 你说什么？中专仓库被袭击了？
1: 志清，真的是太谢谢你了。谢我？谢我？你还不要我呀？这统一战线无小事，如果我要了你，被那位蒋委员长知道了，肯定会怪罪我们共产党人挖墙脚，这样是很不利于国共合作的。 再说了，你像今天这样做不是也很好吗？我们可以协同作战呀。
2: 我说过了，早晚有一天我会和你们在一起的。
1: 你现在不是已经跟我们在一起了吗？啊？啊，对呀。

0: 现场我勘察过了，很惨。韩英，我告诉你，送我礼物的那个人，我相信我已经找到了。
1: 谁呀？
0: 谁让你们穿上警察的衣服去袭击日军的中转仓库，就是谁。
1: 哟，你要这么说，可就太笼统了。
0: 为什么？
1: 我们的行动都是通过党组织一层层批准的，谁知道你说的是谁呀？
0: 啊？那
1: 好了好了，不要再胡思乱想了，他该出现的时候，一定会出现的。

0: 中转仓库被偷袭，三十六名帝国士兵死于非命，大批的武器弹药落在了共产党游击队的手里。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你知道吗？
1: 知道。
0: 你知道？说说看。
1: 这批武器弹药落入中共游击队的手中，势必对我大日本皇军构成严重的威胁。最关键的是，八二幺行动计划已经迫在眉睫。
2: 在这个时候发生这种恶性事件，驰援最不容赦。
3: 你尽到了一个特务机关长的职责了吗？
2: 这是我的失职，我愿意接受一切责任。
3: 一切责任，承担一切责任的结果就是欺负自己，向天皇谢罪。
2: 不，我现在绝对不能欺负自己。
3: 为什么？你怕死吗？
2: 死我并不怕，自从我穿上大日本皇军军装的那时起，我的这条命已经不再属于自己，而属于天皇和大日本皇军。如果他们需要，驰援愿意时时刻刻加以奉献。可眼下，天皇和军部以及帝国都在等待八二幺行动计划的顺利实施，我只能先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然后才能接受您的处罚。
3: 赤原，你很会说话呀。那好，这笔账我给你记着，等完成了八二幺计划，我再跟你算账。

0: 吃点什么？赵老规矩来一份。哎，好嘞。哎，长官，您的包子、咸菜，
1: 好嘞，
0: 有点儿。长官，您慢用。

0: 干嘛这么看我？
1: 紧张什么呀？
0: 你这么看我，我能不紧张吗？
1: 紧张就能解决我们俩的问题吗？
0: 咱俩还问题？
1: 忘了你说的话了。
0: 打我？那你得让我把这点东西吃完了再打呀。
1: 少吃一顿，饿不死你。走吧。
0: 真要打？
1: 哪儿来那么多废话呀？走。
2: 长官啊，那人。
3: 哎，谢谢长官。
4: 真的是万事俱备，只剩开宴了。
5: 我已经检查三遍了。
4: 不行，再查三遍。
5: 有这个必要吗？
4: 只要是没有开宴，什么可能都会发生。一定要一查再查，不能出现任何纰漏。快去。
5: 是。

0: 你领我到这儿来，不是为了赏荷花的吧？赏花又怎么样啊？你今天怎么了？
1: 高兴啊！你想知道我为什么高兴吗？
0: 拜托，我还没吃饱呢，没撑的没事干呢。
1: 不想听，必须听。
0: 好，我听，惹不起你。
1: 别油腔滑调的啊！
0: 我可是认真的啊！没有啊，我这不正洗耳恭听呢吗？
1: 好，那你实事求是的回答我两个问题。
0: 你说谁？
1: 韩英。
0: 韩英，我当然认识了。
1: 你真的认识他？
0: 我整天看他的照片，你说我能不认识他吗？看照片。 韩英是共产党游击队的队长，是皇军重金悬赏的要犯。谁要是能抓住韩英，那是5万现大洋啊！堆起来就会像一座小山。可是我好一男，命不犯财，没这福气，所以老天爷一直没让我碰见他。这韩英让我想得头疼。哎，你不是还有第二个问题吗？怎么不问了？
1: 我看是算了吧。别呀，说出来的话怎么能收回去呢？那好，我问你，你是不是托人给什么人捎去了什么礼物？
0: 什么礼物？
1: 一个大头女娃。
0: 这个嘛，
1: 肯定不是你。
0: 何以见得？
1: 就你，你也不看看你的尊容。
0: 我尊容怎么了？挺帅的。
1: 呸！
0: 能不能不这样啊？
2: 不愿意，关不着。
0: 让着。是他让你站着的。
1: 你也有这个？
0: 这个是我的最爱。

0: 司令长官，您这是怎么了？是不是松本司令长官？
1: 我怎么了？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八二幺行动计划。
0: 八二幺行动计划不是进行的空前顺利，万无一失了吗？
1: 谁说的？谁说的？现在万无一失了？
0: 这，
1: 昨天晚上。

0: 我们的武器弹药中转仓库被偷袭，36名帝国兄弟命赴黄泉。我最担心的人物，终于出现了。
1: 您说的是共产党的游击队？
0: 这才是我们最强悍、最凶猛、最难以取胜的对手。还有那个只闻其声不见其影的联合一号。 这对我们来说是眼中钉，是最最致命的威胁。
2: 联合一号。
0: 此人在我们军部情报首脑机关早已如雷贯耳，榜上有名。土肥原总长多次指出，这个联合一号能顶上我们帝国10万精兵。我们几次重大的决策和行动的情报，就是被他窃取去。 并公布于世界，令我们帝国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和耻辱。这次他能够出现在这里，说明什么？说明中共决策人物对这里所发生的事件高度的重视的程度。而这个事件，也只有我们的821行动计划才能够达到引起他们兴趣的理由。
2: 联合一号真这么厉害？
0: 我没有理由去长他人志气。 捏自己威风，我池原一郎能够跟这个联合一号掰掰手腕较量一番，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即便我倒在他的脚下，那也是我的光荣。
2: 那我们该怎么办？
0: 兵来将挡，水来土屯。百惠，你马上去机关山坐镇在那里，全体士兵立即进入临阵状态。百惠。 你给我听清了，你必须用你的人头来担保。没有我的亲口命令，任何人下命令，你都不许动一兵一卒。我再说一遍，没有我的亲口命令，任何人下命令，你都不许动一兵一卒。
2: 如果是松本司令长官下的命令呢？我已经说过了，任何人，当然也包括他。可我。
0: 可我怕戴上违抗军令的帽子，军法从事。你只管往我身上推，任何责任我来承担。
2: 嘿，
0: 去吧。给我进警察局。

0: 哎呀，侯探长，您可回来了！
1: 又怎么了？日本皇军那儿又好像派下来了什么任务，那位胡局长找不到您，正在办公室里发火呢。
2: 把他给我找回来！一定要把他给我找回来！他总不会钻进壕沟吧？
3: 不用找了，
0: 你们去吧。
2: 我回来了。
0: 你到底干什么去了？
1: 你闭嘴！
2: 哎。
1: 这怎么跟我说话呢？是你是局长啊，还是我是局长？我这么跟你说话算客气的？你说谁钻耗子洞里去了？
2: 我这不是着急吗？你是石顶门了，还是被狗咬了？是老婆生孩子难产呢，还是花轿来了心里玩跑了？
1: 这都不是。
4: 那是什么呀？
1: 是驰援机关长命令我们到他那儿去开会。
4: 开会？今天叫你们两个来，只有一个内容。 TNT， 没错，就是 TNT。昨天晚上，我们的武器中转仓库被偷袭，偷袭者除了窃取我们的枪支弹药武装自己外，最关键的，他们在寻找 TNT。万幸的是，他们并没有得

0: 这是不幸中之万幸，更是侥幸。据我的内线所传过来的情报，中共地下党的游击队近期将有重大的行动，而这个 TNT 就是这次行动中的主角。
1: 他们是要炸毁什么重要目标吗？
2: 会不会这目标是我呀？
0: 这些都完全有可能。
2: 那我可怎么办？我藏到什么地方会更安全呢？
0: 要想保住我们自己的办法只有一个，切断他们得到 TNT 的来源，让他们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3: 现在看来，搞到 TNT 就成了重中之重了。
4: 自从你们袭击了日军武器中转仓库后，日寇一定加大警觉，也会加强戒备。所以我们要搞到所需要的 TNT， 就一定会更加艰难。海英啊，沿河一号截获的驰援所拟定的821行动计划的秘密，沿岸总部已经破解了。所谓821行动计划，就是要在8月21号这一天，日寇要把从德国购买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从这里运往前线，并且投入使用。
3: 这个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旦投入使用，对我抗日军民乃至于中华民族都是灾难性的。所以严总部命令我们务必在20号之前将其摧毁。今天已经18号了，离上级要求我们完成任务的日子就差2天了，我们身上的担子不轻啊。
5: 就是天塌地陷，我们也一定要完成任务。
3: 好，我将指令利剑同志全力配合你们。
5: 有了利剑同志的配合，我们完成任务就更有把握了。

0: 人呢？这
1: 小丹，
0: 哎呦，我的姑奶奶，你总算回来了。
1: 怎么了？
0: 唐丽娜有消息了。
2: 她在哪儿？
0: 她那天去了翠叶楼，一直央求宝娘让她当了妓女。当天晚上她就去了宪兵队，可结果她中了赤云的圈套。
2: 唐丽娜被捕了。
0: 唐丽娜被捕以后，她可遭了大罪了。她被几十个日本鬼子，
2: 她被关在哪儿？
0: 她和黄医生一起被关在宪兵队的牢里。
2: 水根，把咱们所有的人给我集合起来。
0: 你要干什么？
2: 今天晚上突袭日寇的宪兵队。糟蹋丽娜的日本鬼子全部给我杀掉，一定要把丽娜和黄先生给我救出来。
0: 这恐怕不妥吧？
2: 怎么不妥了？
0: 咱们就这么十几个人突袭日本宪兵队，这就好比拿鸡蛋往石头上撞，好不容易收拢的这点家底儿也会丧失殆尽的。反正我们不能只为两个人而把我们整个人马往虎口中送。
2: 那丽娜和黄先生就不救了吗？
0: 看机会吧，反正我不同意这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我想兄弟们他们也不会答应的。

0: 米娜，米娜，米娜，你总算醒了。
1: 禽兽不如的小鬼子，如果能活着出去，我就把他们全宰了，给你报仇。谢谢神，我什么都没说。
0: 是好样的。

0: 我现在命令你，把所有的 TND 都集中起来，送到你们宪兵队，24小时严加看护。嗨，我是石原，
1: 我刚刚接到冈村总司令的电话，立即把胡一凡送到武汉总司令部。
0: 为什么把胡一凡送到武汉？
1: 执行命令。

0: 胡局长，从现在起，你的安全就交给日本人负责了。
1: 错，应该是由皇军负责了。
0: 哦，对，是皇军。
1: 兄弟，告辞了。
0: 告辞。

0: 老婆，再给我换一条领带。这条太老气了，这个。嗯。
1: 换换换，换你个头啊！换了多少条了？不就吃个饭吗？搞得那么兴师动众。
0: 你轻点，你勒死我啊你！
1: 这可不是一顿普普通通的饭，这顿饭我要是吃好了，它可关系到我的命运。看把你美的！
0: 今天的主角是大姐，你充其量也就是个陪坐的份儿。这你就不知道了，角色有时候是可以互换的。
1: 怎么，你还想抢了大姐的风头？
0: 哦，大姐她不会喝酒。

0: 我是想替他敬几杯酒，这怎么是抢他的风头呢？
1: 那我可得叮嘱你几句啊，大姐跟池渊夫妇是老同学，人家在说话的时候呢，你尽量不要插嘴，喝酒的时候要有风度，更不能喝醉了。
0: 嗯，
1: 要是你出洋相的话，那丢的可是大姐的脸，知道了吗？
0: 放心吧，你老公不会傻到那个份上。
1: 哎，说实话，你们吃这顿饭啊，真让我不放心。
0: 放心吧，老婆，我走了。
1: 等等，我送你。请您换件衣服吧。
2: 为什么要换衣服啊？
1: 参加老同学的聚会，穿军装有些太过严肃，而且我怕志柔他会浮想联翩，这样会影响整个气氛。
2: 哦，还是夫人想得周到，我换，不过不是这套。
1: 这件不是挺好吗？
2: 去，把我那套和服拿来。
1: 怎么？
2: 和服是我大和民族的象征，在穿衣戴帽方面，也是一种民族精神的较量。
1: 较量？您总是想着较量。
2: 不较量，又怎么征服呢？嗯。
1: 可征服了吗？
2: 正是因为还没有征服，所以我们还需要继续较量。
1: 好，我这就去给您拿。

1: 我当然是全听你的了，听我的。
2: 是啊，你是我头啊。
1: 先是英雄救美，然后是以身相许。
2: 真的？啊！
1: 哎，行行行行，
2: 我一脸的火，
1: 走啊。
3: 你们不去，我一个人去。喜讯，重大喜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 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使手拿，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 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4: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5: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 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

0: 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4: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5: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

0: 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2: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
4: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5: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6: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7: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8: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3: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8: 9.9，
17: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8: 9.9，
1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 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呢？在想什么？我在想，如今的唐丽娜已经死了，20年后。 又是一个崭新的唐丽娜，我还要杀日本鬼子，杀光这些禽兽不如的强盗。别胡思乱想了，只要我们挺住，特派员他们一定会想办法救我们出去。出去。
1: 这个样子，有什么脸再出去见人呢？不，这都是小鬼子害的。你不但不丢人，你还是抗日英雄。李娜，想开点儿。为了能报仇雪恨，你听我的，你必须听我的。
0: 一定要好好活下去。在我还是少女的时候，就憧憬会有美好的将来，找到属于自己的白马王子，穿上洁白的婚纱，生儿育女，做母亲。
1: 憧憬的都会成为现实，那些你都会有的，李娜。因为你付出的太多了，
0: 晚了，已经晚了。
1: 不，不晚。 李娜，你相信我，绝对不晚。
0: 王先生，别说我了。你说，志清姐现在在干什么？

0: 什么话？我已经老了。老了？这好比陈年的老酒，越老越有味道。
1: 春燕先生，家代子夫人，我是周大姐的二妹夫张成碧，请二位到里面边吃边聊吧。
2: 请。
3: 这真是太丰富了，是不是，江太子？
4: 既然是答谢，那当然要拿出最好的，才能表达出诚意啊。池渊先生。 有一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您不用客气，请讲。您对于我来说，既是过去的老同学，也是杀害我丈夫的仇人。我这么说你不会不承认吧，池渊先生？
3: 请回答我的问话。我承认。谢谢。本来我们应该是水火不容的仇家，见面就是刀枪说话才对。可是为什么我们能坐在一桌推杯换盏？那是因为你救了我的妈妈。对对对，
1: 男人死了可以再找，而母亲只有一个。
4: 不知道我这种说法，池渊先生和大姐是否接受？我当然可以接受，可不知道老同学。我只能接受程璧说的一半。
1: 哪一半？
4: 为了妈妈，我可以舍弃一切。但是杀害我丈夫的凶手，我也会刻骨铭心。
1: 咱先不谈这些了，菜都快凉了，请先生和夫人动筷子吧。
4: 请吧。

0: 嗯，这真是太好了，这是我平生吃的最好的美味佳肴。
1: 好马需配好鞍，佳肴更需美酒啊！我这有一瓶30年的，曾经获过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的茅台酒，不知道池原先生是否喜欢呢？
0: 茅台酒，茅台酒，打得好，
1: 好，像茅台酒。

0: 把他给我压下去，好好的审问，一定要查出谁是幕后操纵者。
1: 嗨。
2: 抬起来。

0: 刺客死了，线索断了，现在这个幕后操纵者可以肆意妄为了。
1: 你这么说话是什么意思？你说谁是幕后操纵者？
0: 我没有指名道姓说你吧，对吧？既然不是你，你为什么要捡这顶帽子自己戴呢？
1: 你这样阴阳怪气的真令人讨厌。
0: 讨厌？差点要了我和我夫人的命，你还讨厌？
2: 屈元君，
0: 我今天去了一趟靖国神社转一圈，他们不收留我，又把我放出来。按照你们中国人的话，就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赤原一郎必有后福。你们二位可以走了。等等。
1: 怎么又后悔放我们走了？
0: 不不不不不，我只想通知二位，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刺杀事件。为了配合我大日本皇军的调查，还请二位随叫随到。
1: 可以。

0: 大姐，你先自己回家吧，我还有点事情。你要干嘛去啊？
1: 我到公司还有点事情要办。都这么晚了，你还有什么事儿啊？这些天一直在忙活这顿饭，公司里有很多事情。 需要处理，你去吧。啊，大姐，今天晚上发生的事儿，我求你，最好不要和志雪说。怎么呢？我怕吓着她。
0: 我答应你，不说。
1: 谢谢大姐，谢谢。

0: 今天真是悬啊！那刺客打了那么多枪，幸好没有击中咱俩。不是没有击中，而是不可能击中。为什么？因为刺客相中打的子弹根本就没有子弹头，是空包弹。
1: 空包弹？
0: 事到如今，我给你看一样东西，啊。
1: 萧是谁？这是帝国的最高机密，我不能告诉你。这么说，你一早就知道这是个鸿门宴？
0: 坦率的讲，不知道，我也不敢去。只是这个结果令我非常的失望。
1: 刺客死了，您没有抓到幕后操纵者？
0: 没错，这其实是我早就预料中的事儿。
1: 今天在饭桌上，你跟智柔唇枪舌剑，我真是替你们俩捏把汗，真怕你俩把这顿饭给搅黄了。
0: 怎么会呢？如果不是那个刺客的出现，这餐丰盛的佳肴一定会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着，给我追，别人在奔跑了。

0: 你受伤了？
1: 没事，离心还远着呢。

0: 怎么还没有动静啊？
1: 没动静就说明是快了。
2: 真要命，我都快急死了。
0: 急也没用，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1: 别说话。

0: 我们的联合一号呢？怎么没见他人啊？
1: 他已经走了。
0: 走了？他怎么连个招呼都不打就走了？我还想认识认识这位大英雄呢。
1: 还有更重要的任务等着他去完成，加油啊！

0: 小妹，你现在怎么样了？
1: 不行，我们不能让鬼子黏住，一会儿援兵到了我们就走不脱了。
0: 那就跟他们拼了。
1: 不行，还不到拼命的时候。
0: 那怎么办呀？
1: 这样，一会儿我把鬼子引开，你从那边走。
0: 我不要走，一起走。
1: 别争了。
0: 我不
1: 听话。
0: 那你把衣服摘下来，让我看看你是谁。
1: 这有什么好看的，一般人。好了，准备行动。
0: 是你？
1: 我说了嘛，一般人，对不对？
0: 我早就应该想到是你。
1: 我这儿还给鬼子留了点小道，一会儿我冲上去，你就走，快走吧。

0: 你们一个宪兵队死了30个帝国士兵，连一个人也没有抓到，而且让中共的游击队趁虚而入，逃走了 TNT
1: 司令长官阁下，我不知道您过来了。
2: 一弟，下去。
1: 我在教训我的部下，他们真的是太蠢了。是他们蠢吗？是我蠢。我可以再送你两句：聪明反被聪明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嗨！
2: 我进来的时候，你在打佐佐木的耳光，那我是不是应该也……
1: 司令长官阁下，不用你亲自动手了。
2: 最讨厌打耳光的声音。

0: 马上挂牌歇业，通知所有的人到乡下去隐蔽，没有我的通知不许回来。
1: 出什么事了？
0: 问那么多干嘛？快去。
1: 是，是。
0: 全乱套了。

0: 你把衣服脱了，跟我走一起走。别争了，
1: 我不
0: 听话。
1: 那你把衣服摘下来，让我看看你是谁。
0: 这有什么好看的？一般人。好了，准备行动。是你。我说了吗？一般人，对不对？
2: 咱俩怎么了？
0: 你不觉得咱们俩挺有缘分的？
2: 你少客气，谁跟你有缘了？
0: 是他让你站住的。
2: 你也有这个？
0: 这个是我的最爱。

0: 真的是他！哎呀，我太笨了，我早就应该想到是他了。这不是周小姐吗？周小姐一个人在这儿絮絮叨叨的，发神经呢。
1: 看着呢，你松开！哎呀，有人。都准备好了吗？好了。到时候我派两下巴掌，你就进来向池原斟酒，然后向他开枪。今天就是池原的死期。事成之后。
2: 你就是大明国的大功臣了。大不大功臣我不在乎，我只为了报仇雪恨。日本鬼子杀我父母，杀了我的兄弟姐妹，我跟日本鬼子不共戴天，我要以血还血，以牙还牙。
1: 我明明给他放的是甄子弹呢，怎么会变成空炮弹了呢？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那个服务生绝不会拿着空包蛋来行刺。莫非有人趁他不注意，把蛋夹给掉了包？可掉包人会是谁呢？

0: 松开吧，
1: 吴总，你怕丢人现眼是吧？我才不怕呢，谁爱看谁看去。
0: 我不是那个意思。那你什么意思啊？胳膊疼。哎，
1: 忘了，对不起。
0: 你呀，就是记吃不记打。
1: 这，你才属猪的。
0: 惹不起你行了吧？
1: 不行。
0: 不行，你还想怎么着？
1: 得罚你。
0: 怎么罚？
2: 走，
0: 去哪儿？
1: 到了你就知道了，这不是说话地方。

0: 机关长，您喝口水吧。机关长，您的脸色非常的不好，是不是生病了？
1: 我是病了，而且病得还很重。真的？那您应该去医院看一看。我的病，任何医院也看不了，更看不好。
2: 我是心病，我的心病了，你懂吗？
3: 夫人，你肯定是看错了。怎么呢？我们酒家从来没使用过女服务生。
2: 从来没有。
3: 这是我们酒家的发明册，全体员工都在这上面，您可以逐个过目。
2: 可是，那是我亲眼所见啊。 我还亲眼所见呢。
3: 你也看见了。 当时，我还以为是张经理带来的人呢，所以就没往心里去。那请您把您看到的这个女服务生，她的特征、年龄、身高、发型，包括她说话的口音，都跟我描述一遍，越详细越好，行吗？
0: 你说什么？
4: 把我们藏在宪兵队里的 TNT
0: 都给盗走了。这下子，他们可是如虎添翼，万事俱备，直欠东风了。那我们应该立刻进行全城的大搜捕，一定要查出
4: TNT 的下落。
0: 谈何容易！现在所有的人都与我们作对，TNT 就是藏在我们的鼻子底下，我们也找不到啊。民心所向，我们现在就是瞎子、聋子，太可怕了。您怎么这么悲观？那是因为我看透了，我们只不过是在虚张声势。
5: 真正强大的，是民心所向的中共。哎，怎么你住这儿啊？
4: 今儿凌晨跟你分手之后，我才住进来的。挺阔气的啊，看来你花蒋委员长的钱，一点也不知道心疼啊。就你废话多。
0: 快把衣服脱了吧！你说什么？脱衣服？
4: 对啊，我看看你的伤。
0: 吓死我了！你，我坚信，中共地下党的游击队，他们的目标就是这里。好在我们还有30多个小时，8/21行动计划就大功告成了，所以，我们必须咬紧牙关，坚决挺住。
4: 机关长，请您放心。
2: 我身穿百会，保证这里万无一失。万无一失，我们多少次失败，都败在这个万无一失上。
4: 耽误您了。
2: 别客气，今后需要什么，您尽管吩咐。
4: 谢谢，再见啊。
2: 再见。
6: 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
7: 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1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的值了。
6: 免费送，厂家。

0: 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1分冤枉钱。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1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1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1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7: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8: 谢谢啊。我们振华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9: 没错。
8: 好，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9: 非常逼真。
8: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9: 嗯，来，我检验一下。
8: 检验一下，
9: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8: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9: 对。
8: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9: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8: 当然可以。
9: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8: 看一下。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使劲使劲使劲，
9: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用这样的冰丝凉席。
8: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9: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钩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0: 完全没有变形，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对
0: 啊。
2: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啊，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0: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2: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逸生高档冰丝席了。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这康逸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8: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6: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9: 哎呦，

0: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

0: 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我坚信中共地下党的游击队，他们的目标就是这里。好在我们还有30多个小时，八二幺行动计划就大功告成了，所以我们必须咬紧牙关，坚决挺中。
2: 戚馆长，请您放心，我山川百惠保证这里万无一失。
1: 万无一失？我们多少次失败都败在这个万无一失上。我们的骄横纵意挡住了我们的视线，过分自信而忽视了对手在一天天壮大，而我们自己在削弱我们自己的战斗力。自古以来就有骄兵必败之说，我们在这个方面的教训真的是太深刻了。
2: 机关长的教诲百惠记住了。
1: 八二幺行动计划的成败关系到我大日本皇军在华战争最后结局，真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百惠，拜托了。
2: 多谢机关长的信任。
3: 你这是干什么呀？你上哪儿去？
4: 去广州出差。
3: 出差？我怎么没听你说啊？
4: 人家今天早晨才发来的电报。
3: 电报呢？
4: 让我放在公司里了。
3: 真的？我不信。
4: 知道我还骗你干嘛？
3: 不行。
5: 哎呀，你干嘛？你们能不能不闹了？
3: 你去把电报取来，要不然我不让你走。
5: 等一会儿火车我都赶不上了。
3: 这一趟火车赶不上，那还有下一趟啊。你要想走那就赶紧去取。
4: 好好好，我去给你取。
3: 你等等，我要跟你一块儿去。
4: 我去给你拿，你在家等着还不行吗？
3: 不行。我实话告诉你吧，我不相信你，我怕你脚底板抹油溜了，所以我要看着你。
5: 我这还没被捕呢就先入狱了。
3: 什么被捕入狱的？
4: 哦，我就是顺口说说。
3: 我看你今天前言不搭后语，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肯定有事瞒着我。
5: 没有，绝对没有。
3: 不管你有没有，你今天就是不能离开我半步。

0: 疼啊！啊，我给你吹吹啊！
1: 好了，不疼了，不吹了。好了，不疼了。那么快啊？你知道你吹的是什么吗？
0: 什么呀？
1: 你吹的是仙气儿啊！你仙气儿一吹啊，立竿见影，马上就不疼了。
0: 少挖苦我啊！
1: 挖苦你，我哪敢啊！我那不是又找打了吗？
0: 知道我厉害就好。给我放老实点，
1: 我不老实吗？
0: 不老实，极为不老实。说，阁楼阻击战是不是你救了我？
1: 阻击战？什么阻击战？哎呦，你真打呀！
0: 我去韩英那儿养伤，是不是你托他给我烧了个大头娃娃？
1: 大头娃？什么大头？行，你把拳头放下，你放下我就告诉你。
0: 快说！
1: 这个事儿吧，它是那么回事。那个什么，那个，哎，志清啊，你还有别的问题要什么吗？
0: 少耍滑头，快说！
1: 就算是吧。
0: 什么就算是啊？根本就是。还有。
1: 还有，你怎么那么多问题啊？
0: 我问题当然多了。我要把我的一生，无条件的托付给这个人。我不问仔细的行吗？你两次舍身救我，而且这次还受了伤，

0: 志清，你别计较那么多，知道为什么救你？那是因为我们同是抗日前线冲锋陷阵的战友，面对日本鬼子的枪林弹雨，你巾帼不让须眉去拼去杀，我很感动，真的很感动。杀敌报国，那本应当是我们男人的事情。
1: 错，
0: 错，怎么又错了？
1: 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叫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匹夫，
0: 你懂吗？指的就是我们男人啊。谁
1: 说的这个混账话？谁？
0: 古人呢？古人说的，怎么你还想把人家从坟里挖出来，再抽人家耳瓜子？
1: 那你可以替他挨耳光啊。
0: 哎呀，怎么又是我呀？
1: 当然是你了。要不然你就给我把话改过来。国家兴亡，匹女有责，匹女你懂吗？
0: 匹女就是我们女人，什么乱七八糟的？匹女有那么改的吗？
1: 你改不改？
0: 改，我改还不行吗？你把拳头放下，别动不动的就举拳头伸巴掌的，你真把自个儿当穆桂英了？
1: 我呀就是穆桂英，杨总保小心点儿。
2: 老天爷啊，求求你睁开眼睛吧。

0: 给先生针灸，是。这次鸿门宴对我的行刺，看来周知州并不知情。他能在最危急的关头挺身而出，出手救我，这说明。 他与此事无关。萧在情报中多次提到周芷柔极有可能是中共派来的延和一号，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周芷柔像谜团一样的女人。
1: 报告，
0: 进来。
1: 季馆长，大门外有一中国女人求见。
0: 中国女人，他说他姓周，周芷柔。喂，快请他进来。
1: 嘿，
0: 周芷柔不请自到，他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2: 老同学，请坐。谢谢。
0: 喝点什么？中国的四大名茶，我这里都有。还是不喝了，我就几句话说完就走。让我猜一猜，你这次来的目的？
2: 这是你的职业习惯，请吧。你是为了昨天晚上鲁明淳的事情，对吧？
0: 这只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那还有更重要的？是的。是什么？请讲。我要给我丈夫移坟。移坟？我丈夫生前交代过，万一有一天他战死，要把他的尸骨埋在万山之巅，他要一直看着祖国的大好河山。嗯，我还以为你要把游龙带回老家去呢。
2: 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我作为游龙的妻子，一定要完成他的遗愿。谢谢你给了他暂时的栖身之地，所以我特意前来相告。
0: 嗯，
2: 我的事情办完了，告辞。
0: 哎，我的老同学，
2: 关于昨天晚上的枪击事件，是一个女人策划并指使他人所为，和我们周家没有任何关系。 这一点，你可以派人去鹿鸣村调查。

0: 这么说，为了证实我们的无辜，我只有捷足先登。再见。
1: 赵志柔，好厉害！

0: 哎，咱俩来个痛快的吧。
1: 什么痛快的？
0: 你把我娶了。
1: 啊？
0: 眼睛瞪那么大干嘛呀？我是你的未婚妻，这可是你亲口给那个姓周的翻译官说的，想耍赖呀？
1: 不是那个什么，这个。
0: 你别什么了，我周志清，从今以后就是你郝一楠的女人了，我非你不嫁。
1: 不是你说，你一个大姑娘家家的，你这么直来直去，你就不知道害臊啊？
0: 害臊？害臊值多少钱一斤啊？我是怕我一害臊，你让别的女孩给抢跑了。
1: 说什么？
0: 哎，你给我彩礼啊！
1: 彩礼？你还要钱啊？
0: 钱我可以不要，但是你得给我做两件事儿。
1: 两件事儿？好，你说吧。
0: 领导啊，就第一件事情是，
2: 我大日本皇军司令部决定，今天下午4时，将逮捕归案的抗日分子黄宇赫和汤丽娜游街示众，然后押赴黄崖洞执行枪决。特此公告，大日本皇军司令部。
0: 走了，
3: 去哪儿啊？
0: 去哪儿？不是你说要去公司取什么电报吗？怎么问起我来了？
3: 哦，对，
0: 站住！公司往哪边去？张晨斌，你带着我在街上东转转西转转，就是不往公司去，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呀？你老实告诉我，你是不是准备带着哪个狐狸精私奔呢？
3: 你别跟我胡说八道好不好？
0: 我胡说八道？我怎么胡说八道了？
3: 你要再跟我胡说八道，我告诉你，我就
0: 怎么？你还想打我？打呀！打呀！打呀！打呀！
3: 我告诉你，胡说八道！你
0: 我胡说八道？我怎么胡说八道上去了？你
3: 胡说八道！
0: 你打我！张正平，你这个没良心的，你敢打我？
4: 志雪，放手！干嘛呢？啊！
0: 当姐。
4: 光天化日大庭广众的，两口子在这打架不嫌丢人啊？
0: 他这个没良心的，他欺负我。
4: 别说了，回家。回家，听见没有？你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啊？人家没把你怎么着呢，自己后院先起火了。人不乱，自己乱。
5: 乱，沉不住气。
1: 我出来的时间太长了，我该回去了。
0: 我跟你说的两件事儿，记住了吗？
1: 我想我的记性应该比你好吧。
0: 哎，
1: 就那么一点点。又打人。
0: 来，亲哥。

0: 吧。
1: 蜻蜓点水，你敷衍我呢？出来！
0: 你是不是折腾人吗？
1: 就折腾你了，这才刚开始呢，忍着。

0: 后山三个哨卡，就按刚才部署的作战计划执行。韩英同志，
1: 到。
0: 通知利剑了吗？
2: 已经通知了，他将准时到达。
0: 好，我们就打他个时间差。我们的行动时间定在下午3点。
1: 看见了吗？那个什么，告示啊！日本人要枪毙黄延生和唐小姐的告示。什么时候？
0: 今天下午4点，先把他们游街示众，然后拉起黄崖洞执行。啊！这回黄延生和唐小姐，
1: 我们绝不能见死不救。
0: 救？怎么救？
1: 切法场。
0: 切法场，就凭咱们这些人，怎么了？你别看不起自己啊！我是怕咱们救不了他们俩，反而把咱们仅存的这点力量都给搭了进去。
1: 那你说怎么办？
0: 依我之见，咱们还是采取上次袭击日军中转站的老办法，跟共产党游击队合作。
1: 只有这样，咱们才有取胜的可能。好主意啊，我听你的。和共产党的游击队到哪儿去找啊？不用找，韩英，志清，我们自己送上门来了。你们共产党游击队呀，真是及时雨。
3: 特意给你做的菜，回锅肉。这个是红烧鱼，这是米饭，还有酒，吃吧啊！小鬼子，今天怎么这么大方？
4: 你们吃了这顿，就没下顿了。
3: 什么意思啊？今天下午4点，皇军要送你们上路了，多吃一点，省得路上饿肚子。

0: 长官，您是？
1: 我是32连队的。今天奉松本司令长官的命令，前来配合你们处决两个人犯。
0: 32连队？我怎么没听说过？
1: 你没听说过的事情还多着呢，快去把人犯给我押出来！
0: 这
1: 混蛋，耽误了时间，我砍你的脑袋！嗨。

压上车。哎。

0: 你们是哪部分的？
1: 我们是司令部特勤队的，我是队长平田红二。
0: 什么？
1: 什么？有问题吗？32联队。

什么什么？快追！他们是假的！全城戒严，任何人不许出城。

0: 什么干活？
1: 太君，请出示您的特别通行证。
0: 混蛋！怎么了？
1: 我让太君出示特别通行证，他不给，他还打人。
0: 你傻呀你？太君的脸就是通行证。报告太君，我这手下不懂事，你大人不计小人过。报警，让太君过去。

0: 什么？他们抽抽抢了？他们不出示特别通行证，还打人。
1: 他们的举止跟平日皇军的
0: 所作所为一模一样，装的真是太像了。我们真假难辨呢，顶不住啊！前后夹击，绝不能让他们跑了。
2: 张书记，日本鬼子追上来了，
3: 让被救人员先走，咱们掩护。
2: 是。

0: 这怎么还不来呀？真能把人给急死！
1: 急什么？你以为回娘家那么简单呢？
0: 哼，你不急，看你那一脸的汗。

0: 林娜，你受苦了。
1: 哎，没事。
2: 哎呀。

0: 黄某人命不该绝呀！特派员，只要我还活着，小鬼子就该他妈倒大霉了。嘿嘿嘿嘿，哈哈哈哈！
1: 你啊，还要感谢他们。
0: 啊啊！他们是？
1: 他们都是共产党游击队的。快，大家动作快点！ 赶快打扫战场，快！
2: 韩队长，现在大部队来了，
1: 撤！快撤！撤！

0: 周先生，你好像不高兴。我们今天可以说是大获全胜，给了不可一世的日本鬼子狠狠的打击。哎，你怎么？
1: 周小姐，周特派员，请问你所说的我们，指的是谁呀？什么意思啊？
0: 你还是局座面前的红人，啊？我打开天窗说亮话吧。请问你跟共产党游击队合作，经过谁同意了？我想绝对不会是蒋委员长跟局座吧？跟共产党的游击队合作怎么了？目的不都是杀日本鬼子吗？再说了，蒋委员长不是成天也喊着国共合作，国共合作？
2: 既然是友军，那怎么就不能合作呀？
0: 我是蒋委员长跟局座的忠实门徒和追随者，我太了解他们想的是什么，不要听他们喊的是什么，说的是什么。国共两党最终，哼，必有一战。共产主义幽灵才是我们最危险的敌人。
2: 照你这么说，那蒋委员长是挂羊头卖狗肉喽？
0: 你这是什么话？
2: 我警告你，周志清，你这种情绪非常危险，完全有可能被共产党赤化。你的命是共产党的游击队深入虎穴、舍生忘死才救出来的，你不但不感恩，你还忘恩负义，好了，什么忘了疼啊你？
0: 可我更知道，我的父亲、我的兄弟都是被共产党领导的泥腿子给杀的，还有我们家所有的房屋、万亩良田。 也都是被那些泥腿子给共产的。我告诉你，我跟共产党形同水火，势不两立。

0: 你们好，
1: 你是日本人？
0: 读卖新闻的记者大岛美枝，请多关照。哦，您就是大岛美枝啊？您认识我？您是
1: 名记者，我拜读过您的文章。怎么称呼您？我叫龟田，是松本森林长官守卫队的队长。听你的口音像是名古屋的人啊。没错。
0: 我的家正是在名古屋。啊，虽然我工作在东京，但其实我的家乡也是名古屋，我们是相亲啊。是吗？那您来这儿是？采访松本司令官啊。松本司令长官正在司令部召开军事会议，您可以去司令部找他。那请问他晚上几点钟回来呢？一般都在9点左右。
1: 我听说最近的安全状况不大好，你这个卫队长肩上的担子可不轻啊。
0: 是啊，我们卫队虽然有50人，但是还是觉得人手不足啊。
1: 相信你没。

0: 不妨打开天窗说亮话吧。请问你跟共产党游击队合作，经过谁同意？我想绝对不会是蒋委员长和局座吧？我是蒋委员长跟局座的忠实门徒和追随者，我太了解他们想的是什么。不要听他们喊的是什么，说的是什么，国共两党最终，哼，必有一战。共产主义幽灵才是我们最危险的敌人，我警告你，周志清，你这种情绪非常危险，完全有可能被共产党赤化。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难道连蒋委员长也在欺骗我们吗？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消灭日本鬼子，何罪之有啊？
2: 谁？
3: 警察，查良民证了。

0: 志清，你这是怎么了？志清，你在发抖，到底出什么事了？
1: 。
2: 我说，志柔，
3: 小太子，
2: 志柔，你救救我，救救我！
3: 来来来，坐下说，坐下说，怎么了？坐下。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2: 我活不了了。
3: 怎么了？
2: 池源他要杀了我。
3: 池源要杀你？

0: 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1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

0: 制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7: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8: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9: 没错、
8: 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9: 非常逼真、
8: 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9: 来，我检验一下。
8: 检验一下，
9: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8: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9: 对。
8: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9: 拭目以待。哇，是可以这样吗，孙总？
8: 当然
9: 可以。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试试
8: 看一下。
3: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使劲使劲使劲！
9: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8: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呢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9: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8: 完全没有变形，
9: 对
8: 吧？
9: 对
8: 对
9: 对。
7: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8: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

0: 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1: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3: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7: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5: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0: 分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3: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4: 爸，有我在，您放心。
5: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6: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是你，
1: 长官，我是特务营二连的许孝安。
2: 许连长，手枪营一营副营长江海洋，
1: 江副营长，
2: 能否行个方便，让我们过去？
1: 对不住了，我们接到命令，不允许任何人通过这条防线。

兄弟们，现在国难当头，上面却一再退缩，一心内战。我堂堂中华，要是倭寇这屈辱，这是每一个有血性的汉子都不能忍受的。 希望大家能以民族大义为先，共御外辱。

0: 把枪放下吧。
1: 把枪放下。

0: 我不想伤害你们的长官，只要放我们过去，我就让他走。
1: 看什么看？还不赶紧放他们过去！想害死我？
0: 大哥，老三。

0: 的人里有上头的人，过了我们这条防线，后面还有一些散兵，你们应该能够冲出去，替我多杀几个小日本人。祝你们幸运。
1: 谢了。
2: 1934年1月21日，泉州、漳州相继失守，福建事件宣告失败，第19路军番号被取消，军队被蒋介石改编。
3: 到上海了！
4: 走，走，
3: 我们19路军，我们手枪的要杀回来了！
5: 告诉兄弟们。休息休息，咱也赢。
6: 全体都有，原地休息。
7: 是。哎
8: 呀！好美的阳光啊！哎呀
9: 哎呀！大哥，我们下一步干啥？
10: 下一步啊，咱们哥仨里边。就叔老二的脑子最好用。
5: 海洋，你说怎么办？
9: 大哥，还有我呢。
10: 也就算了，指望你，
5: 咱们早就被小日本包饺子了。
11: 咱刚回来，什么情况还不清楚，我看先打听打听再说吧。这样，先把这身衣服换了。大哥，咱俩分头进城打听情况。老三，啊，你留守。
9: 留守就留守，大家都准备一下。
12: 好，
13: 好，好，
14: 好。哎，碰到老朋友了，
15: 谢谢
16: 龙先生。
15: 哎呀，海洋兄弟，
14: 龙先生
15: 在这儿碰着你了。
14: 是啊，我刚好路过这儿。
15: 里边说吧。
17: 哎，龙先生，里面请。

0: 张老弟啊，怎么突然回上海了呢？别的地方待不惯的，只能回上海了。这位是？这位是我兄弟马春荣。哦，你好，你好。
1: 他来了，您茶。
2: 江老弟啊，最近回来有什么打算吗？

0: 十九路军也没了，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了。是啊，十九路军个个都是好样的，尤其是杜凌云和张大器带走那些守湘营的弟兄，是十九路军最后的火种了，很是珍贵啊。哎，你回来没有见到他们吗？
1: 我们也是一直在打探他们的下落，可是一点消息都没有。这奇怪啊，这几十个如狼似虎、彪勇悍将，说没影就没有啊！守湘营事先考虑不周，其事后遭到重创，人马损失过半，必定需要一段时间来休整和恢复，所以我想。
0: 他们现在一定是藏在某个地方。是啊，希望他们能够平安无事。
1: 是啊，龙先生，以后我们在上海还是有很多需要麻烦您的。客气了，
0: 张老弟，有什么问题你尽管说。那行。
2: 先生，那我们还有事先告辞了。好，请。哎，客官，您慢走。哎，客官，您楼上请。刘先生。
3: 赵正啊，刚才那个人，就是我以前结识的十九路军守羌旅的姜海洋。十九路军，
2: 这个姜海洋不知道人品怎么样。如果把他争取过来，说不定又是一员猛将啊。
0: 这个姜海洋，值得争取。
4: 二哥，那个龙桥爷到底是什么人？就是碰上薪水没米呢，工钱本来就不高，现在又要扣，他饶不饶我们活了？好像是工人闹事啊！
5: 是。
4: 哎，吵什么吵？这个工钱呐，就是这个价，啊，谁愿意干就在这儿干，谁不想干，立马走人，滚蛋！
5: 我还是留着。
6: 英雄好汉，算你狠，算你狠，你等着，
7: 走，等着，
6: 等着，等着，等着，你等着，
8: 感谢二位出手相救。

0: 不过，我还是要劝二友赶快离开，这帮人不好惹。
1: 他们什么人啊？
0: 一言难尽啊。
2: 实在不好意思，家里没什么好吃的，你们凑合着吧啊。
1: 向先生，
0: 我干活的这家工厂老板叫沈宏志，在上海也算是有一号的人物。听说他上边有人，还投靠了日本人。他的手下养着一大帮看家护院的打手，是要风得风，要雨有雨啊。我们这儿的工人全都是给他打工的。
3: 这帮人可真够黑心的，正愁找不着目标呢，这个沈宏志自己送上门来了。
0: 这个
3: 过两天你就知道了。
4: 孙先生，下次再来玩。
5: 一定啊！回去吧，回去吧啊！哎，撤！
6: 先生，你要车？
5: 哎，咸飞路58号，知道吧？
6: 知道。
5: 走吧。
6: 来，您上。哎，慢点，慢点。
7: 好嘞，走，走了。

0: 您到了。
1: 孙志武
2: 啊，谁啊？

0: 队长，孙营长，咱们又见面了。你这个张治中手下的悍将，现在怎么也变成个酒鬼了？
1: 队长，杜大哥，是我的错，是我不对，大人不计小人过。老子可以放过你，但老子的兄弟不会放过你。
0: 你死去的兄弟更不会放过你。孙志武啊，你也算是个人，为了保命，你连自己的兄弟都出卖。你说吧，想怎么个死法？邓大哥，小弟我当时也是一时糊涂，在出卖的兄弟们。 你老人家大人又大量，请收了我这一回吧，啊！兄弟，我这兄弟我实在是大人下不胆了，是我的错，是我的错，张大哥，杜大哥，饶了我这一回。对。
2: 不是要杀日本人吗？啊，可以找我找我弟啊！
0: 说，你们要杀哪个日本人？我可以给你们创造条件，究竟都当个饶我一命。
2: 杀是肯定得杀的，但是用不着你送孙营长上路。

0: 瞧你那怂势，你也配当张将军手底下的兵？真他娘的给中国人丢脸！
1: 兄弟们，大哥给你们报仇了，我一定会杀光所有的小日本，拿着他们的头祭奠你们。
2: 找到个资本家叫沈宏志，可以作为下一个行动目标。

啥呀？

0: れが日本人の手先の末路だ。少将队，少将队，すぐに警察に通知しろ。犯人を逮捕しろ。
1: はい。
2: 小日本就这么说的，他还给我们一个布条。

0: 手枪队，嚣张，
1: 这也太嚣张了。
2: 喂，我于志新。
3: 刚才日本人给我打了电话，说是有一个什么反日组织杀了他们一个人。
1: 是的，我也是刚刚得到消息。
4: 这个组织十分嚣张，不仅杀了人，而且还留资挑衅。
3: 好了好了，既然这日本人打了电话了，那我们巡捕房就得意思一下，做个样子，不能让他们日本人抓住我们的把柄。
1: 是是，处长说得很对。
3: 至于这个什么反日组织，你们就暗中多调查调查。
1: 请处长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再见。

0: 慌什么慌？走来走去的。
1: 老沈，这都火烧眉毛了，以后的日子还怎么过呀？你看看他们说的，如果我们再继续鱼肉百姓、刻苦工钱，还不赔礼认错的话，那以后就要对咱们不客气了。不然，咱们就照他们说的办吧，就当是破财免灾了。
0: 荒谬！所谓有一就有二，这帮女腿子，哼！如果尝到点甜头，还不把我给活剥生吞了？
1: 可是他们这帮人，真的是什么都做得出来的呀！万一……
0: 没有什么万一。我沈宏志在这大上海也算是一号人物，岂是区区一封信就能把我裹挟住的？如果我认输，不说日本人，
2: 就连江湖道上的朋友都看不起我。
1: 可是……
0: 行了行了行了，妇道人家，这事我会处理的，别管了。我就不相信他们能反了天。

0: 进来，大哥，
1: 什么事儿？
0: 根据我们的人报告说，孙志武的案子有眉目了，有人看到他被抓了。

0: 这么说，第一现场找到了？
1: 走，去看看。是。
2: 探长，您看，前面就到了。在哪儿啊？哎呀，
3: 这就是
4: 孙水飞抓的。
3: 就这儿。
4: 对对对。

0: 绑的人是孙志武。
1: 这么说，你看到另外几个人了？都长什么样？
0: 那晚上那么黑，谁看得见呀？真是的。
1: 混蛋！你竟然看不清，怎么知道被绑的是孙志武？
0: 这还得从我那爱好说起。
2: 闭嘴！来，别绑了！
0: 别！
2: 不，我乱开！
0: 站！别生气！我说嘛，其实吧，我认识孙志武，我跟他算是酒友，就他那体格，我一看就是他。
1: 确定没看错？
0: 一定没错，准准的，绝对没错。哎，那个探长，您看，我该说的也说了，您看这赏钱是不是？
1: 滚蛋！
2: 滚！
0: 你
2: 滚！
1: 四处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
3: 是，找回来。
4: 三，你说咱们给沈宏志的那封信管用吗？
5: 大哥，这不明显着吗？能管用吗？要我说，直接拿下，等抓了沈宏志，齐活。
4: 我说你天天能不能不想那些打打杀杀的事儿？你多动动脑子啊！你这脑袋长俩肩膀上。显个儿了，
5: 不是大哥，我怎么没动脑子？你想想，咱们把信给了沈宏志，人家不就有防卫了吗？再抓就难了。
6: 我不同意老三的说法。
5: 我又哪儿说的不对了？
4: 老二，你说说看。
7: 老三，您得这么想：沈宏志拿到那封信之后，会有两个考虑：
6: 一，有人恶作剧；二。真的有人想招惹他，这就涉及到沈宏志所处的社会地位。在上海滩，能动他的、想动他的不是没有人，但是这个沈宏志平时极少得罪人，而且他又有后台，动了他惹了一身骚，所以在很多人看来不值得。沈宏志肯定会认为这是一个恶作剧，是有人想敲他一笔。
4: 说得有道理。
6: 那么这么看来，沈宏志对那封信肯定是不在意了，当然就不会有防备了。但是咱们得师出有名啊，因为咱毕竟不是土匪，干的也不是土匪的买卖。
4: 海洋说的太对了，
8: 老三，你得向你二哥多学习学习。
5: 反正我说啥你们俩也不听，都听你们俩的。
4: 你小子，海洋，你打探的消息怎么样了？
6: 跟我想的一样，沈宏志没有在意，而且他的行动规律已经摸清楚了，随时可以行动。
4: 那咱们就商量一下，下一步怎么动手吧。
9: 二哥，看我的。

0: 我认识老板。
1: 哪儿呢？你呢？哪儿呢？哪儿呢？哪儿呢？哪儿呢？哪儿呢？哪儿呢？哪儿呢？哪儿呢？哪儿呢？哪儿呢？哪儿呢？哪儿呢？哪儿呢？哪儿呢？哪儿呢？哪儿呢？哪儿呢？哪儿呢？哪儿呢？哪儿呢？哪儿呢？哪儿呢？哪儿呢？哪儿呢？哪儿呢？哪儿呢？哪儿呢？哪儿呢？哪儿呢？哪儿呢？哪儿呢？哪儿呢？哪儿呢？哪儿呢？哪儿呢？哪儿呢？哪儿呢？哪儿呢？哪儿呢？哪儿呢？哪儿呢？哪儿呢？哪儿呢？哪儿呢？哪儿呢？哪儿呢？哪儿呢？哪儿呢？哪儿呢？哪儿呢？哪儿

0: 你三哥随后用脑子了啊。
1: 哪儿？
2: 你带来的。
3: 沈老板，你慢点。
4: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哎呀，慢着，你给你。

0: 慢点儿。
1: 儿子，
2: 怎么办？
1: 刚才林总喊猫尿，耽误时间。
3: 去。
1: 这小子还睡呢。沈先生，到家了。
4: 到家了呀，老李。
1: 老李，老李在后备箱呢。
3: 你们是谁？
2: 我们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现在在我们的手里。
3: 高英雄，说吧，保安沈某他在这儿，有什么要求？
1: 这是沈先生贵人多忘事儿啊，信收到了吗？
3: 信。那信是你们写的？
1: 对呀，我们给您机会了，您没珍惜呀，你非得让爷几个过来求你，你才……
3: 来，我道歉，我道歉，钱我给，
1: 钱是一定要给的，可是不是当时那个数。再说了，你也见着我们哥几个了，你得陪我们多待一会儿，等我们拿着钱，我才能放你走。
3: 葛英雄，高抬贵手，放我一马，好吧？你看我家里上有老，下有小的。
1: 别废话，我告诉你，沈宏志，我知道你是个聪明人，但我们也不傻，我们不是土匪，更不是图财害命。但是财，我们要是拿不着，这命我们是害定了。所以我奉劝沈先生，别耍花样。
3: 我明白。
5: 还不快给沈先生拿支笔，让他给家里写封信，顺带奉劝沈先生一句，汉奸和资本家没那么好当，小心。
3: 不敢。我写。
6: 一晚上都没回来呢。
7: 夫人，不好了。
6: 怎么了？这是
7: 我们家老爷被绑架了。
6: 什么？老爷被绑架？
7: 是这样的，我去开门的时候看见老爷的司机晕倒在大门口了，他身上有一封信，您瞧，这不是老爷亲自写的吗？老爷在信上说他被绑架了，要赎金。夫人，我觉着吧，现在不是哭的时候，咱们得赶紧筹钱把老爷救出来，这是最要紧的呀。
6: 对，筹钱，赶紧的，救老爷。
8: 进来。案子进展得怎么样了？
9: 报告处长，属下无能，仅有的一点线索也断了。

0: 为了个死人，走走样子就可以了。手枪队调查的怎么样？暂时也没有，不过他们最近没做什么案子，所以。报告。
1: 进来。
0: 处长。
1: 什么事儿？
0: 我找一下余探长。啊，说吧。属下打听到一个消息。 沈鸿志被人抓了，好像是手枪队干的。这个人我知道，在上海还比较有名气。
1: 我也听说过他，你怎么知道的？啊，属下跟他司机有交情，就是他跟沈鸿志出去的时候被抓的，但是他怕沈家对他报复，所以约属下出去喝闷酒，三杯两杯下去以后，他就后底了。 他猜是手枪队干的，
0: 猜？如何猜的？
1: 他被宋辉沈家的时候，无意间听他们聊起孙志武的事儿，就猜是他们干的。他大部分的时间是晕晕沉沉的，隐隐约约听着这些，其他听不清。
0: 哼，
1: 刚刚还说手枪队没事儿，这不，事儿来了。
2: 是啊。
3: 主长，那我先去忙了。快，快再找找看，还有什么首饰、地契，能卖的都给我卖了。你们干嘛？谁让你们来的？这位是我们巡捕房的于志新探长。
2: 听说沈先生被强人抓了，我过来看一下。那个杀千刀的把巡抚房给招来的，你们巡抚房除了拿银子，还会干什么？
3: 哎，好好说话。
2: 沈太太，说句不好听的，你们家沈老爷是死是活，跟我们巡捕房没有关系。
3: 说什么呢你？
2: 你先别急。 听我把话说完。我怀疑寇家沈先生的是共党分子，所以如果您把赎金交到他们手上，那就不是在赎人，而是在资敌。
3: 你这是污蔑！
2: 如果赎金真到了他们手上，那就是事实。所以。 我奉劝沈太太，还是跟我们合作。哦，对了，沈太太可能还不知道自己的后果。我来告诉你，资敌可是要杀头的，而且杀的可不是一个人的头。
4: 夫人，别！ 于探长，于探长，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您呢，千万别往心里去。这样，我们呢，听您的。还有啊，您帮了我们，我们夫人是不会亏待你们的。

0: 于探长，还请你给我们做主啊！
1: 好，麻烦你把司机叫来，我要问问他。
2: 事情都办妥了，都办妥了。地点我们已经知道，也埋伏的人马，我亲自带队，他们插翅难逃。嗯，
3: 那就好。那个手枪队呢？看来现在也是个麻烦活死，
2: 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给我们捅个窟窿。这事儿尽早解决。

0: 老三，
1: 哎，大哥，
0: 都准备好了，
2: 都准备好了，你把酒给我温好了，回来咱哥仨一醉方休。
3: 你小子也知道关云长温酒斩华雄啊？
4: 二哥，这是我三哥昨天晚上从酒馆听来的，还画了一块大洋赏人家呢。
2: 去，你懂啥？
0: 老三啊，我把酒温好了，等着你凯旋。
2: 大哥，就这么定了。林峰，带上走。
5: 等等。
3: 老三，你们几个去，把这个沈宏志留下。
2: 哟呵，二哥，怎么你比我还坏呢？光拿钱不办事儿。
6: 哎，各位兄，你们说话可得算话呀，拿了钱就得放了我呀。
2: 闭嘴。
7: 老三，这个拿好了。
3: 去吧。
2: 用这么麻烦吗？
5: 走了。
7: 你跟老三都说什么了？狡兔三窟之计。唉，希望我猜错了。
8: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9: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8: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1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9: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8: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1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3: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 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8: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千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一千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6: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1: 没错、
6: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1: 非常逼真，
6: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来
1: 我检验一下。
6: 检验一下，
1: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6: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1: 对，
6: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1: 拭目以待。哇，这可以这样吗孙总？
6: 当然
1: 可以。有点不太相信啊。 来让我试试。
6: 看一下
1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使劲使劲使劲。
1: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6: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1: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6: 完全没有变形，
1: 对
6: 吧？
1: 对
6: 对
1: 对、
6: 啊，
5: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啊，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6: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5: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1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3: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

0: 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逸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这康逸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1: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2: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哎呦。

0: 你别走了，这儿就是交易殿。啊，那王妃怎么还不来呀？别慌，会来的，我们再等等吧。
1: 怎么还不来认识？

0: 夫人，来来过来，这牌子福开森路第五根电线杆，
1: 这是什么意思？
0: 哦，可能劫匪的第二个点吧。
1: 我就说嘛，事情没那么简单，都是那帮巡捕房的走漏了风声，平白的让老爷折腾来折腾去的。
2: 走，去看看。
0: 夫人，
3: 怎么回事？连个人影都没有，劫匪呢？
1: 还不是你们闹的。
3: 妈的！赶往福开森路，快！
0: 夫人，福开森路，走。
4: 你奶奶的，还真让二哥给说中了。
5: 是啊，要不今天咱哥俩全在里面了。
4: 对了，二哥的。森岔路口等。走，快！
0: 夫人，应该就是这里了。
6: 准备行动。

0: 说二哥让咱们在这儿等，也不知道等谁，你这不是急死谁吗？
1: 哎呀，三哥，你说你这着急的习惯能不能改一改？反正二哥又不会害咱。
0: 废话，我也知道你二哥不会害咱们，这不着急吗？
1: 好好好好，急急，等会儿啊。
0: 二哥，你急死我了。
2: 你们先回去，我已经看新房那帮人，
0: 还是我来吧。
2: 想得美，走，
0: 好，走走走。

陈老板，我们的钱收到了，按道理应该放你回去，但是鉴于你的家人把这事告诉了巡捕房，那就麻烦你在车里委屈一下吧。你克扣工人的工钱，鱼肉百姓，摸着自己的良心问一问，心安理得吗？好在你不是无可救药，如果还有下一次，自求多福吧。

0: 放什么？我给老子解开干什么？哎，
1: 沈先生，没事吧？
2: 谁让你跑徐伯伯的？你不知道里面全是酒囊饭袋吗？
3: 老爷，
2: 你是不是想让这些劫匪把老子给害死呀？
3: 不是，啊，你听我说，我不
2: 装什么装？
1: 别！沈先生，我们徐牧房也是为了您的安全着想，还请沈先生和我们去趟徐牧房，有些情况想要了解一下。
2: 去徐牧房啊？做梦！
3: 老爷，你还是去一趟吧，徐牧房的权力也挺大的。
2: 老子不去，我就不相信他们。
4: 敢给我捏造一下通匪的罪名，
2: 我告诉你，我沈宏志不是被吓大的。阿福，回家。

0: 我不是吓呆的，小人得志。头儿，动还是不动啊？我们暂时动不了他，我就不信了，他沈宏志就没有落难的那一天。
1: 走。

0: 瞧你那没出息的样。
1: 大哥，我长这么大都没见过这么多钱，你让我数数怎么了？
2: 行了，现在钱也到手了，咱们得计划一下下一步怎么办。裴阳，你说说想法。
3: 想好了，接着干日本人跟汉奸，让手枪队彻底名声大振。
1: 哎。

0: 这才是守枪队该干的事儿。
1: 你让老二把话说完。
2: 你让我把话说完啊。下一个目标物色好了。这个人叫北村，是个日本人，平时欺男霸女，无恶不作，长期贩卖烟土，害了不少人呐。
3: 狗日的！
2: 但是他跟沈宏志不一样，他十分小心，手下养了一群保镖。另外，老三，他家很有可能藏有巨款。
0: 切，要我说，再难对付的小日本也是一颗子弹的事儿，不用多说，我直接带人冲进去，直接抢了就跑。我就不相信他们的保镖能拦住我。
3: 张飞啊，张飞，
2: 还想李逵。
0: 你们俩净打我开心。
2: 老三，咱就这几个弟兄都像你一样，弟兄们早就打光了，得用脑子，别老蛮干，对弟兄们负责。
3: 海洋说得对，咱们这不是过家家，说不来就不来，干的都是掉脑袋的事儿，就得从长计议。不过呀，咱也不着急动他，北村的这条狗命，咱们早晚都得取。

0: 江先生，快请进。
1: 不用麻烦了，是这样的，这里呢有些钱，你拿去，分给那些穷苦的百姓和工人。江先生，
0: 听我说，我知道大家伙都快揭不开锅了。
1: 江先生，您这是雪中送炭。
2: 我代表工友们，您可走了！您别这样，千万别这样。我们都是同胞，说这话就见外了，这是我应该做的。另外，我相信沈宏志欠你们的工钱，很快就会还给你们了。就这样，我们没有抓住守将队。
3: 看来这个守枪队确实不一般呐。是啊，属下轻敌了。这一点你明白就好。
4: 你不能进去！哎哎哎，
3: 让开！
5: 你不能进去！
3: 让他进来。
6: 处长，
3: 吴处长，
6: 北川先生。 来我们巡捕房，有何贵干？因为吴处长始终没有给在下一个交代，所以不得已亲自来问一问。
7: 哦，这种事儿，北川先生打个电话过问一下就行了，
6: 何必亲自跑一趟呢？
7: 吴处长，我希望你给我一个详细的回答，而不是说这些没有养分的话。
2: 你们巡捕房到底能不能抓住手枪队？如果不能的话，请直说。我相信我们大日本皇军的力量要比你们强得多。你说什么？我们巡捕房的事儿还轮不到你们日本人来说三道四吧？
7: 这位是于探长吧？
2: 正是在下。
7: 巡捕房出动了大批人马，可到最后连个人影都抓不到。
2: 我要是于探长，早就剖腹自杀了。你，
7: 北川先生不会是来我们巡捕房耍威风的吧？吴处长，这是大日本皇军给你们的最后通牒，希望你尽快破案。告辞。
3: 手枪队这个案子，你给我继续查，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一旦有线索，别轻举妄动，以免打草惊蛇。
2: 是。

0: 咱们研究一下吧，这个北村怎么杀？
1: 要我说，还是老办法，怎么抓的沈宏志，怎么抓他。等这小子外出，直接抓他，然后要赎金。
0: 不行，这个日本人跟沈宏志可不一样，绑了他会惹出很大的风波的。除了军部方，日本的军队也会出动，弄不好鸡飞蛋打。黑羊，说说你的意思。
2: 老三说的有道理啊，
1: 你看我二哥跟我一个观点。
0: 黑羊，你甭搭理他，你说说。

0: 谢谢。
1: 不好了，
0: 怎么了？
1: 你快去看看吧，你妹妹金兰啊出事儿了，你快去看看吧。

0: 元芳，你过去看看去。
1: 你知道怎么回事吗？
2: 这个女的呀，叫金凤，她妹妹金兰叫日本人给抓去了，听说不被糟蹋自尽了。
3: 哥，打听清楚了，这个女的呢叫金凤，她的妹妹叫金兰，被一个叫北村的日本人给抓去了，听说为了不被糟蹋自尽了。
0: 北村？那不是咱们要干掉的日本人吗？
3: 应该是吧。
0: 哎，国家积弱，要不然何至于此？
3: 哥，要不咱们找到北村，
2: 咱俩这个办法可好？
0: 不着急，过去看看。哎，让一下，
4: 给我一下，给我一下。哎，
0: 姑娘，你把这块牌子收了吧。这钱你拿着。
5: 这位大哥贵姓？
0: 姑娘，我帮你不是为了让你报答我的，你只要记得我是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就行了。
5: 这位大哥，我金凤虽然出身贫苦，但是还知道知恩图报，你现在给了我钱让我安葬我妹妹，那我以后就是你的人了。你等我安葬完了妹妹，我就跟你走。
0: 跟我走比你现在还苦。
6: 大哥，
2: 来了。大哥，二哥找你。
0: 嗯，姑娘，赶紧料理后事吧，走。
2: 金凤啊，这会儿你可遇上好人了。
7: 这北村一定得杀，而且得大张旗鼓的杀，我得让小日本知道咱们的厉害。
8: 大哥，你受啥刺激了？
7: 这小日本欠咱们的太多了，我今天在街上碰到一个卖身葬妹的姑娘，她的妹妹就是被北村给害死的，还差点被北村给糟蹋了。
8: 我干小日本他祖宗。大哥，现在我就集结兄弟非扒了北村一身皮。爸，
9: 你先冷静，该杀还是得杀，但是咱们要按计划行事，新账老账一起算。我都摸清楚了，大哥，这小子平时爱跳舞，几乎每天晚上去同一家舞厅，但是那人多不方便动手。
7: 那就在路上下手啊。
9: 你跟我想一块儿去了，来。
10: 这条路上平时车少人也不多，咱们就跟这动手。另外老三，北村的车牌号你看看。
8: 1-255。
11: 怎么样，长官，能抓人吗？
12: 小日本干的。
11: 对，就是小日本干的。
12: 这个案子我们接不了。
11: 为什么呀？这就是在你们管辖区发生的事儿，这满大街的人都看着呢，为什么抓不了啊？
12: 我说你哪来那么多为什么？不是我们不想接这个案子，你这个案子牵扯的日本人，你到哪告都不会有人接的。
11: 你们这不是巡捕房吗？你们就是抓坏人的呀！这现在有坏人了，你们这样，这你们都算什么巡捕啊？
12: 哟，你怎么说话呢？我们不算巡捕，我告诉你，这是巡捕房。
11: 这我要见你们长官，我要告你们包庇日本人。
12: 你找谁都没用，你就出去滚，少在这给我撒野。哥几个，把他给我拉出去！
13: 我的姑娘，你就别为难我们了。这日本人的案子，我们也惹不起啊！你让你出去！
11: 别碰我，不走！
12: 下来，出去！别闹啊！拉出去，拉出去，拉出去，拉出去！
11: 别碰我，我要见你们长官！
12: 搞什么呢？
14: 还没长官？
12: 怎么回事？
14: 好，有人闹事。
13: 这位姑娘，我是本巡捕帮探长于志清。不知姑娘有何指教？
11: 我要告他，
6: 怎么回事？
15: 涛，
16: 你来。
17: 小日本干的。

0: 这位姑娘，放心吧，你的案子我接了。
1: 真的？
0: 我于某人说一是一，没必要骗你一个小姑娘。
1: 谢谢长官，谢谢长官。
2: 哎，于志兴啊，于志兴，你明明知道小日本他就是个麻蜂窝，你去捅他干什么呀？啊？
3: 可这事儿毕竟发生在我们的辖区，如果不接我怕影响不好。
2: 现在不是我们要面子的时候。他北村是谁呀？他不仅是日本侨民，更是工部局的董事。你现在抓了他，你认为他小日本能善罢甘休吗？现在他小日本还在问孙正武那事跟我较劲呢。啊，你现在何苦招惹他们呢？
3: 处长，这开弓没有回头箭。我是动不了北村，可我恶心恶心他们总可以吧？这小日本

0: 这事儿你自己看着办。记住一条，别给我惹太大麻烦了。
1: 是，您放心，我会把握分寸的。
2: 报告，北村先生，予参长，请坐。
1: 谢谢。
2: 予参长深夜到访，有何贵干呢？
1: 是这样，我们巡捕房接到一份状子，是状告北村先生杀人的。状告我这个人是不是不想活了？北村先生，话可不能这么说，狗急了还能跳墙呢，何况是人呢？
2: 哎呀，您这话我就听不明白了。
1: 我们巡捕房可以帮北村先生脱离干系，但是您
2: 有话直说。
1: 我跟北村先生也算是一见如故了。不瞒您说，现如今不管做点什么事情，都要走关系，尤其是像北村先生牵扯的这种杀人案件，难呐。
2: 我明白了，于探长来是想要些钱财是吧？我觉得你吧，就是狗急跳墙，要不然就是狗改不了吃屎。你们巡捕房有这么大的底气，敲诈我，
1: 北村先生，还请慎言。
2: 我叫你一声于探长，是给你面子。其实啊，你就是一条狗。既然这样，北村先生，告辞。当我去舞厅。
3: 北车。
4: 那边就是北村的家。

0: 刚才那个人就是虹口巡捕房的尉迟敬。上一次我们去沈宏志那拿赎金的时候，就是他带着人还堵了我们。
1: 希望他别给我们添什么麻烦。

0: 对不起，打扰你去舞厅的时间了。
1: 二哥，这个
0: 按计划行事。

0: 桃儿，你是有什么心事儿，还是心情不好啊？
1: 没事。喝口水。要不，咱俩出去喝两杯。
2: 金凤姑娘，
3: 你好，你好，我来问问我那案子的进展怎么样了。哎呀，
2: 很难办呐。我也找过那个日本人，但是一，我们有直接的证据；二，我也不是什么大人物，人家根本不买账。现在这案子掐在这儿了，难办呐。
1: 于探长，您再帮我想想办法，我妹妹她真的死得特别……
2: 我现在也是黔驴技穷了。

0: 怎么样？
1: 一切顺利。
0: 安静好行事。

你得什么地干活？送信的。这儿的封信请交给北川先生。给我。老伯。哦。我居然还把希望寄托在巡捕房的身上，真是可笑。 早就应该知道他们什么也办不成。锦兰，我不能让你白死。既然巡捕房靠不住，那我就自己来。我一定要给你报仇，一定。

0: 兄の指輪じゃないか。
1: 北辰阁下，深夜打扰，万分冒昧，还请见谅。不过贵兄长命在旦夕，也顾不得时辰，还请北辰阁下务必立即出发，前往闸北苏州河畔。贵兄长之命，全握于北辰阁下之手，切记切记。手枪队进帐。
0: 手枪队。
2: 阿哥，誰か？
3: 全体集合。

0: 你们什么人？
1: 什么人？瞧你那熊样，灌几杯黄汤就成这样，老子们乐意。
0: 梁哥最贵，赶紧滚开！
2: 不是怎么着？你们日本人还管得着我们喝不喝酒了？
1: 就不走了！
0: 来来，抽他妈老子来！
1: 赶紧给我滚开，信不信我不客气了？

0: 虎子，
1: 哎，
0: 咱们干。
2: 大哥，二哥，是个保险柜，
0: 好东西都在里边了。
2: 没密码，打不开呀。
3: 康总，
2: 好，这，
4: 来，走，
5: 一二，走，
4: 打。
6: 老二，这回可够小日本哭的了。老三那边也应该完事儿了，咱们走吧。

0: 是你。
1: 你。
2: 喜讯，重大喜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4: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

0: 脑。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2: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6: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7: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8: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 全程全自动洗。

0: 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3: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5: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6: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7: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0: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衣科学突破不可能。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果蔬通便

0: 就是变通。
1: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哎呦，
9: 痛了！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1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来了一只小鬼子的巡逻队，不能拿他们。哎，
1: 卡尔哥，这弄不开。
0: 这小日本弄这么个玩意儿也不嫌麻烦，
2: 所以说它里边放好东西呢。嗯。大海。
3: 三哥，
2: 大哥，
4: 来了，
2: 这办妥了。
4: 你看。
2: 我办事儿，你放心。哎，对了，大哥，你知道那北村死的时候都尿裤子。厉害厉害！
5: 这从哪儿弄一保险柜回来啊？
2: 这北村他们家弄的啊？
4: 啊，
2: 你开呢？啊？
4: 打不开。
2: 让我打。
4: 我来商量商量该怎么办。
2: 这太……钱！
5: 是是是，
2: 不就保险柜吗？要密码。
6: 大哥，这绑个手榴弹不就炸开了吗？你说我们一屋子老爷们都没想到这么好的，老三你来炸。
7: 进去。
6: 啊，
7: 炸！
6: 你让我进去。
7: 你不能进去，我大哥他们正在开会呢。
6: 你
7: 哎，
6: 让我进去。
7: 你，
6: 大哥，我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这辈子我跟定你了。
2: 这话说的，你快起来，姑娘，快起来。
7: 不是，等会儿，大哥，我这杀了个北村，你什么时候欠下这风流债了？
2: 这姑娘就是上次我跟你们说的这个卖身葬妹的姑娘。
7: 哦，
2: 对，就是上回受刺激那回。哎，走吧，二哥，咱喝酒。
7: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你也不留下，姑娘，你先起来，先起来，来来，快起来啊！有事坐下说。坐下呀！你说你这是何苦啊？我们干的都是掉脑袋的事儿，都是到头天雪的日子。你姑娘家好好找个人嫁了，跟着我们遭这份罪干嘛？
1: 我不在乎，我妹妹死了，金凤无家可归了。
0: 从大哥，你给我银子的时候，我就打定了主意，这辈子都要跟着你。现在你杀了北村，替我妹妹报了仇，这个大恩我一定要报。所以以后你去哪儿，我去哪儿，我是跟定你了。
2: 你怎么听不懂好赖话呀？你也看见了，我们这个地方全是老爷们儿，你姑娘家也不方便。
1: 我不走。
0: 你走不走？
1: 我不走。
0: 胡大忠，进来，把他给我拉走。
1: 不走，
3: 您还是走吧，瞧你那卦不甜。
4: 对，走走走走，
3: 别动，
1: 我不走。
3: 还走？
1: 不走。
3: 哎，
4: 跟来时候一样啊，虎子，把他眼睛蒙上。
5: 好嘞，好，放心。
3: 大哥，
6: 我还会再回来的。
3: 我说，
6: 那么回来了，你不是喝酒去了吗？这老三呢？
3: 老三回来睡了，说正事。
6: 啊？
3: 怎么安排这姑娘？
6: 什么怎么安排啊？哎，去哪儿去哪儿呗。
3: 哟，大哥，你心肠太狠了。这么好的姑娘就这么放走了，太可惜了。
6: 我是怕耽误人家，这么好个姑娘跟着我，有什么好日子过？
3: 也是，跟着你是耽误人家了。
6: 怎么说话？啊，去去。
3: 哎，
6: 说正事儿。 咱们呀，得有个长远打算，又不是打家劫舍的土匪，这么下去，怎么行啊？
3: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6: 那这样，我让虎子弄点酒，咱哥俩边说边聊。
3: 行啊，
6: 虎子。

医生。

相对。小强队，奴らに償わせてやる。

0: 署长，我们得到消息，昨天晚上北村被人杀了，保险箱被盗，动手的是手枪队。
1: 又是这个手枪队，看来现在他们的行动目标是越来越高了。现在是工部局的董事，这没准接下来就会是什么日本将军。
0: 有可能，不过这北村身居高位，现在被干掉了，日本人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1: 这事儿我们管不了，让他们自己头疼去。手枪队现在你调查的怎么样了？
0: 暂时还没有进展，他们行踪非常诡异，不太好找啊。

0: 我记得明明是这儿啊，怎么就找不着了呢？
1: 我说手榴弹能炸开吧？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的钱呢。
2: 大哥，
3: 让我看看。哇，
1: 小日本吸了咱多少钱啊？这回让他们心疼死。
4: 还是你能耐，
1: 上回我说炸开了。
5: 咱们也算是有钱人了，可是话说回来啊，这么多钱要是不好好利用的话，不就坐吃山空了吗？你说呢，老二？
3: 是，大哥你说的对，这个我想好了，咱干买卖吧。
1: 啥？二哥你脑子，咱哥仨杀个人还行，你这做买卖这有多少金条的家父你赔呀？
5: 这个做买卖咱也不懂啊。
3: 大哥你听我说，咱接下来要干的事儿还很多呢，总不能只出不进吧，这样一来就不怕坐吃山空了。再者有个正经生意也算是对身份的一种掩饰，反而我觉得更容易打听消息。
5: 办法是好办法，可是谁来干呢？
3: 人我想好了。
1: 谁呀？
3: 你。
1: 我？
3: 大舅哥
1: 高志远。
3: 人家本来就是开盐行的，再加上咱对他知根知底，信得过他。
6: 合适。
3: 关键的是人家懂行啊。
6: 老三
1: 啊，
6: 你想下屏不？

0: 想。
1: 那你们去一趟呗。
0: 好啊。
1: 你到了那儿，好好跟高先生商量，人家愿意干就干，要是不愿意干的话，
0: 也得干，
1: 注意分寸。
0: 放心吧，大哥。哟。
2: 来，拿着，慢走啊。行，谢谢啊。

0: 小平，大气，大气！小平，哥，快来看谁来了！哎呦，大气来了！志远哥，喜哥，喜哥！小平啊，
1: 哎，
0: 还不赶紧请你大气哥，里边坐。
1: 快走，快走，
0: 走！来。 哥，敬你一个！来，吃吃吃吃，这都你喜欢吃的啊！哎呀，夏平啊，哥说什么来着？整天想啊盼的，这不，大齐哥不是来看你了吗？大齐啊，这回来不光光是看夏平吧？
2: 不瞒志远哥说，赵宁还真有事儿。
3: 有什么事儿说吧。
2: 是这样的，我们呢想请您出山加入我们大上海手枪队。大上海手枪队？哦，是这样，我们哥仨从监狱出来，不是去了福建吗？在福建呢，老蒋确认我们打红军的。我们哥仨一想，这不是中国人打中国人吗？我们就又回到了上海。
3: 成立了手枪队，专门杀日本人、杀汉奸。
2: 这好事儿啊！是。哎，你们让我参加你们大上海手枪队，你看我这手无缚鸡之力的一介书生，这，志远哥，舞刀弄枪的事儿用不着您，有我们呢。我们的主要目的，想请您去上海开盐行。
3: 一来呢，是为我们手枪队筹措经费；这二来呢，就是在日本人和汉奸的眼皮子底下建立我们自己的秘密联络点。
2: 这样，
3: 志远哥，这么跟您说吧，如果我们在上海没有您这样的后台，我估计我们手枪队在前台的戏也不好唱了。

0: 兄弟啊，啊，这件事呢，非同儿戏，你容我再考虑考虑吧。
1: 好，志远哥，共谋救国，事关重大，还望三思啊。

0: 哥，还没想好呢。梅子，哥其实在担心你呀。你说哥，要再出个什么三长两短的话，你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啊？哥，你放心，我跟你们一起去。你说什么？我跟你们一起去。绝对不行！你不能去。
1: 为什么不行？我就是要跟你们一块儿去啊！
2: 这不乱弹琴吗？你个姑娘家家的，这里边有多危险，你知道吗？
0: 你，何大器，是我生命。

最重要的两个男人。要是你们有什么三长两短的，那我一个人活在这世界上还有什么意义啊？我与其这样每天担惊受怕的，我还不如跟你们在一起相依为命。

0: 妹子，你可得想好了，这开弓可没有回头箭呢。此一去是凶险无数，九死一生啊！再有没有我们现在的清贫安闲日子了？你放心，只要能和你们在一起，我万死不悔。真的。
1: 哥，你就答应吧，去嘛去嘛，哥，哥，
2: 好，好，好，我答应你，跟他们去。
0: 哥，你最好了。
1: 我好，你好，人还没嫁过去呢，胳膊肘都拐出去了。
0: 我哪儿有啊？我这不是拐着你吗？
1: 你拐着我呢？
0: 嗯。
1: 你把我拐给他们了？你这傻孩子。

0: 高大哥，夏平，感谢你们加入我们。哈哈，
1: 多队长客气了，你们才是真英雄、真汉子，能够跟你们共事，那是我的荣幸啊。哪里？哎，这算是开张了，可这生意门可罗雀。哎，
0: 嗨，别着急啊，这得慢慢来。俗话说得好，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
2: 哎呦。
0: 借宁吉言了，大家，不能去，别给洋洋添麻烦。除了今天，你有大把的时间收拾他们。
3: 早晚收拾他们。
4: 那我们先进去吧。
5: 里边请。
0: 来。
5: 明天咱们在这四个地方。 分头行动，凌峰。这一带的日本浪人一贯的横行霸道，被他们欺辱过的百姓就不下百人，重伤就十几个。两个老者被打后不治身亡，领头的好像叫个什么藤井。
6: 记着，
5: 不到万不得已，千万别用枪。
3: 好的。
7: 凌峰，记住了，下手一定得狠，就刚才他们说那叫什么？大哥说那个？
6: 藤井。
3: 藤井，嘴上留着一撮毛，就是打不死，你别让他后半辈子站起来。
6: 顺便把他嘴上那撮鸟毛给我拔下来。
3: 放心吧，哥，这撮毛我是替他修理定了。
6: 老三，你带着几个兄弟去砸日本人的那个大烟馆，这个大烟馆喝足了咱们中国人的血，早一天解恨。
3: 好，放心吧，大哥。
6: 老二，你去杀那个地痞阿三，我带着虎子去杀大汉奸刘金汉。 刘金海的情况我比较了解，晚上杀他合适。大哥，我去吧。
3: 嗯。
7: 走。

0: 席位是想来点淡的呢，还是来点纯的？
1: 小二，爷今天包场。
0: 你说什么？
1: 爷要包场。

0: Hadi.
1: Bakın.
0: Hadi. Ah, Hadi, 对不起。
2: 打我。
3: 这不太好吧？这是日本人开的烟馆。
4: 听不懂中国话吗？

0: 多八嘎。
1: 谁敢动？
0: 刚才就跟你说过，把所有人都给我请出去，但是这四条狗给我留着。
2: Yeah!

0: 这大烟膏子，我们中国人抽不习惯，还是留给你们日本人抽吧。你要是愿意抽，我就让你抽个够。收工。
1: 爷爷，我今天不想要你的小命，但是你这糟心的胡子，我是要定了。

0: 中国人。刘金海，128事变之后，主动跟日本人勾结，狼狈为奸，出卖同胞，十几家中国商行被你们逼得倾家荡产，其中有一家掌柜的被逼得上吊自尽，老婆跟女儿又让你这个狗腿子逼去了窑子，母女俩受不了非人的欺辱，最后也都双双跳楼自尽了。你罪孽不小啊。
1: 误会啊，我刘某虽然给日本人做点小差事，可那是被逼无奈的。好汉饶命，好汉饶命啊，好汉高抬贵手，放过你马吧。
0: 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要钱不要命，还有一种人要命不要钱。
1: 那您是？明白明白，您是要钱的那种。只要您不杀我，我把我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给您。

0: 看来你是那种要钱不要命的。乖乖的把东西拿出来。
1: 好汉，能不能告诉我你受谁之托？
0: 我是受那些被你和日本人杀害的同胞之命。
1: 自古劫财不害命，我刘某就是倾家荡产。
2: 你个劫财不害命，
3: 这些话你早该对那两个被你送去窑子里的女人去说。
0: 刘金海，今天就让你死个明白。你不是想知道我是谁吗？手枪队江海洋。
1: 好汉，好汉饶命，饶命啊！我已经把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给你了，你放我一马。
4: 你说话要算话呀。
0: 你错了，这些钱不归你也不归我，这些钱应该归那些受害者的家人。啊，忘了告诉你，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种人，就是专门为那些冤屈的灵魂讨债的人。

0: 哎，我出什么事儿了？
1: 把金发生的丧情案子刚刚又发生了一起，大户刘金海在家里被杀了，可样子，应该是白天那伙人一起干的。
2: 走，去看看。
3: 大哥，今天我们砸那烟馆别提多过瘾了。小王，你跟二哥讲讲砸烟馆怎么砸的。
4: 那砸的真叫一个过瘾啊！哎，你们说对付怎么着？
5: 怎么着？
6: 断了！
7: 哎，麻子，你说二哥去怎么杀这个刘金海？
8: 肯定是一枪毙命啊！
9: 打也行，
10: 这二哥怎么还没回来？
11: 这谁呀？
12: 对，
13: 怎么说话呢？闭上你的臭嘴！
14: 大哥，这二哥这么长时间不回来，你也闭上乌鸦嘴。
15: 等我呢！哎，大哥，这么多钱，行，二哥，
16: 来，我看看。
15: 兄弟们，行了，大哥，二哥也回来了，说两句吧。
16: 来，
15: 为了这次咱们手枪队的成功。
17: 顺利吧，顺利。哎，营长，啊，忘了，大哥，你说明天早上咱这帮人肯定都能上报纸吧？
15: 那还用说？肯定能上。大哥，来，
18: 咱们下一个目标该是谁呀？
19: 对呀，下一个目标是谁？
15: 你们几个臭小子，是不是手又痒痒了？
20: 啊！
15: 我可告诉你啊，咱们这儿。 是正儿八经的手枪队，不是打家劫舍的强盗。咱们以后杀的是日本人和汉奸，绝对不能伤害无辜的百姓。这条规矩，给我记住了，听见没？
21: 明白。
2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最近日本人和巡捕房被人闹得是鸡飞狗跳的，动静不小啊！几个汉奸和日本人被杀了，看来上海滩还是不缺乏抗日意识的。
1: 虽然日本人压着不让见报，但是那么大的事情，他怎么能压得住啊？这伙人的名号我已经打探清楚了，叫什么？手枪队，是专杀日本人和汉奸的。手枪队。
2: 先生既然去过前线，那有没有61师手枪旅的消息啊？
3: 张老弟也是手枪旅的。是啊。
2: 你帮我查一查那个叫江海洋的，查一查，他现在在干什么？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3: 吴桑，帝国的侨民在你们的辖区内受到了伤害。 这是对我们大日本帝国尊严的挑衅，他们不应该因为你们的愚蠢而受到牵连，更不应该因此而丧命，包括帝国那些无辜的朋友们。我希望你们可以尽快给我一个答复。
4: 请秋野先生放心，我们一定不会让这些犯罪分子逍遥法外的。嗯。
5: 正好，一连发生了4起案件，怎么回事啊？
6: 处长，属下我呢？
7: 饭桶。

0: 啊，手枪队这个事儿你给我继续查。现在有个重要的任务交给你，这日本人有一批重要的物资，要通过我们的辖区转运出去。这小日本不相信我们，要求惠斯捕房的人一起来行动。老于，这东西可是不会动的了。 所以你必须挂加派人手，寸步不离的跟我守在那儿，除非日本人来把它运走。这事你能不能行？
1: 处长，我能问问是什么东西吗？
0: 你管他什么东西呢？我就问你能不能行？
1: 保证完成任务。
2: 你跟安威先帮我盯一下，我出去一趟。来。

0: 这个兄弟，他也不是故意的，给个面子算了。
1: 滚开！要不然你也算了，算了。哎，别！多多包涵，多包涵。放下，放下。还要把东西装好，抬进去。快快装起来，再有下次，统统枪毙。
2: 喜讯重大喜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
3: 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4: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 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5: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 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他洗干净。 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 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广东卫视4K。

0: 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4: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4: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

0: 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2: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4: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5: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6: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0: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0: 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0: 9.9块？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12: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小姐，秋野先生前来拜访。
1: 快请。秋野先生，你好。
2: 刘小姐好。
1: 秋野先生，您请坐。
2: 哦，不麻烦。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外甥女由美，她在上海一没有什么朋友，二对这里的环境也不熟悉。我今天贸然带她前来认识刘小姐，就是希望你们能够成为好朋友。
1: 由美小姐你好，人长得真漂亮。
3: 刘姐姐，以后在上海还会多麻烦你，希望你到时候不要嫌弃我。
1: 怎么会呢？我在上海也没有什么朋友，要是由美小姐愿意陪我的话，我求之不得。
2: 哎呀，太好了，看来无意间我还成就了一段好事啊。这样你们聊，我先告辞了。
1: 常叔，送秋野先生。
4: 哎，
2: 由美，跟刘小姐好好学习啊。刘小姐告辞了。
1: 您慢走。
0: 请。
3: 刘姐姐，我对刺绣特别感兴趣，可以带我参观一下吗？
1: 好，没问题。这边请。
3: 刺绣起源于人们对装饰自身的需要。据传说，在我们中国皇帝时代就有彩绘花纹的记载。那个时候，人们用色彩来美化自己，将它们涂在身上，称为张身。再进一步，就是刺在身上，称为纹身。后来，就将它们画到了衣服上，最后发展成绣到了衣服上。这其中呢，包括三蓝绣、水墨绣等特殊的风格。不过我们柳家的针法独树一格。
5: 真的是太厉害了。
1: 是啊，古人的智慧是超出我们想象的，我们也只不过是拾人牙慧而已。
5: 那也很厉害了。
3: 翁姐姐，我很喜欢旗袍，我可以在你这儿定做几件吗？
1: 当然可以了，到时候我亲手给你定制。
3: 谢谢你。
6: 来来来来来，
7: 哎，大哥，说个事儿。咱现在弹药不足了，从福建回来的时候就没带多少。最近杀了不少的日本人跟汉奸，剩下不多了。
6: 我也注意到了。你说这要没弹药的话，咱们不就跟少了只爪子的老虎一样吗？
8: 不是大哥，咱们不是刚抢那个叫什么北村的吗？用那个钱买弹药不就完了吗？
7: 老三，咱现在开盐行，以后还要开很多的分号，这都是不小的开支，再加上平时自己也得用，总得留着点儿以备不时之需吧。
8: 嗯，嗨，那就继续抢日本人呐！这日本人啊，好比咱们的小金库，咱没有了就抢，没有了就抢，
7: 没有了就抢。老三说的对，
6: 来，我干一杯，来。
7: 我这几天呢也在想这件事儿，这样，明天我就进城里打听一下，看有没有合适的目标，咱再干他一票。
6: 就这么办。
8: 不，二哥，我也去，这两天在家里待着憋得很。
7: 大哥，咱不能让他憋得很，明儿带着他。
6: 去行啊，但你也听你二哥的话。
8: 大哥，我又不是小孩子，你一天说我八遍。行了，就这么定了，来来来，干杯。
6: 再喝一个，来。
7: 白天街上寻母房的人多，这样吧，找个地方先住下，晚上再说吧。
8: 好。
9: 主管，哎，主管，哎，
10: 怎么了？啊，你不认识我？
9: 我吃那个水果怎么了？哎，我还吃你两个。
8: 二哥，

0: 刚才街上巡逻的时候，从那哪儿到这儿的？
1: 人呢？看着往这边跑了。
2: 你们四处找找。
3: 是，
2: 走走走走走，给我搜。快
4: 快快走。

0: 穿上那身皮，我才发现，我这真不适合干这个行当。这哪有当兵打小日本来的痛快，对吧？
1: 说的是。
0: 对了，你们怎么一回事啊？冯
2: 大哥，不妨猜一猜。我哪知道，我又不是神仙。
0: 这可是机密啊！二哥，你就别埋着了，说吧。说吧，我听着呢。
2: 我们就是手枪队。
0: 手枪队。
2: 居然就是手枪队！你说我怎么就没想通？
1: 冯大哥，这你上哪儿想去？<笑>那这么说，手枪队就是咱们手枪营的兄弟，专门对付小日本跟汉奸，带头的是我大哥杜凌云。
0: 太好了，我早就不想当这个巡捕了。打小日本、杀汉奸，这才是爷们儿该干的事儿。算我一个。
1: 痛快！你只要加入，我举双手赞成。
0: 那既然冯大哥你这么痛快，现在开始你就是手枪队的人了，但是你得继续留在巡捕房。为什么？手枪队里的人全在暗处，没有能摆在明面上的，消息来源十分有限，你的身份恰恰可以得到第一手消息，所以我想你继续留在巡捕房，专门打听消息。
2: 好，那就按你说的办。
3: 来，
0: 来，干！
2: 海洋，这说说看，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手枪
0: 队现在的情况呢？是弹药紧缺。哦，弹药。海洋，你这一说弹药，我这里都有份情报。
3: 请说。
0: 是这样。 前几天这小日本托我们帮助看管一批货，没想到这批货全是军火。要不，咱帮他给劫了？
1: 那还等啥？劫了他呀！二哥，是肉到嘴里哪儿不吃的？
0: 但是有点难弄，那个仓库戒备森严，还修筑了机枪工事，十分难打，这搞不好咱都得扔里头去。
1: 哎呀，
0: 那赶紧说一说这批军火的详细情况吧。好。
4: 来，是这样，那个仓库，它是这么个形状，有大概20个左右的小鬼子在看着。请进。老赵，哎，打听的怎么样？有消息吗？有两个消息，一方面，日军军火从上海转移，上级要求我们对这批军火进行拦截。 如果吃不下的话，也绝不能让这批军火落到日本人手里。第二，你托我打探手枪队的消息，我探清楚了，果然不出你所料，手枪队是原十九路军手枪营的骨干，领头的是杜凌云，其中还包括江海洋和张大器这些人，十分了得。
5: 这就错不了了。江海洋对我还是有戒心的。 看来他们这次回上海是找日本人来报仇来的。
4: 哎，这个没办法，他们现在是自成体系，暂时我们还没办法影响他们。按照上级的要求，
1: 我们目前关注的是军火的问题，毕竟我们的游击队还十分缺弹药，但是我们尽可能吃下这批军火。
4: 我们人手确实有限，如果我们单独行动的话很难成功。哎，老赵啊，我们是否可以借助手枪队的力量？毕竟他们也是对付日本人的呀。
1: 这个可以考虑，虽然我们现在还是没有查到他们的具体地点，但是我们也得到了一个消息，有一个叫金凤的姑娘，她一直在找杜凌云，或许我们通过她可以联络到手枪队。
4: 好，老赵，咱们抓紧找到这个叫金凤的姑娘，安排她和我会面。
1: 嗯，好。
2: 你们找谁啊？
4: 是金凤姑娘吗？
2: 是啊，你们谁啊？
4: 哦，金凤姑娘，我们今天是专程来找你的，我们想找到手枪队。
2: 我不认识什么手枪队。
3: 金凤姑娘，我们知道前几天你为了妹妹的后事和手枪队接触过，你放心，我们对手枪队没有恶意，是想帮助他们。
2: 真的？那行，我可以帮你们，但是有个条件。
4: 好，说说你的条件。
2: 我帮你们找到他们，但是你们得让杜大哥把我留下，我想加入手枪队。啊？
4: 你想加入手枪队？
2: 嗯。
3: 想加入手枪队。
4: 行，我帮你。
2: 一言为定。那我收拾一下，咱们就走。
5: 好。
2: 龙先生，前面就是。龙先生，上回他们就是把我放在这儿，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就在这附近。
4: 好，咱们去那边看一看。
2: 好。
6: 别动。
4: 这位兄弟，我一不是日本人，

1: 我们不是巡捕房的，我们是来找杜凌云的。
2: 大哥，大哥，
3: 怎么了？
2: 那个伙食抓了两个人，一个叫金峰，还有一个不认识，口口声声要见你。
3: 带他们进来。
2: 是。
3: 邓大哥，哎，你好，我又找到你了。你好，你怎么找到这里来了？
4: 我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我肯定要来找你啊！<笑>
3: 别，
4: 杜营长，我们可以单独聊一聊吗？
3: 林峰，带他们先下去，我有事跟这位先生说。
4: 哦，好。<笑>罗先生，别忘了我们说好那事儿。
2: 杜营长，鄙人龙桥业，我也是中共驻上海地下党一名联络员。共产党，龙先生请坐。杜营长，我这次来是想和守枪队合作，共同对抗日本人。哈哈哈。
3: 怎么个合作法呀？日本人有一批军火，最近要从上海转运，我们想和守枪队合作，共同吃下这批货。日本人的军火呀，据我所知，你们共产党游击队的数量众多，人也不少，更是神通广大呀。凭你们的能力，完全可以自己吃下来呀，干嘛非得和我们合作呀？<笑>
2: 我们哪里有那么神奇呀？我们也是凭着一腔热血，日本人的军火马上就要运走了，我们时日不多。我希望你能够接受我的提议，这毕竟对我们双方都是有益的事情。
5: 谁来了？
6: 哎呦，大哥，
5: 这位
6: 龙先生啊。
3: 龙先生，你们认识？对，都是朋友啊。哦，正好，这个龙先生啊，正跟我商量劫持日本军火的事情呢。
6: 龙先生，你也知道日本军火的事儿？
3: 你还不知道吧？龙先生是共产党。
5: 这样，龙先生，这件事情能否容我们兄弟几个商量一下？好，我在外面等着。好，好，好。
6: 二哥，
5: 你给讲讲这怎么还跟共产党联系上了？
6: 老二，这龙先生可靠。
5: 说来话长，以前我还觉得他身份很神秘，现在既然确认了。
3: 反而更加安全了。哎，你说，你们也知道这批军火的事儿？知道啊，大哥。昨天晚上冯先生告诉我们的。冯叶胜？
6: 对啊。
3: 这小子干什么呢？
6: 他现在在巡捕房，已经答应加入守枪队，为我们以后提供情报。
3: 那好啊，有了这条线，咱们干什么都能事半功倍啊。但这个事儿啊，仅限咱们三个人知道，不能泄露，尤其是你，你。
2: 这关系到冯叶胜的性命安全，
3: 哎，你放心吧，大哥，我分得出轻重。
6: 那和共产党合作的事儿，
2: 现在不管他是什么党，起码我们的目标是不冲突的，对我们有好处。
3: 答应他，
2: 杜营长，那我们就说定了，这回要仰仗守枪队了。
3: 好说好说，
2: 那我就告辞了。
6: 哎，杜大哥。
2: 你答应龙先生的事儿了吗？
3: 什么事儿？
2: 龙先生，他俩说那事儿。
7: 对不起，杜营长啊，我还得向你求个情。我看金凤姑娘是有心抗日的，你把她就留在守枪队吧。

0: 龙先生，这个你看我们守枪队都是些大老爷们儿的，留下这么一女孩子不合适吧？
1: 我不在乎，我可以杀小日本，然后还可以帮你们洗衣服做饭，我特别能吃苦。
2: 你杀小日本你用什么杀？你又不会用枪。
1: 我不会用枪，可以学。
3: 大哥，我看这姑娘挺好的，再加上人家有心抗日，都那么求你了，留下吧，是吧老三？
4: 没错。我觉得二哥说的一点都没错。
5: 董营长，那我就告辞了。
4: 哎，好，
2: 您慢走，
4: 先生慢走。哎，
1: 谢谢邓大哥，谢谢邓大哥，我一会儿就去给你们做饭。
6: 根据我们得到的情报，日本人转运军火的时候，必定会走这条路。虽然仓库我们也可以打，但是仓库防卫比较严密，一不小心就会落入包围。虽然最后我们能拿下仓库，但是伤亡也会惨重啊。
3: 对，仓库那块儿咱没必要去碰。嗯，
6: 还不如集中精力在这里打伏击。这里离江边很近，我们的人在江边准备好船只，一旦得手，转移起来也非常方便。
3: 那这个地方困难大吗？
6: 有困难，但是相对较小。
3: 那咱就换个打法。
7: 行动之前，把这条路仔细的盘查一遍，把所有沿途的钉子全给我拔了。
5: 好嘞。
8: 好。
1: 报告队长，饭做好了。嚯！
4: 哟呵，这头发剪完真漂亮啊！
9: 好看，好看，好看，好看！
10: 你漂亮的，
11: 好看。
1: 我加入咱们手枪队了，头发肯定要剪，方便行动啊。
11: 哟，好看。有我，你方便。哎，
1: 饭做好了，赶快吃去吧。
0: 既然饭都做好了，大家吃饭吧。
11: 好，
12: 吃饭。走，
1: 客气点。
13: 好，
14: 喝酒。
15: 看看今儿做的是什么。
16: 快点。
1: 我都加入手枪队了，你怎么也不给我配枪，也不教我打枪呢？哦，
0: 你刚加入手枪队，还在考察期，你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把饭做好。你把饭做好，我们吃饱了，自然就有劲儿打小二本了。这也是为抗日做贡献啊。
1: 那我什么时候能够通过考察呀？
0: 再等等吧，我会通知你的。哦，不过作为一名合格的军人，首先要学会的就是服从命令。
1: 保证服从命令。
0: 那我现在命令你去吃饭。
1: 好，
0: 走。
17: 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尽管说。
3: 以你的身份，能不能安排我们的人混入装军火的车，这样里应外合，把握大一些。
17: 问题不大。这样，让你的人先跟着我进去，扮成仓库的工人，到时候咱再见机行事。
3: 我会安排大旗进得去。
17: 好。
15: 快点。快点快点。
17: 把东西扛上去，
15: 轻点。
17: 太君，小小意思，不成敬意。
15: 哦，要西要西，够意思，够意思。
17: 好说好说，还请太君在北川或者秋野先生面前替我说点好话。
15: 好的，同同地，好在我的身上啊。
18: 啊！货都看好了，哎，你们几个快点快点，别拖了啊！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把枪放了啊！

0: 你们都检查好了吧？
1: 检查好了。
2: 准备出发。
3: 是。
4: 报告队长，我也要去。
0: 这次行动太危险了，你不能去。可我也是守枪队的一员。
4: 服从命令。

0: 大哥，车上全是军火。
1: 日军的增援部队马上到了，龙先生，带上你的人马上把这批军火转移，我们殿后。
2: 邓营长，还是你们先撤吧，我们来殿后。
3: 哎呀，龙先生，我们守枪队个个都不是孬种，还是我们来吧。
0: 对，
1: 说的对，我们都不是孬种。
0: 是啊，龙先生，这里交给我们吧，你们先走。
1: 好，建国，乘车。
4: 是，
1: 清除障碍。
4: 是，上车，上车。

盯着，我先帮他包扎。在哪个？里面请。

0: 哎，没想到又是你救了我。上次你无意当中也救了我和常叔的命，要是这样说起来，我们还欠你两次呢。哎，
1: 柳小姐说笑了。
0: 对了，我看你拿着枪，又被日本人追捕，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最近听说城里来了一个叫什么手枪队的，专门跟日本人作对。你不会是手枪队的人吧？
1: 一言难尽啊，你不知道反而更好。总之，我不会去干什么杀人放火的坏事。
0: 我相信你家大哥，你是一个好人。 既然你不方便说，我也就不问了。那我先走了，再次谢谢你救了我。你先别走了，现在外边日本人都在追捕，你要出去的话，肯定还是会被抓的。要不然，就在这将就一下。那会不会连累你啊？放心吧，他们不会搜到这儿来的。
2: 厉害！这手枪队是越做越大了，竟然连日本的海军陆战队都吃了亏。
3: 是啊，那日本人会不会因为这件事牵连到我们？
2: 这又不是在我们的辖区出的事儿，怕他干什么呀？
3: 可毕竟是我们一直在侦办手枪队的案子，而且也不太顺利。 我怕日本人通过工部局向我们施压。
2: 这小日本在我们面前作威作福，做惯了。
3: 那要不要动点真格的？
2: 糊涂！
3: 请出场面试。
2: 一个日本董事。

0: 狂吠几声就把你吓着了。现在手枪队的目标很明确嘛，就是日本人跟汉奸，这一点很符合英国人的胃口。冷月，实话告诉你，这上头呢已经跟我通过气了，以后对秋野他们，我们不用太在意。不过这个手枪队，没准以后。
1: 对我们有用吗，
2: 处长？您的意思是，
0: 从现在开始，你给我大张旗鼓的造声势，公开通缉手枪队，这表面上得给日本人一个面子，免得闹得太僵。这二呢，也是应该警告警告手枪队这帮不知天高地厚的野小子们一个警告。不过，雷声要大。
3: 雨点要小，属下遵命。
4: 我是吴宗道，
5: 我是秋野，
6: 吴处长。
4: 手枪队的案件你们到现在还没有侦破，如今又出现这样恶性的事件，我需要你给我一个说法。
0: 秋野先生。 这个手枪队的案子呢，我们一直在侦破，但是敌人太过于狡猾，而且又是敌暗我明，实在是对我们不利啊。这一点，还请秋野先生能够谅解。
3: 谅解？你上一次是如何向我保证的？
5: 我已经召回了工部局的其他董事，对你不负责任的态度提出了严正抗议。
3: 我希望你给双方留下一个好的印象。
5: 如果再有类似的事件发生，
7: 我相信，我大日本帝国的海军陆战队肯定愿意为我国损失掏个说法。狗日的小日本！先生，判明しました。
5: 手枪队の仕業です。奴らの実力は我らの作戦の及びました。無能め！今現在でも手枪队の内情すら調べられてない。第二日本帝国の優秀な人材のくせに自分を任した相手すら分からんのか。すいません先生、引き続き調査します。先生の期待には背きません。
8: 先生、疎開警察署で何か情報ありましたか。このウージョンダー、奴はイギリスの手下で他は信じない。さらにイギリス人も疎開の内情を見ていて我らに対する武力の存在もあるのだ。ウージョンダーは小チャン隊に対して寛大な処置をしない。では
9: 奴らに圧力を与え続けますか。必要ない。大日本帝国はイギリス人に教訓を教える。おじさま、ともみ。おじさま、どうしてまた怒っているの。おじさま、
8: うん。
10: 谁啊？江先生，我们家小姐做好了早餐，请你起来吃饭。
11: 哦，知道了，常叔，谢谢啊。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抗一声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

0: 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洗衣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洗衣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7: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8: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6: 没错，
8: 好。

0: 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1: 非常逼真，
0: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1: 来，我检验一下，
0: 检验一下，
1: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0: 它呢？

0: 界耳目一新。
1: 使劲使劲使劲！
2: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淇淋鞋。
1: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看依然那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2: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1: 完全没有变形，
2: 对
1: 吧？
2: 对对。
3: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1: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3: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逸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这康逸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8: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0: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9: 哎呦，
10: 痛了，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动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2: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13: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

0: 豆腐。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哎呦，
7: 痛了，我能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教练了，瞧。
1: 江大哥醒了，怎么样？好些了吗？
2: 小伤，好多了。
1: 我做了一点早餐，吃一点吧。
2: 我在这儿打搅了一宿，是来向你告辞的。
1: 那也得吃早饭啊，吃一点，然后让常叔送你从后门离开。
2: 好，
1: 请。
3: 伟康先生，优美小姐，你们来了。稍等啊，我给小姐说一声。
4: 小姐，北川君和优美小姐来了。
1: 你先去那边躲一下，不能让北川看见。
3: 北川先生，优美小姐，请。
5: 优美，刘姐姐，北川先生，
6: 刘小姐。
5: 刘姐姐，我实在是受不了旗袍的诱惑，就跟北川君一起来了，真是太失礼了。
1: 没事，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我理解你的心情。
6: 柳小姐家里有客人吗？
1: 没有，平时我都是跟常叔一起吃饭的。
3: 是的，小姐从来没把我当下人。
5: 柳姐姐，那我的旗袍做好了吗？
1: 我带你们去看。

0: 看来我不能在这儿久待了，这回连累他的。好的，我带你从后门走。哎，乔叶，你真的不要这个家了吗？你真的忍心为了你的事业就抛弃这一切吗？
1: 看到你安全，我也就放心了。我大哥他们没事吧？他们都安全，我也都很担心你，尤其是你大哥和你三弟。哎呀，海洋啊，我真羡慕你们兄弟之间的感情啊！啊，对了，你是怎么脱险的？怎么又到了刺绣商行去了呢？
2: 我跟大哥他们被打散之后，我就被日军追杀。
1: 要不是柳小姐救了我，现在恐怕你们得去日本人的大牢里救我了。海洋啊，受了伤还能够逃脱日本人的追杀，真是福大命大呀！啊，
2: 宋先生过奖了。哎，对了，好像你跟柳小姐他们认识？
1: 是认识，不过这件事情说来话长了，今天就不能跟你过多的解释了。我们这次合作非常成功，狠狠地震慑了日本人。
3: 我希望以后我们继续合作。这是我的联络方式，你收好。有什么事情，你随时可以找我。我相信我们还是有很多机会合作的。那我告辞，路上小心。孟琪姐，北川君，你们说我穿这个好看吗？
4: 由美穿什么都好看。
3: 由美穿这旗袍真是太合适了，用中国的成语说叫“天大之合”。真的，刘姐姐，你的手艺太好了，我从来都没有穿过这么好看的裙子。你过奖了，要是你喜欢的话，改天我再多给你做几件，那麻烦了。由
4: 美，时间不早了，我们要回去了。刘小姐，回头我叫人把钱给你送过来。
3: 您客气了，谢谢。
5: 走了，慢走。
3: 长叔，小姐，长叔，江大哥他怎么样了？放心吧，小姐，我送他从后门走了。哦，长叔，您怎么能让他走呢？他受了伤，又没吃什么东西。
6: 难道？长叔，您说什么呢？我只不过是担心他受伤而已，我不理您了。来，姐，
7: 二哥，你可回来了！昨我跟大哥等你一宿，
8: 受伤了？
7: 没事，小伤，
8: 赶紧给您二哥倒水。
7: 坐下，坐下。
8: 江小姐很快就好了。
0: 二哥，
1: 你都是新手。哎呀，哎，大哥，那批货安排的怎么样了？
0: 都安排好了。龙先生的人啊，已经把这批军火都藏到了秘密地点，而且龙先生说了呀，只要里边有的，优先给咱们，要什么给什么。
1: 太好了，这次咱们可以好好的干一场了。

0: 于先生，万先生，您二位得为我做主啊！
1: 怎么回事啊？
0: 我们帮别人运货，这半路上手枪队杀出来，他杀了我们好多兄弟，还抢了我们的货，我拼了命的跑，才逃出来的。货？什么货？
2: 手枪队刚刚劫持了日本人一批货，不会就是那批货吧？
3: 龙二，日本人的货？
0: 不，万先生，我懂了，包括有规矩，我懂。不是日本人的货，我不敢给日本人运货呀。
3: 魔力，去查查这手枪队是何方神圣。
0: 是啊。
4: 手枪队的连番行动，沉重的打击了日寇和汉奸，威震上海滩。
5: 舒言，
6: 查清了。
5: 这个手枪队是原十九路军手枪营的底子。哼，说起来，也算是一批有良心的汉子。当初日本人进攻上海的时候，他们营死了不少人。
6: 现在为首的是手枪营二营的营长。
7: 杜凌云，可惜他们杀了我们帮会的兄弟，我们得给手下一个交代，你去安排一下。是啊。
8: 小子酒量不错呀，
9: 这叫人小鬼大。
10: 这家馆子不错。
9: 哎，下回咱去街口那家羊肉馆吃，怎么样？
8: 好啊，
11: 大哥。
12: 刚才酒喝多了，有点胀，我去小解一下。你们等我啊！
13: 怎么就你尿多呀？啊！
14: 等你什么呀？等我们先走啊！撵我们啊！快点！
15: 这小子智商子，快点啊！
16: 其实我觉得这家，哎，你不知道那家羊肉馆的味儿啊，是真不错。
17: 那下回换那羊肉馆啊！
18: 别动，把他们枪给我卸了。
19: 你小子是哪儿的？你们是手枪队的吧？我们没有冤仇吧？没有冤仇。
11: 别动！别动！
20: 万先生交代过，不要虐待他们。
21: 我知道了。
22: 你小子有种，在上海滩还没有几个人敢打老子，别他妈给我啰嗦。
23: 我带走。
24: 这，走。
11: 走！大哥，大哥二哥，你们快去救救三哥吧，他们被人给抓走了。
25: 小五怎么回事？
11: 今晚上三哥带着我和鬼手瓦匠去吃宵夜，吃完宵夜回来，我去小解，他们就先走了，结果我就在后面看见他们被人给抓走了。
25: 知道谁抓的吗？
11: 我听他们说，好像还说什么不要虐待之类的。我看他们走了，就着急回来报信儿。
25: 几个兄弟，救人！
26: 等等，看来他们是有目的的，而且还是有准备。咱们这么去意义不大。

0: 有我。
1: 哎，
0: 你先回去，我和你二哥有事商量。
1: 哎。
2: 现在情况不明，反正我觉得这里边有蹊跷。总之，咱们不能贸然行动，否则的话，想找咱们是很难避开他们视线的。
0: 那老三怎么办？
2: 先我刚才不是说了吗？看来他们是对咱们有了解的。想来老三在那儿暂时不会受什么苦。
0: 希望如此吧。哎，你不是说共产党那边情报正确吗？你找龙先生，让他帮帮忙。
2: 好，那我现在去。
0: 注意安全啊。
3: 我们得到消息，手枪队的张大器给绑架了，是于先生亲自下的命令。
2: 怎么会？
3: 还不是接军火那档子事儿吗？
4: 这就奇怪了，不是说于先生不允许帮日本人干事吗？怎么会？
3: 当时接日本人单子的是一个叫龙二的，这个人呐，贪财又好色。
4: 我明白了。
5: 进。
6: 嗯，
5: 海洋。海洋啊，
6: 局长，
5: 哎，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一个地下党的联络人，名叫赵正，以后你可以称他为赵先生。
6: 赵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6: 龙先生，我这次来。
5: 海洋啊，你不要慌，我知道你是想问张副营长的事情是吧？
6: 对，还请龙先生帮忙。
5: 海洋，不说我们有合作关系，就说你们打日本人，你的忙我也要帮。
4: 这样吧，我和万墨林是故交，明天我约一下他，探一下他的口风，有什么情况我马上通知你，好吧？
6: 太好了，谢谢。

0: 你怎么进来也不敲门了？我看你想事儿呢，就没打扰你。哎，来，先洗洗。
1: 哎哎哎，行，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0: 哎呀，你别客气，我帮你。
1: 我自己来，金凤。我自己来。
0: 哦。
1: 哎，你还不走啊？
0: 杜大哥，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什么日子？不知道。今天是我生日，我18岁生日。哈哈，那祝你生日快乐。谢谢。那个，我娘活着的时候说。 女孩到了18岁就可以嫁人了。哦，所以，我今天到18岁了，可以嫁人了。哦，
1: 你看上谁了？
0: 你呀，你要了我呗。
1: 金凤，你可别闹了啊！我早就跟你说过了，我当初救你啊，我不求你的回报，你开开心心的就行了。

0: 金凤，你看，现在日本人还觊觎我们的河山，我们作为男人，随时都有可能上战场，战死沙场，国将不存，何以成家呀？再说了，你跟着我，连个未来都没有，这老三还。
1: 还被人给抓起来了，这个时候我哪有时间考虑个人私情啊？你说的这些我懂，但是我也希望你能明白，我金凤不是个随便的女人。反正这辈子我是跟定你了，你要是不娶的话，那我就不嫁。

0: 莫林兄弟，别来无恙啊！是啊，得有快10年了吧？
1: 哎呀，莫林老弟，见见老朋友，还带这么多手下呀？我这也是怕有人冒充你吧。
0: 请坐，
1: 老龙，说吧，你可不是那种找时间出来闲聊的人。老弟呀，你们是不是抓了守枪队几个人？你的消息倒是挺灵通的，怎么？
0: 你跟这事儿有牵连？这几个人我认识。万连老弟，守枪队的身份，我想你们都知道。他们和你们是无冤无仇的，而且专门杀日本人和汉奸，个顶个的都是汉子。要说这件事情，这个龙二，他说了谎啊。
1: 那你的意思是？我有我的消息渠道来源，你不用打听。这个龙二，就是他接了日本人的一批货，所以才让守枪队无意当中得罪了你们。我今天找你来，就是想跟你说一下，帮了他们。是。
2: 是我不相信你，其实我也很敬佩这个守枪队。只是命令是于先生下的，我是担心于先生。这样吧，我回去和于先生说一说，至于能不能成，我也不敢保证。好，
0: 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3: 这么说，是龙二说谎了。是的。既然事情已经这样了，开弓没有回头箭。毕竟他们守枪队伤了我们的兄弟，他们得给我一个交代。去和他们联系一下，如果有诚意，过刀山来拜山讨红。
1: 是啊。

0: 该说的我都已经说过了，于先生他需要一个台阶儿。如果手枪队的人有胆识过刀山、拜山头，那么这件事儿也就此结过了。我相信，于先生也会高看他们一眼的。莫林老弟，过刀山，那人不就废了吗？但是于先生执意如此，我也无能为力。好了，该说的我都已经说过了。既然你跟手枪队的人认识，等过几日刀山架好之后，拜帖我直接拿给你。
1: 那我就先走了，
2: 不送了，
0: 再会。

0: 你听到了吗？你打算怎么办？无非两条路，要么答应他们的条件，要么不答应他们的条件，大家鱼死网破。
1: 鱼死网破，只会让亲者同仇者快。你们共同的敌人是日本人，俗话不是说吗？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0: 但是这个朋友开出的条件未免太……

0: 我不处着，你们好自为之。这他妈的小日本！处长，这小日本怎么有点狗急跳墙的意思？哼，吃了这么大的亏。
1: 能不急吗？行了，不管他们了。老于啊，你说这手枪队再这么折腾下去也不是办法，他们跟帮会有结了怨，保不齐哪天就会有一场火并。你抓紧时间，多安排些人手布置一下，
2: 千万不能在我们的地头上出乱子，
1: 到时候该抓抓。
3: 绝不手软。是，
4: 我马上安排。
3: 龙儿，我三令五申说不许跟日本人打交道，你竟敢阳奉阴违！
4: 于先生，饶命啊！
3: 万先生，万先生，你帮我求求情，帮我求求情，我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
4: 于先生。
3: 万先生，你帮我求求。
5: 树叶息怒，这些年来，龙儿也出了很多力。虽然这一次的确造成了一些损失，但也还没有到不可挽回的地步。树叶，您看能不能从轻处罚呢？ 如果不是看在他为帮里做了诸多贡献，他现在早就是个死人了。
3: 来人！到！把龙儿拖出去，打断双腿，从此不得踏入上海半步。是，女士，不要饶了我！饶了我吧，女士！哎，万先生，饶命啊！求求万，饶命啊！莫林，树叶，刀山架好了吗？回树叶的话，全都弄好了。
6: 去给手枪队送帖子。如果他们不来，就怪不到我们了。这封信上写的是杜队长亲戚，
7: 这是给手枪队的拜帖，也不是给你杜凌云一个人的。
6: 你小子还是这么倔。
8: 老子死了，我们老杜家还有凌峰，但是你和大器如果出什么意外的话，
6: 大哥，你这话说的不应该啊！我自打当兵那天起，就从来没打算活着回来。我想，大器他应该也是这个心思。你是手枪队的主心骨，没了我们，手枪队该打谁，还打谁。但是没了你。 手枪队那十几个弟兄怎么办，大哥？你就让我去吧，就当是兄弟的一份心意。

0: 你怎么不喝？
1: 大哥，你什么意思啊？
2: 兄弟，对不住了。
3: 林峰，
4: 啊，
3: 老大队长，
2: 早上喝多了，不太休息。
0: 哎呀，这怎么又喝了？

0: 手枪队杜凌云应约前来拜山，
1: 拜见于先生。
2: 欲拜山，过刀山。
3: 大哥，
2: 请。

0: 你要不要让兄弟们教训他们一下？我倒想看看谁这么大胆子。哥，下次咱俩喝酒，可别往里放东西了。我替你走回剩下的路程。
1: 于先生，可否说句话？
2: 正想听听。你有什么话对我说的？

0: 恩人。是我，真想不到会在这里遇到你。你是手枪队的人？
1: 没错，手枪队江海洋。
2: 大水冲了龙王庙，
0: 自家人不认自家人了，快给他们三个松绑。
1: 书爷，怎么，您认识他？啊，
0: 就是这个小兄弟，多年前救过我的命，要不是他，也没有我于某人的今天啊。哦，
1: 于先生，手枪队无意得罪了贵帮，我替我三弟向贵帮道歉，还望诸位兄弟高抬贵手，令海洋这个不情之请。

0: 众位兄弟，叔爷大义，救命之情，好比再生之恩。再生之恩，比天还大。弟兄们，这些年来，叔爷是怎么对咱们的？咱们帮会是怎么凝聚起来、怎么发展壮大起来的？我相信。 大家心里都清楚，没有叔爷，就没有帮会的今天，也没有今天的你们。叔爷教导咱们，做人要重情重义。况且，手枪队做的都是大快人心的好事儿。
1: 咱们都是中国人呐，今天万莫林要替手枪队求个情儿，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放过这几位弟兄？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1: 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的值了。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

0: 我们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3: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6: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7: 没错。
6: 好，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7: 非常逼真
6: 啊，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7: 嗯，来我检验一下。
6: 检验一下，
7: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6: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7: 对。
6: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7: 拭目以待。哇，是可以这样吗，孙总？
6: 当然
7: 可以。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6: 看一下。
1: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使劲使劲使劲！
7: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用这样的冰丝凉席。
6: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那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7: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6: 完全没有变形，
7: 对
6: 吧？
7: 对对
6: 对。
5: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6: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5: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

0: 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4: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泡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注。
6: 这次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清汰渍。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这个帮会的力量比天还大，弟兄们，这些年来，叔爷是怎么对咱们的？咱们帮会是怎么凝聚起来、怎么发展壮大起来的？我相信，大家心里都清楚，没有叔爷，就没有帮会的今天。 也没有今天的你们。叔爷教导咱们，做人要重情重义。况且，手枪队做的都是大快人心的好事儿。咱们都是中国人呐，今天。 替手枪队求个情儿，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放过这几位弟兄？叔爷大义，我们同意万先生所说的。愿意。好，多谢兄弟们，
1: 多谢了，多位兄弟，
2: 感谢帮会的兄弟们，于先生。 我大哥有伤在身，大恩不言谢，我们先行告辞。
1: 哪里的话，你们赶快走吧，用我的车先送你们走。
3: 备车。

0: 小姐，小姐，不好了，不好了，出事了！
1: 长叔，这是怎么了？
0: 咱们的货被人劫了。
1: 什么？长叔，你别着急，慢慢说。
0: 我去进货，本来都到了上海，可是路上就冲出来一伙劫匪，不但把咱们的货劫了，还把我和伙计们都打了一顿。哎呦，这都怪我呀，这人老了不中用了。
1: 货丢了就丢了，人没事就好。
0: 哎呀，可咱们的损失啊，太……

大了。我去了巡捕房，可他们却说这事儿啊不在租界发生的，他们一概不管。你说这都什么世道啊？哎呀，这都怪我呀，这都怪我呀。

0: 错，是这儿。
1: 谁呀？
2: 老爷，是我。
1: 阿长，
0: 老爷，哎，
1: 快进来。
0: 老爷，
1: 阿长，你怎么来了？哎呀，
0: 老爷，我原本不想找你，家里出事儿了。
1: 不着急，来坐下，慢慢说。
0: 家里出事儿了，可我也找不到人商量，我只好找老爷您了。
1: 什么事儿啊？孟琪怎么样？
0: 小姐没事儿，就是刺绣商行的货呀，被人劫了。啊，小姐虽然嘴上说没关系，可我知道这事情啊很严重。
1: 你详细的跟我说一说。
0: 是这样，我们送货呀，到路上一个拐弯的地方，一个叫拐弯。
3: 大哥这次伤得不轻，还有劳你费心，多照顾照顾他。
4: 你放心吧，这些是我应该做的。
5: 二哥，这回大哥受伤都是我的错，真没用。
3: 行了，你也别嘟囔了，不全怪你。最近没什么事，别出去了。看好大哥，别再出来了。
5: 好，我知道了。
3: 我得去趟龙先生那儿，咱们和青帮的恩怨，人家帮忙不少，我得谢谢人家。走了，
5: 替我谢谢龙先生。
6: 海洋啊，感谢的话就不要说了，我们也没有做什么，还是靠你们自己啊。其实，也算是同仇敌忾，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帮你们也算是帮我们自己了。
7: 话虽这么说，但要真是没有龙先生你们，
6: 海洋，刚好有事情，我想求你。孟琪刺绣商行的货被土匪劫了，我想请你帮忙把货物给夺回来。啊，
3: 别说是您，就冲着柳小姐救过我数次，她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这个忙我帮定了。先生，另外，我上次问您和柳小姐的关系，
6: 她是我女儿。
3: 啊，原来是这样。那不知道为什么您姓龙，而柳小姐她……
6: 杨啊，这件事情我抽空再跟你说吧。你记着，你把货物夺回来以后交给孟琪的时候，千万不要说是我拜托你的，好吗？
3: 好。
8: 刘掌柜，这就是我们需要的刺绣单子，你合计一下，看看什么时候能交货。
9: 多谢万先生看得起，只是我们商行现在接不了这么大的单子。
8: 哦，为什么呀？你们不是上海滩最大的刺绣商行吗？
9: 实不相瞒，最近我们商行周转困难，实在是……哦，
8: 好。钱掌柜，你能实话实说，那就是看得起我万国人。那这样吧，既然刘掌柜接不了那么多，那就先接一部分，那剩下的我们再到其他地方看看。
9: 太感谢万先生和于先生了。哎，
8: 钱掌柜不必客气。那好，那我就先告辞了。
9: 您慢走。
8: 行了，不。

0: 他们安排好了吗？都
1: 都安排好了。马春荣带了一队，杜凌峰带了一队。
0: 哎，谁拉车呀？
1: 啊，黑子、麻子、快刀他们。二哥，你这办法管用吗？
0: 讲好吧。
1: 哎，来了。你看黑子拉那个车，还真像车夫啊。

0: 是这帮人吧？
1: 肯定是。
2: 周围兄弟辛苦了，这些个东西呢，我就收下了。至于你们人嘛，
0: 哪个是孔老二啊？
1: 跟你一样，是个秃子。
0: 他奶奶的，模仿我。
2: 滚吧！啊，滚！
0: 都投降了！
3: 别动！来，快点，蹲下！蹲下！别动！枪法！别动！
4: 怎么？
3: 蹲下！蹲下！
4: 别动！
0: 就这也太不禁打了！
1: 谁让他们碰到你老三了呢？
0: 土匪窝在哪儿啊？
3: 出！
5: 出！
6: 那你快点！
5: 在那边。
6: 那个。
1: 哪边啊？
5: 那边。
0: 沿着走，快走！
3: 行
5: 行行，走，走。在哪呢？
6: 刚刚到了。
5: 货物都在这儿了。
0: 是吧？
1: 这怎么回事？
6: 这是前几天抢了个过路的，大哥不让放，也不给饭吃。
1: 怎么？
3: 兄弟，
0: 你们他娘的还是不是人？怎么连饭都不给吃啊？
6: 这不能怪我们呀，是大哥不给吃饭的。
1: 行了，货和人都带走。
5: 走。好，快点，把东西都搬走。

0: 谢谢你们的救命之恩，听你哪儿的话，举手之劳嘛。你是怎么被土匪抓了？
1: 嗨，别提了，我来上海本来是来投亲的，弥勒路正巧碰上这帮土匪把我给抓了，他们还打我，为了保命，我就编了个瞎话骗他们。我说我家里有钱，你们别杀我，让我给家里写封信，让他们带钱来赎我，他们这才没杀我。 这帮畜生，好几天不给我吃喝，也算我命大，饿了我几天，也没被饿死。后来，真是幸亏你们把我给救了。不过，我这身上的钱都被土匪给拿走了。不过你放心，以后我一定好好的酬谢你们。谢谢，谢谢。
2: 我再吃点。啊！哎，对了，大哥，你知不知道那个虹口，虹口补房怎么走？
3: 你去那儿干嘛呀？
2: 我到那儿要找个人，我二叔，我做到。
3: 兄弟，你还是先吃饭吧，吃完了再说。好，谢谢啊。你说什么？慢点，慢点。你救的这个人是吴宗道的侄子。
4: 对，
3: 你是想用这层关系混进巡捕房？没错。 之前就是靠枫叶剩的情报，咱们才能顺利劫了日本人的军火。但他毕竟是在灰司布防，我琢磨着，如果能够进入虹口布防的话，那咱们以后办起事来可方便的多了。
5: 这个计策可行？
3: 二哥，可行吧？我觉得那个吴宗道可是老狐狸。你二哥也不是什么善茬，等着吧。
6: 处长，有人找你。谁找我？说是你的侄子。快让他们进来。是。
7: 三位，请。
6: 说，可算见着你了。
7: 大奎，你小子怎么来了？
6: 我来上海本来是来投奔你的，结果让土匪把我劫持了。
7: 怎么遇上土匪了？
6: 说来话长了，这二位，
7: 对二叔，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二位江海洋、马春荣，就是他们打退了劫持我土匪，把我给救出来。
6: 幸会幸会，二位能够从土匪手里救出我的侄子，我吴某人万分感谢。
3: 处长客气了，
6: 二位能够从土匪手里救出我的侄子，想必。
7: 你们也不是普通人吧？实不相瞒，在下原十九路军一营副营长江海洋，这位是手枪营的兄弟。原来都是十九路军的英雄，失敬失敬，请坐请坐，来请坐。
6: 来，请。
3: 来喝水，谢谢主任。
6: 你们十九路军的人。
7: 怎么又回上海了？十九路军的结局，想必你也知道了，我就不多说了。我们兄弟俩来上海呢，就是为了混口饭吃，还请处长您多帮衬。
6: 嗯，小事，好说好说。
7: 对啊，叔，江大哥他们也不容易，还救了我，您可得多帮忙照顾照顾。
6: 大奎。 放心吧，我不会亏待这二位兄弟的。
8: 快点啊，到里边把混给我整齐了啊！里边的快点，赶紧，抓紧了。
0: 常叔，这就是咱们丢的那批货。小姐，咱们是有贵人相助的。常叔，这到底怎么回事？贵人是谁啊？小姐，你就别问了，到时候啊，他会亲自跟你说的。
1: 怎么神神秘秘的？
2: 瞄准，三点一线，眼睛准星，啊，瞄准前方，看准了。
0: 来，冯叶胜，你小子，三营一排排长冯叶胜向二营长报道。行了，你别查我了啊。
3: 杜大哥，你这腿，
2: 不碍事儿，不碍事儿啊。
0: 金花，
3: 啊，
0: 来，
3: 哦，
0: 拿回去玩吧，好好练练啊。
3: 好，哎，那你哪天再教我？
0: 好，
3: 我先走了。 冯叶胜，听说你在巡捕房混得不错呀、啊。嘿，这说来话长啊。128事变中，我是受了重伤嘛。十九军就后来去了福建，把我留在上海养伤。这伤好后，一时找不到事儿干，就成天跟一帮小瘪三混在一起，这吃喝玩乐，混天安地。惭愧啊，杜大哥。这说来也巧。 有天夜里，我从赌场出来，在大街上看见两个日本醉鬼在调戏咱们一个中国女人，这我能让吗？我一气之下就把那两个小日本狠狠地揍了一顿。嘿，这没想到他家男人是巡捕房的小队长，这见我有两下三脚猫的功夫，又是本地人，这样就把我这个救命恩人给招了安。
0: 哎，你跟吴宗道熟吗？
4: 不是很了解，我是惠思捕房的，他负责虹口捕房。不过我好像听人说起过，吴宗道这个人对古玩字画比较感兴趣。不，怎么，你们对他有兴趣？海洋要进巡捕房，正想找他帮忙呢。
5: 哦，这个事儿我想起回头跟你聊。哎，吴宗道是个老狐狸啊，到现在还没松口。
6: 不过好歹找到了他的喜好，哎，也算是个突破口吧。哎呀，这确实是好东西啊！你们两位也太客气了啊，这得花不少钱吧？哎，什么钱不钱的，处长您喜欢就好。对了，吴处长，您看，我和我这位兄弟想在巡捕房。
0: 谋份差事，处长您帮衬一下。啊，第一次见你们的时候，我还真想过这个事儿，但当时我们的捕房呢，没有空缺的位置，现在正好有了，你说巧不巧？
6: 巧，巧得好啊！
0: 你们十九路军的人呢，都是英雄。我这个人，爱财，惜财。如果你们二位能够到我们捕房来，我们捕房可是如虎添翼啊！
6: 处长，您过奖了。
0: 稍后我就让人安排。

0: 李探长，江海洋报道，
1: 马春龙报道。
2: 来了，来，坐坐坐。来，
0: 我俩不坐了，打扰了李探长。
2: 不敢，江营长客气了。
3: 早就不是什么营长了，于探长，别开兄弟玩笑才是啊。以后叫我海洋就行。
2: 那我就不客气了。
4: 海洋啊，吴处长亲自嘱托，要我对你多加关照，以后有什么事儿，随时来找我啊。
3: 那就谢谢于探长了。海洋刚到刑部房，这什么都不了解，以后还请于探长多多指教。
2: 好说好说。
5: 报告，
4: 进来。
5: 涛，处长找一下江海洋。
2: 啊，去吧。
0: 那我先走。

0: 来，喝水。海洋啊，这手枪队的事儿，你都知道了吧？啊，
1: 听说过一些。恐怕你现在还不知道，这手枪队的人，就是原十九军手枪营二营的杜凌云。
0: 其实我也没有想到，手枪队的人会是他们。当初手底下的人跟我讲的时候，我的反应跟你一样。我还听说，你跟手枪营的张大器、杜凌云是结拜兄弟。
2: 不瞒处长，我和杜凌云、张大器。 确实是结拜兄弟，
0: 啊！不紧张，不紧张啊！我没别的意思。

0: 其实这个手枪队的人呢，我也是十分的佩服。不管怎么说，我吴某人也是一名中国人，对侵占我东北三省的小日本也是恨之入骨。虽然说，我经常跟日本人也会有一些合作，不过那都是表面上的，啊。 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如果任由这个手枪队继续这样闹下去，这也不是个办法。海洋，这手枪队的人呢，我也有所了解，作风都比较强悍，所以我在想，能不能把这帮人掌握到我们的手里？所以海洋，我呢希望。 你能够利用你跟杜凌云、张大器的这种关系，打入手枪队，趁机收服手枪队为我所用。这样一来呢，可以不让他们再闹事儿了；二呢，也能够给日本人一个交代。你觉着呢？
1: 您的意思是收服手枪队？
0: 怎么，有意见？啊。
2: 没有意见，只不过我和杜凌云他们也是许久未见，现在他们什么状况，我是一点都不清楚啊。我怕他们没那么容易接受处长您的美意啊。
0: 嗯，你说的对。这样，这个事儿啊，不着急。
1: 你记在心里就行了。我在想，后边调查手枪队的事儿，由你来负责。我来负责？这合适吗？
3: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你先暗中做调查，以后我自有安排。好，那海洋绝不辜负处长期望。ともみ。 上海には長くいるな。家が恋しくないのか。両親は早くに他界し、秋の王子様が唯一の家族。上海に来てから、故郷なんて少しも恋しくありません。むしろ心が休まりますわ。お前は本当に純情な娘だな。褒めすぎですわ。上海という場所は、善人と悪人のたまり場で、 変化多彩である。贅沢三昧の裏で毎日多くの血が流れている。ともみ、君は怖くはないというのか。おじ様やあなたのような男性がそばにいれば全く怖くありませんわ。ともみ。 君が好きだ。でも、王子様は今は日中両国生きるか死ぬかの時期。男女のことはしばらくはこのままに。ともみ、その言葉で私は満足だ。
4: 北川さん、あなたの思いは分かりました。天下が平和になった時、私はあなたの思いにしっかり応えます。
3: ありがとう、ともみ。

0: 小姐，日本人秋野先生、北川先生和优美小姐前来拜访，我已经安排他们在客厅等候了。
1: 他们怎么也没事先打声招呼？
0: 秋野先生说，他有重要的事情跟你商谈。
1: 好的，长叔，麻烦你先帮我应酬一下，我马上就过来。
0: 哎。
1: 巨幅刺绣。
2: 苏嘎，梦琴小姐，我们之所以采用你们家传的巨幅刺绣，作为天皇陛下的生日献礼，一则是因为贵行的传统手艺举世皆知，享誉天下；二则，也想以此宣传日中两国世代相传的友谊。至于费用嘛，您不用担心，我们希望您用最精致的手艺，制作出最极品的刺绣来。
1: 感谢秋野先生，只是这毕竟不是一桩普通的生意，而且又这么突然，您能容我考虑几天吗？
2: 当然可以。我们草拟的一份合约，请您过目一下，如果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尽可以提出来，我们再自行协商。
1: 谢谢。
2: 刘小姐，刘小姐，有一件事情我可以事先透露一下。我们打算支付给贵行用于这幅刺绣作品的费用是黄金100两。
0: 什么？100两？
2: 怎么？如果不够的话，
1: 秋野先生，您误会了，长叔他不是这个意思。100两黄金，这已经是天价了。感谢贵国这么看得起我梦琪，我柳梦琪一定会竭尽全力不让您失望。只是这份合同我能先看一看，明天再给您答复吗？
2: 好啊，不过我有一个要求。
1: 什么要求？
2: 哦，在这幅刺绣作品上需要绘制上我们提供的图案。
1: 这个没有问题。
2: 好，先请您过目一下，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过几天我会和日中青善协会的黄文轩会长一起来签约。

0: 秋野先生，我有一条不大明白，这个附加条款上说这件作品要在国际商贸订货会上展示，这个订货会指的是我们上海民间的博览会吗？
1: 还请您原谅我自作主张，现在上海到处是洋人，洋人的钱好挣，而且这样宣扬起来，上海的刺绣业何愁不红火啊？
0: 怎么会呢？您这也是为了发展我们上海刺绣行业。
1: 柳小姐明白就好。如果你还想让它叫做刺绣行业博览会的话，我不会干涉的。
0: 秋野先生，只是我不大明白，为什么一定要这件作品在博览会上展示啊？
1: 哦，我希望让这一件作品能够被更多的人欣赏的。只有最伟大的作品，才能配得上我们的天皇陛下。而且，这对于贵行提高知名度，也是很有帮助的。柳小姐，何乐而不为呢？
2: 最新情报，秋野召集驻上海的日本政要人士开会，但具体内容还不太清楚。
3: 我估计这和汪精卫要来上海有关，日本人一定会借着这件事情高风高雨，我们一定要密切注意啊。
2: 好，我知道了，我们的人会随时盯着他们。哦，有件事情，手枪队的江海洋也加入了虹口布防。
3: 虹口普防，这个江海洋真是有勇有谋，人才难得呀，你们一定要继续观察，有什么情况及时向我汇报。
2: 好的，那我走了。
3: 小心啊。
2: 好的。
4: 江海洋，
5: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千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

0: 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宾斯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宾斯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宾斯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7: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8: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9: 没错、
8: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9: 非常逼真、
8: 啊、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 我手里面。

0: 拿的是一把钢刷。
1: 嗯，来，我检验一下。
0: 检验一下，
1: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0: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1: 对，
0: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1: 拭目以待。哇，这可以这样吗，孙总？
0: 当然可以。
1: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0: 看一下。
2: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使劲，使劲，使劲！
1: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淇淋皮。
0: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那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1: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0: 完全没有变形，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对。
0: 啊，
3: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0: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3: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8: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2: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

0: 千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7: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8: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9: 没错、
8: 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9: 非常逼真、
8: 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9: 来，我检验一下。
8: 检验一下，
9: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8: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9: 对，
8: 那。

0: 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1: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0: 当然
1: 可以，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0: 看一下。
2: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使劲，使劲，使劲！
1: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皮。
0: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呢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1: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0: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1: 对对。
3: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0: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3: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洗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洗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8: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2: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9: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请进。哦，常叔，哎，你怎么来了？我给你带点衣服。哎呦，搁这儿，搁这儿。哦，哎，
1: 这都是你以前穿过的，我看都快新着呢。
0: 坐坐坐，走走走。哎，
1: 你暂时又回不了家，就给你带来了。常叔有心了啊！哎，常叔，来喝茶。
2: 谢老爷，行。对了，老爷，小姐这两天啊一直追问，帮忙追回物品的是谁？您看，哎，
3: 阿长啊，你回去告诉小姐，帮她的，就是江海洋。
2: 哎，好。
3: 秋叶先生，刘掌柜，你们可以签字了。

0: 柳小姐，这是50两黄金的定金，请柳小姐灌木。
1: 多谢七位先生，合作愉快。
2: 合作愉快。
0: 由美，
3: 来，
0: 给我和孟琪小姐以及黄会长照张合影。
3: 嗯，准备好了吗？笑一下，一。

0: 柳梦琪的再次出现让江海洋心中起了波澜，自己的救命恩人竟然和汉奸和日本人打得火热，这让对柳梦琪有着微妙情感的江海洋有些不知所措。
1: 海洋，有人找你。
2: 谁啊？
3: 江先生。
2: 常叔，
3: 冒昧打扰您了，我们家小姐在酒楼设宴，特地差我来邀请你江先生的。
2: 好，有劳常叔了。
4: 坚持住，注意呼吸啊！胳膊挺直，累不累？
5: 累。
4: 再坚持十分钟。
5: 都坚持好几个十分钟了。
4: 睡下。

0: 对了吧，咱们什么时候能练练真的实弹射击，别老练这假的了。
1: 打一枪。
0: 好。哎，哎，哎，哎，姐。
2: 注意我说过的话，按步骤来。啊，心中默数。3、2、1。我说什么来着？你们女人就不适合干这些打打杀杀的勾当。
3: 我刚才那是没准备好，我再来一次。
2: 调整呼吸，3点1线。预备，3、2、1。
3: 打中了，我打中了，我打中那个了。
2: 不错啊。但是你看啊，你偏离中心太远了，下回瞄的时候啊，注意点，往左一点就正中中心了啊。
3: 好，哎，那我再试试。
2: 哎，我可没那么多子弹陪你玩，下回了。
3: 小气啊。
4: 大哥，
2: 大气。哎，
3: 大哥，
4: 看看今天的报纸，黄文轩，汪精卫不对付这小子，咱把他绑了吧。
2: 你别着急，再等等。
4: 再等等，再等等，怎么二哥不在？胆儿还小啊。
2: 张大器，你是要造反还是怎么着啊？
4: 你要揍啊！哎呦，没事吧，大哥？
2: 我让你别动，你就别动。
4: 你天天有事交枪，我闲着难受。我看着这帮狗汉奸活着，我更难受。
2: 你难受，你锻炼去。
4: 行行行，我不妨碍你们俩，你们俩练练练练，打枪，当当当。
3: 大哥，慢走哈。
2: 张大器，你少给我惹麻烦。
5: 这次请吃饭，是专门感谢江大哥帮我找回了那些物品。要不是你的话，这次刺绣房可就损失大了。
6: 哎，举手之劳嘛。哎，是谁告诉你这些的？
5: 我听常叔说的。
6: 常叔？那他有说其他的吗？
5: 其他的，倒没说些什么。江大哥，你不愧是巡捕房的。怎么吃个饭跟审案一样啊？
6: 是啊，你说说，这查案都查习惯了。不过话说回来，刘小姐，你救过我两次，你看现在应该是我请你吃饭才对啊。
5: 太见外了。江大哥，你是怎么当上巡捕的呀？
6: 嗨，人总是要吃饭穿衣的。
5: 也对，有个正式的工作是不错的。
6: 是啊，刘小姐，我今天看报，看到你和秋野还有黄文轩的合影，你们很熟吗？
5: 我们只是工作上的合作伙伴，平日里很少有来往的。
6: 嗯，现在尽量和日本人还有汉奸少往来。上海很多市民对他们还是很仇视的。
5: 江大哥，我是一个女人，我不懂得政治，一心只想经商。不过我相信，我不去招惹他们的话，他们也不能把我怎么样吧。
6: 嗯，还是小心点好。

0: 对了，江大哥，以后你就别叫我柳小姐了，直接叫我梦琪吧。行啊，听你的。那，梦琪，你和龙先生什么关系啊？
1: 是龙先生跟江大哥说了些什么吗？啊，没有，我就是随便问问，好奇。
0: 我可以不提他吗？
1: 可以，不想说就不说，来，喝酒。

0: 虎子，
1: 三哥，
0: 找人给我盯着黄文轩，老子要对他下手。
2: 要不要跟大哥二哥商量一下，咱擅自行动？
0: 商量个屁商量！老子就看他不顺眼，回去。
2: 行。

0: 是谁？
1: 手枪队。
0: 处长，你找我们？
2: 刚刚接到电话，说是在我们的辖区，黄文轩被手枪队给绑架了。你们俩去看看怎么回事。
0: 是。
3: 处长。
2: 秋野先生，秋野先生大驾光临，快请坐。
3: 好。吴处长，为什么手枪队频频作案，而你们的巡捕房却始终抓不到他们？尤其是这一次，他们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在你们的辖区内抓走了我们的朋友黄文轩先生。其实之前我已经多次提醒过你了，如果这一次你们不能够营救出黄文轩先生，我会立刻向公墓局施压。我倒要看看还有谁能保得了你。
2: 是，秋野先生，不用太着急，我刚刚已经吩咐完我这两位手下去经办此案。放心，我们一定会把黄文轩救出来。
3: 也许希望你不要再让我失望，我的耐心毕竟是有限的。现在下死。

0: 看来这件事真是把小日本给惹急了，你们两个人务必把人给我救出来。
1: 。
2: 先是进来了三个人，有两个就把这门口的两个保镖给打倒了。另一个壮壮的光头就在这儿一枪就把我们的吊灯给打掉了，再然后那个光头就拿枪顶着我们的客人把他给绑走了。
3: 看来是老三带人干的，大哥怎么也没有通知我啊？怎么在这个节骨眼上抓黄文轩？大哥啊大哥啊，你们到底是怎么想的？

0: 黄文轩，日本人给了你什么好处，能让你这么为他们效命啊？哼，
1: 我黄文轩一贯光明正大，敢做敢当。今天既然已经落在了你们手里，我无话可说，要杀要剐，随你们的便吧。
0: 你他奶奶的，当汉奸都当得这么有骨气，知道上海人怎么骂你吗？
2: 弄死个有你丧民警鸟的高逼！一介武夫，
0: 你信不信我打你啊？
3: 三哥，
4: 三哥，
3: 三哥，大哥找你呢。
0: 看好了他。

0: 有个事儿，你给我出出主意呗。咱们琢磨琢磨，怎么能把黄文轩给绑回来？
1: 大哥，黄文轩我也给你绑回来了。
0: 绑回来了
1: 啊！
0: 你不跟我商量，谁让你擅自行动的？
1: 我跟你商量了，大哥，那天你不同意呀？
0: 跟我商量了吗？
1: 我商量了，哥，你这院里的人，
0: 我让你别着急，让你等一等。你二哥刚到巡捕房，脚跟子都没站稳呢，你把黄文轩给绑过来了，你这不是给他上眼药吗？
1: 你这跟我二哥有啥关系啊？
0: 你糊涂呀！
1: 大哥，这怎么把黄文轩给绑了？
0: 你问他。
1: 我也不知道这事儿能牵扯到你。你能耐啊，老三，人呢？
2: 西屋拆房了，
3: 那就先别放了，等我想好了再说。
1: 你听听，我二哥都说让别放。
0: 多谢。
2: 还有，巡捕房那边你怎么办呀？吴宗道现在让我和于志新负责这个案子。
1: 我现在也没想好，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件事情办不好，他们肯定会怀疑。你看，你办这事儿。
2: 大哥，你也别说他了，我现在在巡捕房每天行动没那么方便。这样吧，我让陈荣把信送到严行，你们每天派人去看一看，真碰到什么重要的事儿，咱们就跟严行碰面，这样稳妥一点。
1: 行，就这么办。
2: 解决一下。
4: 刚刚进入巡捕房，就遇到棘手的难题，再加上牵扯到柳梦琪，此时他很自然地想到了龙先生。
5: 海洋啊，你找我？是啊，最近有点烦，脑子有点乱。
4: 原来麻烦龙先生了，坐下说吧。
5: 好。
4: 海洋啊，你能找我，说明你相信我。我知道，你现在还为你三弟擅自绑架黄文轩的事情担心吧？
5: 对啊，现在还是没什么头绪。不破案，吴宗道肯定会怀疑我。但是破案。
4: 我总不能把老三抓了吧？啊，是啊，尤其是吴宗道知道你和杜凌云张大其是结拜兄弟，那么会更被动。就是因为被动，所以，哎，让我想一想，海洋，你不妨借着这件事情。 进一步取得吴宗岛的信任，怎么说？你看啊，你可以劝说黄文轩写一份退出汉奸的证明，这样对你是不是有很大的帮助？
5: 明白了，龙先生高见。
4: 我有一件事情要求你啊，请直说。
5: 昨天那报纸你看了吗？
4: 哎，我说的是孟琪和秋野签订协议的这件事情。
5: 看过了。
4: 你和孟琪很熟悉，你帮我去劝劝他。你告诉他，和日本人做生意是不会有好下场的。这件事儿，我之前跟他提过，但是他还是没有什么反应。尽力就好吧。如果每个中国人都能够像你这样，能够认清日本人的嘴脸，甘愿为国家洒热血。
6: 那么日本人还敢在我们的国土上横行霸道吗？刘老师，你看怎么样？哎呀，真的不像，有个零头。夏平啊，来客人了。
7: 里边请，里边请。

0: 你说呢？疼啊！好啦，想你了。你今天特别漂亮。
1: 大气啊，最近怎么瘦了？啊？
0: 真的吗？
1: 说你衣服瘦了，还那个傻样。
0: 讨厌，你老欺负我。

0: 这个，哦，对了，有我二哥的情报吗？
1: 没你二哥的消息，你就想不到到延行来看看夏平？哎呀，
0: 没有，最近守枪队比较忙。
1: 别扯那些没用的，早上马春龙刚送来，赶紧送给你大哥去。

0: 这二哥让放了黄文轩，这哪能说放就放啊？这逮回来多不容易啊！再说了，放了黄文轩，这手枪队的名声全毁了。
1: 你惹的麻烦还不够多？你二哥说就这么放了他吗？是有条件的。
2: 这黄文轩必须得退出这个青善交流会，这可是软刀子呀，比杀日本人更让他们难受。
3: 你是说只要退出什么交流会，就可以是吗？那我也行，等着吧。瞧好，
4: 看看吧，多说说想法。

0: 这手枪队先是给我们吃了个定心丸，说只跟日本人和汉奸过不去，接着又警告我们，让我们不要助纣为虐，语气十分嚣张。看这意思，黄文轩怕是凶多吉少啊。
1: 于探长说的有道理，手枪队应该不会轻易的放过黄文轩的。
2: 有个屁道理！现在他小日本天天盯着我要人呢，我是问你们两个人，怎么样才能够把人给我从手枪队里弄出来？
0: 这，
1: 署长，我倒有个想法。
2: 说，
1: 您也知道，我和手枪队的杜凌云、张大器是结拜兄弟。如果我能见到他们，那让他们放了黄文轩这个事儿，应该有的了。

可以试试，你直接给他们回信吧。啊，黄先生，渴了吧？喝口水。以前多有得罪，啊，今天是这样，您只要写一份退出汉奸组织的声明，哎，我就可以不打你，现在就放你走。

0: 你信不信现在老子就扒了你的皮。
1: 总归要死，早死晚死而已。
0: 你奶奶的，你小子是皮痒痒了。虎子，给我再绑起来。魏荣，给我打，打得血生命为止。
1: 这个我拿手。
0: 喝个屁！

0: 小姐，优美小姐给送刺绣图案来了。
1: 辛苦了，优美小姐。
2: 拿你的话，可是我央求舅舅，他才让我拿给你的。拿，给你，
1: 谢谢。
2: 木七姐，你的刺绣真的很漂亮，我可以跟你学吗？
1: 你想学？
2: 嗯，特别羡慕能有这么好的手艺。如果我也可以学到的话，那我就可以给舅舅还有北川君做好看的刺绣。
1: 优美，你想学习刺绣手艺，那在我们中国可是要拜师的。
2: 那我就拜你为师啊。常叔，你可以帮我准备拜师的礼品吗？
1: 算了，优美，你想学我教你就是了。只不过你可得等过段时间再来，我要先完成你舅舅的生意。
2: 那我就过段时间再来。那你先忙，我先走了。
1: 好，再见。

0: 乔叔，你看，我怎么觉得这像咱们中国的地图啊？
1: 这是咱们中国地图。这秋野先生，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应该没什么吧。
2: 有出入银行，小心点儿。
3: 忙去吧。

0: 看到警察
1: 在。
2: 探长，
3: 黄宏轩那怎么样了？
2: 地点约好了，面谈。
3: 哦，在哪儿？
2: 处长说暂时保密。
3: 真是死脑筋，对我还保密啊？别忘了，这案子我也负责。怎么，对我还不能说？
2: 探长，地点我是肯定不能说的。处长专门嘱咐过了。这样吧，到时候我们一起去。
3: 那行。哎，你说，咱们为了一个汉奸天天跑来跑去的，他黄文轩算个什么东西？不是我发牢骚，那个黄文轩就是个人渣。
2: 这不是咱们当差的应该干的吗？他人渣也好，什么玩意儿也罢。我们只管完成任务就行了。
3: 那倒是。
2: 哎，对了，这个上海刺绣商行的老板柳梦琪跟日本人什么关系？
3: 据我了解，也就是一般的生意往来吧。不过这个柳梦琪可不是一般的人物，她在上海是手眼通天，八面玲珑啊。别看她只是个女流之辈，就连咱们的吴处长和杜金荣对他也是仰慕三分呢。
2: 这样，
3: 玩笑玩笑。怎么，江老弟

0: 我们这里的人都知道，他是我们的亲戚，所以我们对他有想法。
1: 于探长说笑了，是这样的，我在十九路军的时候，他救过我的命，最近听到他的消息，就是随便问问，随便问问。
2: 啊，原来如此。
1: 那我先忙。

0: 江先生，这个黄文轩不肯跟我们合作啊。我们守江队现在拿他已经没有办法了。我知道您和我杜大哥还有张三哥是拜把子兄弟，但是我杜大哥说了，今天能不能把黄先生给放了，就要看您能不能劝他和我们合作了。如果他识相跟我们合作的话，立马放走。如果不识相，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1: 给他松开吧。
2: 松开。
1: 松开吧。黄先生，认识一下吧。我是巡捕房的江海洋，跟守枪队的杜凌云是八拜之交，所以我们处长让我来救你。但是有个前提，你得答应他们的要求。
3: 要求？你们不要再这么想啊。我黄某人好坏也算是光明正大，敢做敢当。
1: 这么说，死都不肯写这份声明了。黄先生，你知不知道，以你的所作所为，以汉奸的名义处死，绰绰有余啊。黄文轩今年有40岁了吧，应该说已经是一个老牌的汉奸了。1931年9·18事变之后，你从东北来到上海，你利用你伪满政府参议的舅舅的关系，勾结日本特务机关和商人，走私贩卖药品和日货，大发国难财，而且还秘密地出卖了东北抗日联军的秘密联络员，自己的亲表弟，致使其一家六口被日本人吊死在松花江边上。1·18事变之后，你摇身一变，当上了日中青山文化交流委员会的秘书长，暗地里接受日本人的资金资助，并且拼命地鼓吹倒卖投降的异端邪说，而且你还不择手段，挂帘挟持，为日本海军陆战队的高官充当皮条客，做起了妓院劳保的勾当，从中抽取佣金。好一个光明正大，敢做敢当！在我看来，你就是一个地地道道、浑身发臭的下三滥，一个数典忘祖的民族败类。就你，猪狗不如。黄先生，你说你是不是死有余辜啊？实话跟你说吧，让你死很容易，处死你之后，我们会在上海的所有报纸上把你罪恶的一生刊登出来，让上海的所有老百姓都知道，这个表面上人五人六的秘书长究竟是个什么东西，让你的家人和后代为有你这么一个不三不四、下贱淫恶的无耻之徒而世代蒙羞。到时候恐怕连日本人……
3: 兄弟，你不要再说了，我写就是了。我写。
1: 给他纸和笔。

0: 二哥是厉害呀、这张嘴要不不张，张嘴就能杀死人呢。
1: 太厉害了，这比刀都厉害呀，这跟拉肉似的。
2: 处长，您看这厮是不是借着手枪队和我们见面的机会顺藤摸瓜，把手枪队给拿下。糊涂，
0: 这手枪队的厉害你不是不知道，他们既然同意见面了，难道不会有安排吗？就等着你去抓呀。
2: 属下愚钝，
0: 我不管你用什么样的办法，先把黄文仙这个人给我弄出来，免得节外生枝啊，弄巧成拙。
3: 是。

0: 二哥，
1: 小五，鬼婶，有日子没见了。
2: 是啊，有些日子了。二哥，对不住了。

0: 好久不见，好小子，怎么样？这么长时间没见，还好吧？一切都挺好。海洋，这位兄弟是杜凌峰，少将英的兄弟。哦，那杜队长和张队长在哪儿啊？我大哥呢，肯定不会轻易露面。谁知道你们会耍什么花花肠子？
1: 大哥交代了，有什么事情就和我商量吧。杜队长不会是怕了吧？既然怕了，我奉劝你们手枪队还是识相点，放了黄文轩。
2: 你刚才说什么？笑话！你以为我们手枪队是被吓的？
0: 要不是看在我二哥在你们刑部房当差的份上，就凭你们几个人，今天也想站在我的面前？嗯，行了，都少说两句吧。凌峰，我们吴处长呢，深明大义，大哥给的信他看过了，明白了，也答应那么做了。你看，能不能把那个黄文轩交给我们？这样的话，我们吴处长对日本人也算有个交代。
2: 二哥呀。
0: 这事我做不了主，我得回去向大哥请示一下。那行，那就帮我带句话，就说看在往日兄弟的情分上，帮兄弟一把。我也对吴处长算是有个交代。
2: 好吧，我回去试一试。

0: 海洋，你说这手枪队能给你面子吗？
1: 以我们的交情，应该可以吧？
0: 那就好，希望吧。
2: 报，
0: 进来。
2: 处长，手枪队的信。

好啊，海洋，你这回算是立功了，快来看看。收枪队是答应放人了，让我们去指定的地点接人。

0: 你可真是我的福将！好，快，把黄衣让副总走，
1: 副总，
2: 你个狗官爷，
0: 够了！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老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超视力26部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的眼镜啊！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摘戴戴，好麻烦。超视力就不一样了。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好舒服，才向大家推荐的。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渐进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渐进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爸，有我在，您放心。
6: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2: 如果没有天，那就扒了出来一片天。
3: 八千里路云和月，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4: 头皮是湿的，皮肤是湿的，
5: 人体70%都是水分，湿哒哒的很正常啊。
6: 水淹的是皮肤，但是成为湿的外部的资源，结节呀、肿瘤啊，都是相关的。
7: 怎么去湿？暴汗、燃脂法、散步，
8: 到底哪个是最有效果的呢？
9: 这个是给
10: 啊，湿无可言，湿就去掉。
11: 改善湿重体质，强本源，敬请留意广东卫视6月25日21:40，健康有道。
12: 小小生物君，如恒益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5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藿新意。
13: 西岭居委老人文化娱乐中心黎少麟先生敬赠。入去睇下先。黎少麟老先生今年已经96岁啦，佢系一位德高望重嘅爱国华侨。回乡之后，佢先后系出资修建咗望江小学、老人文化活动中心，以及系西岭社区嘅主干道，先后出资啊，系超过咗60万元。Hello， 你好，少麟公。
14: Hello。
13: 你好。
14: 好，
13: 少麟公，你几时从香港翻嚟望江噶？
14: 04年先翻嚟呢度西岭村。
15: 系呢啲屋01年起嘅，啱啱我喺香港翻嚟，代表10万人仲未拆，仲未解啊，十字咁扎嘢。港纸贵过人民币啊，嗰阵时。
14: 20年前系啊。
15: 整条路啦。整公園啦，
14: 起咗間老人院嚟啊！
15: 起咗間老人院，
14: 整多條路係嘛？鋪咗條馬路。
15: 係，雖然係做
14: 差唔多，
15: 你叮咁多嘢啊！
14: 犀利
15: 啊！係，但係唔係做到件大事出嚟。12歲、13歲就將嚟要廣州。踩單車啦！嗰陣時都15歲，都接管嘅檔口嚟到自己企檔啦。我未讀過學堂，未讀過乜嘢都未讀過，讀博齋。
13: 所以後嚟翻嚟，少麟公你咪起小學咯。
15: 梁首賢書你聽下。
13: 好啊，好啊，好。
15: 啊，梁上有雙燕，翩翩紅羽翅。含泪两言间，一筹生死，四日也将杀食生死之青松不义报，黄袄无宝旗，誓言十往来，犹恐愁中饥，真勤30日，冇受挫谦卑。
16: 80多年
15: 犀利，
16: 嗰啲書而家都仲記得。
15: 我以前喺度演唔着，我一個人，我又演唔起。我話如果我醒着起着呢間祠堂，就做到件大事。
13: 少麟公，你翻嚟望江西嶺呢度住得舒唔舒服啊？
15: 住得舒服，因為啲人個個都。好尊重我，真系舒服。
13: 呢边系咪成日有人陪你饮茶啊？
17: 西岭社区占地大约0.5平方公里，地处望江核心腹地，系典型嘅城中村高密度生活区。呢度寸土寸金，握手楼密布，却难得咁。

0: 保留了宝贵的文体用地，社区内巧妙嵌入了紧凑的篮球场和健身路径，形成了闹中取静的社区聚点。这种在高容积率下对公共空间的坚持，形成了独特的城市肌理。
1: 我是土生土长的望港人，所以我2009年回来村，2013年就做了副社长。2023年8月份我就走马上任，作为党委书记。后生的毕业出来，基本上有很多回流，本地自己有一定的产业，他的生活的成本不算那么高。阿伟成、阿薇、阿豪都是的，好同志的。
2: 成哥，呢个咪大口井啊？
3: 哦，系啊，系啊。
2: 哇，都好有历史咯，呢个。
3: 系啊，听讲以前干旱嘅时候，呢个井都仲源源不断，附近几条村嘅人都过嚟打水嘅。
2: 哇，咁呢口井真系对我哋贡献好大啊！
3: 系啊，系啊，系。
2: 哇，历史悠久。好，
4: 我系黎少豪，交和望江北约人。我去澳大利亚留学有7年啊，我觉得喺国外我冇归属。我仲記得有一年咧，年30晚冇翻中國，我係特登揾間中餐廳食團圓飯。然之後我打開本菜簿一睇，廣東名菜 lemon chicken， 我喺廣州未食過嘅喎。跟住我好好奇啦，我點咗試下。食完之後我就喺度諗，味道咧係好食嘅，但係始終都係食唔翻廣州嗰種家鄉味。唉，我仲記得肉類嘅製品咧係唔可以過海關嘅。我最中意食嘅就係臘腸。
2: 哇！香港，嚟整碗試下先，
4: 阿美芬。所以我嗰陣時咧都冒住風險啊，我每次都收埋喺個箱入邊，夾喺件衫入邊帶過去。咁翻到去嗰邊咧，我哋自己買個雅餐翻嚟，一得閒就去煮飯，一鍋熱飯放上兩條臘腸，唉，嗰種滋味特別有家鄉嘅味道。
2: 哇！呢雞好靚，睇下起曬鍋釘啊！去嗰邊最慘就係食唔到呢只雞。
4: 每次搭飛機一到翻嚟啦，翻廣州啦，唉，好快嘅啲時間，所以見到家人嗰心情，唉，我好掛住我妹啊，我同妹妹咧就相差18歲嘅。呢7年對我影響最大嘅就係 cross culture， 西方嘅文化，佢哋嘅做事方式同埋思維嘅方法同我哋都唔一樣。咁我仲記得當時畢業嗰陣時咧，就有北京一個投行已經俾咗我 offer 噶啦。但是小個嗰陣時一起玩攝影的一個朋友，嗦一聲將我拉住，不如我哋一起去做我哋意外的事情啦。因為呢件事咧，到而家我創業咗都4年半啦。再到後面我大伯爺就問我，點解你成日拍片唔翻嚟家鄉都拍條片啊？咁樣我諗啊，係我哋家鄉有厚重嘅文化，但是喺數字世界上面嘅痕跡真係唔多。我帶住幾個人嘅團隊，孭住個書包，攞住三腳架。在村入邊去穿梭，咁慢慢就係將散落嘅村落歷史整理成俾看見嘅敘事。
5: 江河望港
4: 又出咗一部片叫《家和望江》，歡迎回家劇情片。2025年6月份開始去籌備，準備咗幾版方案，最終確定咗《家和望江》。佢唔單止係家和，亦都係回家嘅家。劇情片歡迎回家喺廣州白雲發布之後，即刻被官方媒體採用。更上一層樓嘅係《人民日報》《人民號》轉載刊發。哎呀，都唔知道成哥幾開心啊！就好似我個名咁樣，阿豪啊，我非常之好我個人。
6: 英姑喺唔喺度啊？
7: 你好，你好。
6: 係，
7: 我係啊，
6: 你好，你好。而家7點幾啦喎，你食咗飯未啊？
7: 未啊，都未，啲手尾都未做曬。
6: 聽你把聲有啲沙嚇，今日係咪做咗好耐咧？
7: 我喺呢食日啦，從朝早到7點鐘至到而家咯。
6: 今日有冇咩突發嘅事件啊？咁
7: 啲車子咧，即係好野蠻，兩日都鬧我哋啲志願者。咁有時咧，我即刻要衝過去，即係要協調。
6: 多唔多人嚟申請做志願者啊？
7: 今日都有20幾個。
0: 家和望江地铁站是广州第一个地铁3线交汇站，日均换乘量大约31万人次，通勤的高峰期8个出入口全部都是人流，逼劫到怀疑人生。而望江亦都一样成为了白云区外来人口最多、人口密度最高的区域。每日朝早的7点到

0: 夜晚嘅十点半，平安马甲志愿服务队分三个班次，值守地铁各出入口，疏导客流，整治周边乱象，365日从不间断，守护住家和万邦嘅平安与秩序。
1: 你好，公交站在哪里？
2: 往前。
1: 哦，往前。谢谢。
2: 十几二十米。
1: 哦，谢谢你。
3: 家和望江直接记载住我哋耕田嘅记忆嘅，呢度系我哋耕田嘅。我系家和望江女啊嘛，又有分红啦，我哋50几岁又有退休金啦，所以冇后顾之忧。我做咗志愿者之后咧，就即系身体都好咗好多，因为你每日出嚟锻炼啊，晒下太阳可以补下钙啊嘛，钙片钱都悭翻。系啊，特别多谢阿英姑啊，带住我哋做几好。
4: 冲红灯啊，兄弟啊！要求全部要戴头盔啊！现在已经监控啊！你好，现在是不允许冲红灯啊！红灯停，绿灯行啊！生命是重要。哎，老板，不能在这里啊！马上走啊！要走了哈。
5: 是。
4: 第一，你看看在这里，如果发生交通事故怎么办呢？
5: 对。
4: 你们有规划个位置是吧？对不对？我们也想支持你，但是要规划嘛，对不对？马上走啦，不要在这里啦！真的是，第一，马也有啊，什么都有。
2: 咁叫佢放得好啊，同其他
4: 啊马你有八百咩？啊黐线嘅，又点点咩咩，有咩咁毒你话都闹嘅，我都能够忍受。
6: 即系好多都会问到我，为什么你加入到呢个志愿者？
4: 我嘅养父收留我嘅，我嘅志愿就系帮多啲人。
6: 我18岁毕业后，去咗江口仔做员工。2013年，我喺望江地铁站成立志愿站。
4: 最大人流就系喺望江西出口，电动车啊、共享单车啊，同埋咧摩托车等等之类，都系围绕住喺度最难度嘅位置。正式骨干咧就60几人，随时招募呢度讲唔到清楚噶啦。家下真系上行渔村四周围都会叫我做英姑嘅，大家感觉系一家人。容易去亲近。
1: 今日有去饮茶啊？
7: 饮茶又去又咩啊？啱啱饮茶翻啦。
1: 哦，喺呢度门口呢度晒太阳咯，饮完茶系嘛？
0: 嘉禾街望江联社呢座既守得住家族金脉，又装得下广漂梦想嘅文明社区。既有鄉愁回望，又有奉獻奮進。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李潇。
1: 我是池芳思，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王昆明在广州走访慰问党员代表，并致七一节日问候，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党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行稳致远。2026投资广东招商推介会在北京举办，营商观察系列报道今天播出。佛山建梯子让企业有路走，送服务让企业走顺路。
0: 在中国共产党

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6月23号上午，省委书记黄坤明在广州市看望慰问党员代表，向他们送去党的关怀与温暖，并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向全省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

近年来，社区党总支结合实际，探索以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新路径，取得积极成效。黄坤明沿着街区小巷深入查看社区风貌，听取社区建设发展历史介绍，并先后走进居委会、托育机构、垃圾投放点、党群服务中心、助老服务点、长者饭堂、街角商户和农贸售卖点等， 与社区工作者、志愿者以及在街区公园休憩的居民等进行交流，仔细询问了解基层党建、社区治理和便民服务开展情况。他勉励社区负责人要坚定不移、聚精会神把党组织建强，把社区居民服务好。当前要认真学习好贯彻好习近平党建思想，自觉用以谋划和推进基层党建工作，着力在强党建、促基层治理上下功夫、出实效， 要深入学习和用好新时代枫桥经验，注重发动街坊和驻地集团单位的力量，充分发扬邻里互帮互助的好传统，凝心聚力做好社区各项工作，加快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共同把家园建设得更加幸福美好。要坚持实事求是、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立足社区老年群众较多的实情，精准精细做好居家养老、助餐配餐、医疗卫生等服务保障，同时细致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循序渐进推进街区风貌整治提升，让社区居民工作生活更加放心、安心、舒心。 黄坤明还来到老党员曹新勇的家中，向他致以亲切慰问和诚挚问候。九旬高龄的曹新勇于1941年参加革命工作，离休后依然发挥余热，多次组织离退休党员参加义务劳动等志愿活动。黄坤明认真倾听他响应党的号召，毅然投身革命的战斗岁月和满腔热情参加新中国建设的奋斗经历，关切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和日常起居情况。黄坤明说， 曹新勇同志始终听党话、跟党走，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都尽心尽责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努力工作、不懈奋斗，离休后仍心系党、心系人民，用一生诠释和践行了共产党员的忠诚与担当，值得我们好好学习。正是有像曹新勇这样的老党员、老同志艰苦奋斗、无私奉献，才有了如今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 我们要始终牢记老一辈共产党人做出的突出贡献、建立的不朽功勋，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承好、发扬好革命传统，扎扎实实把广东的事办好，以新的实干业绩告慰先辈先烈，不辜负父老乡亲的期待期盼。 黄坤明祝福曹新勇同志身体健康、生活幸福，要求有关部门用心用情做好老党员、老同志的服务保障，主动听取意见诉求，千方百计办实事、解难题，为他们安享幸福晚年创造良好条件。慰问中，黄坤明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希望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自觉从党的光辉历程中汲取奋进力量，传承好弘扬好伟大建党精神、长征精神，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全面贯彻落实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 聚焦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担当作为苦干实干，持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切实以高质量党建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保驾护航。要深学细悟笃行党的创新理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断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坚定自觉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要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进一步强化宗旨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切实办好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民生实事， 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切实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统筹推进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

0: 聚力提升抓党建促基层治理整体效能，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不断涵养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要按照中央部署要求组织开展好七一走访慰问，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帮助解决实际困难，把党中央的关心关爱落到实处。 要与时俱进，做好党内激励关怀帮扶，不断增强党员的荣誉感、归属感、使命感，更好激发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期间，黄坤明在广州进行工作调研，对广州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锚定排头兵、领头羊、火车头的标高追求，树立勇争第一的雄心壮志， 乘势而上，再接再厉，加力加劲，抓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着力在纵深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化招商，扩大有效投资，推进城市更新，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等方面下更大功夫，建更大实效， 进一步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确保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为全省“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做出更大贡献。省领导王希、冯中华、胡帆参加慰问。广东台记者张科报道。
1: 继第四届练博会举办之际，昨天 2026 投资广东招商推介会在北京举办，本次活动由广东省政府主办， 广东省贸促会、广东国际商会承办， 25家在华外国工商机构负责人， 一批世界500强及行业跨国巨头高管， 广东重点企业共200余人参加会议。
0: 活动现场，广东省商务厅开展广东投资政策与合作机遇推介， 广州市南沙区东莞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相关负责同志现场解读产业分布、用地配套、专项补贴、落地服务等招商信息。My
2: business is in Guangdong province, especially in Guangzhou. So I decided to live there and make them my business there because there is the policy is the very convenient for the foreigner companies. There is the, a lot of suppliers, Shenzhen, Zhongshan, Foshan, 东莞、广州 around all these companies and the suppliers is the very close. So for the supply chain is the very convenient to visit these factories and export this product to overseas.
3: 我们通过四届的链博会，从第一届推出我们的供应链出海的一个项目，到现在我们也推出了我们自研的数贸通的一个系统，基于整个粤港澳大湾区的区位优势，然后包括整个毗邻东南亚，我们在南沙区推出了全球品分拨中心，为国际品牌入华以及中国的优品出海提供了一站式的服务。
0: 会上，广东省贸促会分别与多家外国驻华商协会签署合作备忘录，双方约定建立常态化协作机制，整合各方渠道资源，在经贸往来、技术交流、市场拓展、风险防控等领域开展全方位合作，为促进双向投资和经贸交流保驾护航。
4: Later this year, CCBC will be leading a clean tech mission to China, and Guangdong is among the locations that we are actively considering giving the province's leadership in those sectors. We're looking also forward to APEC as it will provide a significant opportunity for Canadian businesses attending the CEO Summit to witness Guangdong's key advantages and ecosystem.
5: Guangdong province, you have the really high developed for AI-related industries. So I believe that there is a really good chance between Guangdong province and Korea to cooperate for the further AI industry, like open AI or physical AI, like this kind of the for future industry. I believe that you have a good opportunity for both sides.
0: 广东台记者曾小强、林楚纯报道。第四届链博会正在北京举行，来看今天的珠江评论，供应链到底有多重要？我在链博会上找到答案。
6: 有人说它是这个世界看不见的骨架，也有人说谁掌握了它，谁就掌握了。

0: 未来发展的主动权。它是什么呢？它就是供应链。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的现场，它可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今年呢，一共吸引了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76家领军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供应链到底有多重要？它和我们普通人有什么关系？我想在今天的展会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答案。很多人觉得供应链呢，那是大企业大老板才关心的事儿，其实不然。供应链呢，不只是货物运输，它还包含了从源头生产到最终消费的全链条分工与协作。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买的每一件商品，小到一杯咖啡，大到一辆汽车，背后都离不开成千上万家企业如同钟表齿轮般的精准配合。今年的链博会呢，总共设置了6大链条和1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可以说覆盖了我们吃穿住行的方方面面。说到这儿呢，你可能会好奇，那些从全球慕名而来的企业，他们到底来链博会卖什么呢？其实，在链博会的核心逻辑是展链条、展生态，它展示的不是一个个孤零零的商品，而是一个从原材料到终端应用的全产业链条。就拿当下最火的 AI 赛道来说，今年的链博会就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英伟达、英特尔、高通、阿里巴巴等巨头同台亮相。在这个专区，你能够清晰看到全球人工智能从数据采集、智能计算到场景落地的完整供应链生态。英伟达的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开幕式视频致辞当中说了一段特别有分量的话
1: CISC celebrate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ystems in the world, the supply chain. Supply chains connect energy, factories, logistics, companies, and customers.They connect the world. And every supply chain is also an information system. And AI will give this system intelligence.
0: 确实，当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正在经历深度调整。一边是脱钩断链的杂音呢从未消失，一边是人工智能正在重塑产业范式。也正因如此，我国呢在15规划纲要当中明确提出要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这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安全问题。那么在复杂多变的全球格局下，中国又凭什么能够成为全球供应链的稳定器呢？因为我们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的全部工业门类，因为我们正在从制造中心迈向创新中心。像我所在的广东省，从一枚螺丝钉到一台复杂机器，几乎都能够在省内找到生产商。所以本届链博会外资参展商比例达到了36.5%，我想这就是全球对中国供应链投下的信任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服务的不仅是企业和市场，更是不同国家和地区对发展与繁荣的共同期待。那么链博会就是这样一座稳稳合作的桥梁，它帮中国企业走向世界，也帮外国企业扎根中国，服务全球。回到最开始的那个问题，供应链到底有多重要？答案就藏在这8个字里：链接世界，共创未来。
2: 今年是 APEC 中国年，第13届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将于明天至28号在澳门举行，澳门已经做好了准备。
3: 陆地面积仅约33平方公里的澳门将再次成为连接亚太旅游业未来合作的纽带。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局长文启华表示，希望通过此次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向21个 APEC 成员经济体集中展现澳门回归祖国近27年来取得的发展，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一国两制在澳门取得的成果。
4: 澳门承办这次的国际会议呢，可以充分体现中央政府对澳门特区政府的高度信任还有大力的支持。
3: 穿行澳门大街小巷，碎石老街、百年教堂、中式庙宇无缝衔接，一步一景皆是中西文明碰撞交融的独特印记。从地道粤式茶点、古法手信到正宗葡式蛋挞、大西洋风味餐食，多元美食成为吸引全球游客的亮眼名片。澳门正用旅游家这张名牌擦亮大湾区世界级旅游目的地的金字招牌。
5: 是因为我们是历史城区嘛。

0: 肯定我们大三巴，我们的马革庙肯定要去的。如果有机会有时间的话呢，其实我希望把20多个点都带他们走一走。
1: APEC 要看的不只是景点，而是一座东西方贸易节点城市能否把多元文化共生变成区域文旅合作的能量。去年澳门迎客超4000万人次，创历史新高。今年前四个月，澳门入境游客超1460万人次，国际游客突破100万人次。人流数据显示，澳门正被世界种草。时隔12年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再度在澳门举办，意义深远。这不仅是一场国际会议的回归，也为机遇澳门标注了鲜明的亚太坐标。跟12年前相比，澳门积累了更加丰富的办会经验。2023年、2024年，澳门连续2年被评选为最佳亚洲会议城市和最佳会议商务城市。2025年，澳门在首届亚太企业年会博览会期间获选为年度最佳目的地。如今的澳门软硬件服务也全面升级，以迎接四方来客。
2: 我们面向我们所有迎来的我们的这个宾客，我们会发挥我们最大的优势，为他们找来更多的新的机遇。
1: 广东台报道。
3: 6月11号，广东金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交所挂牌上市，成为2026年佛山首家 A 股上市企业。从一家中小微企业到如今跻身国内导热填料行业前三，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上市之路藏着佛山有事必应、无事不扰的服务故事。
1: 2012年，金歌新材落户佛山三水白泥镇，最初只是一家几十人的小厂，专注于阻燃剂生产。随着新能源汽车、5G 基站、AI 数据中心等新兴产业爆发，企业敏锐地转向导热材料研发，产品成功打入德国汉高、巴斯夫、陶氏等世界500强企业供应链，完成从传统建材辅料供应商到高端新材料服务商的蜕变。
4: 新能源基站、5G 基站、消费电子、光伏储能，到现在的 AI， 它都离不开这个热管理，那这就离不开我们这个导热材料。它在里面的这个应用呢，是作用呢是非常的关键。
1: 金歌新材从申报受理到北交所过会用时不足1年，这个加速度背后是佛山三水一套全链条上市服务机制的运转。
4: 政府是在我们土改之前就已经成立了这个专班，一直是跟企业在密切的沟通，在申报的过程中，他们协调了这个各个职能部门，快速帮我们解决了问题。各个职能部门都是有事必应、无事不扰。
1: 金歌新材不是孤立，佛山三水搭建了创新型中小企业、省级专精特新、国家级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四级梯度培育体系。做法很明确，建梯子让企业有路走，送服务让企业走顺路。从企业初创到上市，地方政府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陪伴式服务。
5: 我们三水啊，在服务企业上市这块一直都秉承着你上市我陪跑这样一个宗旨。在企业的培育期呢，我们是通过我们金融啊、产业啊、还有科技等多方的资源的联动，去推动企业爬坡，还有一个是成长。到了那个申报期之后呢，企业提出的一些诉求，我们都是一提出，我们马上响应，马上解决。
1: 一家企业敲响的上市钟声，折射出一座城市温暖厚重的营商底色。向来敢为人先、敢饮头啖汤的佛山，定下清晰目标。今年力争新增6家上市公司，储备10家以上后备拟上市公司。佛山制造根基深厚，核心底气源于千千万万扎根实业的市场主体。如今政企同心同向，携手发力，当地专门组建上市服务专班，化身企业发展路上的服务员、联络员、辅导员。源源不断成长壮大的上市生力军，正是佛山以优质营商软实力、赋能产业硬实力的生动答卷。深耕实业沃土，优化服务供给，这座制造业名城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必将越走越宽。广东台报道。
3: 今天下午，广货行天下夏季行动重点专场活动超高清视频设备供需对接会在广州举办。来自省内外的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机构、超高清视

0: 频设备企业齐聚一堂，搭建产业供需对接、资源协同共享平台。
1: 本次活动由广东省广播电视局、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联合主办，共有29家机构51人参与。需求端涵盖国内省市县广电媒体机构，供给端包括华为、影石等省内龙头设备厂商和系统集成商。现场设置了需求发布、产品推介、交流对接等环节。
2: 我们的新的设备的 Vega H2 是一款 6K 的摄像机，那其实我们符合整个广电的需求，整个轻量化的制播，只要把这里松开，我就可以把整个屏幕90度变成一个竖屏拍摄，背后可以直接通过那个网络口直接推拉流进行我们的很多的网络直播啊，包括我们的低延时的直播。这次活动呢，相当于是给那个企业带来及时雨，让我们好的产品传递到专业的用户。
1: 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提升超高清内容制播能力。本次对接会为广电采购需求方与设备制造企业搭建了高效沟通桥梁，拓宽了超高清设备市场的应用场景，助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超高清设备迭代升级。
3: 本次广东卫视频道超高清建设当中，设备系统国产化率超过78%，广获占比很高，建议广东企业在超高清体系化建设上发力，推动制播、传、分发全流程、全产业链贯通，在轻量化、智能化、一体化方面紧密对接用户需求，推出更好的解决方案和产品。
1: 广东台记者王子清报道。
4: 近年来，打着免费体检、专家义诊、健康讲座、赠送礼品的幌子，实施实则实施诈骗的陷阱层出不穷。日前，广州公安成功打掉一个专门针对老年群体的特大诈骗犯罪团伙，涉案金额500多万元。
5: 佢哋嗰扎人系咪叫你上嚟按摩啊？跟住话帮你理疗，帮你揿下系咪？跟住仲有冇叫你买药啊？有冇啊？
1: 据警方介绍，受骗的独居老人普遍缺乏家人陪伴，更容易成为骗子的目标。79岁郭女士夫妇由于子女平时忙碌，诈骗团伙员工频繁上门陪老人聊天，获取信任后，该团伙随即安排假冒医生为老人把脉问诊，刻意夸大老人的病情。
6: 医生呢就首先就吓你先啦，梗系又话你话我就二期嘅老人痴呆，我老公嗰4月份就中风噶啦，佢讲咁佢话嗱，你食呢药咧就对你身体有好处噶咁咯。
1: 随后，这名假冒医生开始推荐一款名叫乌梢蛇牛黄酸冻干粉的保健神药，谎称该产品能够全面调理老人的身体。
6: 咁即系用咗10几万去啦，系嘛？咁个老公咧就佢个20几万嚟嘅都冇晒啦，全部冇晒。咁啊，两个人啊，30多万啦。
1: 今年4月6号，广州市公安局荔湾分局查教派出所在处理一起纠纷时，发现了这起保健品诈骗案件的线索，由此揭开了这个特大诈骗团伙的面纱。
7: 这些老师呢，大多是具有这个保健品销售经验的老师，是负责去做讲师。第二部分就是一个公司的老板，公司的老板主要是负责营运。第三个部分就是公司的员工，是负责引流。这些团伙呢，特意告诉这些老人家不能跟子女说。
1: 今年6月，广州市公安局统一组织400名警力，对7个诈骗窝点开展统一收网行动，一举抓获120名涉案嫌疑人，刑拘108人，涉案金额500余万元。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广东台报道。
0: 今天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4: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赞助播出。大家晚上好，最近我们省暑热持续，大范围的高温预警信号在生效当中。那今天截至到下午3点，有将近一半市县的最高气温突破35度，雷州甚至超过37度。那明天还会有大范围的高温，防暑指数拉满5颗星，建议减少户外活动，及时补充水分。而热极生风雨，粤北和珠三角北

0: 北部出现雷雨的概率高，局部有大雨或暴雨。后天大后天随着切变线南压，低层南风加大，雷雨会更加活跃。粤北和珠三角中北部有中雷雨，局部雨势强劲，并伴有短时大风。朋友们要多留意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风大雨急的时候尽快到安全的场所暂避。那虽然雷雨增多，最高气温会略有下降，但大部分市县仍然在31度以上，再加上湿度加大，体感闷热不减。好了，下面是具体的城市预报。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嘉豪轩月饼。
1: 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
0: 今天晚上到明天，广州多云见晴天，局部有雷阵雨，27到35摄氏度。佛山多云，28到35度。中山多云，27到34度。东莞多云，27到33度。深圳多云，27到32度。珠海多云，28到32度。韶关多云，25到35度。河源多云，26到34度。梅州多云，26到36度。惠州多云，28到36度。汕尾多云，27到32度。揭阳多云，27到36度。汕头多云，27到35度。潮州多云，26到35度。清远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肇庆多云，26到35度。云浮多云，26到36度。江门多云，26到34度。阳江多云，28到34度。茂名多云，27到35度。湛江多云，27到36度。嘉豪轩月饼提醒您关注旅游城市天气。
1: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联合播出。嘉豪轩月饼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下一站嘉禾望港。
4: 一步一个祠堂，
5: 就是要子孙后辈咧，唔好忘记祖先。
4: 哇，好香啊！超好味，食到停唔到口。
5: 心甘情愿咁，大家喺度，
6: 大家感觉系一家人。
7: 这里包容性质的烟火气，让我有家的感觉。
8: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9: 如果没有天，那就扒了出来一片天。
2: 8000里路云和月，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10: 皮是湿的，皮肤是湿的，
11: 人体70%都是水分，
12: 湿哒哒的很正常啊。
13: 水淹的是天之眼，但是成为湿的万分之眼，结节呀、肿瘤啊，都是相关的。
14: 怎么去湿？暴汗、燃脂法、
15: 散步，
16: 到底哪个是最有效果的呢？
17: 这个是给
18: 啊，湿无可言，湿就去掉。
19: 改善湿重，体质强，本源，敬请留意广东卫视6月25日21:40，健康有道。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弘扬西柏坡精神，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0: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1: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0: 伊朗、美国等各方在瑞士举行技术性会谈，美国放松对伊朗石油制裁，

0: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1: 西柏坡，一个永载中国革命史册的名字，在这里党中央指挥了三大战役，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孕育形成了西柏坡精神。77年前，党中央从这里出发进京赶考，开启了建设新中国的征程。如今时代考卷常新，但中国共产党人赶考初心始终如一，历久弥新的西柏坡精神持续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的赶考路上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2: 初夏的西柏坡，滹沱河畔绿意盎然，前来瞻仰学习的群众络绎不绝。在七届二中全会就址这间由食堂改建的简陋会场里，人们感悟跨越时空的初心使命。
3: 我们生活在和平幸福的新时代，但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我们都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来到这里。重温革命历史，就是为了继续走好新时代的赶考路，汲取奋进力量。
2: 77年前，即将进京赶考的中国共产党向全党郑重提出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一谆谆告诫成为共产党人永葆本色的行动准则。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深情指出，西柏坡我来过多次，每次都怀着崇敬之心来，带着许多思考走。他强调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质。

0: 永远不变色。立足新的历史方位，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这三个务必与两个务必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体现了我们党一以贯之加强作风建设，弘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鲜明立场，体现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党员干部的新要求。
1: 新时代的三个务必，这既是治国理政的传承创新，也深能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基于新的历史方位、新的历史判断，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寄予的关键时刻，向全党发出的又一次政治号召、政治动员，鞭策我们永葆赶考的清晰和坚定。
0: 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走好新时代赶考路的根本方向与动力源泉。八十多年前，歌曲《团结就是力量》正是从西柏坡所在的平山县北庄村唱响。今天，老区人民将这股团结的力量转化为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随着红色旅游资源的挖掘，村史馆、精品民宿、蔬菜大棚、电商基地等特色产业的落地，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拿到工资，挣到股金，日子越过越红火。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对我们从干部来说，就是让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红火。
0: 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是我们党永葆生机活力、跨越艰难险阻的优良传统与制胜密码。走进河北塞罕坝，最能读懂这行字背后的重量。三代务林人从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起步，把荒漠一步步种成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林海。面对这样的成绩，塞罕坝人不贪一时之功，一茬接着一茬干，推进二次创业，让森林体质壮起来，生态价值高起来，用工程不必在我的定力推动林海实现由绿向优。
3: 守好绿水青山不只是守一片林子，今年塞罕坝将实施13.7万亩的三北工程和森林可持续经营项目，我们要靠着持续耕耘，让林海滋养百姓，把生态红利留下来，让绿色发展的路子越走越宽。
0: 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新时代共产党人破局开路的制胜法宝。在河北，钢铁是支柱产业，也是当地工业绿色转型的重点领域。面对转型的硬骨头，河北以不向困难低头的斗争精神主动做减法，以壮士断腕的决心为绿色发展腾挪空间，推动全行业绿色智能化生产。目前，河北省环保绩效 A 级钢铁企业56家，数量全国第一。
4: 我们要持续弘扬实干攻坚的工作作风，严守钢铁产能红线，激活传统支柱产业内生活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0: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今天，新时代的共产党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正继续书写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的崭新篇章。
5: 6月23号，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
6: 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杜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

0: 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3号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23号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

0: 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江，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6月2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3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1: 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
2: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一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0: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白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
3: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 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10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5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
4: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0: 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五月当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实现月度同比增速由负转正。据统计，今年前5个月，近4000家外资企业在华追加投资，在存量基础上持续加码。利用外资的结构也在进一步优化。今年前5个月，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301.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9.4%，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近40%，较去年同期提升9.4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较快。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等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聚焦房车露营、汽车改装等6大领域，有关部门提出17条具体举措，主要包括支持各地建设房车营地、设置公共房车泊位、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保障行业规范发展。目前，我国已选出40个试点城市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支持这些城市聚焦汽车购买使用全链条探索创新，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丰富新业态，大力培养车手、技师、裁判等汽车人才，让汽车运动更专业、更规范。
5: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已正式启动。
6: 我现在是在位于黄河干流的小洋底水利枢纽，今年的黄河调水调沙正在进行。在我身后，3个泄洪孔洞已经把下泄流量从一天前的2600立方米每秒增大到此刻的3500立方米每秒。今年的调水调沙预计持续21天左右，排沙量超过1亿吨。
7: 今年的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模式，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进行配合。
8: 今年小浪底的最大下泄流量比去年多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是5天，是历年汛前调水调沙最大流量、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更有利于冲刷下游河道。
7: 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91.2%的净流量和近100%的输沙量。每年主汛期来临前，小浪底水利枢纽加大下泄流量，腾出库容的同时，塑造人工洪水冲刷河道，遏制河床抬高，为黄河中下游水安全提供坚实屏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为加强烈士陵园保护和管理，自然资源部和退役军人事务部联合开展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专项工作。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5418宗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完成率99.6%。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近日我国出台新规定，明确工业、建筑和交通等重点领域应使用一定比例的可再生能源。同时，企业使用绿氢、绿氨等非电形式的可再生能源也将被计入消费目标。新规8月1日起施行。 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两。

0: 千万辆汽车。今天，全长7582米的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北平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约5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电视剧《种墨园》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首播。该剧展现了皖南宣纸之乡两代宣纸匠人在现代化浪潮中守正创新的时代图景，传递出新时代的工匠精神与青年担当。22号，伊朗主要谈判团队在瑞士就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进行谈判后回国。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天起，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国等各方举行技术性会谈。加里·巴巴迪表示，各方决定设立4个工作组，分别负责制裁解除、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与执行等。美国副总统曼斯22号称，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没有让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2号称，美国财政部已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当天，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下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以军高层22号称，以军将继续驻扎在黎巴嫩南部，并开展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新一轮黎以会谈预计今天在华盛顿举行。
1: 再来看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22号称，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等多个方向打击乌军目标。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俄军不断推进，控制了10个据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2号称，乌军对俄罗斯莫斯科州的无人机培训设施及后勤基础设施等实施了打击。另外，乌军还打击了扎波罗热等地的俄军关键设施。据日本媒体今天报道，22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161.93日元，逼近自1986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有日本学者指出，由于成本推动型通胀以及日元与美元存在较大利差等因素的存在，日元走势依然疲软。卡塔尔能源大臣卡阿比22号表示，该国拉斯拉凡工业城的一座天然气工厂21号发生爆炸，目前已造成13人死亡、66人受伤。卡阿比说，此次事件属于生产事故，并非蓄意破坏或敌对行为所致。爆炸没有对周边环境造成危害，也不会影响卡塔尔的能源出口能力。事故具体原因目前仍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哇，

0: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马上播出。
3: 李淑媛，饭好了没有啊？
4: 那这些，你们老张家所有的家底儿了。我刚才在后面估了一下，不是204颗吗？就是198颗。
5: 你说他心怎么这么狠呀？这炉子上有热水，你怎么不知道用啊？你这还没出月子呢，不能碰凉水，会落病的。
6: 他说藤田要在上海安家，看上了咱这房子了。我说呸，你个臭汉奸！但胡经理说这事儿啊，咱要是帮他办成了，我这些债就都能还上了。
7: 小月，

0: 我听说87旅全部殉国。
1: 什么是全部殉国？
0: 都战死了。
2: 我的丈夫是87旅少将旅长张云奎。
3: 太太，您不能这样。
2: 我怀里抱着的是他的遗腹子。吴律师，
3: 您不能这样。
2: 吴律师，
4: 87旅。

0: 作为罗店人，我代表父老乡亲们，向张旅长、向您、向87旅的全体将士，鞠一躬，谢谢。
1: 吴律师，应该是我道谢才对。

0: 我这找你好半天，你在这儿呢啊！兄弟，打了一针的扣，我给你留了个痛快，办了好大的牙祭啊！你说你这个逃跑将军在外边可值钱了，天天在我这儿做饭喂马，我要是把你供出去，你说不得一千大洋，你得得600吧？啊！
1: 相信我。 在这个世界上，现在除了我的亲人想见我之外，没人愿意见到我。<笑>我兄弟们全都战死了，这刚为某些人升官发财铺好了路，人家要喝酒庆祝呢。我这个又臭又硬的石头就这么回来挡人路，刘排长，你告诉我，人家愿意见我吗？
0: 我才不管你谁挡谁的道呢。我现在纳闷的就是啊。 你说你窝在我这个小庙里头，天天做饭喂马，你也不提走的事，你到底是咋想的？
1: 你知道141军的位置吗？141，
0: 那孙营长不就是你之前的师长吗？你是要升官还是报仇啊？

0: 我在部队里混了多少年了，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部队就这么点破事儿，你跟我说说，我给你盘查盘查啊。同志们赶紧进屋吃到肚子去，别干了啊。
1: 好嘞
2: 好嘞好嘞。

0: 我到南京呢是想给兄弟们翻案，但是阴差阳错的被抓了，还被关到个马厩里。在这之前，副市长廖凤年跟我见过，他把事情的前因后果都跟我说得清清楚楚。我那时候才知道，为什么当初我请求去柳镇支援的时候，我的老市长孙怀义他不说是，他也不说不是，模棱两可，就等不到电话就去，我就当他默许了就去了。结果呢，他说离开阵地就叫逃跑。其实我们到柳镇的时候，上峰已经下了撤退令，我们本就该走，只不过当时电话线断了，我们没有及时收到消息。我们旅六千兄弟本来可以奉命撤退的，结果死守白家寨，全都牺牲了。最后怎么了？还要背上逃兵的骂名，这公平吗？
1: 看你啊，不过越听越来劲，这都啥事儿啊？这
0: 所以我得找到陆云。
1: 陆云是谁？
0: 孙怀义的师参谋长。找到他，我就能拿到187师的撤退令。拿到撤退令，就能证明我们87旅的所有兄弟不是逃兵，同时还能证明我们那50个人去柳镇接应。
1: 你的意思，找到卢云就有可能解决问题？
0: 对，
1: 他万一不承认，
0: 他是我兄弟，承不承认，我得赌一回。
1: 对，你说的对，必须赌一回。我这帮兄弟吧，大丈夫就抱大腿脚，这个忙我必须得帮你。哼，我说啊，我帮你一忙，你也帮我一忙呗。
0: 什么忙？你说。
1: 我想让你给我当参谋。
0: 什么意思？
1: 我之前不跟你说过了吗？算命先生说了，我这条命啊，只能在赋税里才不死，但我不能在这干混呐。我也要升官发财，过去我没办法，现在有你在，我心里不都有底了吗？你毕竟是我少将旅长。再说了，我最好的几个兄弟全都死在南京，一想起这事儿，我心里就堵得慌。你再看看咱们现在这41，这打的什么仗？
2: 半年了，一点补给都没有，
1: 还被严老提前赶到这儿来，这是打鬼子吗？这是白白送死。
2: 所以说，无论如何，你得帮我好好参谋参谋，不为别的，
1: 就为地方少死锦荣。
0: 行，我帮你。但我要走的话，你不能拦我。
1: 没问题，我答应你，咱俩一言为定。我这就安排兄弟们出去打拼啊。

0: 多少啊？
1: 两舀子水，现在得省着点用啊。
2: 做饭呢？
0: 啊。
1: 锁了，连外面水管都锁了。
3: 我这个正好做好了，在我这儿吃口吧。
4: 哦，不了不了，谢谢景娘娘。
2: 正吃着呢。
5: 好吃吗？
2: 好吃。
6: 嗯，什么炖呢？
2: 小猫头饿累了，在楼上啃手指头呢。有鸡有鱼有粉丝，吃品全货，热火朝天呢。有我的筷子吗？
5: 有。

0: 走。
1: 淑媛，你炒菜是不是手抖了？这盐咸醋酸的手艺，还是比不上万夫。哎，你俩别站着呀，坐下一块儿吃。哦，我，哎呀，我记得原来这屋里还挂了一幅运寿屏的鱼藻图，还有我楼上主卧有一台房契座钟，你们都收哪儿？
2: 嫂子，这事儿我早就想跟您说了，你们当初买的时候肯定是被人骗了。去年呢，我打扫卫生的时候，有人来收古董，我就一块打包给别人。那人挺懂行的啊，您猜猜才卖多少钱？20-30块钱。您要的话，我给你。
1: 好啊，那你给我。
2: 最近手头紧，等下个月云奇发薪水了，想着给大嫂啊。
0: 哎，我上次就发了钱，我就
1: 20-30块钱也手头紧，那你这账管得也不怎么样啊。你在我们家帮着忙，帮的也不行了，这样，也就不劳烦你们二位了。从下个月起，这个房租我来收。
2: 那大嫂来操持这个家太好了呀，那我就有点怕。这万一人家不认你这个房东呢？
1: 那我倒想问问，人家怎么就不认我这房东呢？
2: 那我也想听嫂子说说，人家为什么就认你这个房东呢？
1: 这房子是我的，人家怎么就不认我这房东呢？
3: 那你叫他一声，他能应你吗？
1: 所以你这是有点孩子气了，这么说就没意思了。
0: 孩子气，
1: 这答应不答应的呢？律师会替我答应。
0: 律师，大嫂，这有必要要律师参与吗？
1: 有必要，当然有必要了，可太有必要了。
0: 大嫂，你这刚来到上海，可是千万别让人给坑了。咱一家人，你说有什么事儿，你找我，找淑媛，怎么都好商量。上海说律师不有这么句话吗？有条有理。无法无天，大嫂可能不知道什么意思吧。有金条才有理，没法币就没有天。咱自己家的事要是让外人掺和的话，岂不是家丑的外扬啊？
1: 可是我也没觉得这是我们自己家的事啊。
0: 怎么就没看出来呢？
1: 这要是我们自己家的事儿，水龙头怎么给锁了？这要是我们自己家的事儿，这案板上收拾得干干净净的，连火都点不着。这要是我们自己家的事儿，这些瓶瓶罐罐收的，哎呦，这防我防的呀。我怎么就没觉得我们是一家人呢？
0: 你锁着
1: 啊？
0: 不是，你防大嫂干什么呀？
2: 我为什么要防大嫂啊？你们是不知道，哎，对门这唱越剧的，把水龙头打开就跟黄浦江似的，一拧开就不关上了，一点都不心疼。楼上跑单帮的，哎呀，孩子成天在厨房偷吃这个偷吃那个的，光被我逮着，他们偷甜面酱不止两回了啊！那我不得防着点儿？
0: 那你防他们可以，你不能防大嫂呀。
2: 那我怎么知道大嫂就突然回来了呢？不是，这又不算事儿，我待会就给他们打开不管。
0: 你赶紧给打开啊！大嫂，一场误会，一场误会。这一家人真的因为一个水龙头闹成这个样子，这说出去真的是不好看。淑媛，你真的是……
4: 武坚张律师，你们听说过吗？
0: 知道啊。
4: 明天武律师会去法院帮我查记录，替我申请补办地契。
0: 啊？
2: 不可能。
4: 为什么不可能？

0: 是武律师不可能，还是补办地契不可能？都不可能，这房子啊，就应该是大爹的。李淑媛，你怎么回事啊？大嫂办这件事情是应该应份的。
1: 大嫂，我要不是央行事情太多了，实在是没腾出功夫，这地契的事确实是我应该去办。哎，
0: 你说的武律师是哈同的那个律师吗？
1: 哈同事务所的吴律师，哦，那是咱们上海赫赫有名的大律师，哎，找他办就找对了。哎，我能帮你做点什么？淑媛，帮我去把水龙头打开，我还有个小毛头王敏忠呢。
0: 大嫂，
1: 你要剩脏东西。
0: 快去给开水龙头啊！
1: 哎，起开！
0: 王建章。

0: 时间收容的难民都在这儿呢，你自己找吧。
1: 哎哎，好嘞，谢谢您啊。

0: 慢着，慢着，小慢着。
1: 惠王，惠王，
2: 来。

0: 可算找着你了，小子！日后，杀！说什么呢，太爷？杀！我跟夫人一直在找您，您怎么不回家呀？啊！
1: 谁呀？茫茫神州，铁蹄践踏，何以为家呀？
2: 太爷，您说什么呢？您
3: 他是擅闯警示车送回来的，说是被打晕了，躺在路边，好在司机给抬回来了。
0: 他脑子时好时坏的，一会儿说家在上海，一会儿南京，一会儿海文，又说在武汉。太爷，那刘嫂呢？
4: 贺府陈州。 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

0: 太爷，太爷，您听我说，夫人给您生了一个大孙子，一个大胖小子。太爷，太爷，太爷，哎呀，太爷，要不这样，咱先回家吧。您行李呢？箱子我帮你拿着，箱子呢？
1: 老人家身上什么都没有，腰里就别了本破书，他身上那件棉袄还是我给淘换的。
2: 啥都没了，完了，全完了，没完。啊，宝贝，宝贝呀！
0: 万福，哎，哎呀，哎呀，哎呀，你认出我来了？对对对对对，我就是万福，我就是万福。
2: 当然是万福，
0: 你不万福谁万福啊？我就是万福，我就是万福，大爷。
2: 走，回家，
0: 走，回家，快快快，哎，嗯，哎。

0: 哎，太爷，太爷，太爷，咱可不能这么回家，我得先带你去草棚子。
1: 您好，
2: 啊，爹女士，您先坐，我下午开个庭。
1: 武律师不在吗？
2: 武律师回老家了。
1: 哦，
2: 您的事儿啊，武律师帮您问了。前年下大雨的时候呢，法院登记局破坏了几项资料，这其中就有民国21年的房屋登记册子。
3: 那我们的地契丢了，是不是就没有办法证明这个房子是我们的了？
2: 除非您能找到当年的购买凭证。
1: 凭证大概在我先生乡下的房子里，可是现在已经被日本人占了，我们没有办法拿回来。
2: 丁女士，您先别急，我律师忙完家里的事会很快回来的。他也让我转告您，实在是对不起，不过他会尽快想办法的。
1: 明白了，那就不打扰了，替我谢谢武律师。
2: 那我就不送了，我这边。
4: 缺钱吗？
5: 钱可以换钱。
4: 老乡，
6: 现在雪这么吓人吗？
7: 头次来吧，
6: 我就害怕了。
4: 姑娘，
6: 我来学快，还真快啊！你看，就那个就是喜好的，
7: 他来钱是真快啊，每笔他抽30%呢。这就这儿的规矩，怎么咱还能不抽啊？
6: 抽，抽完了签了4万块钱。
7: 我那点钱还留着养家糊口
6: 的。
7: 兄弟，你是不知道其中的厉害，我可是亲眼所见。有姐俩老来2个月抽了5次，每次都是400cc 啊。就最后一次，那个妹妹抽过那血倒地上就死了。
8: 这位太太，养孩子很费钱吧？也可以换钱。
4: 缺钱吗？
9: 多少钱？
8: 8块。
9: 8块呀！那我谢。
8: 啊，我的排列去。

0: 吃饭了啊！哎，大猫，激动。需要帮忙吗？不用不用，都忙活完了。小毛头呢？啊，
1: 睡了。
0: 大嫂，我知道你们无锡人爱吃无锡小排、无锡三白。 只可惜最近吧，季节也不对，时局又乱，物资短缺的，所以我一大早就去找了曹阿婆，让她给我挑了一条顶顶新鲜的鲈鱼。你要不就将就将就，尝尝我们的松江鲈鱼，也是我们这个地方的特色呀。
1: 谢谢你啊，淑媛，辛苦了。
0: 没事儿。
1: 云奇呢？还没回来，要不等他一起吃？
0: 他呀，不知道他野到哪儿，招猫逗狗去了。没事儿，他就爱吃剩的，咱先吃啊，不管他。
2: 谢谢。
0: 小猫的哇哇，弄你个迷茫色。回来啦！哎，
2: 大嫂，哇，真是硬菜啊！
0: 你看看，都是大嫂爱吃的，这不给她调调身子吗？
2: 哎，
0: 我想起来，今儿大嫂是不是白天出去办事儿了呀？怎么样了呀？
2: 对啊，大嫂，是办的顺利吗？
1: 蛮顺利的呀。 律师已经在登记局找到资料了，那买卖双方啊、房屋面积啊、地址、保人，连投税器都已经找到了。今天下午我已经做好了补办地契的申请。
0: 那真的是皇天不负苦心人哦！太好了呀！
1: 就是法院现在呢人手嘛有一些不够，所以可能要再拖个几个月才能办好。
2: 还要再拖几个月？
3: 张云奇，你出去兜了一圈，招了什么脏东西啊？撒什么疯啊？哈哈哈哈哈！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
4: 这话谁说的？
3: 蒋委员长的口号。
4: 但咱们张家呢，渔樵耕读，诗礼传家，勤俭节约是咱们张家的家风，薪火相传。前线的将士们都在打仗，吃糠咽菜，咱们这一桌子鱼肉，作为中国人，我这良心上过不去，所以这以后这鱼啊，就不要再做了。 我张云奇，你李淑媛，大嫂您也是，包括楼上的这个小毛头，我们呢要以身作则，从管好自己的嘴巴开始。
0: 哎，那脑子瓦特了？不是你跟我说的，大嫂现在还没出月子，要好好补身体。再说了，那楼上小毛头还是婴儿，在吃奶，他怎么管住自己的嘴巴？你好好管住你自己的嘴哦。
4: 我今天的嘴就不用管了，我是有我的道理的。大嫂，我严肃的问你一个问题：今天你的那些事情，是在哈腾事务所找的吴律师亲自给你办的吗？不然呢？
3: 不是不然呢，是我知道所以然的。吴律师的岳父顾一样在身，他根本就没有上班。我也是路过这个哈腾事务所，我朋友告诉我的。哟，
0: 那该不是有人冒充了吴律师，把大嫂骗了？
3: 哎，乱讲！怎么会有人冒充吴律师？我现在担心的是，大嫂忙活半天，她有可能没有找到哪个记录。
4: 张云奇，你跟踪我？大嫂，话可真的不能这么说。我怎么可能跟踪你呢？我只是想多方的咨询一下，看怎么能解决这个地契的问题。哎，有专业人士特意跟我讲，说咱们这个法租界的法律精神，说白了就一句话：默认现状。你看人家说的很清楚，我这都记得呢。
3: 如果邻居们能够证明房东在此长期居住，可以。

0: 真情底气。
1: 看，这人家说得很清楚，
0: 而且人家还有案例的。你看，这个洋行的木箱里，他跟咱们的情况基本上是一样的，地契找不着了，他怎么办呢？他就哎，人家就找的周围的这些邻居证明说，哎，这个木箱里长期住在这个地方，那这房子就是人家的。还有你那个宁波的老乡，
2: 步高里72号，
0: 对，72号
2: ，Miss 沈，
0: 沈小姐，她那个房子更奇怪，从头到尾就没见过地契，她怎么办？也是找的邻居证明沈小姐从小就在那个房子里住。你看沈小姐现在那个房子里住的啊，大 house 里面的住的瓦德里瓦德里的。
3: 我说呢啊，汤嘛汤不让碰，鱼鱼不让摘，还什么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长篇大论这么一大堆，原来你的底在这儿啊。
0: 是，
3: 自打上次跟你们聊完这房子的事儿以后，你们夫妻俩端茶送水，嘘寒问暖，拉拉扯扯，这些时间真是你们演得够辛苦的。赵云奇，我是你嫂子，赵云奇，你怎么做得出来的？撕破脸了是吧？就这么一点点的亲情脸面你都不要了是吧？
1: 我知道你是我嫂子，我没想跟你扯破脸呢。
0: 但是这亲情脸面他不是这么要的呀。有理走遍天下，无理他寸步难行，我这手里他有法理。
2: 我觉得我们家云奇他没说错呀，那用了这个办法之后，谁是房东一目了然呀。

0: 我是房东，不是房东。今天这个鱼我是夹不了一筷子了，是吗？
1: 你干什么？
2: 哎，大嫂，这话您就说对了。您今儿啊，就是吃不上这条鱼了。云杰，这鱼咱俩吃啊，吃不完我晚上喂狗去。
1: 你怎么说话呢你啊？鱼可以不吃，但你不能对大嫂甩脸子呀。
3: 谁要吃鱼啊？哪条狗要吃鱼啊？
1: 你小子怎么回来了？
3: 我回来了，你再看看还有谁回来了。
4: 巨人李八号，我回来了。
3: 大爷，
5: 爹，
1: 大爹，大爹，你回来了。
4: 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啊？这是
3: 鱼。
4: 玉娇啊，
5: 爹，你回来了。
4: 受委屈了你，
5: 你去哪儿了呀？你怎么才回来呀？
4: 别哭，别哭，孩，我挺好的，我
5: 回来了就好。
3: 行了，太爷太爷太爷，回来了，上座吧。
4: 哦，回家了，回家。
5: 我回家了，回家了。我跟万福一直都在找您，爹，刘嫂呢？刘嫂怎么没一起回来？
3: 夫人。太爷啊，进租界的时候跟刘嫂走散了，而且太爷还受了一些惊吓啊。但是啊，我们太爷运气好，碰到了一个好心的医生，给太爷送到医院去治疗去了。这不，太爷刚刚大好就准备回来，你说巧不巧，我去医院送包子，大门口就撞见了太爷，我这不就把太爷接回来了吗？
4: 是这么回事。
3: 刚刚啊，我在路上还跟太爷感慨呢，咱太爷一定是福大命大，吉星之相。嗯，遭了这么大的难啊，不但人没事儿，你看，而且这钱啊、地契全都回来了，而且全虚全影儿，是吧，太爷？哦，
4: 是那么回事儿。哎，
6: 他爹，我就说呢，他爹宅心仁厚，他一定是有观音菩萨保佑大爹平安的回来。
2: 是是是，给太爷请安了啊！哎，
4: 谁动我的中堂了啊？
6: 大爹，大爹，
4: 我谁呀、啊？
6: 我打扫卫生，把中堂先请过去，我打扫干净就请回来。
4: 你是谁呀、啊？啊，这端鱼的是谁呀、啊？他们是谁？
3: 哎哎哎，太爷，这不是您的好大侄儿吗？他们两口子。

0: 一直盼着您回来呢。
1: 你是云奇？
2: 我是云奇。
1: 张云奇。
2: 张云奇。
1: 我的那个好侄儿。
2: 阿爹，你终于认出来我了，我就是你的那个好嫂子。大爹，你还记不记得你想我小时候我还在你的这胳膊上拉过青屎呢？我啊，
1: 是这么回事儿。
2: 是这么回事
1: 儿。是这么回事儿。
0: 哎，太爷啊，您忘了我刚刚路上跟您说了呀。嗯，我不是跟你说现在租界这房子紧张得很，嗯，所以你这个好侄儿就替您把这房子都租出去了。
2: 嗯，不是他说的那么回事儿。
0: 不是哪样啊，现在太爷回来了，第一您这好侄儿肯定会把这最好的房间马上给您腾出来，是吧侄儿？
2: 是大爹。嗯嗯嗯。
0: 第二，这收上来的租金啊，您的好侄儿都已经给你攒一块了，马上给你送过来，是吧大侄儿？
1: 是这么回事。
2: 是这么回事大爹。嗯。
0: 哎，一天乌云散，皆大欢喜，皆大欢喜。太爷太爷，吃饭吃饭吃饭。嗯。哎呦，这急吃白脸的蒸的就是这条鱼啊。太爷，我看啊，这条鱼全天下就只有您吃的是应该应分，因为啊，您才是这个房子堂堂正正的房东。
1: 哎，就是这么回事儿。
0: 嗯，是吧大侄媳妇儿？
3: 当然
0: 是吧大侄儿。
2: 确实是你大侄儿。大侄儿，大爹，鱼凉了吃腥去吧，我去给您热去，汤我也给您热去。
1: 我要吃鸭子，还要辣油，
2: 哎，都有。
3: 爹，爹，你上楼去，我带你看样东西。啊，我跟你说说。
0: 对对对，太爷，快上楼，上楼，
1: 好，好，好，好。哎，

0: 是云奎的孩子，是您的孙子，爹。我有孙子了。哎呀，给孩子起名字了吗？
1: 云奎一直都说，名字得让您来起。
0: 好，我起。
2: 按照。海文，我们张家的族谱，
1: 问如云月静，
0: 云奎呢是云字辈儿，那孩子就应该是月字辈儿。我想想啊，哎，谁屋暴风尽雨时，守得云开见月明。叫他月明可否？
2: 守得云开见爹，月明好听。
1: 月明，
0: 云奎，你的儿子叫月明，月明啊，
3: 张月明，好名字，好名字，哎。你小子有名字了啊，月明，月明，月明。
0: 刘嫂，刘嫂。
4: 大爷，你叫刘嫂干嘛呀？
0: 我那个书房那个书架二层抽屉里啊，有我给孩子准备的金锁和手镯，让他拿来。刘嫂。
4: 大爷，刘嫂怎么了？刘嫂回乡下了，您忘了？
0: 回乡下了啊？怎么没跟我辞别呀？
4: 那个太爷，刘嫂跟您请辞了，您同意了，您不同意，他哪敢回去啊？是吧？
0: 是这么回事。哎呀，这脑子怎么越来越糊涂了？不过月明，没事啊，没事。你看，爷爷这还有，看。

0: 这是给你的见面礼。啊，哎呀，月明，月明，
1: 我爹这是怎么了？
0: 好孩子，啊。

0: 在楼下是骗他们两口子，我是在难民所找到太爷了。
1: 难民所？
2: 我找着太爷的时候，他胡子拉碴的，还穿着别人给的破棉袄，说话糊里糊涂的，一看就是吃了大苦，遭了大罪了。
0: 我把太爷从难民所一接出来，我就带他去看医生了。医生说，太爷脑子受了重击，而且精神受了刺激，所以他一会儿糊涂，一会儿清醒。但是你别担心，医生说了，只要太爷好好养着，不要让他再受刺激，很快就会好起来。
1: 那他这身行头是从哪儿来的呀？这箱子，我也没见过。

0: 我找着太爷的时候，太爷身上的钱、地契，还有他那些善本都没了，估计是被人抢了。我一想，如果让太爷那一身回来，让那两口子看见了，还不得把你俩活吞了？我就用小月给我的梯级钱，还有我卖武汉船票的钱，还管我们老板预支了一些工钱，我就带太爷洗了澡、看了病，办了这身行头，咱得体体面面的回来呀，不能让那俩孙子再下去了。那，你把这拿着，等太爷清醒点了，你再给他。
1: 你花了多少钱？你记下来，我有钱就还给你。
0: 这不着急，不着急。我就是提醒你，现在要趁太爷回来了，赶紧给那俩孙子立规矩，把房租要回来，那我的钱不就出来了吗？
1: 也是的。那个，就那是怎么回事？是怎么回事啊？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
3: 哇！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哇，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世纵横的太阳。哇！

0: 掏心掏心。
1: 那你就得像亲儿子还要亲那样伺候你大爹呀、啊。说不定呀、啊，租金的事儿还有的商量。
2: 从今往后，这不管是以后的房租还是以前的房租，都由我们少奶奶亲自打理，是这个意思吧，太爷？
3: 太爷，
2: 哎，
3: 总之目前就是要用人数上的优势去跟鬼子拼了。
2: 我不是想让你参谋这仗怎么打，我是想让你参谋咱们怎么活。
4: 这些东西啊，都是在弄堂口的那个进心阁赊的。
5: 怎么不付钱啊？
4: 都记在您账上。哎，太爷，来看看。
6: 他没有爹娘，也没有兄弟，这世间不能没有一个人惦记他。他还有我，我就是孟家的媳妇儿。
7: 你们若彼此有个照应，我在上海也安心。
2: 我不安心啊！
7: 哎，你写不写？
2: 写。
8: 八千里路云和月，广东卫视今晚播出。
9: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0: 就用新汉字。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9: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2: 亲亲的我的宝贝。
13: 我要越过高山，
14: 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哇！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

0: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横的太阳。

0: 是这么回事儿，太爷不是糊涂了吗？啊，我怕他在张云奇两口子面前，在关键时候掉链子，我就跟太爷说好了，我说，你进屋，先不要说话，听我说，等我给你信号，然后你一收到信号，你就说，嗯，是这么回事儿，
1: 嗯，是这么回事儿，
2: 嗯，太爷，对，是这么回事儿。
3: 哎，你说他们怎么就忽然冒出来了啊？要这么作威作福的，凭什么叫我们给他们把房子让出来？
0: 小点声，我跟你讲，你要是把大爹惹急了，将来轰出去就咱俩。
3: 哎，照顾这房子这么多年啊，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收上来租的那点钱早就花完了，我上哪儿给他们找钱过来？
0: 哎，你别吃腿啊，这一只鸭子就两条腿，我怎么往出端啊？
3: 我不吃腿，我是鸭屁股啊。
0: 大爹平平安安的回来就挺好，只不过这以前咱俩跟大嫂子那些事情都白干了。
3: 哎，你不是跟我说过，你爹说你大爹对你比像亲爹还像亲爹呢？
0: 嗯，
3: 那你就得像亲儿子还要亲那样伺候你大爹呀。说不定呀，租金的事儿还有的商量。

0: 我们俩都得给大爹。你在难民营就只看到太爷一个人吗？没看到刘嫂？
1: 他们俩应该是真的走散了。不过你别担心，这么多难民所难，一定能找着刘嫂的，是吧？阿福。
0: 谢谢你把太爷带回来，谢谢。夫人，我说我受不起啊，这我真是。那天你说我还打了那三巴掌，你说的对的，我就是个傻子。你要是心里过不去的话，要么你打回来。我还打回去？夫人，我就是个小爬虫，您呢跟腊梅似的君子，这君子打虫，打了就打了呗。
1: 没事，那你这话的意思就还是在记仇。
0: 你打我吧。哎呦，这君子怎么连玩笑都开不起了？啊，行，这三巴掌啊，我记下来了，以后有机会我一定打回去。那你记着。我记着，记着。嘿嘿。眼下最重要的事是把太爷的身子骨调理好。 还有在张云奇他们两口的面前，一定眼相啊，千万别穿帮。只要这房子保住了，你们的日子就能过下去。哦，对，还有这个箱子，一定要藏好。这俩肯定盯着他呢，千万别给他们机会再下黑手。
1: 可是太爷和我怕可能防不了他们俩呀，万福。
0: 能不能搬回来啊？搬回来啊！我这话说的是唐突了，没关系，你要是不愿意的话。不，这一个地儿，鲁太一个地儿，行。只要我回来了，这俩坏区我看他们敢。
1: 谢谢。
0: 太爷。哎呦，睡着了哎。 咱下楼吧，去吃你的鸭子，还有腊油。让他们端上来吃。啊，我要让月明陪着我一块儿吃。哎呀，月明还小，他哪能吃你的鸭子和腊油啊？是这么回事啊，太爷。嗯，但是啊，咱可以让你的大侄儿把你的鸭子和腊油端上来吃。嗯，我们就在二楼吃。啊，走，走，太爷，你慢点。大侄儿。
2: 把你大爹的鸭子和腊油端到二楼来，我们到二楼吃，快点啊！是这么回事儿。咦，扭扭扭扭，有名字了，臭小子。
3: 喂，打不准呢，打不准，哎呀，正好嘞。
2: 娘的，这些老炮子比我爹岁数都大，枪膛都磨平了，子弹出膛就接着飞，5发子弹3发拖把，别说这些新兵蛋子，我都打不准。还有啊，为了让日本人在天上看见咱们整装满员，还得往里塞这个。你说这上怎么打？是，咱们中队那些老戏都不如，没吃的可以饿，没穿的可以冻，但是没子弹。
3: 这仗没法打，上面肯定也知道扛不住，所以呢，一定是占领主动权，诱敌深入，然后用我们的优势兵力围歼一股敌人。总之，目前就是要用人数上的优势跟鬼子拼了。
4: 我不是想让你参谋这仗怎么打，我是想让你参谋咱们怎么活，
3: 得活下来。
5: 小心点，让大家就地休息吧。
6: 彻底都有，就地休息。他们的今天，就是咱们的明天。
2: 我记得在白沙山，刘船长跟我告别的时候说过一句话：“军装，就是我们的棺材。”

0: 兄弟，杨班长，
1: 哎，
0: 来，抓紧，哎。

0: 离这30里地有个戚家楼，那是141的军部，参谋长卢云也在那儿。
1: 小周，
2: 哎，
1: 拿上枪，交警连打针。
2: 好。
3: 大爹，您看这屋里边还缺什么？您跟我说，我再给您添。这都是按照您在上海生活习惯给您恢复的。您看这桌子，到时候您写字用。啊，对了，哎，大爹，这是您最爱睡的那种硬棕垫儿，睡觉舒服，对腰好。哎，对了，在老家的时候，您床头总是放这么一盘双酿团，您尝尝还是不是那个味儿？大爹，我跟您说，正好楼上那个租客到期了，
4: 阿嫂，
3: 我现在跟淑媛
4: 鱼吃的还好吧？
3: 住在二楼，在对门。哎，大嫂，楼上那房子住着您还舒心吗？
4: 那本来就是我的房间呀。是是，所以现在这不是物归原主、完璧归赵了吗？大爹，您啊是真不知道云奇有多辛苦。他这个人嘛，就是心善，一点都见不得同胞受难，所以呢就把他们接济进来了。洋行自打开战以来，收益也不好，我们就赚点微薄的房租来补贴家用，确实是委屈了大嫂不少日子。可是现在好在您大爹回来了呀，大嫂也能回到自己的屋子里去住了。轻舟已过万重山呀，太好了。
3: 是，真的太好了，终于稳定下来了。大爹，您就是咱家的定海神针、主心骨。
5: 云奇啊，
3: 哎，
5: 玉娇、月明、万福。
4: 月明，
3: 月明是
6: 小毛都有名字了，太爷亲自给起的，大号张月明。
4: 哦，你看看这名字起的，既大气又诗意，还好记。哎，
3: 云奎哥真是幸福，要不说您是咱家的定海神针呢。
5: 云奎的儿子，大号张月明。
3: 哎，张月明，我记住了。
5: 玉娇、月明和万福早我一步到家，他们经历的一些事情林林总总，我也知道了一些。今后呢，我有一些想法还有安排，就让云奎的好兄弟万福来替我宣布吧。
6: 好的，太爷。嗯，二位，太爷的意思呢是说，这房子呀，置办的时候是我们旅长啊云奎刚结婚的时候，这转眼好几年都过去了，这些年呢也一直是你们两口子在照顾这房子，所以呀你们费心了，有劳了啊。太爷还说了，这个宅子是交给你们打理的，不是让你这个大侄子当二房东的。还有少奶奶刚回来遇到了这些个糟心的事儿，别紧张啊，太爷说了一句话，既往不抓。
4: 救救
6: 既往不救啊。但是这以前的这些个房租还有你们卖掉的这些东西，你们可得好好的算一算账啊。从今往后，这不管是以后的房租还是以前的房租，都由我们少奶奶亲自打理，是这个意思吧，太爷？
5: 太爷。
6: 哎，
4: 这房子

0: 以前租不上什么价呀，开上之后才涨起来的。那你叫我现在一时半会儿的，怎么给你算这笔烂账？
1: 你这唧唧歪歪的，想干什么呀？
2: 你不知道张家规矩大吗？你一个小辈儿侄媳妇儿，对长辈的意思还敢插嘴？你什么意思啊？
1: 你媳妇儿在这插嘴，是不是对我们太爷的意见有意见啊？大侄儿。
3: 大爹，是这么回事儿？哎呀，
1: 不是怎么回事儿呀，大爹，淑媛说的是实情，站前的房租确实是收不上来。你想，我在洋行的职位又不高，那点薪水，在家里入不敷出的。您说咱们这大宅子，水电煤、修修补补，那真的都是不小的开支。大爹，咱家自己的这个账，
2: 云奇啊，我问你。
1: 我这运寿瓶的中堂，你是不是给我卖来啊？我没有，我真没有大爹。您收藏的我怎么敢卖呢？
0: 这可是我辛辛苦苦淘来的真迹呀！
1: 我知道您，您说这屋子里边这进进出出的人那么多，这保不齐谁手脚不干净就顺走。
0: 哎哎哎哎，你白天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
1: 我怎么说的？
0: 你白天说你打扫卫生给个挪出去了。
1: 你送你说你挪哪儿去了？
2: 万福
0: 哪儿？万福。
2: 云奇啊，我说过，既往不咎。我说的话，你应该明白。
1: 明白。
2: 云奇啊，我们张家做人要端正，我希望你和淑媛好自为之啊。
1: 啊，
2: 我累了。
4: 大侄媳妇，赶紧去给太爷再烧一壶开水去。
5: 这帽子摘了，累不累？
6: 小人得志。

0: 这也太欺负人了！说好的发明仪，你也拖一个月，你子越给越少，连个柴火都没逮到。石头放在热，快快快！热的快！不好了，这财务来了，给我换换啊！怎么了这是？
1: 哥啊，冻伤了，快点！烤烤，柴来了，
0: 还让冰来了，赶紧把冰弄化，给它烧了热水，快！
1: 缓过来了啊！捡个热乎劲的石头，给它捂上，给我加柴，快点！
0: 给你弄了个路条，现在就走吧，争取天亮前赶回来。

0: 来，存一个火这么费劲。快！添钱！好
1: 用啊！成了，
0: 说成了，成了！还有酒没？
2: 有，
0: 快，
1: 快拿酒去！
3: 大爹，大爹，您快看看，您看看这是什么？
4: 哟，清炖南京鸡脯。哎，
0: 还是您眼神好，快来。
4: 哎呀，这可是好久都未见的。

0: 你尝尝，哎，你快尝尝。这可是5个月大的小母鸡。嗯，大田，这可是我在金陵市府给您端来的，找的还是您以前的那个木大厨做的。你以前来上海的时候，不就是喜欢这口？您总说。鸡鲜肉嫩，质酥烂，清汤味重，色洁白。你现在尝还有那个味道吗？
1: 云奇啊，
0: 哎，
1: 现在时局动乱，能省就省，啊，以后万万不可这样浪费了啊。
0: 是，现在这日子确实是挺难过的，但是全当侄子给您尽的孝心了。
2: 不瞒您说，已经半个月没见着荤腥了。这不响应号召，吃爱国素，省下的钱都捐了节约捐。
3: 嗯，你这洋行不是有薪水吗？
0: 我快吃肉喝汤。我挣了这点薪水，今天节约捐，明天救国捐，后天大街上人说号召捐款吧，我也都捐了。你知道租界现在的物价涨成什么样了吧？大鱼大肉贵得吓死个人呐！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您说您来这儿，我总不能让您饿肚子。大爹，这些年我就想要个孩子，怎么都要不上。我出去，我看着那些海龙、海马、海狗便，整个的我都不敢看。我只能去买点渣回来熬着喝，那渣您说能有什么营养？一到晚上了，大眼一瞪到天亮，头发一抓一把一把的掉。哎，爹，你看，
4: 这孩子里边全都死
3: 了。孩子，你别哭，别哭。
5: 我这不用哭啊。你的难处我都知道，啊，这苦日子啊，也不是咱们一两家，也不可能是一天两天，长期抗战，也许日子会更苦更坏。不过云奇啊，你别灰心啊，咱们一起熬，就熬过去了。至于以前的那些租金。还有七七八八的，我们就不要了。
3: 大爹，
5: 以后
3: 您听我说，
6: 我就知道打小您最疼了。我爹都说大爹对你比亲爹还亲爹。您放心，您就在这儿踏踏实实住着。云奎不在您的身边，有云奇在，我一定把您伺候着舒舒服服、硬硬朗朗的。
1: 是这样，以后的租金啊，就不麻烦你跟淑媛了，以后就让玉娇辛苦辛苦了。
6: 那可不行，大爹，大嫂刚到上海来，那人生地不熟的，这件事情她做不了，她苦菜。
7: 3毛钱这条街卖的，隔2条街，9毛翻了3倍。您说那一块香皂，这条街卖4毛钱，翻3条街卖4块钱。日本货是便宜的，大爹，咱们是中国人，得有个廉耻心呢，不能买日货，是不是？
6: 一条街上，您说。谁家的菜新鲜，谁家的菜便宜，这里边学问真的大得去了。大上海，您看的外面光鲜亮丽，搁这底下，世事人心全都乱了。大爹，这里边的水可真都深了去。
3: 哎呦，这上海滩的水能有多深啊？还能把人淹死啊？哼，要我看，这上海滩的水最多。没到脚脖子，嘿，对吧，大爷？
1: 是这么回事儿。
3: 哎呀，太爷，今天您这精神。

0: 可好？哎，你看，
1: 哎呦呦，文禄房四宝。哎，
0: 对对对，都按您给的单子，我给买回来了。哎，
1: 好好。哎
0: 呀，来，哦，忘了跟迟少爷汇报一下，这些东西啊，都是在弄堂口的那个进心阁赊的。
2: 怎么不付钱啊？
0: 都记在您账上，老板说跟您关系可好了。哎，太爷，来看看，这个笔最好的湖笔。
1: 好，好，好。哎，
0: 这个砚最好的端砚。哎呦，哦，对了，老板说呀，这两天宣纸断货了，过两天有了，他就给您送过来。哦，还记在迟少爷账上。
1: 好，好，好。
0: 您再看看这个，朕旨，老板说过意不去，白送的。
1: 你哥怎么不给太爷再弄一个呀？显得你姓孟的多像我们张家的孝子贤孙呢。
0: 嗯，迟少爷说的对，提醒的太对了，我怎么着都得给我们家太爷弄一套全乎的，我现在就去了。
3: 哎，别蹬鼻子上脸啊，搞这些下三滥的玩意儿，鸡零狗碎。
4: 大弟，嗯，这鸡汤不喝可就凉了。
0: 这上海滩的水淹不死会浮水的人，
1: 是这么回事儿。
0: 太爷，我再给你看个好东西啊。嗯，哦，哟，笔筒，哎，漂亮吧这个。
5: 哎，怎么样，
3: 之前租房钱卖东西的钱都不要了。
5: 哎呦，到底是你大爹啊。
3: 屁，之后的
5: 还有之后啊，
3: 之后的租金还是要交给大嫂管。
5: 你看吧，到了还是人家亲爹。
3: 哎呀，说怎么办呀，黑三又在那催钱了，刚才把我堵到弄堂口，非让我看他杀了只鸡，他说这次杀的是鸡，下次就杀的是我。刚才你没见到那鸡临死前的眼神，
5: 不就你这种眼神吗？哎呀，所以说啊，你这个人装亲儿子嘛装不像，扮汉奸嘛扮不明白，日本人狼心狗肺的，还在打我们房子的主意，恨不得上天了，你还唯唯诺诺的，自个儿大爹都搞不定，下个月房租钱可不在我府手里啊，就凭你洋行那点破薪水，哼，是饿死啊还是被高利贷砍死，自个儿琢磨去吧。你
3: 他们吓我，你也吓我。
0: 哎哎，水来了。
1: 这是兵荒马乱，牡丹青啊，很久没有墨笔墨了，手都有点僵了。
6: 老夫可以食无鱼，亦可出无居，但不可一日无笔墨呀。咦，
0: 你这刚清醒一点就开始掉书袋子，您赶紧写吧，写完了我好拿出去卖钱去。哎，
7: 胸无点墨，
1: 就知道钱。我看你啊，就差私塾先生打你一顿板子。哎，
0: 太爷，您看看您这一身啊，您绸马褂，还有那张绒马甲，这都是高级货，这可都是小月攒了多少年的私房钱，还有我去武汉的盘缠给您换了这身行头。你再看这个，这胡刷的，您看见了吗？这也是我花钱买的。
1: 麦夫啊，难道你怕我赖你衣服钱不成？过几日我加倍偿还。
5: 快看，嘿
0: 嘿，哦对了，张云奇那王八蛋没跟你这儿哭穷卖惨吧？他没有跟你说他的钱都买了公债了，或者是捐了？房子的租金千万不能松口啊，这一松口咱一个大子都拿不着。不会跟您卖过惨了吧？不是，您不会已经答应他不给房租了吧？太爷，你里边可有我的钱？
1: 万福啊，万福，你看，云奇已经够惨的了，刚才他就在这儿，涕泪横流啊。
6: 完事呢，适可而止。
1: 在家催逼，那不就是欺人太甚了吗？
0: 不是，你这说的是什么话？谁欺谁呀？怎么变成我欺人太甚了？怎么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

0: 干嘛？
1: 您是狗啊？
2: 我不啊。
3: 这在讲评书呢。啊，太爷们的话，我给他讲岳飞传，
2: 不是那么回事儿。
3: 白太爷，您孙子送来的鸡汤，再不喝就凉了啊，凉了就糟践了。您喝不喝？
2: 不喝。
3: 您不喝，我喝，糟践粮食天理不容。
2: 我和我娘从苏北逃荒到上海，才14岁。要不是遇到万福哥，我和我娘早就一刀饿死了。万福哥那么抠门，可帮我的时候一点也不小气。他总是说，看到我就像看到当年从山东到上海闯世界的自己。后来我娘生病了，他也忙前忙后的照顾。最后是他跟我一起葬了我娘。 我俩就是天生地长的孤儿，只能靠自己。活下去就是最大的胜利。是，
4: 万福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2: 小姐，我知道你瞧不起他，他只想活着，脑子里想的都是吃的穿的。唯一的心愿，就是我们一起攒钱开个包子铺。
4: 小月，你也别难过了。这几个月来。
2: 我们经历了多少生死，就算我们远离战场，那些逃难的、饿死的、轰炸的、枉死的人多得数不清。可万福不是，他是战死的，就算他是最小的兵，虾米一样的兵，他也是为国战死的，他是抗日英雄。他没有爹娘，也没有兄弟，这世间不能没有一个人惦记他。
5: 他还有我，我就是孟家的媳妇儿。我要给他修个坟。小月，爹，我打算明天出去找工作了。啊？我跟景娘娘说好了，我出门的时候她会帮我照看月明。
1: 玉娇啊。 咱们一路奔波来到上海，沦落到如此的地步，你受苦了。
5: 爹，是什么日子就照着什么日子过呗。我读这些书也不能荒废了，不是吗？我挺喜欢工作的，
1: 自食其力，
5: 我觉得是好事呀，有什么苦不苦的？也好，嗯，啊，吃饱了？
1: 嗯，
5: 喝饱了，跟你说点正事儿，
1: 嗯。 现在听说有些地方有路通了，你有办法打听到小月在武汉的地址吗？可以写信了。真的？嗯。可是我没有小月祖家的地址啊。我好像听小月说过，他们祖家在什么武汉的江汉路，有一个大的那个绸缎庄。
5: 什么路？
1: 江汉路。
5: 他们家小姐是不是叫于淑珍？
6: 你怎么知道他们家小姐就是叫那个于什么珍来着？
5: 于淑珍是不是有个未婚夫姓罗？
1: 罗少爷跟我长得差不多精神，然后比我白点，比我高点，然后胸前老别着一根钢笔。
5: 爹，嗯，他说的是祖良。
1: 祖良？
5: 祖良。
1: 祖良与他半分不像。
5: 祖良是云魁姨母家的孩子，我记得他上大学的时候念的是医科。
1: 对，学医的是个大夫。哎呀，你说这个世界怎么这么小啊？本来我们去武汉就是去投奔罗家的，我给他们已经写了信了，跟他们说我们已经到上海了。罗家跟云家是世交，他们俩房子可还在一块儿啊。那这么说，我马上就要找到小月了。
5: 你赶紧先写信吧。
1: 可是我识字不多。 我这个信吧，就写的少。
5: 那太爷的字儿可是公认的好看呀。

0: 你看我干嘛？我不是狗咬吕洞宾，不识你这个好人心吗？太爷，
1: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啊，您就赐我点大字儿呗。嗯，
2: 磨磨。嘿，好嘞。
1: 这。太爷，我没什么文化，一会儿我说的周到不周到，您多担待，千万别笑话我。
0: 只是写封家书，不是奏书策论，你如何说，我就如何写，可否？
3: 你识字少又不是你的错，再说请人代写书信也是很平常的呀，你就想什么说什么，说你心里话就好。
1: 那我就说心里话了啊。媳妇儿，我万福。
0: 尊夫人名讳啊。
1: 啥？
3: 小月爹，月亮的月。
1: 哦，对对对，小月，小月，我媳妇儿。太爷，媳妇儿我万福，这是五个字，你怎么写了六个字啊？小月我认识，这四个字是啥呀？
0: 清清如雾。
1: 啥？啊，
0: 小月清清如雾。
1: 不是，如雾是谁呀？他为什么要亲他呀？
3: 不是，这是书信应有的格式。如雾不是一个人的，意思就是小月见字如面。
0: 是这个意思。哦，
1: 是这个意思。那我接着说了啊。小月，我现在在上海，在租界，住在小洋楼里边。这里边住了有太爷，有夫人，还有张云奇那两个王八蛋。哦，还有月明，他是个小孩。哎呀，我跟你说这么多名字你也记不住，反正就是，我觉得你要在这儿该多好啊！我可想你了，我每天晚上躺着也睡不着，我坐着也睡不着，我翻来覆去也睡不着，我就是想你，我想你想的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太爷，我刚刚说了那么一大堆，你怎么这才写八个字啊？
0: 你这是买白菜呢，还论斤论两的？我这已经送你八个字了。
1: 不是，你这写的是啥呀？
4: 官居之念，寤寐思服，
1: 啥意思啊？
3: 就是你刚刚说那个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的意思。
0: 就是这个意思。
1: 哎呀，行吧。那我，小月，现在这世道乱着呢，你在武汉要小心啊，千万不能跟陌生男人说话。哦，对了，尤其是那金簪子。千万不能带出来，那玩意儿可亮了，那晃着那坏人的话，对你起了歹心，那可怎么办？你最好啊，就把那个金簪子缝到衣服里边，别带了。等我到了武汉，你再带给我看。
0: 王藏七尺男儿，一副小肚鸡肠。哎，
1: 这我听懂了啊，小肚鸡肠，你说我呢吧？
0: 不写了。玉交代笔啊！
3: 哎，行，我来写，我来写。哎，爹，
0: 还是月明主吧。哎，
3: 你看这么写行不行？小月，你把我送你的金簪，谨慎保管，不可招摇，不可轻视于人，是这意思吧？
1: 嗯，是这么回事儿。
0: 不是那么回事儿。
1: 然后再写，小月，你在武汉吃的、用的、花的，你都跟着你们家小姐， 跟着他吃香喝辣的，咱亏不着，还能省不少钱呢。哦，但是啊，你别跟着你们家小姐到处瞎逛去，尤其是什么发传单啊、游行呢、啊，那都是有钱的小姐少爷家，他们闲得没事干呢。咱就小老百姓，别管国家的事儿，保命吃饭最重要。
4: 你这是什么话？小月女士，忠义爱国，你不助她一臂之力，反倒阻拦。
1: 我在跟我们家小月说心里话。哎，到底是你跟我们家小月说心里话，还是我在说心里话呀？
0: 半福啊，你虽然出身市井，但是身上也有侠义之气。咱们一路过来，你都看见了，
4: 国难当头啊，遭殃的是老百姓啊。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1: 什么皮皮毛毛毛毛皮皮的？皮是啥？毛是啥？
4: 意思就是，国家是皮，百姓是毛，皮没有了，你毛怎么长？
1: 你要这么说，那我今天非要跟你论一论了。自打我到了南京，进了你们张家，再一路到了上海，你老拿这些话来砸我，你是不是欺负我听不懂啊？我跟你说，就你说的这张皮，从来就没管过我这根毛。我打小父母都死了，我一路讨饭到了上海，我做了5年的学徒，我好不容易混了一口饱饭，得不打仗还好，皮管皮的事儿，毛管毛的事儿。可是这一打仗，你总不能让我们这些毛豁出命来去管这些皮吧？哪有这种道理？这不公平啊！我这根毛没什么本事，我就不负这皮，我自顾自地飘着。
4: 混账话！哎呦，
0: 朽木不可雕也，朽木不可雕也。哎，
1: 这句话我也听懂了啊。
3: 行了，
1: 我就是朽木，
3: 你俩别吵了，
1: 我就不
3: 雕了，好
0: 不好？不毒于毛，毛就不毛，
1: 我就不愿意就要。
3: 我明白万福的意思，你看这样写啊，就是小月，你与于小姐相爱互助，彼此有个照应，我在上海也安心，是这个意思吧？
1: 是这么回事？
4: 不是这么回事，
1: 就是这么回事。
3: 你别吵了，别吵了。爹，大月没出去晒太阳。
2: 数字不足一毛。
3: 接着写。
1: 哎呀，夫人，我都让太爷给气糊涂了。您刚刚说到哪儿了呀？
3: 你们若彼此有个照应，我在上海也安心。
1: 我不安心啊。
3: 哎，你写不写？
1: 写，写。小月，我一攒够钱，我马上就到武汉来找你。你一定要在武汉等着我，乖乖的哟。
3: 好。
1: 夫人，你也笑话我？
3: 我没有啊。今天太阳蛮好的。
5: 我要证据，证明在80距离失守之前，师部已经下了撤退的命令。我要你找到这个命令。
6: 不可能。
3: 给你们饭店借一点米，不用多，有几天的量就行。回头我找到工作，一定把钱还你。
1: 我还是那句话，把房子抢回来，收上房租，你根本不用出去工作。
7: 我不想再看你输寡妇头了，哭也哭了，坟也上了。不要再用这种指甲锁束缚住思想，小月。
8: 你干嘛？我还要给万福哥守孝呢。哎呦！
9: 快，走！把枪都放下。
1: 我去听听那娃子怎么挨骂的。
3: 回来。
4: 我不指望你像云奎一样战死沙场，但是。你无论做人还是做事，可不要蝇营狗苟的。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0: 的太阳。

0: 玩具电池，选华宏，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玩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今天大老爷啊，我本来是要去结婚的，我就没打电话来了。
4: 我今天不管你们是怎么来的，跟我一起抗敌。
5: 报告，报告，我要上茅房。
6: 别着，
7: 去吧。
8: 什么绑房子？
7: 要看看。
5: 哎，使不得，使不得。
7: 立正，好了，去前院。
5: 不想去哪儿，我去哪儿。
9: 谁把佩剑转交给我父亲？
5: 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了。
10: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有万福兄弟在身边。
11: 就靠黄牛一个人，
12: 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11: 可耻！
13: 大嫂那是大家闺秀。
14: 您好，
15: 你好，
13: 知书达理。
14: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16: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14: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13: 这个米是我拿命换来的，
12: 我绝不会吃日本的米。
13: 你爱吃
17: 这么贵重的东西，他一辈子也赔不起。
18: 他是我爹，
17: 林子不是先逝了吗？
18: 他都活回来了。请你关心，见不见不
19: 得起。你竟敢看中国人的遗产，你也可以。
13: 我们旅长那么好一个家，

0: 他何苦呢？我死，则国生要活就好好活，不去的话，
1: 那是一条活生生的人命，就这么没了。如果没有天，那就扒拉出来一片天。和平时期，曾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2: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美。
3: 这江水终归回到大海。
2: 曲艺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花。
4: 家和万港，
5: 一步一个朝堂，
6: 就系要子孙后辈咧唔好忘记祖先。哇，好香啊！朱红梅食到停唔到口，犀利，
7: 心甘情愿咁大家喺度，
6: 大家感觉系一家人。
4: 这里爆了一层这种烟火气，让我有了家的感觉。
6: 我所有的弟兄们。
8: 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9: 如果没有天，那就扒拉出来一片天。
10: 8000里路云和月，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11: 头皮是湿的，皮肤是湿的，人体70%都是水分，湿哒哒的很正常啊。
12: 水液呢是不能吃盐，
13: 但是成为湿的半分之盐，
14: 结节呀、肿瘤啊，都是相关的。
15: 怎么去湿？暴汗、燃脂法、散步。
16: 到底哪个是最有效果的呢？这个是给啊，吃五颗，吃就去掉。
17: 改善吸收体质强，本源敬请留意广东卫视6月25日21:40，健康有道。
18: 小小生物菌，如何为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藿新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藿新意。
19: 团圆是每个中国人心里头最朴素的一个愿望。今天是中秋节，
20: 大上海也快成黑暗世界了。
21: 我们都在拼命的跑，林奎却在拼命的往前冲。
22: 我儿子应该是去年年底出生的。
23: 宝贝，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我们就团聚了。
24: 咱们一路奔波来到上海，奔波到如此的地步，你受苦了。
25: 这几个月来，我们经历了多少生死？
26: 你知不知道我早就想的要疯了？
27: 我知道。
28: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29: 我不希望因为我，再把你的命搭进去。
30: 我陪着你，我们一起吧。
31: 我是一名军人，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32: 我这死在这儿，
33: 有人文比活着还重要啊！

0: 只要有希望就能活着。
1: 虽然人没有在一起，但是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嗯。

上播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

0: 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

0: 晚间新闻，梳理今天的新闻热点。我是翔宇，
1: 我是阮芳，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提振消费再升级，九部门发文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
1: 西江流域发生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广东各地严阵以待，筑牢安全堤。马上进入今天的晚间新闻。
0: 今天，商务部等部门发布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加力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1: 更多情况，一起去今天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看看。
0: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3.7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是名副其实的汽车大国。会上介绍，此次通知的出台以及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公布，旨在破除汽车后市场领域不合理限制措施，更好满足群众多样化汽车消费需求。
2: 支持试点城市依托现有的整车企业、汽车市场、汽车赛道、文创园区等设施，创新打造汽车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给予地方一定的自主空间，支持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经上级授权，或在地方事权范围内大胆改革创新。
0: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今年6月22号，消费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已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平均每辆汽车得到补贴1.4万元。
3: 商务部将突出3个优：一是优化便民服务，指导各地持续提升兑付效率，让补贴资金高效直达消费者；二是优化数字赋能，进一步便利补贴申领和审核；三是优化参与体验，用好汽车后市场等支持举措，进一步丰富汽车消费场景。
0: 同时，会上介绍，文旅部将把文化艺术和汽车制造紧密结合，进一步带动汽车消费需求。
4: 指导各地建设提升一批旅游公路和旅游绿道，推出自驾游经

0: 品线路，我们在暑期前还将发布全国避暑旅游地图和暑期关心目的地，指导各地因地制宜举办汽车露营音乐节、后备箱文创市集等活动，结合汽车赛事打造跟着赛事去旅行品牌。
1: 此外，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同时，两部门压减了汽车标准照片的数量，也不再要求提供纸质资料，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预计每年将有超过2000万辆车享受该便利。作为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发力点，稳外资再度迎来重磅新政。昨天，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对外发布。
2: 行动方案有什么新意？聚焦解决外企和外商最关注的那些问题？马上来关注。
1: 行动方案提出的五大方面中，扩大市场准入处于首位。在2024年开展生物技术、增值电信、独资医院等试点开放的基础上，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持续深化服务业领域的开放，
3: 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让外资企业在中国投资的空间更广。
1: 在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方面，行动方案提出加快修订出台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支持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试点城市探索在更多领域制定场景化自断级数据出境负面清单，以及大力吸引外资企业在华设立研发中心，并明确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除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或涉及国家安全领域外，各领域制定的涉企支持政策对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平等适用。
4: 下一步呢，财政部加快政府采购制度改革，全面落实公平竞争原则，持续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更好地保障内外资企业平等参与政府采购活动。
5: 商务部每月召开外资企业的圆桌会议，直到这个月我们整整召开了第50场，建立了一个重点外资项目的工作专班，解决的外资企业的各类困难和问题将近3000件。
1: 截至2025年底，我国外资企业数量达到53.3万家，存量外资规模已接近4万亿美元。据不完全统计，今年1到5个月有近4000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这背后离不开我国持续筑巢引凤、厚植投资沃土。此次行动方案出台，不少外资代表纷纷表示将持续用真金白银对中国投下信任票。
6: 已经自贸港了，有很多免税的这些政策来扩展我们的生意，因为这个是一个门路进去海南，所得税等等的话还比新加坡低，所以这个很吸引我们这些外资来投资在海南。
1: 明天起，第13届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将在澳门举行。
2: 澳门各界人士纷纷表示，此次会议来到澳门真的是最佳时机，各界已经准备好了。
7: 陆地面积仅约33平方公里的澳门，将再次成为连接亚太旅游业未来合作的纽带。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局长文奇华表示，希望通过此次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向21个 APEC 成员经济体集中展现澳门回归祖国近27年来取得的发展，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一国两制在澳门取得的成果。
8: 澳门承办这次的国际会议了，可以充分体现中央政府对澳门特区政府的高度信任，还有大力的支持。
7: APEC 要看的不只是景点， 而是一座东西方贸易节点城市能否把多元文化共生变成区域文旅合

0: 作的能量。去年澳门迎客超4000万人次，创历史新高。今年前四个月，澳门入境游客超1460万人次，国际游客突破100万人次。人流数据显示，澳门正被世界种草。
1: 把澳门的制度优势、平台优势和大湾区的这个市场腹地、产业基础有机的结合起来，使澳门不仅仅它有一个单向开放的便利，而且使它能够成为联通内地、呼吁国家还有大湾区，特别是这个国际市场的一个重要的产业合作枢纽。
0: 时隔12年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再度在澳门举办，意义深远。这不仅是一场国际会议的回归，也为机遇澳门标注了鲜明的亚太坐标。跟12年前相比，澳门积累了更加丰富的办会经验。2023年、2024年，澳门连续2年被评选为最佳亚洲会议城市和最佳会议商务城市。2025年，澳门在首届亚太企业年会博览会期间获选为年度最佳目的地。如今的澳门软硬件服务也全面升级，以迎接四方来客。
2: 我们的服务能力是最强的，60万人口能接待4000万的这个游客量。 APEC 来到我们澳门真的是最佳的这个时机，也是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3: 受降雨的影响，珠江流域西江出现明显的洪水过程。西江干流武宣水文站广西来宾22号的流量涨至25000立方米每秒。那么依据相关的规定，此次的洪水编号为西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为我国今年大江大河的首次编号洪水。
0: 此轮洪峰情况如何？汛期来临之际，各地要做好哪些措施，筑牢生命财产安全堤？我们一起来看。赵庆峰开大旺村位于粤桂两省的交界处，也是西江进入广东的第一站。记者今天中午在现场看到，目前该地西江江口段水位为15.82米，每小时大约上涨2-3厘米，距离17.8米的警戒水位还有差不多2米。但据村干部介绍，今天是2年来水位最高的一次。西江边以及连接西江的河冲边有几十亩耕地正陆续被淹。
4: 所以而家呢個水位唔浸到房屋，但係咧我哋都要做好呢、這個唔可以掉以輕心，做好呢個群眾隨時可以要轉移個準備。
5: 另外嗰個農田嘅搶修情況點啊？
4: 而家仲喺搶修緊，目前嗰個水位咧浸到嗰個農田大概有50畝左右，已經基本上搶修咗2/3。
0: 為防範洪水造成的不利影響，目前當地江口防洪工程已全面完成建設。当地水利部门也正密切关注西江沿线低位安全及低洼区域洪涝风险，同时加强沿江闸门的运行管理，尤其是西江支流盘龙河闸门关闭后内涝风险的处置。
6: 我哋江口防洪堤呢，依家我哋建设好好之后，个设计标准系21.3米个防洪标准。今次洪水呢，达到预计达到16.5米，即系大约系听日上午出现，对我哋防洪堤基本没有产生影响。
0: 受强降雨影响，云浮多条中小河流水位近期明显上涨，目前全市30个水文卫全面强化水位流量监测力度，
7: 密切监测罗定江、西京江及中小河流站点的水情走势，结合前期沿河的易灾易涝点的排查成果，我们在预警信息明确标注了重点防范区域，加密水位流量监测频次，安排应急监测队伍驻站待命，开展洪水监测。出现水位突涨险情时，我们第一时间启动校应机制。
0: 深圳各区街道则加强水库、河道、边坡等点位的巡查，各水库也实行24小时值班制，做好应对各类突发情况的准备。
8: 我们对放水涵闸进行了全方位检查，对闸体、起闭设备进行调试，同时开展了大坝位移观测。目前水库是整体安全运行，情况良好。
3: 近日，广东多所高校相继举行2026年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
0: 毕业仪式上，各高校立足自身办学特色，寄予广大青年学子厚植家国情怀，勇担时代使命。数万名毕业生挥别校园，奔赴人生新征程。 在华南理工大学毕业典礼上，1.3万余名2026届本硕博毕业生从华园出发，奔赴时代山海。在典礼现场，校领导为毕业生代表出征授旗，为即将奔赴基层就业的毕业生代表颁发笃行奖，并寄予毕业生带上华工人的印记，在广阔天地做连接时代的桥梁。
9: 当围墙被拆除，当

0: 今年华南师范大学共有7293名本科生和5735名研究生毕业。在华南师范大学的毕业典礼现场，师生代表分别致辞，深情回顾在校学习和生活经历，为毕业生们送上美好祝福。2009届校友给阿妈的情书导演蓝红春也惊喜亮相，分享创作经验和人生感悟。
1: 希望你们走出校园后，不纠结个人得失，不焦虑力量大小，始终心怀家国，心存赤诚，用自己的一束微光照亮身边的每一寸土地，做一名心怀大爱、顶天立地的华师人。
0: 今年华南农业大学共有8015名本科生和3824名研究生圆满完成学业，奔赴人生新程。典礼仪式上，学校鼓励大家笃行深耕，迭代成长，成就未来。
2: 常有同学问我，如何应对智能时代的挑战？在我看来，不可被 AI， 我们称为啊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替代的，是另一个专属于我们自己的 AI， 我把它叫 Action 和 Identity， 即脚踏实地的行动和独特真实的自我。未来可期，人生有我，希望同学们尊重成长的节奏，既埋头赶路，也仰望星空，多一些思考和沉淀。
0: 在广州医科大学，3850名学生顺利毕业。典礼现场，全体毕业生收获殷切嘱托，无论走多远，都要牢记做人要有情有义，行医当人心人术，更要理性面对人生成长。奥德赛时期，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亲临现场，与毕业生亲切握手，送上祝福。
3: 同学们，你们的前景是美好的。我们以前经常讲祝大家一帆风顺，我不那么看，追求卓越呢，不可能是一帆风顺。所以最后给同学们一句话，要踊跃乘风破浪，一往直前，到达胜利的彼岸。
4: 6月是我国的全民禁毒宣传月，在第39个626国际禁毒日到来之际，广州海关缉私局联合广东省公安厅禁毒部门，组织对近年来广州海关在进出境渠道查获的144公斤各类毒品进行无害化集中销毁。今天，在广州海关工作人员的押运下，待销毁毒品运抵位于广州市白云区的销毁场地。毒品经过高温焚烧后热解气化，销毁过程中产生的废气经过冷却、除尘、脱硫等净化处理，实现达标排放。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对销毁工作进行全程监督。
5: 毒品进入我们的回转炉、回转窑的温度在850度以上，经过850度的回转窑之后，烟气进入1100度的二燃室进行二次燃烧。二次燃烧后的烟气再进入一系列的这个烟气处理措施，最终达到国家排放标准。处置完的这个飞灰跟炉渣还会进行安全填埋。
4: 就在昨天，在空港口岸旅检渠道，广州海关又查获一起人体藏毒案件。近年来，毒品走私行为更趋隐蔽，新型合成毒品伪装性、迷惑性更强。对此，广州海关今年以来持续加大对各类渠道涉毒走私的打击力度。
6: 广州海关始终强化一线监管，聚焦口岸重点渠道、重点风险领域，依托智能查验设备和风险研判，不断提升精准查毒能力。同时，加强协同共治，联合地方执法部门开展缉毒行动，形成合力。
0: 再来看一组晚间快讯。
4: 今天上午，2026年广东省南师公开赛暨乐昌黄金耐礼品牌推广季发布会在广州举办。会上介绍，赛事定于7月24号到26号在韶关举行，将汇聚全省优秀南师队伍同台竞技，通过赛事加文旅加产业模式，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0: 今天，2026年羊城工匠杯广州市电梯应急处置技能比武大赛决赛在广州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举行。比赛现场，穗港澳航四地维保精英同台竞技，模拟电梯困人救援的真实场景，以及超高层建筑困人、电梯冲顶等突发险情，全面检验选手复杂环境下的应急决策与协同处置能力。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您还可以通过本台的官网和客户端回看我们的新闻。
1: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我们在广州，祝您晚安。
0: 晚安。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妈妈，有广告，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1: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2: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1: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2: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1: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2: 爸爸，爸爸，台风要来了。
3: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2: 怎么防护？
3: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1: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2: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3: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2: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3: 还有一件事哦，
1: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2: 好了，
4: 下一站嘉禾望港。
5: 一步一个祠堂，
6: 就是要子孙后辈咧，唔好忘记祖先。
7: 哇，好香啊，超好味，食到停唔到口，
8: 犀利！
6: 心甘情愿咁大家喺度，
9: 大家感觉系一家人。
10: 这里包容性，这里烟火气，让我有家的感觉。
11: 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12: 如果没有天，那就扒了出来一片天。
13: 八千里路云和月，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14: 小小生物君如何为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货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货新意。
15: 亲亲的我的宝贝，
16: 我要越过高山
15: 寻找那一石头的太阳。

0: 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歌，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4: 的太阳。

我们云辉药厂是哈兰的龙头企业，目前已与国内上百家医药企业、原料批发企业建立了稳固的合作关系。

0: 张小姐，等等！这是给你。啊？啊！谢谢啊。
1: 王先生，您需要什么？啊，我最近有点不太舒服，老是咳嗽，我得买点药。那发烧吗？还好。那就吃这三种药吧。
0: 你要是身体一直不好啊，最好的要去医院检查一下。
2: 我身体挺好的。

0: 不好意思啊，没事，怪我少说一句。我拿回去养，保准生龙活虎。见点光，浇浇水，没两天它就能变得如花似玉，知道吧？
1: 这本来就是花。
0: 花你也没养明白呀，花。你整它干啥？
1: 我就睡这个吧。
0: 哎呀，你睡床上吧，我睡这个，我睡习惯了。
1: 说你这人，回来好啊，这俩人还能唠唠嗑，上班下班还互相有个照应。
0: 都是你在照应我。
1: 那不应该的吗？当大哥的咋整啊？
0: 没有什么事情是应该的。 照顾我也不是你的责任，你太累了，就没必要当我的这个大哥了吧？这咋还认真上了呢？反正外管这么些人也不差你一个。你呀，就是太往自己肩上揽责任了。你这话啥意思啊？意思就是你太操心了，其实没必要为我考虑那么多。
1: 不是，不是为你考虑多不多啊。很多事儿啊，你只要能说出来，它就好了一半了。你别憋着。确实，之前你们说相信我的时候，我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就好像突然间有劲儿了。
0: 这就是团队。

0: 我们这里的力量，怎么样，小老弟？
1: 谢了。客气啥呀？哎呀，瞎客气。马楼、馒头，那个还单车。
2: 狗狗海，塞楼。你别跟我说，你说的这是粤东话啊！压根儿不标准。我这咋不标准了？我这嘎嘎标准好吗？
1: 小孩是塞楼，自行车是单车。
2: 咱俩说的这不一样吗？我现在每天早上都用CD机学半个小时的粤东话，这里边就这么说的。
3: 那人家顾老师就不是这么说的。
2: 你别老拿我跟顾老师比啊，人家土生土长的花州人，我这……
3: 行啊，那反正顾老师已经搬回来住了，我看啊，我还是去找他学吧。
2: 哎，别，那顾老师精力丸这一遭吧，他这身体还比较虚弱，你就别去打扰他了。
3: 那反正他又有爸妈跟我哥照顾着，没准过两天就活蹦乱跳了。
2: 行，那以后。
4: 咱们叫他正义然得了。赵晓光，你给我站住！说啥？他那个分析报告出来了，凶手用的应该是303警用制式匕首。我让杨他们去查了，看看哪些地方能卖这东西。
5: 也怪我，没记清这歹徒的特征。
4: 你都被打成那熊样了，还能记住啥呀？能保个小命就不错了啊！
6: 李文龙的拘留期只剩七天了，安排好了，等他一出来就是全方位监控，有任何事立刻就拿下。
7: 开整吧，你说你这两个孩子，闹起案子没完没了，啥时候你谈恋爱的时候这么上心，那我就不发愁了。
6: 你呀，就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我跟你说啊，今天不许唠正事儿。
7: 小顾老师回家了，咱就是吃好喝好。
8: 好，
7: 啊，哎，小光，快！给我发，帅，馒头接下。
6: 来，
7: 哎呦，哎呀，哎，我呀，今儿得提一个啊，小光，哎，咱们都倒上。
6: 哎，行了，叔，哎，
7: 倒吧，我打过报告了，今天喝点跟你接风。
8: 来吧，
7: 对，今天呢，欢迎小顾老师回家，咱们必须得整一个啊。
6: 这个就算是一家人团团圆圆，来，
8: 谢谢叔，谢谢叔，哎，
6: 顾老师，
7: 叔啊，我这算是一家人不？
6: 那得问问俺家楠楠他同不同意。
7: 妈，
6: 你说啥呢？那我肯定不同意啊！你看，
8: 不问还好，一问完，
6: 哥，
7: 来，哎，顾老师，敬你一杯啊，来。

0: 你知道爸爸不会表达，但我一直很为你骄傲。
1: 爸，你说这些干嘛？来，我敬您一杯。
0: 虽然这次你只是出国交流，但是你从小到大都没离开过家，爸爸还是会有点儿担心。担心？
1: 放心吧，爸，半个月一眨眼就过了，我自己能照顾好自己。
0: 儿子，爸爸等你回家。
2: 团团圆圆的啊，来喝。来，哎呀，你看看这孩子真实诚，你慢慢喝，酒有的是啊。
3: 爸，你别拦着顾老师了，那顾老师刚遭了那么大的罪，让他发泄发泄。
4: 然哥，你就别愁了。

0: 有我跟北哥在，哈兰再大，你爹的事儿。
1: 你爹的事儿，谁说你爹？你爹吃饭吃饭，听人爹干啥呢？
2: 不是，我就，
3: 我不太擅长表达，但是我知道，自从我来到哈兰之后，你们一直都特别照顾我，把我当自己家里人一样。你们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这杯，我干了。
4: 别！
1: 你别整这出啊！家有谁呢？能喝呀、啊？你别管你们我们的，咱们。你要觉得不好意思，你就吹瓶，你整这玩意儿吓唬谁呢？
3: 你陪我、啊？
1: 我陪你啥陪你？自个儿喝吧。来，吃饭吧。吃饭，吃饭。
5: 来，吃。
6: 现在跃动化学的怎么样了？
7: 顾老师刚回来，别老麻烦人家啊。
8: 我哪有啊？顾老师给我换了个老师。
3: 小光现在进步挺大的。
8: 啥呀？他说的还没我顺溜呢。
0: 行，那我吃口肉，我给自己嘴堵上。那婶儿，有啥那小咸菜没？
7: 哎呀，你瞅我这记性，你这不提醒我就忘了。上次正北带回那个酱菜，特别地道，可好吃了。哎，哪天给妈拿回来酱菜那配方呗，行不？
9: 我就不信了，还有人能比你做的好吃？
7: 哎呀，贼好吃！
1: 啥酱菜？
7: 就是你前两年拿回来，你看
1: 啊，那个谁，那个江小海他姐做的，那天送我们队里我拿回来的。
0: 哦，这江小海还挺讲究，那天拿了一大箱子去局里，我要不是看然哥出事，我当场我就干两瓶。
7: 哎，是不是好吃？
0: 那行，嘎地道。
10: 我刚要用手铐子铐他，胡同里又窜出来个黑影，速度老快了，上来就攮我一刀，那刀法快准狠，是个练家子。
1: 真看不出来啊，挺能打啊。
11: 我不是坐过牢吗？那时候进去的时候小，老被人欺负，后来就跟里边一个学武术的大哥练了几年。
1: 哎，那天袭击国柱那个人多高的个儿？
3: 跟李文龙差不多，比他矮点儿。

0: 小韩啊，我正得。
1: 大哥。
0: 哎呀，你咋了？感冒了？这声音。
1: 我都睡下了。
0: 睡觉了？那行，那你先睡，我改天跟你说。
1: 没事没事，我爬起来了，啥事儿你说。
0: 没有，今天那个正好在家吃你给我那个酱菜了，我妈各种夸呀，然后让我打电话谢谢你，问问你姐她那是啥配方啊，怎么做的。
1: 你跟我客气啥呀，吃完还有啊，管够。
0: 哪好意思老跟你要啊。哎，你那天上我这儿给我送酱菜，
2: 送完之后你回去是不是路过那一片胡同啊？
3: 你在那儿看见啥没有啊？
1: 那天我值夜班啊，我没走回家那条路。
3: 咋了？出啥事了？
0: 没小事儿，那哪天见面跟你说吧。
1: 你真没事儿，你要没事儿我睡了。
3: 行，那啥，
0: 明儿我找你去，然后我带你洗个澡去，咱哥俩泡一泡。
1: 大哥，真不用，我这两天还发低烧呢。咱下次吧，好吧。哎，我真不跟你唠了，我先睡了啊。挂了啊。
4: 你这怎么了？一脑门子官司。
0: 你这东北话学的挺溜啊，现在到底是搞学术的啊，学啥都快。
4: 你这饭没吃完就出来，是有什么发现吗？
0: 那天江香海去局里送酱菜的时候，跟你们的厨师前后就10分钟。

0: 你怀疑是他？
1: 连身高体型都那么像，我也不知道，看看吧。
0: 他有待求证啊。
1: 正好明天我约他一下，看看，如果真是他，那肩膀上应该有枪伤。

0: 我天，跟你嘚瑟的！你咋来了，大哥？也不打声招呼。我来看看你有没有好好上班。还好我没溜号，你不是你发烧了吗？转天就好了。烧着呢。你这烧啥呀你？你这划热了吧？那也没准儿。你要是病了，该请假请假，别在这瞎折腾。
1: 那你生病也没见你请过假呀？
0: 你跟我抬啥杠呢？没
1: 有，我真不敢请假，少一天就少赚一天的钱，奖金也全给你扣了，我还答应过毛毛给他买生日礼物呢。
0: 你马上到点下班了是吧？挂了，下班跟我走，我带你发发汗去。
1: 大哥，真别麻烦了，
0: 赶紧的，换衣服我带你走。快，快！
1: 那你等会儿啊。

0: 下来泡会儿啊。
1: 大哥，要不我冲个淋浴得了，我真的不习惯泡池子。
0: 你下来泡会儿，这在洗澡哪有不泡澡的？你来，下来泡会儿，快快快！
2: 在东北不泡澡，你这什么习惯呢？坐这儿。
3: 咋样？是不是挺好？你们裹这玩意儿干啥呀？不太习惯。
0: 你赶紧扯了，你看谁泡澡包都一斤泡啊，看你跟神经病似的。
3: 快快快，扯扯，别扯掉了。哎呀，这泡澡。
1: 我掏出手枪就一枪。当然了，他左肩膀抖了一下，我确定了。
0: 咋了？
3: 没事。
0: 没事，你正盯着我看，你别扭了。我看看你咋了，怕看呢。
4: 哎呀，挺美，舒服啊。
0: 你之前都不泡吗？
1: 就是不习惯。
3: 这有啥不习惯？都大老爷们儿，多泡泡解乏。
0: 撩开得了，还
3: 别插在一块儿了。这家
0: 包着浴巾泡澡，咋想的？多好！
3: 这啥玩意儿？啊？
1: 没事，就小时候淘，不行撞。
3: 这么大一块啊？我看。
0: 哎，是。我看看，怕啥？哎呀，我看看。

0: 你那是几岁撞的？
1: 11、12岁了，具体也记不太清了。

0: 乐乐，乐乐，对不起，你是不是特别疼？
1: 不疼，不疼，我是穿北风了，我好冷。
0: 这样有没有好一点？都是我的错。
1: 没事，这东西明天就好了。哥哥，你看，我也可以保护你了。
0: 应该是我保护你的，
1: 朋友吗？就应该互相保护。可是哥哥，我知道吧。会不会很难看呀？
0: 好了，你看帅不帅？
2: 哇，好可爱！有了他，我就能跟你一样勇敢了。
1: 那我是不是就不能洗澡了？
0: 你个傻孩子，怎么这么傻呀？洗掉了还可以再画呀。等我们逃出去了，我可以给你画一个永远洗不掉的。

你是啥时候认出来我的？就小白楼出事那天，你一下车，远远的那么一眼，我就认出你了，正北哥哥。

0: 你更高了，更壮了，但你眼神没变。就是这个眼神贼敞亮。
1: 你都认出来我了，为啥不告诉我呀？
0: 那你没认出我呀，大哥。也对，我猜你就算是认出我了，你也不会想认吧。其实我一开始就没想跟你相认，毕竟咱俩现在隔着路呢。
1: 不是你想的这样的，乐乐。
0: 别叫乐乐，乐乐死了。
1: 真以为你死了？
0: 就是死了，死好几回了。大哥，我挺恨你的。那回咱俩喝酒，你后来睡着了，我都想杀了你。
2: 别动啊，等着我，我马上回来。

0: 你还记得你说过的话吗？别乱动，等我回来。为什么你们这些想抛下我的人不直说呢？为什么都要骗我呢？
1: 你不用逃，等我回来。

0: 可是我害怕，哥哥你要去哪儿？
1: 记住，别出事，等我回来，我一定会回来接你的。
2: 那年冬天真冷吗？我被人贩子带回去的时候，全身都要冻僵了。快睡过去之前，我还在想，政委哥哥是把我忘了。
3: 我没有抛弃你，真的，真没抛弃你。当时咱俩一起跑出来，躲在那垃圾站，我出去找人，找到人之后我昏过去了，我发高烧两天，昏了两天，等我醒过来之后，我就拉着警察去那垃圾站找你，但是你已经不在那儿了，我带他们去人贩子窝找你，人贩子也跑了。我不知道上哪儿找你了，过了半年，六月初的时候，那会儿人贩子被警方给打了，当时就说后院挖出来一个小男孩，不管是身高还是岁数都能跟你对上。
2: 以为那是我。

从那以后每年六月初的时候，我就拿着汽水去那个垃圾站看你。

0: 任性的你受苦了，现在我又把你找着了，啊！以后不管什么事儿，咱哥俩相互顾着，啊！我带你去个地方。
1: 多的，这啥呀？这，哎，你记不记得这块了？记得呀，不就咱俩逃跑那天穿过这片林子，不就这条河吗？
2: 哎，我记得那会儿咱俩跟着冰面上跑了好久啊。
0: 那可不，那时候觉得这条河。
2: 真他妈宽呐！咋跑也跑不过去。<笑>你那会儿那小弟蹦的个儿那么矮，你腿也短，你根本在河上跑不动，你知道吗？<笑>
1: 瞧不起人了是吧？啊！哎，偷袭我是不是？我跟你这么合理行吗？啊，
0: 投降！哎。 大哥，别叹气，叹气运气会跑掉的。
1: 哎，那会儿咱俩在这冰面上。

0: 一跑我老能听见那冰裂缝的声儿，我就特别担心咱俩掉河里去。
1: 要真死一块儿也挺好，不孤单
0: 啊。那不行啊，没活够呢，好些事儿还没干呢。咱不光活哈，咱还得活出个样来。小海，不是，乐乐。

我垃圾站等你的时候，特别害怕。后来我就唱歌，给自己壮胆。就是你教我唱那首，你还记得吗？

0: 咋那么大？咱家还成收容所了？
1: 昨天你哥和小海喝到夜里两点，是顾老师和小光把他们俩抬过来的，折腾了一晚上。

小哥，今天早班，我先回去了。我会努力工作，成为让你刮目相看的人。

0: 吸毒者溜冰时都会堵上门缝，防止气味飘出引人怀疑。
1: 警察，
2: 警察，
1: 别走，
3: 等会儿，马上，马上，
1: 开戏呢。

0: 分销方式真是越来越扯淡了。货是从二门桥洞那儿一个清洁工大爷那儿来的，酒店这俩人说了，绝对没贩毒，瞅着不像假的。
1: 就他俩那一口都不能浪费的劲儿，确实不像贩毒的。
2: 你查清楚吧，瑶瑶，你去走访一下他们那些邻居，看看那俩人啥情况。老王，你赶紧上桥洞那边找那清洁工去。
3: 磊哥，孩子另一个监护人找着了，一会儿过来接。
2: 他爹呀，
3: 姥爷，压根儿也不知道爹是谁呀。
1: 你说这都什么事儿啊，这么可爱的小宝贝儿都扔一边，毒这玩意儿可真害人，是吧？
4: 冰毒的危害比摇头丸和 K 粉更大，身体机能受损，神经系统也会遭到破坏，那些被控制的人情感都会变得麻木，连人类最基本的尊严和感情都会丧失。
0: 也不知道这孩子会不会记得今天这事儿，这得多大心理伤害呀！
1: 再小点小孩应该不会吧？不会吧？
4: 人的记忆一般从两岁半到三岁开始，我们不看到，但是意识形成在一个月以后就会有了。有些影像会影射进潜意识，不记得不代表不受影响。
2: 行了，赶紧给我溯源啊！咱从根上给我解决问题。
0: 是
1: 是。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世纵横的太阳。哇！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

0: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如果没有天，那就搬了出来一片天。8000里路云和月，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1: 皮肤是湿的，人体70%都是水分，湿哒哒的很正常啊。
2: 水液呢是分泌之源，但是成为湿的话，就是指呀、肿瘤啊，都是相关的。怎么去湿？暴汗、燃脂法、散步，到底哪个是最有效果的呢？这个是给啊，吃五可以，湿就去掉。
3: 改善湿痘体质，强本源。敬请留意广东卫视6月25日21:40，健康有道。
4: 小小生物菌，如何为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这网不务正业，5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藿新意。
5: 妈妈，如果刚说你在躲火吧？
4: 越远，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5: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4: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5: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4: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

0: 的弟弟。
1: 爸爸爸爸，台风要来了。
2: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2: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0: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2: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2: 还有一件事哦，
0: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的。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纪
5: 的太阳。

0: 一个人干嘛去啊？等会儿，哥知道你最近心情不太好，走，哥请你吃涮羊肉去。走走走。哎，
1: 道上的人都知道你爸被抓进去了，你还装啥呀？还寻思你自己是大小姐呢？
0: 让开！
2: 我叫好奇啊，你爸因为啥进去的呀？
0: 杀人、抢劫，还是开这种店？哎，给我！
1: 再说我爸依旧消死你行吗？
2: 给人护着，弄他！我告诉你，你爸已经他妈进去了，你没靠山了。老子看上你是他妈你的荣幸，别给脸不要脸。
1: 告诉你，今天这饭你吃也得吃，不吃他妈也得给我吃，懂吗？之前我爸在的时候，你们连个屁都不敢放。就算我爸犯了事儿。
0: 比你们这些软蛋强！你爸现在跟里面待着呢，能不能出来我也不知道。你把你他妈大小姐脾气给我收起来，懂吗？
1: 操你妈！
0: 懒的，去！

0: 小林总，伤又好了。怎么了？
1: 没怎么。给我个面子，离他远点。
0: 好，我今儿给你这面子，就这一次，走吧，他妈走，以后你看着有点眼力劲儿。

0: 没事吧？凭啥我爸进去了，秦叔也死了，你啥事儿没有？凭啥你就能干干净净的，啥也不碰？
1: 你可以怪我，可以恨我，但你想想，二金叔，他要是知道你在外面过成这样，他得多担心。

0: 大嫂，我出来了。
1: 出来了就好，别再给我惹事儿了。要是当年宋哥的事情被挖出来，咱们都得完蛋。
0: 是我大意了，大嫂放心，出了事儿我担着。
1: 你担着？你怎么担着呀？不还都是我给你兜着？警察现在一定盯着你，你消停点。哈兰的身影别再露面了。
0: 我知道。

0: 咱们新进的这批货，你们都得打点清楚了，前后都长个眼睛，不能有任何的闪失，听明白了？
1: 云慈，

0: 哎呀，你这老夫老妻的还买什么花呀？浪费钱。
1: 哎呀，这用不了多少钱，我这不是在路上看见，我顺手买的吗？哎，你看这个大棚里的花，艳得很。
0: 我还有些账没对完，你先歇会儿。
1: 啊，
0: 对完咱就回家啊。
1: 别累着。

0: 带相机了不？
1: 废话，看演唱会能不带相机吗？
0: 别老想着拍偶像，也拍拍风景啥的。我都还没去过首都呢，啊，你拍个长城回来让我瞅瞅呗。
1: 我就去两天，时间那么短，哪有时间去长城啊？
0: 行。没事吧？是不是磕着了？
1: 啊！疼，脚崴了。
0: 怪我，怪我这车停的。
1: 啥玩意儿就怪你啊？那摩托车开那么快，怪他。啊！
0: 这得回家喷点药了。
1: 不行，我还得赶火车呢。
0: 来，小心啊！这车铁定是骑不了了，咱大车。啊，咱打车，
1: 前面就到了，打车多亏啊，我蹦过去。
0: 你可拉倒吧，上了火车沿门乘务员要点冰块了，冰镇汽水也行，给你这脚脖子敷一下啊。
2: 行了，比我哥还磨叽，瞅着汗出的还是洗脸了，这都老爹还挺虚啊。
0: 我这是年轻，我代谢快，脚都瘸了还有心思说我呢。
2: 你这咋了？这深一脚浅一脚的啊，我这么沉啊？
0: 你这小身板轻飘的啊。
2: 啊，你这是咋的了吗？
0: 先关心关心你自己。哎，你知道崴脚的学名叫啥不？叫踝关节扭伤。你别不当回事儿，今天晚上先冰敷，等明天晚上再热敷。别摇头晃脑的，听着我说话没？酒店不有烧水壶吗？

0: 烧点热水，给毛巾烫一下子，隔层塑料袋再敷，有助于散淤血。也怪我，我寻思车站离家近，就没开北哥的车送你。那车也没啥油了，去加油站还得绕一圈，这要耽误你上火车的时间。咋的了这是？啊？
1: 上医院。
0: 上啥医院呀？我这就刮了一下，啊？这马上都到车站了，你这还得看演唱会呢。哎，别动，别，小心脚，你的脚。
1: 不去了，上医院。
2: 吃蛋糕喽。
3: 嘿，真甜，我最喜欢吃奶油蛋糕了。
2: 那等毛毛生日的时候，舅舅给你买一个更大的，好不好？
3: 好。
4: 姐夫。

0: 哎，等等等等，先许个愿。对对对，许个心愿。我希望妈妈能挣很多很多钱，给我买很多很多礼物。小机灵鬼，谁过生日都是你先许，让妈妈先许啊！啊，
1: 其实我的愿望啊特别简单，我就希望我们一家人啊，都平平安安、快快乐乐的。
0: 在心里许，说出来就不灵了。
1: 好吧，
0: 再许一个。
1: 嗯。好了，拉住吧，一、二、三，不，
0: 切蛋糕，切蛋糕，
1: 我们来切蛋糕啦！我们先给爸爸啊，好不好？
0: 来，先给毛毛，
2: 毛毛，
1: 毛毛要这个，毛毛要花多的这个，
2: 那个，好好好，
1: 毛毛来
2: 啊。
1: 舅舅来块大的，你看你这瘦成那样了，多吃点啊！
0: 哎，谢谢，
3: 英子啊，
1: 嗯，
3: 谢谢你给了我这么一个温馨的家。
1: 该说谢谢的是我，谢谢你那么包容我们。幸亏当初啊，没有错过你。
4: 追妈妈，天天去钓鱼。
1: 嗯，你该叫什么来着？
0: 哎，今天妈妈过生日，毛毛特别的开心，是不是？来，这个巧克力给毛毛吃，喜不喜欢？
3: 说你是机灵鬼，你还真是啥都知道。
4: 我和妈妈每次去公园，她都

0: 你是在钓鱼吗？
1: 啊，是啊。想着是啊。
0: 可是你在哪里呢？
1: 这个鱼吧，在这个水里面，看，只要那个漂一动，我就可以拉线了。
2: 毛毛，哎呀，你怎么又乱跑啊？
1: 是你 啊！
2: 你好。
1: 你这是？
2: 哦，我带孩子出来玩，来，毛毛快叫叔叔。
0: 叔叔好。
1: 哎，毛毛好。
0: 妈妈，我可以看那条鱼吗？
2: 咱们不打搅叔叔了啊，我们去放风筝好不好？
0: 好。嗯，
2: 那我们先走了啊。

0: 妈妈，我等等妈妈。我钓了好几条鱼，我一个人吃不了，我送你们一条。
1: 我妈妈不爱吃鱼，她嫌鱼刺太多。哎呀，
0: 还是要谢谢你啊，你留着吧，吃不完可以冻起来。谢谢了啊，走。
2: 叔叔，再见。

0: 现在有姐夫挑鱼刺儿，你爱吃鱼了吧？
1: 算是把小时候啊没吃过的鱼肉都补回来。
2: 这个得饭后吃，不能空腹，伤胃。
3: 嗯。
4: 哎呀，
5: 哥。
4: 这啥意思啊？
5: 被摩托给撞了。
4: 我问你这啥意思？
5: 小伤，过两天就好了。
4: 我说你脚放桌上啥意思？
2: 哥，你干啥呢？他还伤着呢。
4: 立了功了，你真是。他这还吃药呢。
2: 那他还是个病人呢。
4: 我说他，你跟我来什么劲呢？
2: 一天天欠不欠，真烦人。不爱跟你说话。
4: 哎，我爱跟你说话。
2: 妈找你，
4: 一点也不可爱，现在还是小时候好。怎么的，说错了？越长越凶，现在。
5: 可爱可爱，这长大了也可爱。那演唱会你真不去了？这好不容易弄着的票，你不是贼喜欢那两大天王吗？
2: 也没那么喜欢。
5: 啊？这。一眨眼就不喜欢了？
2: 那喜不喜欢不也就一眨眼的事儿吗？
6: 你不明白我的意思
5: 啊？你们女生挺善变啊。
2: 跟你说话，
5: 不是咋的了？这是啊，
7: 长寿面来啦！来，
0: 姐夫
7: 啊，
0: 我可是听说你钓了那么多鱼，最后就是一碗素面把我姐拿下的。我特别好奇，说那碗素面里放了什么佐料，真那么好吃吗？
7: 其实不是我面做的多么好吃，是老天帮了我一把。
0: 怎么说呢？

0: 那一天啊，我们店里呢新进了一批进口药，
1: 因为组的店员啊，他们给惦记上了，抢了我的药想卖出去。后来呢，幸亏这事都解决了，但是呢，那天我就晚回家了。我一进咱们小区，咱们这停电了，就毛毛一个人在家，我当时吓坏了。他最怕黑了，我这心啊都掉到嗓子眼了，就怕孩子有什么闪失。

0: 你去医院看看。没事，我担心毛毛回来的时候走路急了点，摔了一跤。没事，家里都有药。哎，
1: 有停电，有打雷的，毛毛特别的害怕。给你打电话又没人接，就翻出了我的名片。

0: 那天晚上，我吃的那口素面啊，是我这辈子吃的最好吃的面。
1: 今天的长寿面也要趁着吃啊，要不然就坨了。
0: 你尝一口。
1: 过生日，
0: 快！
2: 来，谁输了谁抹，好吧？
0: 我店里有点事儿啊，我打个电话，你们先吃。
2: 打拍拍打，不是打拍拍，不是打。谁输？
3: 我输了。

0: 喂，姐，有新的买家，但最近蕾丝盯得紧，要接吗？
1: 买家的背景啊，一定要调查清楚，确认没问题了，咱们再出货。验货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多验几次再把真东西拿出来，务必确保万无一失。
0: 明白，那我挂了。哎，姐，生日快乐。
2: 今儿得回去好好睡哈，都累了。明天早上我带早餐过来。
3: 跟小灯头那么久，我袜子都磨破两双了，一点进展没有。咱啥时候能摸到上头啊？
2: 着啥急？哪个案子破的容易啊？
4: 等等，我有个想法，我们这些天呢都是从零售的灯头往上查，始终没有突破，所以我想了一下，咱们是不是能够调过来，从上往下查？
3: 啥意思啊？
5: 上往下？
2: 你说从那个制毒开始查呀？现在小马哥身份都确认不了，咱们根本找不着人制毒的地方。
4: 不不不，制毒只是整个链条的中段，其实最原点是购买化学原材料。你们别忘了，现在的冰毒制作是靠化学加工出来的，不像以前靠种植。
2: 啊，这倒是个办法。我们现在有这个雪天使的配方，可以倒推出原材料。你想怎么查？
4: 你们看啊，其实冰毒的制作原材料大都是管制品，除了化工厂、药厂，普通人很难拿到。工厂的盈亏走账都在名录上，我们贸然去那些地方拿资料很容易打草惊蛇，但是我们可以去银行申请他们的财务流水。
5: 银行啊，
4: 这么讲，如果说有一个工厂，他们把制作产品的原料供应给了毒贩，那么他们的实际产量就会远低于应有的产量，采购额和销售额是有比例的，这些都会体现在他们的财务流水上面。
2: 所以这些成本高、进账低的，还有时间跟雪天使出现对得上的化工厂、药厂，就是我们的严查对象。这样，明天开始呢，咱们分头查。雪瑶和小光还是跟着我去查灯头，
6: 吴柱你跟着顾老师查工厂。
2: 那今天就回去好好睡啊。
4: 好，
2: 明天开始严查他们。
4: 好，
7: 撤吧。明儿见，张哥。
3: 明天好。
7: 伟哥，别忘了带果子啊。
8: 赵小光，
3: 哪呢？
8: 不是你俩咋在这儿呢？
2: 你大晚上往人这跑什么呀？
8: 我借了电影的来看，咋的了？
2: 几点了过来看啊？你回去吧，明儿再看。我们这看别的呢。
8: 你们这看啥呢？哎呀，这放松还挑破案的来看，
3: 这就找找灵感嘛。坐坐坐。

0: 怎么不坐那边啊？看啥吧，你姐，这坐这不是挺好的吗？
1: 也是，忘了你眼睛不太好使。
0: 你眼睛才不好使，你要行我倒还我走呗。
1: 不是，我不是这意思。今天这是咋的了？吃枪药了啊？

爸妈就要回来了，我去挑挑东西呗。他们今天给我带礼物，我也想起孝敬孝敬儿了。不是你今天话怎么那么少啊？

可真烦人，还有那小顾老师，他看片子的时候一个字儿也不说，哪有人看片子的时候不跟人唠唠、吃点东西的？所以张晓光说的可真没错，我跟他压根儿就不是一路人。这么快，你就一切别练了。说起这个我就闹心，这几天吧。 我还总想找机会跟那赵晓光单独相处，可是，要不然就是他有工作，要不然呢，就是我这好哥哥阴魂不散。咋整嘛？你说，有啥招不？反正呢，咱女生又不能主动表白，他就喜欢你，你就勾引他呗。 让他发现你也喜欈他不就完了？勾引？这勾拳我勉强还能试试，这勾引吧我……哎，我不会呀！妈呀，你咋那么怂呢？你就说点暗示性的话，你实在不行，你就上手嘛，那么多爱情片。

0: 你这咋挑的都是爱情片啊？你不会处对象了吧？
1: 没有，我就提前学习学习。
0: 哦。
1: 我以前吧喜欢《大话西游》的至尊宝，后来喜欢《天龙八部》的乔峰，最近看《冲锋队》，觉得那陈小春也挺帅的。其实他不管是不是主角，只要是警察，好像就挺让人有安全感。所以吧，我就想说我这人比较善变，喜欢上谁都有可能。你懂我意思吧？
0: 你可能喜欢上任何人，但就不可能是我。这么明显的暗示，我还能不明白吗？
2: 我懂。我得抓紧时间，趁你的盖世英雄出现前，多出来跟你玩玩。等你处上对象了，我就可以撤了。
1: 不是，我
2: 别说了，我心里都明白的。
1: 你明白个屁呀！

0: 谁呀、啊？
1: 小韩，开门。
2: 哎，那个啥，大包小包的。
0: 哎，你咋这个点来了？
1: 我这上班一大堆事儿，就这会儿有空。你吃饭没有？
3: 吃过了，今儿刚发的工资，晚饭吃老丰盛了。
1: 是吗？瞅你这冰箱。哎呦我天，全是啤酒，啥也没有啊。这个是鸡架跟香肠啊，放冷藏里边，随时吃，随时拿它一热就好了啊。这俩是我妈亲手包的饺子，这个是猪肉酸菜的，这个是牛肉大葱的。
0: 谢谢大哥。
1: 想着吃啊。
0: 你放心，三天给你解决完，不信到时候你来检查。
1: 这么大人了，吃饭还要检查呀？那天我整个那个啥，剪子、刀啥有没有？
0: 啊，等会儿啊。这弄的啥呀？
1: 风扇。你那个焊面厂的活咋样干的？现在
0: 还挺好，老板还挺照顾。
1: 你这个活啊，没啥上升空间了。你看看，要不要自己干点什么小买卖啥的？
0: 我还真这么想过，但是具体做啥买卖也没想好，我再研究研究。
1: 你研究研究看看，你姐不也自己开药店吗？做生意方面啊，他有经验，能告诉你。你到时候想干啥，你说开个什么店儿，你跟我说，我把这些店面啊啥的都给你安排好。
0: 得嘞，这是背面吧？
1: 对，给我装。
0: 这是背面。哎，
1: 转起来。这晚上也不用开灯了，挺好。哎呦。

0: 大哥，你这送完凉席、送彩电、送完彩电、送电扇，你们警察工资那么高呢？一个月好几千。我这不都攒的钱吗？我平时花啥钱呢？我。大哥，你其实不用对我那么好，你也不欠我。
1: 你这说啥话呀？我是你大哥，我不对你好，对谁好？

0: 你再上后边才好使吧，在正面好使吗？哦，哎呦，顾老师，就你一人啊？
1: 早，老舅。
0: 我搁这儿呢。妈呀，吓一跳！
1: 就你俩啊？那他们今儿都不回来了？对。 今天辛苦老舅了，这还辛苦啥？你就光管俩人饭，我还省事儿了呢。这算给我减负。你这玩意儿还真行哈！你筛查这么多资料，他们咋不回来帮忙呢？
2: 嗨，那不各司其职吗？我跟这然哥这屁股坐得住，看得细。小光、瑶瑶他俩好动，就让他们去走访挺好的，省得再让小光叨叨叨烦咱。
3: 就是不乐意干细活吧？
1: 哼，
3: 那行了，那你俩忙吧，我给你弄点好吃的。
1: 辛苦了，老舅。
2: 不辛苦。
1: 然哥，你说，这根据雪天使流通程度的判断，原材料消耗这么大，普通小厂也很难满足毒贩们的需求，所以咱们只能从中大规模的厂子入手。这万一对方要反着来呢？他们只挑小厂，多挑几件，就为逃避追查，那咱可咋弄啊？
4: 他们是在贩毒，多一个人知道就多一份危险。 更重要的是，还多一个人分钱，从经济的角度，他们也不会这么干呢。
1: 哦，有道理。
4: 云汇药厂。哎，谷主，
1: 嗯，
4: 那个江小海的姐夫是不是就在云汇药厂上班？
1: 云汇药厂啊？
4: 对。
1: 对呀、啊。

0: 食堂你的菜啊太油，我特意给你做一点清淡的，你这不还感冒吗？今天晚上啊，别熬太晚了，早点回家啊。
1: 这不第二季度，我马上就要封账了，我实在是走不开啊。
0: 哎，你放心吧，我没事了，等过了这周就好了。好什么好啊？ 你出门都忘了带药了，这不，专门给你送过来一趟。一会儿吃完饭记得把药吃了啊。你这一次感冒啊，就是因为钓鱼。你说你一个人往江边一坐，忽冷忽热的，能不病吗？
2: 哎，你说这江边吧，穿多了热，穿少了呢，又怕晒。
0: 哎，哎呦，不知道嫂子来了。 我这还给王总打了饭，
2: 我都说了，不用麻烦。
0: 不麻烦，我知道你感冒了，我还特意去给你买了西瓜，这个清热解毒，感冒时候吃最好了。啊，谢谢你啊，给我吧。
2: 还是嫂子敞亮，不用谢。王总平常也很照顾我的，这都是我应该做的。这工作上，大家都尽心尽力的啊，谈不上照顾，你想多了。
0: 像王总这样工作家庭两点一线的好男人可太难得了，真让人羡慕。可我也得说句公道话，这孩子一放假，王总他连鱼都不钓了，他就这一个爱好，这孩子跟他也不亲，别到时候连这点自由都没有了。你说是不是呀，嫂子？有这样关心领导的下属，也是挺难得的。回头啊。 我们俩钓鱼的时候，让建明给你送两条，回去熬汤喝。
3: 俺有了，胖哥，这个不小。

0: 哎呀，别给吊上一飘，你这老显摆。
1: 哎呀，这个不小，这个不小。
0: 今天给你点口吗，李哥？
1: 再来一条。
2: 是个人呢，
3: 这能瞅清楚？
4: 你这瞅不清楚，那来这个，这行吗？
3: 这行，这清楚，这清楚，
4: 这行，
3: 这清楚，
4: 这清楚啊。
5: 还真是云辉药厂的财务啊。
6: 是这样，四天前呢，他下了班就失踪了，然后一宿没回家，爸妈就报了警了。尸体发现的时候呢，一直泡在水里面，就没有办法确定具体的死亡时间，但可以肯定是超过72小时了。
3: 哦，对，
6: 你看啊，这个死者头部生前的时候呢，遭过钝物击打，但是死因是溺亡。尸体发现的时候，身上也没有什么贵重物品，我们初步推断呢。抢劫杀人，
2: 他这牙怎么回事啊？
6: 法医说是打斗的时候撕咬凶手造成的。你看这牙崩的，用老大劲了。我觉得呀，凶手身上肯定会齿痕。
2: 指甲里发现什么了吗？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6月8号在湖北宜昌开工，这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也是15、15时期我国首个开工建设的重大工程。在已有三峡工程基础上，我国为什么还要在长江上开工如此大规模的工程？建成后它将发挥怎样的功能？工程建设将会给长江航运带来哪些影响？如何将工程建设对生态的影响降到最低？针对社会关心的诸多问题，今天我们邀请了四位嘉宾共话三峡水运新通道。他们分别是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一级巡视员张云昌，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副局长王辉，中国工程院院士、水利部长江委长江设计集团首席科学家钮新强，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三峡水运新通道公司执行董事高鹏。欢迎四位嘉宾做客中国经济圆桌会。大家通过新闻报道已经看到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的画面，我们先通过一个动画短片了解一下这个重大工程。
3: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6月8日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

0: 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净态总投资约772.08亿元，工程土石方开挖总量约1.6亿立方米，混凝土浇筑总量约1000万立方米。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将形成四线船闸加升船机的格局，年双向总通过能力达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年双向总通过能力达3.6亿吨。工程将在已建的三峡和葛洲坝水利枢纽中改扩建航槽宽达40米的高水头巨型船闸，环境条件复杂，限制因素多，技术难度大。其中新建船闸需通过万吨级船舶，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内河船闸，需攻克世界最大人字门制造安装技术等诸多世界级技术难题。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周期长，投资规模大，涉及到大量的土石方开发、混凝土浇筑，需要使用大量的大宗原材料以及机械和机电设备等，对相关上中下游产业链都有带动效应，并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工程立足长江航运长远发展需求，将畅通长江黄金水道主通道以及沿海和内陆资源要素流动，充分释放沿江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潜力，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撑。
1: 15/57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作为15/57首个开工的重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开工向全社会释放出怎样的发展信号呢？
2: 我们认为，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突破三峡枢纽一个点，畅通长江航道一条线，带动长江流域一个面，释放了让长江经济带主轴更强，东西部经济发展更均衡协调，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更畅通，物流成本更低，发展更绿色的强烈信号。
1: 我这里有一组数据，三峡船闸自2003年运行以来，过坝货运量快速增长，2011年突破1亿吨，提前19年达到设计通过能力。2025年，三峡枢纽过坝综合运量1.73亿吨，远超设计通过能力。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将如何提升长江黄金水道功能，助推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高质量发展？
3: 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是以长江黄金水道为主轴，统筹水路、铁路、公路、航空管道五种运输形式，串联起沿江的11个省市，形成横贯东西、内通南北、通江达海、便捷高效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新通道提升长江黄金水道功能，体现在能力跃升和标准升级两个维度，也就是三峡过坝能力大幅度提升至3.36亿吨，规划是1亿吨，当然挖潜以后实际达到了1.7亿吨，船闸的标准达到了万吨级，那么现在是单船5000吨级啊，就这么两个标准。那么这两种能力的大跃升将极大地推动长江综合交通体系的高水平构建和高质量发展。新通道一是充分释放了长江航运大运量低成本、绿色低碳的比较优势，使得公铁沾水运的基础条件更好，公铁水多色联运的能力更强大，年平均可以节约运输成本63亿元。第二点呢，是江海直达的运力大幅度提升，万吨级的江船可以直达西部，江海直达的条件也就更好，西部公铁来的货或者集装箱直接可以上江海直达轮。第三个方面呢，是促进了沿江港口，特别是武汉、重庆航运枢纽中心的发展，提升了综合型港口集输运的能力，打通了铁水联运最后1公里，引领了绿色低碳交通体系的发展。
1: 未来我们有望看到万吨货轮直达重庆。那屏幕上的照片是长江上游最大的枢纽港重庆果园港，

0: 在这里，我们或许可以找寻到水运通道扩容的原因。下面我们一起跟随记者去探访。
1: 这里是重庆果园港，长江上游的超级物流枢纽，水、铁、工多式联运无缝衔接，货物从这里可以直达全球上百个国家。曾经的内陆港，现在已经变成了面向世界的中转站。
2: 18个5000吨级泊位，14条铁路专用线，年吞吐量超2600万吨，集装箱吞吐能力达到200万标箱，可通达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个港口。从曾经的散杂货运输小码头，到我国内河最大的水铁工多式联运枢纽港，这座西部地区连通全球的中转站港口，正持续迎来新的变化。
3: 果园港已经构建起了6大集装箱无水港的服务网络，其中包含了4个铁路无水港和2个公路无水港，将重庆港的水运口岸功能呢，向四川、贵州等内陆地区呢辐射延伸。同时，自去年7月份起呢，我们也开行了果园到云南的千里青州航线。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无水港的布局，全面推进果园港的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
2: 统计显示，港口作业效率提升，带动货物周转速度加快15%，每年为企业降低物流成本超1元。果园港借助港口建设智能化、绿色化，不断提升多式联运物流效率，为承担更多开放功能提供坚实支撑。
0: 从果园港顺流而下，就来到三峡水域。三峡葛洲坝枢纽建成以来，它发挥了怎样的战略功能？为什么要实施拓展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的新体现在哪方面？
4: 我所理解的新，绝不仅仅是老船闸的简单的物理的复制粘贴，而是基于新发展理念和新的生产力条件下，对新建双线5G船闸的一次系统性的重塑。它是用更加先进的技术建设了一套规模更大、标准更高、运行更智能的重大基础设施，通过增加通道、优化格局，从根本上升级了三峡河段的航运状态，构建了新的长江航运格局，最终释放出支撑国家战略、保障发展安全、推动绿色转型的新价值。具体体现呢，我认为有3个方面，形成4线单级船闸的新通航格局。这不仅是增加2条新通道，更是构建了一个互为备用、联合调度、分类通过的韧性系统。第3个新呢，我理解是新价值。新通道它所承载的价值，远不止航运和物流本身，它是支撑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适应重大生产力布局需要的重大项目，是保障我们战略物资安全、支撑成渝战略腹地建设、衔接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推动公转水绿色转型的新时代大国重器。
0: 我们知道，三峡船闸和三峡升船机是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永久通航建筑物，两者优势互补，形成了今天大船爬楼梯、小船坐电梯的通航格局。今年1季度，三峡水利枢纽累计通行超过3000闸箱次，通过船舶超过9000艘次，累计通过量超过3600万吨。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当前三峡船闸的通过情况。
5: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华社记者罗兰。此刻呢，我正在三峡大坝的核心区域，在我身后呢就是闸室，那一艘艘载满货物的船舶呢，就是在这里经过逐级升降，翻越113米的上下的水位差，顺畅地出入长江上下游。我们将在这里带大家了解三峡枢纽的航运现状。
6: 三峡通航建筑物包含三峡船闸和三峡升船机，三峡大坝形成后，在大坝上下游形成了113米的水位落差，大船爬楼梯，小船坐电梯，是对船舶如何克服如此大的水位落差的生动表示。楼梯呢，就是指三峡船闸，电梯代表三峡升船机。
5: 那其实我们身后的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的这个三峡的5G船闸？
6: 对，我们现在所在的是北线船闸。船闸简单来说是利用了连通器的原理，我们通过输水系统的阀门连接，使相邻闸室的水位一致，打开中间的人字门，船舶就可以驶入另外一个闸室。
5: 这面前其实我们这个人字门的设计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6: 人字门我们看到了，人字门它有一个夹角，它就是把水的压力分散开来。我顺便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人字门。我们看到的人字门呢，最大

0: 有38.5米的高度，然后那个宽度是20.2米，厚度是3米，大概有900吨。
1: 嗯，它其实我们单扇的人字门就相当于我们两个篮球场那么大。
0: 对的，对的，
1: 是一个庞然巨物。就是看对面可能看不太清楚，我们最近的这扇门，其实大家能够直观的感受出来它的一个壮观。
0: 在三峡建成初啊，就优化一下综合运输体系。
1: 王局长，您如何看待当前通行压力？新通道工程建成后将如何促进长江经济带沿线经济要素流动，有效降低全社会的物流成本，助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2: 三峡堵船呢，是航运需求啊持续发展、枢纽运能达到极限所形成的这么一个结构性的瓶颈。三峡船闸通航以来，船闸是长时间处于满负荷的运行状态，它的能力挖潜呢已经接近了极限。未来呢，就是随着长江经济带、成渝双城经济圈等国家战略啊深入实施，长江上游地区将进一步增加大宗物资、进出口货物等运输需求。特别是啊，重庆地区90%的外贸物资啊需要依赖长江水运。那么有关研究机构啊也预测了，今后一段时间长江的货运量还将持续增长。那么显然呢，就是现有的三峡通航设施啊已没有办法满足这个需求，所以呢，就是当前的三峡堵船呢已经从阶段性的拥堵变成了常态化的难题，制约了长江黄金水道的作用发挥与流域经济发展。前面呢，交通部门啊已经采取了优化调度、联动控制等方式挖掘潜力，但仅仅只能短期的缓解，没有办法根治。现在呢，船闸的运输潜能啊已经达到了上限，堵船是具备长期性、结构性的特征，只有新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才能啊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随着新通道建成投运啊，过闸的运输瓶颈将得到解除，拥堵现象将逐步的缓解，同时新船闸的尺度、水深均有大的提升，能够满足啊万吨级船舶的大船通航要求，船闸的过货时效和通过能力将进一步保障。同时呢，就是由于水运的运价低、低成本的吸附效应，将有更多的货源呢选择走水路运输。交通部门呢将强化过闸管理和技术创新，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数字孪生啊等等新技术在枢纽通航的融合应用，营造阳光、公开、透明的通航氛围，促进长江经济带经济要素流动，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进一步支撑啊新的发展格局。
1: 刘院士，您全程参与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前期论证工作，那么在您看来，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具体难在哪里？如何依托科技创新来实现技术突破？
3: 首先我只感非常荣幸啊，就是我能够亲身经历了三峡工程现有船闸的全程的设计建造过程，那么现在呢又参与三峡新通道的建设。从这个规划设计的角度来讲啊，第一个难点呢是新通道是在对现有的三峡水利枢纽和葛洲坝水利枢纽两座那个巨大的水利枢纽工程上的一个改扩建工程。建设必须有一个前置条件，你一定要保证这两座水利枢纽工程正常安全运行啊，这是一个底线，是一个最高的标准。新通道工程它的建设安全管理难度是空前的。第二个难点呢，体现在船闸标准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我举个例子讲啊，原来的人字门，这个船人字门叫做天下第一门，那现在的要更大啊，相当于2.5个篮球场啊，增加了500来吨啊，所以它的制造、安装、运行的难度非常大啊，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第三个难点呢，体现在环境生态保护方面。 啊，我们在新时代。

0: 这个生态和环境的保护标准更高，要求也更严，由此也带来了许多在工程技术方面的挑战。那么在国家有关部委和三峡集团等单位的支持下，我们设计团队啊联合了国内众多的科研机构啊，进行了上十年的科技攻关啊，我取得了许多原创性的或者中引领性的技术创新成果。我这里头举几个例子啊，比如原来的船闸这个水流学问题是世纪最顶级的难题，那么三峡新通道虽然它的水图是一样的，级数也是一样，但是这个闸室更宽了，对吧？我们从原来的34米加大到了40米，它的船过船的标准提高了5000吨，所以由此带来的水力学难题是非常巨大的。那么我们现在研发了一套叫超长廊道全域等惯性新型的船闸输水系统，这个在世界上没有啊，我们在这个新通道是首创的。通过这样一套系统的创新啊，从根本上保障新的船闸它的运行的平稳和安全。再比如大家很关注的这个人字门，它的起闭力呢也增加了非常多，还有我们要防止这个船进闸的时候它失控去撞这个人字门，所以在新的通道里头我们加了一个防撞装置。这些各项指标都大幅度超越了现在国内同类的工程。那么我们通过材料结构机械多学科的融合科技创新啊，我们形成了新的这样一个人字门起闭机的以及防撞装置的新技术，来支撑设备的安全长效的服役。
1: 新通道工程紧邻三峡大坝，需要进行大规模的花岗岩山体深切开挖，地质硬，方量大，边坡高，而且在大坝边上爆破，大家非常关心地质安全如何保障。在工程前期以及施工过程中会采取哪些措施或新技术来确保三峡大坝的安全呢？
2: 我们的选址呢位于雄厚的这个山体之中，与三峡大坝最近的距离就已经达到了1.7公里，所以呢并不是大家想象中的是在大坝的边上实施爆破作业。实际上在这个距离范围之内啊，以我们当前的工程爆破技术能力，可以说是对三峡大坝完全没有影响。但是呢即使如此，这个大家关心呢这个三峡工程呢的安全，为了保证我们建设机啊掩体及边坡的安全，我们仍然会采用啊行业内最为先进的工程爆破技术。计划呀，根据不同的岩石条件、地质条件和边坡类型，采用啊个性化的这个爆破工艺，运用啊多次缓冲、多次淤裂的爆破技术，精准的把控啊开挖轮廓，有效的控制围岩损伤范围，高效的适配啊工程高标准施工要求，保障啊结构体型、质量与整体的稳定性，确保啊建设过程的安全。
1: 新通道定位为新一代智慧绿色航运枢纽，未来将全面打造智能化通航体系。那么它的绿色智能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3: 新通道全面建成后啊，我们将统筹智慧调度、智慧航道、智慧船闸啊三大业务领域啊，进行智慧的协同落地，构建三峡枢纽啊新一代的智慧通航运行体系。在智慧调度方面，我们将啊深度融合新通道专属的智能调度算法和原来老通道啊比较成熟的调度体系。新通道建完之后，是新老通道是共同运行，那么它的双方的

0: 信老传杂传播啊，错峰通航，跨线协同运行，从源头去进一步压缩船舶的待闸等泊时间，系统性的提升船闸枢纽啊整体的通航效率和航道的资源利用率。在智慧航道方面呢，我们也将整合新通道高精度的航道机师地图，还有我们像水工、机电、启闭设备啊等等全要素的三维数字模型，归集像我们航道水深、流速、风浪气象以及水工结构啊一系列实时监测数据，联动原来三峡的已有的航道数据库啊，搭建起主航道、引航道还有导航墙、新船闸全链条的全要素的数字孪生的映射底座，实现船岸闸一体化的智能导航，为航行船舶啊那个提供全路径的动态引导，筑牢船舶过闸啊精准化、安全化这么一个航行的数据支撑。在智慧船闸方面呢，也要以数字孪生、北斗定位还有物联网的感知技术啊为支撑，在船闸的结构、启闭设施包括电磁控制系统啊是要全域的布设感知的终端，全天候的在线采集相关设备的运行参数，这样也可以啊实现我们很多故障的提前研判、预防性的维修保养。同时呢，就是也要推行啊船舶的过闸的智能申报、智能的编组排档、自动化的管控以及 AI 的那个通航风险的自动识别预警等等啊，来实现船闸的运维智能化，还有过闸流程的无纸化。通过这三大系统的互联互通以及数据的共享联动啊，将能够构建起安全可控、高效集约、智慧运维的这么一种啊枢纽的通航体系，努力的实现呢、啊、通航效率的最大化。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有人提出，建设如此庞大的超级工程，可能会影响三峡水域的珍稀水生动植物生存环境。跟随镜头，让记者带我们去位于宜昌的长江大保护教育基地，看看三峡库区生态环境保护实践的成效。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是正在湖北宜昌的长江大保护教育基地，这里集中展示了三峡库区多年来生态保护的成果。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长江大保护教育基地的讲解员沈贝贝。首先呢，请您给我们简单的这个介绍一下，我们这个三峡库区在生态保护上到底是有哪些具体的这个举措。
2: 那么我们在这个展板上看到的就是第一项我们的措施，化工企业灌溉搬转。那自宜昌开展这个长江干线码头整治呢，对全市非法取缔的码头共216个，恢复岸线39公里。
1: 这边我看到还有两张照片，一个是这个首艘纯电动邮轮投入使用，一个是首艘氢燃料电池示范船的试航。其实我们知道哈，我们这个水运它本身就是一个绿色的航运，对比我们这个公路运输和铁路运输来说，它的降碳优势是特别明显的。那像我们这个现在这个纯电动邮轮，包括我们氢能的这个船的投入使用之后呢，可以说它的优势是越来越突出了。那其实这也是我们三峡工程这个生态保护功能的一个体现了。其实包括它的发电，它提供的是清洁的能源，再包括它的这个防洪啊，它都是能够体现我们这个三峡工程的一个生态效益。
2: 这个是我们第三项生态环境修复，主要从以上的5个方面进行。
1: 那关于这个增值放流，能不能给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
2: 宜昌江段呢，本来就是中华熊和江豚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的一个产卵点和一个栖息地。那宜昌市呢，多年来开展了这个增值放流这项活动。
1: 那这里我也想请您帮我们总结一下，那经过这么多年的治理，我们三峡库区它的生态的这个具体的成效到底是体现在哪些方面？
2: 长江干线宜昌段的水质呢，常年保持在2类以上，包括我们的重点片区的林草面积覆盖率增加了447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了50%。那在我们2012年呢，我们宜昌检测的这个江豚数量只有3头，在2017年呢，我们检测到数量上升到了17头。
1: 其实我们有一句那个大家常说的话哈，就是水质好不好，江豚说了算。其实也不只是
3: 江豚，像我们这个中华鲟啊，其实这些都是我们长江生态向好的一些非常生动的一个体验。

0: 线。我们也相信呢，随着我们生态这个理念的不断的践行，我们未来我们的长江一定会更绿、更美、更好。
1: 长江生态保护受到公众的高度关注，我们注意到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也是推进长江大保护的标志性战略工程，未来工程将如何把绿色发展理念落实到实处呢？
2: 就是让长江不老，让长江充满生机和活力。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对于陆地生态系统的影响是比较小的，大家可能关心的还是中华鲟和长江特有鱼类保护问题。我分开讲，第一个是中华鲟的保护。在设计方案里头，我们近期要采取的措施是修复中华鲟的产卵场，同时呢继续开展中华鲟自然产卵试验。大家可能在前一段时间看到了新闻报道，去年的11月、12月，我们进行了可控条件下的中华鲟自然产卵的试验，这个试验取得了成功。现在从我们的监测看来，它的生长条件非常好，所以中远期要采取的措施是想办法增加中华鲟的亲本，大幅度增加中华鲟增殖放流的规模。第二个方面，我们讲讲这个长江特有鱼类的保护，我们想主要是采取四项措施。第一个方面是修建过渔设施，这几年我们在乌东德积累了很好的经验，生鱼机过渔效果很好，2021年投入运行，累计过渔达到了16.87万尾，包括10种主要目标种类以及河段全部的8种二级保护动物。第二是开展生态调度，到去年我们监测生态调度期间产卵达到384亿粒。第三个是修复长江特有鱼类的生境，努力恢复能够促进鱼类生长繁殖的水文条件，努力让鱼类在各种生境下能够自然繁殖，完成生活史。第四个方面，我们想要加强强干扰河流生态学的研究，为长江生态保护提供基础理论支撑。
1: 刚才张司长有一个非常动情的说法，叫长江不老，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希望。那下面我们想问一下，建设方项目在生态修复、珍稀鱼类保护方面有哪些具体的安排？
3: 我们始终啊秉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将生态保护贯穿工程规划、设计、施工的全过程。工程建设过程中啊，将积极地开展生态修复和珍稀鱼类保护。再就是呢，有序地要实施陆生动植物的保护啊，严格控制施工范围，减少对地表植被及野生动物栖息地的占用，对受影响的珍稀保护植物、古树等进行移植或就地保护。最后啊，就是要及时地开展施工基地的恢复，施工前进行表组剥离，集中堆存，并做好防护和养护，对不足部分进行土壤改良，用于后期的土地复垦和植被恢复。总之吧，我们会在工程建设过程中严格按照三同时的有关要求，落实好各项啊生态环保的措施。
1: 还有观点认为，新建和改建巨型船闸需要约10年的时间，这会不会加剧三峡水域的通行压力？如何去缓解逐年增加的货运量带来的水运压力呢？王局长，您怎么看？
4: 是我们在项目的论证阶段呢，就已经充分考虑了，这个货运量带来的施工期的压力啊，为了防范化解新通道建设期它的通航安全、物流的保通保畅，还有船舶的污染防治啊这些风险和问题。在2024年的时候，国家发展改革委和交通运输部啊就已经共同组织开展了整个建设期啊断航风险和通航安全风险的一个研究工作，提出了7类14项的政策和管理措施以及工程建设措施。目前的这些管理和工程措施啊正在稳步的推进过程中，同时根据新通道的可研报告的情况啊，交通运输部也已经组织制定了建设期通航安全保障的工作方案，近期呢也会跟我们新通道的开工一起啊印发实施。 后续呢，在落实常规管理措施的基础上，将从船舶过栅调度、联动管控，包括就是整个水系的联动控制，以及通航建筑物的运行保障、航道维护、安全与防污染监管、重点物资的保障、待闸服务、应急处置啊、翻坝转运等十个方面，采取加强性的通航保障措施，来保障我们整个建设期啊长江航运的安全、平稳、畅通有序。
1: 重大工程是扩投资、扩内需、强链条的重要载体。请问纽院士，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将怎样发挥长江经济带城东起西、承接南北、通江达海的独特优势？
5: 长江经济带战略是国家的一个大战略。第一个呢，新通道建设，使得这个长江黄金水道城东起西的这样一个功能啊，得到了新的提升。我们这个新通道就是它主要目的是打通三峡葛洲坝这个区域的渡卡，那使得长江黄金水道的物流更加通畅、更加高效，它的低成本和低碳的优势得到更充分的发挥。新通道建成以后，这个黄金水道从重庆到上海可以万能直达，使得我们中和东部地区以战略腹地的物资交流和能力大大加强了，使得国家整个的产业格局以及外贸的布局的形势也有个大的。第二个理解就承接南北这个就是我们国家整个交通格局我们南北向的公路和铁路的大动脉都跟我们长江是实时交叉的，这个新通道建成以后，使得长江黄金水道以国家南北这个大通道在这个区域里面变成一个实时交叉的枢纽，这个功能直接带来就是我们交通的立体交通体系构成了铁路、公路转水运或者水运转公路、铁路这样一种功能实现了，使得国家整个交通立体网络得到了加强，同时也是国家的交通强国战略往前推了一大步。另外我们水运的就一个等公里我们的碳排放是铁路的50%，是公路的20%，所以这个绿色发展的推动也是非常的强大。第三个呢，叫通江达海打通双循环，这样一个接口，使得我们中国制造更加顺畅地走向世界。这个新通道打通以后，使得我们这个黄金水道以“一带一路”、中欧班列的交叉和转运功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前，同时使得下游，特别是长三角企业的供应链，它的韧性得到了很大的一个提高，使长江成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一个金色的接口，这个功能也是非常的明显的。
1: 那各位嘉宾，我们都将是这个大国工程的见证者，对于三峡水运新通道，各位有怎样的展望呢？
2: 构建河流伦理，善待、善用、善治、善享河流。
4: 我们将形成合力，将新通道工程建设好、运行好、管理好，共同支撑江苏强国建设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5: 建设新通道，让长江水道的黄金更足，让长江发展的绿色更亮，让长江两岸的百姓生活更幸福。
3: 作为项目业主单位，我们将高标准推进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任务，确保高质量建成这一新时代大国重器，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我们三峡新的力量。
1: 感谢四位嘉宾。随着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深入推进，区域经济和贸易持续增长，长江通航需求将保持增长态势。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成后，将充分释放长江上游水运潜力，提升长江干流黄金水道通航能力，降低社会物流成本，进一步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再次感谢四位嘉宾的参与。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见。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每天看见不一样的广东，欢迎收看南粤 4K 画卷。江水奔腾，波光粼粼，峰峦叠嶂，层层晕染，万亩良田四季更迭，千年古村晨昏流转，弯曲地标昼夜交响。随着 4K 超高清镜头的缓缓掠过，你会听到岭南大地的千年呼吸，看到丹青长卷的血衣留白，更能感受到烟火广东的幸福味道。此刻南粤 4K 画卷徐徐展开，让我们感受一下老广独有的烟火气与生命力，开启一次极致的视觉之旅吧。

在 4K 超高清镜头里，我们穿梭在南岳城乡间，徜徉于秀美山水中，水墨晕开的是幸福快乐的味道，氤氲升腾的是乡村振兴的脉搏。不知不觉中，本期的视觉之旅就要暂告一段落了。而随着南岳 4K 画卷卷轴的不断展开，更多美好和惊叹也将不断的精彩呈现。锁定南岳 4K 画卷，让我们继续探索 4K 镜头下的岭南记忆坐标，邂逅南岳热土的更多幸福画面。我们下期再见。

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喂，我是老高，行情变了，赶快把存货转手。

0: 我都安排好了，我马上转移。你呢，老高？敌人已经上来了，把兵站包围了。我，你放心吧。陈露，你这个叛徒，你听清楚了吗？陈露是叛徒。
1: 喂喂喂。

0: 我车子坏了，请你修理一下。
1: 你把车子推到里边去，我这就来。同志们都转移了吧？
0: 小赵同志没来及走，被捕了。老杨，
1: 物资呢？
0: 都转移了，没有问题。我去打听小赵下落去。
1: 不，你马上隐蔽起来，绝不能再露面了。
0: 可是部队买的物资还没运去，造迫击炮的无缝钢管还没买到。
1: 兵站的工作绝不停止，我就去请示上级领导，马上和部队取得联系。

0: 证明你看。
1: 啊，这个问题一会儿再谈吧。
0: 好。敌人正在搜捕我们的兵站，我的意见，马上把老高这个组调回来。
1: 对。不过，反倾向斗争发展得很快，等部队进行反攻的时候，就更迫切地需要物资了。我看，51号兵站，单靠老杨他们那组是不行的，还需要加强啊。
0: 上海市委还建议我们打开吴淞的缺口，开辟新的运输线，这很好啊。
1: 嗯，应该派个人去。你看，梁红同志怎么样？
0: 好啊，人很精干。太年轻了吧？
1: 这个地方青帮的老头子范金生，不是不久以前收了个徒弟吗？
0: 嗯，
1: 这个徒弟的年龄啊，就跟梁红差不多。而范金生呢，又是吴淞伪巡防团团长黄元龙的老头子，我们就通过这个关系。
0: 哦，对对对对，就这样决定。
1: 好，吴淞的伪巡防团团长黄元龙啊，是靠着范金生的牌子走私发财的。所以他对于范金生是不敢得罪的。我们已经跟范金生谈妥了，你就以小老大的名义去找黄元龙做生意，利用帮会进行活动。
2: 帮会？
1: 是啊。梁红同志，你有什么意见吗？
0: 没有什么，只要党需要我就这么做。
1: 嗯，利用帮会是为了便于掩护啊。敌人正在千方百计地想搞到我们储存在上海的物资，我们就一定要把物资从虎口里头运出来。
3: 请首长放心，我一定努力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
1: 很好啊，梁红同志，你到上海以后一定要紧紧地依靠上海党的领导，要依靠广大的群众，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只要你牢牢地记住，上海是我们的国土，是我们中国工人阶级革命的摇篮，是我们党的诞生地，那你就会有力量战胜所有的敌人。

0: 抓来的那个女共产党到现在一句话也逼不出来。
1: 哦，这是个活口，要注意啊。
0: 是。
1: 坐。马科长，共产党那个姓程的叫、
0: 啊、叫程璐。
1: 对对对，程璐先生能够效劳我们红军，当然是你的功劳，但是这次收获不大呀。
0: 依我看，这个姓程的共产党对他早就有怀疑了，要不然兵站不会撤得这么快。
1: 是啊，物资走得也不慢呐、
0: 啊。请处长放心，这个兵站只要没有撤出上海市区，我马福根担保一定可以全部破案。
1: 那很好，我们一定要消灭兵站。
0: 是。
1: 上海的物资一点也不能叫他们运出去。
0: 是是是，在市区我情报科有办法，就是吴淞方面我伸不进手啊。
1: 吴淞我已经交代给黄团长了。
0: 我就是担心黄元龙。
1: 哦，
0: 他的部下有些是被新四军俘虏过的，很靠不住啊。
2: 报告。
1: 进来。
2: 黄团长到。
1: 请他进来。
2: 是。
0: 那我先走了。
1: 别走，我们一块儿谈谈。
3: 处长，
4: 来来来，请坐。
3: 嗯，啊，你也在。处长，我已经把吴淞口封得水泄不通。
1: 很好，请坐。黄团长，上海的物资有关皇军大东亚的战局，我们封锁住了，可以困死苏宗的共军。
3: 这个我知道，现在哪怕就是共产党的一根洋兵，也别想通过我的吴淞口。
0: 啊，黄团长。你真有办法呀，共产党是不大好对付。
3: 共产党厉害，我黄远龙也不含糊，我有三个大队驻扎在吴淞。
0: 对对对对，可是共产党的俘虏政策啊，黄团长还是不可不防啊。
3: 马老弟，说句老实话，南京的和平军被共产党俘虏了又放回来的比我巡防团的多吧，你能杀得光吗？
1: 黄团长，吴淞非常重要，有你黄团长在，我很放心。为了大东亚的新秩序，我们日中亲善，团结合作。马科长，我想加强吴淞情报组，帮助黄团长工作，你看
0: 好啊。
1: 黄团长，你
3: 欢迎欢迎。谢谢。
0: 就这样吧，程璐先生，你到了吴淞要特别注意巡防团，那里边有些士兵是被新四军俘虏过的。再见。

0: 你们以后还敢说新四军的好？舅舅，可这不是个办法啊！
1: 有什么办法？马福根就是抓住这个事儿，在背后搞我。被俘的也不只是我们巡防团几个人呢。再说，这也不能怪我们。
0: 这个我知道，哼，
1: 马福根，我们整天在这受窝囊气，在新四军的时候也
0: 别说了，说你们中了共产党。

0: 那也得注意，新四军放你们是有用意的，你别再给我惹麻烦了。告诉下面，以后谁要是再提新四军三个字，我就要他一脑袋。
1: 新四军是好吗？我们被俘虏了，可日子过得都比这儿好。人家是拿我们当人看待，这儿就不拿我们当人。当俘虏都没挨打，他妈的，我说新四军好倒挨了打。
0: 你就老实一点吧。
1: 是啊，可我们还拿着枪去打新四军呢。那我说我要回来，家里有老的有小的，生活困难丢不开，人家是马上发给路费。你们看人家新四军，
0: 早知道这样说什么也不回来。人家新四军才是打日本鬼子的，可我们呢？海生啊，
1: 哎，
0: 你不说领我们去找新四军吗？
2: 我说咱们连人带枪一块儿过去。
0: 对，
1: 轻点嘛。

0: 程璐的死，根据我的看法有两种可能。第一是共产党干的，第二，人是死在吴淞，是巡防团的防区，那也可能
1: 是黄团长。
0: 我是说，可能跟黄元龙的部下有关系。
1: 你们谁是皇军的忠实朋友，我们很清楚。可是马科长，这次你把程璐派到吴淞去，很欠考虑。
0: 是。
1: 这件事情就交给你，赶快的把它弄明白。
0: 是。
1: 吴淞可以肯定共产党已经在那儿活动。
0: 是。老嫂，现在市面的生油很缺货，有大量的买进呢。
2: 今天得到确实消息，小赵同志牺牲了。他一直表现得很坚强。
3: 他真是一位好同志。上级组织决定，兵站的任务由我们负责。为了更快地打开吴淞巡防团这个缺口，部队首长派了一位梁红同志和我们一起工作。
2: 那好极了。
3: 他是以张老板的身份出现的，利用帮会的关系来找黄元龙和他做生意的。
2: 他什么时候来？
3: 明天可以到，他一来你就跟他介绍关系。
2: 嗯。
3: 安女士，你的身体怎么样？病刚好，忽然流行，当心传染。

0: 来。
1: 从哪来啊？
0: 北边来的。
1: 押他们去。

0: 原来是我们团长的客人，请你到我们团部去吧。
1: 好，那你们领我去吧。
0: 是是是是，
1: 船老大，我先到巡防团去，请你把船呢直接开到大丰行码头。
0: 好，您放心吧，交给我了。
1: 好。
2: 嗯。

0: 常老大，你们张老板
1: 到巡防团去了。
0: 哦，你看什么时候见见他吧。
2: 我不见，这个时候来不是给我惹麻烦吗？进来。
0: 团长，北边来了一串油，这是范老太爷派张老板送来的。
2: 啊，
0: 价钱不错呀。你看早晨的报纸还是2000一袋，才2个多钟头的事情就到了3000。
2: 您坐。
0: 你看行情怎么样？
2: 嗯，还要看涨。
0: 哦，
3: 德国人在俄国吃了败仗，日本人也乱了。
0: 又有什么消息？
3: 南通的皇军司令宝田大佐也给新四军干掉了，皇军又调走了一批，上海更空了。
0: 哦，那么你看那船油怎么办？
2: 照2000一袋，全部吃尽。说句老实话，我们也不知道将来的局面到底怎么样了。
0: 那么要是范老太爷知道有这个行情，是不是
2: 我们也没让他吃亏呀？
0: 那张老板什么时候来？是不是打个电话请他来一趟吗？
2: 那不好，现在情报处对北边来的人可特别注意，别找这个麻烦了。
0: 他是你的小老大，这有什么关系呢？
2: 虽说是我的小老大，我们也没见过面，谁知道他的底细怎么样。
0: 那船油得赶快成交啊。
2: 哦，哎，这样吧，老宋，你去跑一趟。
0: 好啊。
2: 他在大东旅社208号。
0: 啊，这个账你先看一看。
2: 好好。
4: 命令苏宗情报组305调查一下这个小老大。
5: 是。
4: 你知道黄团长有没有一个叫什么小老大的？
6: 小老大？
4: 嗯，有啊，是黄元龙的老头子范金生的守门徒弟。今天来了个张老板，说是黄团长的小老大。
6: 啊，
4: 你认识这个人吗？
6: 从前见过面，可这个人不姓张啊。
4: 不姓张？
6: 我记得他是姓刘。
4: 哦，
6: 叫刘德彪。
4: 嗯，哦，昨天在乌松死了个程璐，今天来了个小老大，真巧啊。
6: 这也会跟共产党有关系？
4: 兵站的物资你查获了吗？新四军能不要这批物资吗？这批物资又非从乌松出口不可。
6: 哦，所以他来走黄元龙这条路。
4: 对，你去摸清楚，现在这个小老大就住在大东208号。
6: 是。
7: 208号，张老板哪一位？电话。
8: 喂，我是啊。啊，宋先生。啊。
0: 关于生油的问题，要跟你碰碰头啊。哎，对。对对，你身体怎么样？张老板，我是问你身体怎么样。
8: 病刚好啊。当心传染啊。
0: 好，现在是我准10点钟来找你。
8: 好，准10点。

0: 查吧。哎，208号的张老板出去了，
1: 他到茶室去了。
0: 你去替我请他来。
1: 好。

0: 你开开门。
1: 来来来，张大妹，您上哪儿去了？刚才有人找您呢。
0: 啊？他留了什么话没有？
1: 没有啊。
0: 姓什么？
1: 我忘了问了。
0: 我出去买点东西，就回来的。

0: 我姓宋。就是为了尽快打开吴松这个缺口，我非去见他不可。
1: 这两天情报处正在找麻烦，黄云龙已经表示过不愿意见你。
2: 那黄云龙没有怀疑他的声称吧？
1: 依我看，主要还是怕马福根找岔子。
2: 那你最好马上去见黄云龙。现在敌人内部的矛盾已经加深，你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去开展工作。
0: 对，就抓住他们这个弱点，主动进攻。
2: 你来的正好，你要注意啊。
3: 哎，
0: 你来的正好，
2: 跟你们介绍一下，吴明同志，刚从苏州来的梁红同志。
0: 梁红同志你好。
2: 情况怎么样了？
1: 吴凤钢管日本人统治得很厉害，好难找。我通过了关系，在永大五金号找到了两千尺，
0: 不过我还没去看。
2: 抓紧一点。
1: 好，老杨同志，那我走了。
2: 对，组织上派老宋协助你，他会给你介绍巡防团的情况。
1: 走吧。
0: 好。
4: 你真糊涂，为什么把他当正二来？
1: 是自己来的。
4: 你就说我不在家好了，叫他结了账回去。
1: 舅舅，范老太爷派他来，你连面都不见，这怎么跟老太爷交代呢？北边的生意

0: 你以后还做不做？话是不错，可你知道，日本人很注意北边来的人。
1: 他是你的小老大，又不是外人。我可从来没见过他。孩儿叫他走。大哥，兄弟来给你辞行。哎，他就是张老板。啊，请坐。
2: 兄弟在这儿，既然是大哥为难，我马上就走，
1: 何必着急呢？坐。
2: 大哥，我来的时候，老太爷说过，说你是重义气的人，会照应家门弟兄的。想不到大哥现在连见都不肯见。呵呵，兄弟告辞了，后会有期。
1: 哎，兄弟，这是什么话呢？坐坐坐。

0: 不是我不讲义气啊，我实有难言之处。
1: 那我绝不能叫大哥为难呢。
0: 你不知道，这几天风声很紧呢、啊。我是想让你先歇息几天。
1: 程大哥请，兄弟是来做生意的，我不是来游码头的。
0: 好，做生意就好。目前南北交兵，皇军很注意北边来的人，我怕兄弟跟北面的军政方面有什么瓜葛，那事情就难办了。
1: 大哥，你是怕这个？那你看我是这样的人吗？
0: 那自然不会啊！老太爷的身体好，
1: 好，好。去年他老人家还托人带了十条金子，请大哥办榨油机的。你一直没有给他买呀、啊，连信都没有一封。他老人家有点不高兴。
0: 哦。哎呀，当时因为没有货，后来一忙就把这个事情给耽误了。哎，还要请兄弟的老太爷面前美言几句哦，这次我一定给他办。
1: 大哥，老太爷还时常惦念你
0: 啊、
1: 哦、说你寄人篱下，凡事不可大意。
0: 哎，皇军对我倒很器重呢，就是情报处的马福根那个王八蛋老是找我的麻烦。哼，
1: 哦，原来是这样，这就怪不得了。马福根是不是那个戴眼镜的？
0: 你认识他？
1: 我不认识他，可刚才他到旅馆来了，还派了一个人盯上我。
0: 真有这事？
1: 我倒是不在乎，真金不怕火嘛。
0: 他妈的，一点交情也不讲。
1: 大哥，你的处境竟然这么为难吗？那我还是走吧。
0: 不行，你是我的小老大，我不能让人骑在脖子上拉屎。走，先去拜见金老头子，他是我们老太爷的同辈弟兄，晚上我请客，给你拉场子，把马福根也找来，大家见见。
1: 好。
2: 这一定是黄元龙出面给这个姓张的拉场子。
3: 处长，你在大东旅馆看见那个姓张的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
1: 一个小伙子，大概有24、25岁的样子。
3: 多大？
1: 也就是22、23岁的样子。
3: 好，
2: 你带几个人先去红叶楼等我。
3: 是。怎么不对头？
2: 我说的那个刘德彪现在起码也有40来岁了呀。
3: 哦，你去看看，马科长。用你们的话说，可不要打草惊蛇呀。
2: 是是是。
4: 哎，老马。
3: 哎，
4: 巧极了，
2: 你什么时候来的？
4: 我昨天。
2: 啊，
4: 我正想找你呢。
2: 什么事啊？
4: 哎，来，
2: 我还有应酬呢。
4: 啊。南京方面要买批东西。
2: 什么东西？
4: 怎么样，有办法吗？

0: 难办，日本人统治得很厉害，
1: 所以才找你嘛。
0: 要是漏到新四军那边去了，谁负责任？
1: 哎，这你放心，还按老规矩，两成佣金。佣金还可以商量，
0: 那我试试看吧。
1: 好，就这么办了啊。
2: 老李啊，什么军国大师啊，这么机敏，
1: 谈点真。来吧，来，马科长来了。
3: 马科长来了，
4: 久违久违，
3: 好久不见，好久。
5: 哎呀，马老弟，真是不容易啊！
3: 你们久等了，久等了。
5: 哎，小老大，来来来，我替你们介绍一下。
1: 好。好。
5: 这位就是情报处的马科长，龟田处长面前的红人。这位就是我的小老大张老板。
0: 久仰久仰。
1: 马科长光临，真是荣幸得很。
5: 好吧，那你们谈谈吧。
1: 行。团长，电话打过了，金老太爷已经出来了。
5: 那好。
0: 小老大来上海真是难得呀，过去在哪儿得意啊？
1: 长跑北路生意。
0: 啊，
1: 今后来上海还要请马科长多指教啊。
0: 好说好说。
6: 金老太爷到。
7: 金老太爷来了
8: 啊！你好，
9: 你好，你好，
8: 老李。
10: 哦，巧极了，巧极了，你们也在啊？
7: 我刚从南京来，没几天。哦，今天是吴老板请客。老太爷怎么有空出来啊？哦，
10: 今天是袁龙为他的小老大接风啊。
5: 那诸位一块儿请里边坐吧。
2: 哎，不客气了。等一会儿我们进来敬酒。
5: 哎，不敢不敢，诸位一会儿一定请过来呀。
2: 哎，对对。最近金老太爷很少出来应酬啊。
10: 啊，他老人家是不肯轻易出来的。
2: 一会儿咱们去敬酒。
6: 对，
1: 马科长，请。
0: 好好好，
1: 吃了，请，请进去。哎，
9: 这位，来，请吧，请吧，请
0: 吧，请进。黄大哥，当着金老太爷的面跟你打招呼。
11: 什么？
0: 龟田处长对这个小老大有点怀疑，咱们得慎重点。
11: 我倒是盼望过了。
0: 那趁这个机会我再跟他谈谈啊，怎么样？
1: 请，老太，请，坐坐坐坐。
0: 小老大这次来上海路上很辛苦了。
1: 哪里哪里，
0: 是乘车还是坐船呢？
1: 坐船。
0: 哦，船上共有几块板？
1: 小弟才疏学浅，只知上安天撒36，下安地撒72，共有船板108块。
0: 小老大真是见多识广啊！少请教，船上钉有多少颗？
1: 共有365颗钉。
0: 再请教，船上3块板哪一块是无钉无眼？
1: 手里绕的线板。
0: 有眼无钉。
1: 身上背的嵌板。
0: 有钉有眼。
1: 脚下走的跳板。
0: 请问船上有几棵倒栽杨柳树？
1: 据闻是船后的舵梗。大围的护板。
5: 好了好了，都是自己弟兄，这套就免了吧。
1: 初次见面交代交代也是应该的。
0: 小老大，是哪年进的家？
1: 前年。
0: 前年？我记得范老太爷在5年前不就关了山门了吗？
1: 好，马科长是把我当作刘德彪刘大哥的。
5: 马老弟，范老太爷就不许重开山门了吗？
0: 那小老大对苏州的情形一定很熟悉了。
1: 那是我土生土长的地方。
0: 哦，在新四军共产党的地区生意不好做吧？
2: 今天可真是难得了。
0: 金老太爷，
2: 来来来
0: 来来，敬酒，
3: 敬你一杯酒。你难得出 来,
10: 来, 来, 来，我来介绍介绍。这是南京国府的李局长。这位是宪兵总部的赵处长。这位
7: 吴老板。
10: 好，吴老板。
5: 就进去。哎，加座加座。
2: 来来，
6: 敬酒敬酒。
2: 金老太爷，
6: 我敬你一杯。
2: 敬你一杯。
6: 来来，
5: 不客气不客气。请坐请坐。
6: 来来，
5: 诸位诸位，兄弟，我今天跟我的小老大拉拉场。

0: 他是从北边第一次到上海，今后在生意上还要请诸位多多帮忙啊！
1: 好说好说，好说好说。
2: 哎，黄大哥，你跟小老的恐怕也是初次见面吧？
3: 是啊，
4: 马科长。嗯，前年小弟上香堂，老太爷发了不少帖子，可是南边的呢，一位都没有到，那都是因为南北的交通不便。
5: 是啊，不提这事我倒忘了。我也没去，对范大哥真是抱歉得很呢。
6: 帖子我也收到了，
5: 就是因为交通不便嘛。
4: 老太爷这次叫我到上海来，就是为了专程拜访，往后也好得到大家的帮助。
1: 还客气什么，张老板，以后这要是你的事情，那在座的还不是一句话吗？
2: 是啊是啊，小老大这次打算办点什么货呀？
4: 老实说，要想发财就得担点风险。现在南边缺油，北边缺布，行情呢一天三变。
1: 嗯，这话一点不错。张老板，上海生油存底薄，奇货可居，有远见。有远见呢。
4: 各位要是有意思，不妨试一试，我愿意跟各位跑腿。
1: 哦，张老板，你要是有路，我倒有意思试一试。马科长，你呢？
2: 好，
1: 老太爷，你看这件事，
4: 可以，可以。
5: 这次小老大到上海替范老太爷办货，在座的大家多多帮忙啊！
1: 当然，当然，您请吧。张老板，金老太爷这块金字招牌抬出来，你以后的生意就好做了。
4: 是，往后就要托金老太爷的福了。来来来，诸位兄弟先敬各位一杯，预祝我们生意兴隆，财源茂盛。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怎么样，梁红同志揪住了黄元龙，打退了马福根，可以说是旗开得胜。
1: 也幸亏你在那个时候进来，才解了我的围啊。
0: 怎么了，马福根正要盘问他关于苏中的情况。
2: 哦，
0: 我就把约来打掩护的南京国府那两个混蛋混进去给他们敬酒，就把话给岔开了。
2: 梁红同志啊，敌人还到苏中去调查你这个小老大的身份了。
1: 哦，真快啊。
2: 那我们也不慢了，我们不但马上可以恢复骑兵站，还建立了这个地下工厂，他就是我们厂的经理啊。
1: 哦，原来你是这儿的老板呢。
0: 那要看什么场合，我的头衔多得很啊。
2: 是啊，有的时候是董事长，有的时候是经理，有的时候又是前客。
0: 你看老周弄来的。
1: 老周是谁呀？
2: 是我们最可靠的基本群众。
1: 真没想到在敌人的心脏里，我们倒开起兵工厂来了。
2: 市委估计到根据地的机器设备有困难，上海又有广大的工人群众支援我们，所以决定在上海造。进来吧。
1: 老杨，
2: 来来，给你们介绍介绍，这是刚才说的周师傅，这是小孙，这是刚从苏中来的梁红。
1: 啊、哦，你好，
3: 你好，你好，
1: 你好，
0: 呵，你好，老周，啊，你简直把鬼子的兵工厂都搬来了。
2: 我带你去看看我们的工厂去。
1: 好，
3: 走吧，
1: 走。
3: 还是当学徒时候学的玩意儿，现在都忘了。
4: 手艺不错呀，
2: 就是无风钢管不大好买，吴明正在想办法。
4: 哎，你跟我们大伙谈谈北边的情形怎么样？
3: 好啊。
4: 敌人这次清乡啊，筑起了万里长的碉堡篱笆，调集了很多的兵力，战斗的规模那是空前的。可是我们根据地发动了全民的反清乡，苏中的党政军民男女老少都动员起来了，到处在打击敌人，消灭敌人。

0: 是啊，上海人民群众的反帝情绪也像干柴一样，一点就会燃烧起来。
1: 哎，那新四军什么时候打到上海来呀？
2: 新四军反清乡就是为了将来的大反攻。
3: 好啊，大伙儿干吧，咱们把炮座撞针造好，叫日本鬼子早点完蛋。干吧。
4: 老杨同志，我下一步的工作怎么进行？
0: 敌人对吴淞抓得很紧，我们的物资要从吴淞运出去。现在你就可以利用小老大的身份抓了黄元荣，同时对他的部下要进行工作。
4: 哦，陈指导员还写了一封信，叫我带给朱副官。
0: 那好啊，这样你去找周副官就更便利了。嗯，
5: 这种无风钢管啊，日本鬼子统治的好厉害呢。
6: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统治吗？
5: 我们老板说的，这是军用物资，可以造炮筒的，旁的地方买都买不着。
6: 哦，要是把这批钢管做成炮筒去打日本鬼子，你说好不好？
5: 好，我恨死他们了。
7: 啊，怎么样，东西不错吧？都是来落货呀。
6: 王老板，这个
7: 你怎么乱七八糟都堆在一块儿啊？你怎么搞的？
6: 王老板，好了好了，不要打人嘛，请你给我开提货单吧。
7: 好好，不过老兄啊，最近日本人查得很紧的，我看你还是赶快。
6: 有数有数。团长不在啊，龟田处长把他请去了。请坐请坐。龟田处长好像对团长很不错啊。
8: 有什么不错？
6: 张老板，这次来上海准备待多久啊？那就要看货办得怎么样了，将来恐怕还要请朱副官多帮忙啊。
8: 那一定尽力。坐坐坐。
6: 好。啊，我这次来上海的时候，有人转托我带封信给你。
8: 哦，
6: 我昨天忘了。

0: 张老板
1: 啊，
0: 这个写信的人我不认识啊。
1: 哦，那么是搞错了。
2: 不管。
0: 好，团长回来了。
3: 哦，老弟，你在这儿了啊！好极了，好极了，我正要找你了。
4: 我也是来找大哥的，想商量商量办货的事情。
3: 啊、哦，不用商量了，你坐坐坐，你今天就跟宋家去把货办好，明后天就走。
4: 明后天？
3: 弄得好，这个月可以跑两个来回，趁这个机会可以多赚几个。
4: 可是，出口证件还没有办好。这船也还没有呢，
3: 一切由我负责。
4: 再说，我们要办的机器布，那都是禁止出口的，不简单吧？
3: 哼，现在吴松是我黄元农说了算，你们还不知道吧？龟田把吴松的情报组全部撤到市区搜查去了，
0: 全部撤了，
3: 撤了，并且还提升我。当吴松要塞司令部的副司令。
5: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提升黄元龙，为什么要撤掉吴松的情报组呢？
0: 你奇怪？
5: 现在黄元龙已经是大权在手了，万一吴松有什么差错，皇军就很难控制。再说成都的死小老大的来都还没有弄清楚呢。
6: 马科长，你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慢慢你会明白的。现在只要你在室内给我加紧搜查封锁。
5: 是。

0: 对吴淞关口来往的船只要严密检查。
1: 是。可是处长，我们的人手实在太少，能不能从巡防团调些人来？
0: 黄元龙，哼，要靠我们自己。
1: 是。
0: 对军用物资要特别注意，绝不能让共产党偷运出去。
1: 是。处长找有事？
2: 最近马科长在做什么生意？
1: 他什么都做，最近好像在股票上赔了不少。
2: 哦，这一阵子他跟南京方面有没有来往？
1: 这倒不清楚，
2: 要替我多注意。
1: 是。
2: 以后会有你的好处。
1: 是。
3: 吴凤钢管要赶快运走，敌人最近对五金器材查得很严。大妈，你好吧？
4: 好，快进去吧，大家都等着你呢。
3: 吴淞的情况怎么样？物资什么时候可以运？
5: 情况很复杂，吴淞的情报组全撤了，说是为了集中力量搜查市区，吴淞的巡防任务呢，都交给了黄元龙了。
3: 难道敌人真的会放松吴淞吗？
5: 老宋了解的情况也是这样。
6: 直到现在，敌人连我们的影子都没有找到，又把吴淞交给黄元龙了。
5: 是，
6: 鬼子还提升黄元龙当副司令。
3: 那黄元龙的反应怎么样？
5: 他很得意，催我快点办货，明后天就动身，要我在这个月跑两个来回，想大捞一票。
6: 提升黄元龙当副司令。

0: 老杨，最近敌人在市区搜查得很严，我们大批物资堆在一起不动，也确实是危险。炮作撞针是不是赶一赶，就跟钢管趁这个机会一起运出去？
1: 老杨，那你说我们这步棋应该怎么走法？
2: 这不是一步棋，要考虑全盘棋。现在根据地反倾向斗争节节胜利，物资的需要非常紧迫，东西一定要运出去。我们好好的商量一下，

你现在明白了吧？不撤掉这儿的情报组，在室内加紧搜查，他们会自投罗网吗？

0: 马科长，
1: 向老大，一切都拜托你了。
2: 张老板，早去早来，一路顺风啊！
3: 谢谢谢谢。黄老哥，你放心吧，我很快就可以回来。
1: 这是皇军司令部的政见。
3: 好，
1: 朱官
3: 有，
1: 你送张老板出口。
3: 好的，
4: 就是这个。
3: 再见了啊！
2: 再见再见。
3: 起锚吧。
4: 好，
3: 开船吧。朱副官，我上次给你的那封信还是让我带回去吧。
4: 我丢了。

0: 搜查。
1: 为什么？
0: 不为什么，搜查。
1: 这是黄副司令的货船，有黄军的证明。
0: 哼，黄副司令的货船。
2: 哎，黄副司令，小老大今天走怎么也不通知一声啊？我是特为赶来送行的呀。
3: 马科长，这是小老大的生意船，别误会。
2: 生意船？谁敢担保呢？
3: 这小老大，这究竟
1: 这有什么好怀疑的呢？是咱们合伙做的生意啊。什么货你问问宋先生，这你都知道的。

0: 马科长，查完了。
1: 马科长，
2: 对不起，误会了。
1: 误会，哼，光棍不断财路，您这算什么？
2: 这也没什么，公事公办嘛。啊，
3: 真是欺人太甚。
2: 小老大，一路顺风，一路顺风。
1: 姓马的，
4: 马科长，这儿有个箱子，抬进来，快点。
2: 朱副官，这是何苦呢？黄副司令，可以打开看看吗？
0: 这货是我的，没有黄副司令的事儿。
2: 打开。

0: 使范老太爷买的榨油机。
1: 这是皇军司令部的证件。
2: 我也是奉的皇军司令的命令。
0: 那你看着办吧。
3: 马科长，这榨油机也是禁止出口的，您看
2: 那是海关的事情。
3: 是，
2: 走吧走吧。小老大，一路顺风啊。
1: 马夫跟这个人真是太不讲究。

喂！秦子君反清乡，查他的厉害。我命令你，共产党的兵干要立刻抓到，炮要是运走了，我就死了。

0: 这下敌人上了我的当，他们的部署整个被我们打乱，我们要趁这个机会把钢管运出去。这个任务非常艰巨，老杨让我告诉你，赶快按下一步计划行动起来，你马上去找朱副官进一步争取他。
1: 朱副官这个人可真有意思，他把陈指导员给他的信收下了，可是呢他不承认跟他认识。
0: 哦，这倒有点神。
1: 我知道，
2: 像我们打鱼的没有旁的，要气力啊倒有的是啊。
1: 是啊，有了大家的气力，那什么事情都好办了。
2: 日本鬼子把我们压得连气都喘不过来呀、啊、谁不想把鬼子早点赶走了呢？
3: 爹，张老板来了。
1: 好，
3: 周副官，你没有走？
1: 对，我没有走。嗯，
3: 坐。嗯，我们坐下来慢慢谈。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1: 周副官，嗯，我有件事想请你帮忙。
3: 哦，
1: 有批重要的东西需要运到北边去。
3: 重要东西？
1: 是的，
3: 非常重要。什么东西？
1: 军用物资。

0: 你老实说，你到底什么人？你说。
1: 海生，
2: 你要把我抓去立功？给你。人家告诉我，你是个有血气的人。可现在看起来，这个话完全不对。你已经是个十足的奴才，你已经忘了是谁杀害了你的父亲母亲，你已经死心塌地的替日本人当走狗了，
3: 你也忘了。

1: 秦四君待您的好处了，张老板，你真的是张老板，我一直没有忘记秦四君陈指导员的信，我看了，刚才您别见怪，坐坐坐，这几年我过得什么生活？好，不谈这些了。 张老板，你说，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
0: 好。

0: 这一期一共有多少钢管呢？不知道。什么人买去的？不知道。他妈的，什么都不知道！你们老板呢？
1: 不知，在家里睡觉。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这批钢管谁买的？
0: 这是南京来的客人买的呀。
1: 什么时候提货？
0: 他没讲定，提货单已经给他了。
1: 一期有多少钢管？2000尺。
2: 可以造好几百门炮。
0: 什么时候来提？没有一定。好极了，我去。好，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我要连人带炮一起撞。
3: 是。
0: 只要是来提钢管的，不管什么人都不能放过。
3: 是。
0: 有什么事情给我打电话吧。老地方。
3: 知道了。

0: 现在敌人已经把钢管盯住了，我们能不能另外想办法买一批呢？
1: 就是要买，一时也买不到。
2: 购买钢管的钱都是根据地的人民流血流汗来支援我们的，人民渴望着我们早日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垮。现在我们就是赴汤蹈火，要把这批钢管给提出来。
1: 我去想办法。
0: 我跟你一起去。
2: 不，你们不合适，今后你们还要在上海坚持斗争，想好了办法我去提。
3: 不，钢管我们一定要把它提出来，这一场斗争很复杂，怎么分工我们大家得研究一下。

0: 来，我们派人买那些无缝钢管呢，
1: 快去叫老板来。
2: 来提钢管呢？
0: 是啊。哎，叫你们老板快点。
1: 是是，就来就来。
2: 对不起，跟我走一趟吧。
0: 哪去？
2: 到地方就知道了。
0: 你们是哪儿的？
2: 这你管不着。
0: 走。都是自己人，何必来这一套呢？
3: 少废话，走。
4: 南京国府。
5: 哦，误会，误会，原来你们都是自己人。

0: 那也得到我们处理去一次，转转手续。一定要去，公事公办。你去请特派员来。
1: 好啊，
0: 别说情报处，就是宪兵队司令部也没关系。
1: 请你进去。
0: 等我们把货装好，带着东西一块去，办。
1: 等等，等会儿办。
0: 怎么？
1: 特派员，就他们非要办什么手续不可。

0: 二位，请马科长听电话。
1: 你是打给马福根吗？
0: 是。
1: 他没给你关照过？
0: 他没有提什么呀？
1: 荒唐！
2: 马科长，你的电话。
3: 让他等会儿好来。
2: 喂，你等一等啊。
4: 喂，我李特派员呢？啊。喂喂，你是怎么搞的？咱们这批钢管，啊，是啊，你也不早点交代清楚，嗯。
5: 把你搞这么一个混账同学生，五三五四，岂有此理吗？啊！
3: 哎，我马科长。
4: 是啊。啊，
3: 你说什么呀？啊？哎，你老嗯个什么呀？
1: 嗯，好吧，你马上来一趟，啊？
2: 马科长，你快来呀！马科长，哎呀，这怎么办呢？你快来嘛！
0: 您别见怪，李特派员，既然马科长亲自来，那再好也没有了。您是不是等他一会儿啊？
1: 嗯，好吧。

0: 格雷拉瓦纳尼斯卢嘎，
1: 你们都是来提钢管的吗？
2: 我们不是的，我们是情报处的。
1: 空中西德嘎，
0: 通通的，通通的，
1: 通通带走。哎
3: 目的不是老板。
0: 要是。

0: 喂，哎，我就是。哦，马科长。他们都走了呀。谁？王组长，也走了。
1: 什么？宪兵队？那钢管呢？啊？敌人带钢管都带走了。

0: 叫，你们是不是要把我们带到宪兵队去？我是情报处的，你看，
1: 我也做不了主啊。
0: 老兄，你给皇军说一下。

0: 长，皇军的行动真快呀，连人带钢管全部落网。真高明啊。
1: 抓的人呢？
0: 人在宪兵队啊。

0: 等久了吧？还顺利吧？嗯。人呢？钢管呢？
1: 别忘了把刚才我跟马副跟通电话的事告诉老杨，
0: 知道了，多加小心呐。
1: 嗯。
0: 祝你胜利。
1: 我交代王情报员在那里看守的，
0: 不管是谁，钢管要是查不到，让共产党提到了，我就要撕拉撕拉你。

0: 搬到巡逻艇上去啊，去吧，走。来了，都准备好了。老杨，东西都来了，已经往巡逻艇上运了。
1: 好，把东西搬上去。
0: 吴明提钢管的时候给马福根打了个电话。
2: 处长，黄金的行动真快呀、
1: 啊！说你搞的什么鬼。
2: 起先有个南京的李特派员来提钢管，后来他又和马科长打了个电话。
1: 讲什么？
2: 只是说合伙买钢管的事。
1: 嗯，还有呢？
2: 旁的没有听到。后来黄军来了，连人带钢管一起带走了。
1: 胡说，是真的吗？
2: 完全是真的，不信你问小张。
1: 去叫马科长来。
2: 处长，马科长不在。
1: 哦，看你跑到哪儿去。
3: 你怎么又回来了？
0: 你不是说过

0: 要我趁这个机会多跑两趟生意吗？现在我又弄来了一批新货，已经运到你这里了。
1: 什么货？
0: 钢管呢？
1: 什么钢管？
0: 无缝钢管。
1: 你别开玩笑了。
0: 你不信？
2: 张老板，是真的。
0: 谁跟你开玩笑？
3: 舅舅。
1: 好啊，你原来就是共产党，好大胆，把钢管运到我这儿来了。抓人，抓人。
3: 舅舅，

0: 我要是怕你抓我，就不会到这儿来了。副司令，有话慢慢说，慢慢说，慢慢说。黄副司令，你就是把我抓起来，送到日本人那里，也没有你的好处。你别忘了，人家都知道我是你的小老大，你给我拉过场子，也合伙做过生意，现在钢管都上你的巡逻艇了。好啊。
1: 你是存心拖我下水呀？
0: 不，你早就在水里了。现在是要只给你一条生路。龟田他早就不相信你了。你不想想，吴松口既然交给你了，为什么情报处还要派人到这儿来？马副根，要不是有龟田给他撑腰，他怎么敢三番两次的跑来找你的麻烦？现在龟田提升你当副司令。
1: 就是要消掉你的实权嘛！你要把眼光放远一点。八路军、新四军已经开始大反攻，日本帝国主义眼看着就要垮台了。难道你相信日本人真会把你带到东京去吗？你别再糊涂了，舅舅，这些话你应该好好考虑考虑了。副司令，这话有道理。你的一家老小。
0: 身定财产，要想想将来啊。那要我怎么样了？请你上巡逻艇，把钢管送出吴淞口。
1: 副司令，那就赶快送他们走吧，时间越拖越麻烦了。
2: 好。
1: 可新四军，
0: 你放心，我们不会抓你的。只要你愿意替我们办事，只要你立功赎罪，过去的事儿可以不追究。
1: 马福根来了，别慌，这是巡防团，又不是情报处，你怕什么？你去接待他。嗯。
0: 刚才我话都跟你说明白，现在是你自己决定走新的道路的时候。不过我再提醒你一句，马福根是龟田的忠实走狗，是你的死对头。情况变了，我们都准备上船了。 说马福根来了，
2: 哦，
0: 钢管被他发现了怎么办？要沉住，告诉梁红同志，要做坚决的斗争。
3: 朱副官，好森严呐！
1: 对不起啊，马科长，他们不知道是你呀，快请吧。

0: 啊，马老弟，
1: ，
0: 里面有人吗？
1: 放心吧，
2: 没有人。
0: 出事了。
1: 什么？
0: 钢管让共产党给踢走了。
1: 哦，那有什么线索没有？
0: 市区是已经封锁了，可还没查出眉目来。
1: 哇，
0: 龟田处长估计这批东西不在市区了，
1: 那上哪儿去了？
0: 可能到了吴淞了。

0: 你是说已经到了我这儿了？
1: 长官，让马福登带来的人发现了。
2: 好啊，
1: 你先去把他监视起来。

0: 今天我是过不了关了，特为来请大哥你帮我忙。万一从你这儿漏了网，那你我的身家性命可都难保。
1: 马科长，事情出在市区，你不要往我身上栽。你有什么根据说东西到了武松？
0: 黄大哥，真人面前不必说假话了。既是这样嘛，那就走着瞧吧。
2: 马科长。
3: 啊，小老大，你真是走得急来得快呀，怎么也不关照一声啊？
2: 马科长
3: 啊，
2: 你不是要钢管吗？大哥你放心，一切有我呢，钢管已经运到团部。
3: 别打哈哈了。
2: 怎么要看看吗？
0: 啊啊，小老大够朋友。黄大哥，自己弟兄怎么不早说呢？
2: 马科长，说话别绕弯子，东西在这儿，你预备怎么样？
0: 这黄大哥说句话吧。
2: 贩卖军火也不是第一次，黄大哥还会亏待你吗？
1: 嗯，对，这笔买卖我是做定了，你既然来了，有你一份。
0: 漂亮，那好了，以后有什么事情用得着我，两位老大吩咐一声就是了啊。今天我要先走一步了。
2: 对不起马科长，慢走一步，今天要请你一起上船了。
1: 对，保护小老大过关，咱们一起上船。
4: 马科长，马科长。
0: 这你们就不漂亮了，今天把我送出去，我领你们的情，在归天面前一切由我马夫根担待。
2: 这儿是巡防团，不是情报处。马科长，
1: 对，你今天是来的走不得。
2: 你别害怕，一切由我来安排，绝不会连累你的。喂，你是哪儿啊？哦，在，是归天打来的。
5: 哦，
2: 要是问起马福根，你说他没有来过。
1: 哎，我黄彦龙啊。哦，马科长，他没来呀。
6: 他要是到你那，给我扣押。
7: 你立刻带人到吴淞口外去搜查，不能让钢管偷扔出去。
1: 是是是，我马上就去。归田要我扣押马福根，这是怎么回事？
2: 这下你可以放心了吧，一切事情我们早就安排好了。怎么样，黄副司令，以后咱们的生意还做不做了？
1: 笑话，这样事情办得平不做呢。
2: 好，够朋友，你把我们送出吴淞口，就去和归田当面交代一下。
1: 好。
2: 黄副司令
1: 啊，
2: 开船了吧？
1: 好，开吧。
2: 开船吧。开船。
6: 钢管是叫马福根提走的，他一定要从吴淞出口。已经命令黄副司令把吴淞口严密封锁。为了大东亚战争，大日本皇军一定要把共产党的兵站统

0: 报告处长，马步根没有来，吴淞口我已经封在水泄不通，就是共产党的一根洋根也别想运出去。
1: 很好。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0: 家常菜蒸排骨为何引来夜半排队狂潮？一锅炒粉为何风靡吴川上百年？24小时不打烊，供应200种食物，竟是一家平价餐厅。红红火火，团团圆圆，家业兴旺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老广的味道第九季之红红火火。择一事终一生，是很多餐饮人的常态。他们沉下心来，专精一道，不改初衷。窄街陋巷里，即使是小小一碟粉，一碗饭，都肯埋头钻研一辈子，让自己的美食事业始终红红火火，从不落伍。
2: 深圳过来，广州
3: 哈，
2: 可以。点几钟喺花都出发过嚟？
3: 特登赶过嚟嘅。
4: 半夜睡不着，想念这一口味啊。
0: 凌晨4点半，老板娘吴少兵准时到来。闸门一开，抢凳子游戏开始了。
5: 一开门就全部坐满晒，跟住就自己担嗰3张推出嚟，坐埋喺前面，100几个人喺度等紧咯。就是全部站在那里等。
0: 第一时间找不到位置的，马上自己动手坐等开吃。
6: 我就是很好奇，到底是什么样的排骨会让这么多人这个时候过来吃。
2: 香迷糊了，就本来很困来这吃一口之后就立马醒了的那种。
0: 如此吸引的排骨饭，在2个小时前就得开始准备。店主兼大厨梁永生凌晨2点就回到店里。
7: 一点零钟、2点钟咯，都系。首先第一样就翻咗铺搞煲汤啊、煲粥啊、煲饭啊。家就部分仲揸嗰边老婆，大概系30分钟左右啊。周一到周五系300斤、400斤，如果周六日啲或甚至500斤。
0: 找到好的原材料，是梁永生做好排骨饭的第一秘诀。
7: 太瘦或者太细啲就搞翻出嚟，重点系冇气味。第二个就够肥，因为太瘦个排骨蒸出嚟系冇咁香味。本身我哋屋企做咗几十年烧猪，我20几岁就跟住老豆行屠场啊。

0: 住厨啊，咁样熟悉啲环境啦嘛。
1: 没想到，他跟着父亲学的选猪技能，为他和妻子接过岳父母的排骨饭店，打下了基础。回到店里，梁永生马上砍排骨，清洗后放上各种调料腌制，铺碟下锅。妻子吴少兵风车般的转个不停，
2: 还有谁没有下单？
1: 招呼客人，点菜下单，通知厨房，通通少不了他。十年来，他一直过着这种日夜颠倒的生活。
3: 以前跟着老豆做，一样系呢只感觉，老豆、老母、我、细佬，两点钟必须到位。
2: 咁啦，系嘛？三支。
1: 当带着炭火气的肉香从厨房轰轰烈烈地杀出，第一锅排骨就出炉了，碟两边带着焦痕的排骨滚烫得滋滋作响，带点脆壳，用筷子头轻轻戳下去，会感觉到一种微妙的破碎感，但是中间的排骨还是多汁的状态，这里的蒸排骨确实不同寻常，
4: 有一点点炭香，然后肉很嫩，然后也很入味，
5: 有一种那种烤肉的味道，就跟之前吃的任何排骨都不一样。
1: 把排骨蒸出烤肉的口感，其实是20多年前吴少兵的父亲琢磨出来的，只是没想到当年凌晨2点营业，为开早工的街坊提供粥粉面饭的老店，如今成为年轻人半夜打卡的网红店。当第一缕阳光照进店里，通宵觅食的年轻人逐渐散去，各式各样的食客纷涌而至，硬生生地把拼桌吃出了酒席的感觉。
6: 因为都是大台，觉得这间店就很接地气，即是各个阶层都是可以接受，而且真的好吃。
7: 我们四川人吃辣的，但是吃到这个就是把我的口味就是重新第二个故乡，非常满意。
6: 我们喝一杯。
1: 老派的四川人吃早饭会喜欢喝上两盅，在顺德老伯大叔们吃排骨饭也爱来上一杯米酒。
8: 十多年了，你那个的神，我个老板好关照我嚟，你嘅
9: 讲少呢个讲嘅赞助，干真同十真系唔同噶，个味道肯定香啲，你都系绝对真。
1: 支撑他们成为铁杆的不仅是情感，还有20多年来不曾褪色的美味。选择中猪以上、肉厚带脂肪的排骨。剁成小块，放花生油、盐、糖、酱油等捞匀。
0: 我哋猪肉靠新鲜食材，简单调味。我哋铺头调味料同一个家庭可以揾到噶啦。
1: 蒸排骨是广东人餐桌上的常客，梁永生另辟蹊径，选择了干蒸。
0: 好低水落去嘅，我哋嘅特色就系干逼，啲镬会好快烂，至到系烧一个月左右就要换噶啦。
1: 不放一滴水，直接在铁锅里干蒸，原理和烤箱类似。此时高温下的排骨释放油脂，包裹表面，锁住肉汁，那股肉香就像经过浓缩，香得有点过分。一般餐厅少见的咸鱼蒸排骨在这里也是人气搭配，咸鱼的咸鲜味被排骨吸收，咸鱼则被排骨的肉汁和油脂渗透，肉很细嫩，咸鱼很咸但香。这种干蒸的方法尤其适合油脂偏多的猪肠，咬一口油润爽香。
0: 细嘅大概12-13分钟，中大碟等15至20分钟到咯，就基本上就可以睇到烟就知道熟唔熟，基本上冇停嘅啫噃。
2: 282，283。

0: 夫妻俩每天高强度工作超过14个小时，梁永生从190斤的大胖子变成不到160斤的壮汉。快到中午，店里迎来了又一个高峰，吴少斌喊得喉咙沙哑。
1: 我4点半一直走，我个精神状态去到10点钟的时候，我已经个人已经好疲倦，有时已经攰到唔想出声，自己真系好差。每一日我同自己讲，一定要今日继续要进步，今日继续要进步，努力进步。
0: 劳累了大半辈子，本来要退休的母亲，现在也在人流高峰期回到店里帮忙。虽说辛苦，但回忆起夫妻俩这几年的奋斗，还是很甜蜜。
1: 我哋铺头要品质好，必须要有咁嘅人才喺度。本身佢又捱開嘢，又識揀排骨，樣樣兼得。我睇住嗰啲住白鐵間咁樣，一手抽起身，擠落去，咁一就，哇，勁啊！
2: 我老婆係電間鋪頭嘅精神支柱，冇咗佢呢，就係冇個精神支柱。
0: 能把父母的店守住，还受到如此追捧，夫妻俩心怀感激。
1: 我觉得我哋唔系辛苦，呢个系一个生存嘅技能嚟嘅啫。据我啲熟客嘅口中得知，呢2-3年开过好多间类似我哋呢种咁样嘅干净排骨饭，啊都几靓真系有阵时，一刻觉得。
0: 把平平无奇的家常菜做成难以复制的美味，这是顺德人对食材的深刻理解。吴川的夜就像亚热带的温度，永远都是热气腾腾的，各色各样的夜宵在这里汇聚。但是无论哪个夜市，永远拥有一席之地的是吴川特有传统美食。烂货炒粉。但是这样的夜晚从来不属于陈亚生。日落之前，他要劈完近200斤木麻黄柴，作为吴川唯一用柴火做烂货炒粉的非遗传承人，这是他每天的必修课。
3: 我今年还有木麻黄的，不服要服嘞。
0: 不仅用的柴火讲究，陈亚生非要坚持亲自劈柴。
3: 人家没做得啱我噶，包括我的仔都没做得啱噶。大旧嘅冇有火，我嗰啲旧呢就我烧细旧噶。
0: 晚饭后，陈亚生像往常一样，炖上一锅猪骨老火汤，便去睡觉了。半夜的老屋，陈亚生的妹妹陈英开始了她的忙碌，将本地上等鲜米存放半年，时间让米粒的水分减少，用水浸发，浸米的时间根据气温决定，最后将浸好的米打成米浆，这就是吹粉的最佳原料。
4: 依家搞头浆，搞啱咧，粗系炒粉嘅啫，炒粉咯，佢我下火嚟炒噶啦，发稀咯，佢冇炒得到啦，佢冇共黐只壳就啱啦。
0: 调制米浆是做好粉条的关键一步。陈英在家传几十年的竹编吹仔上铺上一层防漏的纱布，准备开始下浆。这口大锅还是为放下长方形的吹仔家里特意定做的。
4: 好均匀啊，好化啊，一冇就熟啊。手工粉佢一冇厚，佢冇薄得好啦，薄一仔佢冇薄得好噶，厚啲硬厚啲啦，薄粗啦，拉粉好讲究噶。
0: 陈英专业吹粉30年，经验老道。
4: 十七八度啦，由我厨房手做啦，都系11点钟就开始做。

0: 做了个少做六年，因为大佬共老豆娘嗰啲骂过骂好多日个，啊家人都有做过。
1: 一层层粉皮被剥下，码放整齐。妹妹功成身退，哥哥开始接力。陈亚生切粉，好似越剧大老官唱戏，动作不算快，但刀刀分明。他将粉皮切块后，涂抹花生油，块块均匀。
2: 那一公啊，米公高，那二公粗，那三老七，好到我有收过。我的那个就叫做可以有啊，有用。
1: 切肉粉不可贪快，每次只能切两三层，才可保证粉条宽度均匀。和广州的沙河粉相比，吴川肉粉更加绵嫩，但又不会失去韧性。做好的粉条洁白晶莹，柔韧弹牙，米香十足。一切准备就绪，凌晨五点，儿子陈应辉过来帮父亲出摊，取出粉条，装上木柴，带上煲了几个小时的老火猪骨汤，陈亚生出发了。来到附近的菜市场，陈亚生在这里经营了44年，从露天到半室内，从旧市场搬到新市场。现在新市场的肉菜档主都撤走了，为了街坊，也为慕名而来的外地食客，他选择坚守在这里。档口还在收拾，已经有熟客前来报道，父子俩加快速度。
3: 三个，我咖喱梨。
4: 好，炒多少粉啊？
3: 炒的5-6
1: 饭。前面所有的准备只为这一刻。陈亚生将木柴塞进炉里，猛火窜起。他舀起一勺猪油倒入锅中，洁白的粉条根根分明，投进锅里，马上被特制的长筷子快速搅散，反复翻炒，直到粉条50%左右。陈亚生就把粉条拨到大锅上方，既可以慢慢烘干水分，激发焦香口感，又能快速应对客人点餐。在锅的下方，则放上调料炒熟肉码，再把粉条剥下来，和肉码同炒到金黄，就能起锅了。不过说起这名字烂货炒粉，这锅又烂在哪里呢？
2: 以前还阿哥搞烘的，有烘出来就得烘成就温度的，就打到热气就烂的烂的，有这个奶油放热气就烂锅了。
1: 现在的炒粉锅早已不烂，只有消失的锅儿呼应着传统。坚持了44年的柴火，需要经验丰富才能驾驭，为这道特色美食更增添霍气。烂货炒粉焦而不糊，油而不腻，鸡蛋芽菜炒粉广受欢迎，焦香爽口。牛肉搭洋葱是陈亚生的最爱，肉嫩粉滑，烧肉油重，加入韭菜吸油提香，不少人为这道货气痴迷。
5: 吃过一次之后，我就带朋友，朋友又带朋友，佢镬气啊，系比其他啲方面好多嘅，好正啊！
1: 有几代本地人吃粉上瘾。
6: 细个喺度食啦，喺度住嘅附近嘅应该都知道嗰度。
1: 也有人为他远道而来。
7: 打灯来啊！
8: 打灯嚟噶。
9: 晒火系慢慢烘个镬呢，我要焦。黑炉炒火嘅太猛咯，抢火容易焦噶。
1: 14岁就入行的陈亚生，为生计奔波了大半辈子，停下来陪伴儿女的时间非常少。转眼间，大儿子已近而立之年。
10: 我老豆好识烧噶啦，
2: 我啲父子啊冇乜嘢
6: 系，
2: 都冇乜烧噶。
6: 我好少噶，我基本上好少车钱一齐嘅，基本上一日就见一个钟。真系冇错过咁近。
1: 陈应辉本来在深圳做餐饮，现在回到吴川结婚生子，打算稳定下来，继承父亲的手艺。
4: 有細路仔啦，就個生態。

0: 头艺咧？
1: 老豆请俾我，我请俾佢，家乡亲咪请俾啦，行啦。
2: 对于吴川人来说，这道烂货炒粉早已融入生活。那混合着猪油气息的米粉香，穿透漫长岁月，勾起回忆，走向未来。香港，寸土寸金，高楼大厦向天耀地，黄大仙区却高楼丛中藏冬菇。这是香港公共屋村独有的熟食中心，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兴起，如今已所剩无几。因为四方尖顶的造型，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冬菇亭”。张法强1985年开始经营黄大仙冬菇亭，从小就没离开过这一带。
0: 在前面，我读书嗰度就喺右手边嗰度。而家我哋行紧呢一度咧，就系以前我住嘅地方，起咗呢啲高楼大厦。呢一个位就系以前嘅我哋大排档嗰度，由细到大嘅生活圈子、读书同埋做嘢嘅地方。行咗五分钟到，而家现时嘅冬菇亭咧就喺呢一度开紧啦。
2: 走一圈不过五六百米，这是张法强几十年来的生活圈子。他经营的冬菇亭是香港现存罕见的24小时营业餐厅，强大的底气来自店里的三个部门：水吧、厨房、点心。他们一同供应超过200种食物，确保客人任何时候来都有东西吃。水吧是唯一24小时不停歇的部门，2平米的空间，张法强一站就是十几个小时。前面是水位，可冲调饮品；后面是火位，包括扒炉和面位，出品汤粉面、小吃等，都由他一人看顾。
3: 要啲咩噶？
4: 一个餐蛋治汉底。
3: 系餐蛋治汉底。
4: 茶酒，一个腿丝通，双炒蛋酒包。冻啡
3: 是
4: 大鱼，
3: 好吗？
2: 水吧也是最具香港特色的餐厅角落，除了奶茶、咖啡、鸳鸯柠檬茶各有拥趸，还有粉面、小食、三文治超多选择，这一切都能在这个小小的吧台出品。
0: 我哋貨比較上係基層啲人飲，嗰啲比較上係做生意嗰陣咧，即係佢做咗成日咁，流汗流得多啊，或者飲水飲多咧，個人寡啲嘅，咁佢飲啲有濃味少少嘅嘢。嗰啲咁嘅基層啦，依家比較上係後生咗啲，所以佢哋飲嘅茶咧就比較上冇咁濃。咁我哋已經係個份量就減少翻，但唔想話即係冇咗大排檔嗰個原意嗰個風味出嚟。
2: 張法強以前是做白粥炸物起家的。水吧长期缺人手，他只能跟各路师傅偷师，也慢慢琢磨出一些技巧。
0: 即系其实呢啲细眉细眼嘅嘢咯，初流就系刮咗啲油先咯。如果你唔刮咗啲油咧，佢冇啲嗰啲声出嚟嘅。等佢煎嗰段时间咧，先至淋翻少少油咯。太过多油咧，就变咗好似炸出嚟嘅，冇咗效果，就咁煎出嚟会香啲咯。
2: 耐心是张法强对食物的最大尊重。但是对妹妹，她就显得尤为严格。
0: 煎耐啲嗰度扔落去，跟蛋咧就会煎落去煎。
2: 关键时刻还得是亲人，因为人手严重不足，张法强把做过餐饮的家人拉回店里帮忙。
5: 之前我就会听面嘅，唔够人，咁佢就教我，我就过嚟喺度做，做咗几日半年到啦。以前帮阿爸，而家帮细佬。我都停咗幾年㗎啦，舊年先翻嚟開翻啫嘛，夠人啦，年紀大啦，同埋又做完手術都係咁翻工，
6: 就辛苦啲咯，係
5: 啦，成即辛苦咯。
2: 支撐張法強做下去的，除了對這份工作的熱愛，還是因為街坊們的信賴。
7: 即係啲地方咧，係冇啲咁嘅格局啊，香港有中有西，有種享受唔同嘅。兼埋咧，我哋坐坐都係自己食，食食下有班朋友仔咁啊，我哋不同年齡都可以坐埋一

0: 齊大家 social 下傾下偈啊。
1: 休息了几个小时，张法强再次上班。通宵班最难招人，他自己坚持了快20年了。晚餐到宵夜时段是生意最火爆的时候，张法强经常遇到熟客。
2: 有饭堂咯，同埋有个家感觉。
3: 我去好多度大排档食过，都好参差咯，也 OK 嘅。
4: 我哋做嘅食物，做嗰啲嘢咧，都未。唔使話我哋自己做出嚟得唔得，俾街坊講俾你聽得唔得？
5: 真係幾好啊！
3: 唉，一萬唔錯。
1: 過了凌晨就是冬至，不少客人定做過節。
5: 喂，阿樂，
6: 係
5: 今日冬至咯，啊，辛苦你哋啊！
6: 係，唉，辛苦緊少少啦。
1: 廚房從上午10点運作到凌晨4点，大廚阿樂在這裡工作了快20年了。颇有些拿手好菜，
6: 煮嗰时啊要干身咯，香口煎干去香啲咯，咁啊再炆，但系又唔可以炆全熟咯，因为我哋系另外用个煲，用个炉跟住上煲住嚟食噶嘛，咁啊如果你水多啊，咁嗰啲鸡咧就变咗好柴咯。
1: 鸡肉被旺火干煸，镬气十足，点缀上香菜和金不换。香味更加浓郁。
6: 我哋因为呢个我哋大排档咧就比较多啤酒客，咁啊我哋呢个孜然鲜油都几多客都中意咯。
1: 生猛海鲜是香港最引以自豪的食材之一，新鲜鱿鱼用豆瓣酱和咖喱调味，和生粉拌匀，放进油锅用中大火浸炸至7-8成熟，沥油后。还要再炸一次，目的是让鲜油更酥脆。
6: 咁啊，味啊，蒜蓉啊，啲尖椒啊，葱花啊，嗰啲烤下就得噶啦，就唔使回锅咯。我哋就
1: 新鲜食材和注重细节的手法，才能让这道椒盐鲜油外脆里嫩，保证脆皮的同时，还能吃到鲜油本身的鲜味儿。猪杂包要想好吃。除了食材新鲜，还只能煮到90成熟，过熟肉质会变硬。卤水档由阿乐一手打理，每家卤水配方各有特点。阿乐做的卤水拼盘包含卤鹅、墨鱼、鹅肠、花腩、红肠等，卤汁一淋，香醇甘和。大排档菜式多以香口、镬气足出名。但最关键的其实是出菜速度。
6: 快排档我嘅要求啊，快很准，一个钟嚟计，分钟之内要整好噶啦。酒楼因为佢要经过传菜啊，上台个时间会比较耐咯。我哋入有个窗口咁啊，怼出去，可能热力嗰个热力保持得好啲咯。
1: 凌晨2点，帮衬多年的的士司机特地相约来过冬至。的士大佬们和张法强认识超过10年，半夜歇脚，这里成了他们的避风港。
7: 呢度最好咧就系24小时，啊，随时嚟到都有嘢食，边个都得，阿峰都有得食。
1: 凌晨12点，宵夜尚未散去，点心房已经开始运作。做点心要日夜颠倒，凌晨上班。到第二天中午才收工。点心师傅才哥入行40年，是张法强的老邻居。
8: 我以前做黄大仙噶，同埋阿强嗰层楼添啊。
1: 用腐皮包裹芋头、火腿、鸡肉，腐皮，一份鸡渣点心完成了。同样用腐皮垫底，铺上鸡柳和蟹柳，腐皮吸收肉汁。鸡肉嫩滑，这就是棉花鸡。鸡球大包的主料是鸡肉，其他辅料随时变动。
8: 包住啲鸡啊、火腿啊、鹌鹑蛋啊，任你包嘢啊，你中意。以前咧有厨房剩低嗰啲头尾啊，系包埋落去咯。
1: 这里。有超过40种点心，大多是怀旧款，如春蛋烧麦、鸭脚扎等，在市面上已经不

0: 多见了。最高峰时期，每天能卖出1500笼点心。在张法强为数不多的休息间隙，他偶尔会去东姑亭附近的狮子山公园里走走逛逛。
1: 我哋喺做嘢嘅地方就已经望到狮子山啦。其实好多时都会提醒你有奋斗精神咯，所以变咗黄大仙区嗰扎咧，嗰啲街坊咧，互相帮忙啊，口目相撞。好希望新一代有嗰个毅力，同埋唔好咁易放弃。
2: 难免亦尚有泪。
0: 这是一家有着89年历史、到点即排队的中华老字号，街坊们几乎每周都会雷打不动地来探查，几十年经久不衰。这家红红火火的老牌粤菜馆背后，又藏着怎样的秘密呢？
3: 你睇依家啲新鲜鲍鱼、豆腐咁样，食起上嚟又冇味又寡，系咪先？所以最原材料好应该要去研发。民国宴以前系达官贵人食噶嘛，你一定要系好有节拍、好有程序、好有仪式咁上到嚟，就唔系话好似依家咁样，哇罗罗练练喺度。搞到飞沙走石咁样，因为佢哋要成个饮食氛围要带到嘛。
0: 作为广州酒家第六代传承人，蔡伟玉所说的达官贵人吃的菜，其实是一个特殊的研发任务，复原民国粤味宴。凭一纸菜谱，要将其重现餐桌，谈何容易？大厨们不得不绷紧神经，不断的学习。这。也正是广州酒家与众不同的秘诀之一。大家准备从古书中吸取一些灵感。
3: 我依度都揾到过啊，虾子扒乌心啊嘛，哇，佢仲有首诗添喎，但依啲诗我又读唔出啦，
4: 几有文化。
0: 可惜这本珍贵的旧式菜谱只记载了菜单，配料做法甚至寥寥数笔都没有。大家考虑最多的是此食材此时此地能否获取，如今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海鲜干货是广府人的心头号，蔡伟玉觉得虾子扒乌参这道菜的还原度高，当然选用什么参还得去干货市场现场参详。
5: 呢边就海参区嚟嘅，
3: 哇，好多海参喎！但系我哋民国菜要拣一种适合我哋用嘅海参，咁嗰种海参咧就系比较大嘅，哦，嗱呢种就啱啦。呢只系乌参，好似呢度仲有个婆参，咦，好似仲有呢个白玉参。
5: 呢个参啲胶质比较够嘛，而且啲肉比较厚。
3: 民国菜嗰个虾子扒乌参，虽然系叫做乌参。都是海参以前的一种清法啫，
5: 选更加好的食材去融合呢个菜。
3: 是。
0: 研究每一种参的特点，蔡伟玉发现适合民国菜的还真不多。
3: 我哋想用一啲关东参嘅，但系啲关东参比较细啲，即系如果一位位嚟上咧，佢就觉得佢啱。民国菜佢系讲大菜啊嘛，佢就觉得主人家小气啦。
0: 在心里还原了场景。蔡伟玉最终选择了大乌参，
3: 呢条就系四两，
5: 做起嚟嘅效果先好啲啦。
0: 作为土生土长的广州西村人，怎么就进了餐饮这个行当呢？
3: 其实我哋70后嗰阵时嘅选择工作机会好少，嗰阵时啱啱改革开放，就好多啲食肆酒楼啊，生意蓬勃，所以就创造咗好多就业机会。因为以前最美好的生活其实就是吃得饱。
0: 民国是粤菜形成的重要时期，彼时商业繁荣，吸引各地名厨云集。为满足商务宴请需求，饮食市场应运而生。食在广州不胫而走，很快在全国声名鹊起。复刻民国菜是一场硬仗，广州酒家迎难而上，但能否复刻成功，谁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3: 点解会咁黑嘅？红色都唔系象牙色嘅咩？但系你依家已经系过于，都已经系变咗蚝油色，所以你一

0: 整出嚟嗰陣時係一種煙紅色，淡啲嗰種就 OK 啦。推過啊，推過啊。
1: 菜名裏邊去尋找佢嘅創作嘅故事同埋一個創作嘅靈感，然後我哋去復刻佢，可能試二三十次其實都唔出奇。
2: 研發推進困難重重。主厨们干脆缩小范围，筛选出合适的菜肴，先行突破。蔡伟玉则将大厨们分成多组，自选菜谱比拼。
1: 打个比方，5个师傅的菜，大家去比拼，研发菜的过程里边系一定有争执，争执其实就系制高点。
2: 大家暗暗较劲，后厨成为实验的战场。蔡伟玉带头承担大菜虾子八大乌参的制作。乌参味道寡淡，如何让它入味是烹煮的关键。
1: 粤菜里边汁是灵魂嚟嘅，所以我哋选用了很多老鸡啊、猪手啊，包括好似赤肉、鸡脚、火腿同埋瑶柱，等佢哋里边嘅味能够互融。我哋咧就将啲原料要煲四个钟，唔系煲到佢立出胶，到到出胶嗰阵时咧，其实就系喂海参嘅开始啦。再加埋我哋嘅葱。增加到佢就一種葱香味，而達到一種和嘅味道。
0: 依家我哋啊將海參放落去，開始喂啦，然後再將啲肉馬冚翻住佢，再慢火煲喂兩個鐘頭。
1: 收汁咧就等佢啲色咧就更加豐富，呢個就係紅麻大烏參裏邊一個關鍵。
2: 大烏參質感軟糯中略帶焦滑嚼感，蝦子的醇厚鮮香點綴其中。油润味浓，齿颊留香。另一道大菜中肚鲍鱼由蔡伟玉徒弟宁明文掌勺，这次他找到了最合适的食材做这道菜。
3: 精选这个肚尖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呢爽嫩脆的，还有现在猪啊饲养的很难找到肚尖这里厚身的那些原料啦。鲍鱼咧要拣啲两到三头嘅，生猛啲嘅，硬身少少啲啦。到时煲出嚟嗰啲口感先会暖糯。选用潮州嘅咸酸菜，一阵鲍鱼一阵猪头咁摆，将啲潮州咸酸菜放喺中间呢度，塞满佢，放入去蒸20分钟。透出嚟嘅盐汤打翻个薄芡淋上去。
2: 猪肚爽脆，鲍鱼溏心，咸酸菜解腻，绝配。陈义华和蔡伟玉同一批学厨，懒人蟹肉烩鲜莲经过他的优化，成了一道极具粤菜美学的菜式。
4: 我哋咧就揾鱼肉嚟做个底，菠菜汁嚟做色，蒸完咧做成一个莲蓬，有个莲蓬嘅欣赏性，所以咧叫咗就莲蓬羹。
2: 青年厨师陈玉才则另辟蹊径，用油条代替装菜容器。
5: 广东好出名啊，油炸鬼啊嘛，我哋谂到用广东嘅食材去做一个广东嘅菜式，仲有西江嘅河虾，唔系好大只，海虾太大粒啊，放两粒，一粒都已经放满咗啦，睇起身又唔够精致咯。叉烧咧会拣一啲备受商界嘅，佢食起身有油脂感啊，即系两种嘅结合。做出嚟更加完美一啲，食起身层次更加丰富。
2: 这道懒人炒虾松，小小的鲜河虾被炒得干脆，懒人添香，再配上酥脆的油条，一口馥郁，层次分明。河杆砍珍珠是广东俚语，田间废弃的河杆掩盖着宝贵的珍珠，比喻贵而不显。滑而不炫，
6: 呢个要切到好似纸咁薄。呢个珍珠咧要掂十片，放翻呢啲冇鱼嘅绿豆落去。
2: 萧金旺用绿豆和五花肉做主材，粗料精做，十分花功夫，成品精美，毫无原材料的踪影。炖了两小时的珍珠，浇上带着河杆清香的原汁，绿豆中和了五花肉的肥腻，入口即化。广州酒家的点心是招牌，不少食客慕名而来，民国宴席上怎能少得了呢？
7: 今天呢，就是我们做一些什么民国的点心。
2: 广州酒家近百年传。

0: 言不辍，七代传人从未中断，老带新是传统，更是责任。
1: 咁包括红烛咧，就要收埋佢就系啦。用呢啲咁嘅石子轻轻搓长佢，咁啊再做一造型，
2: 真系有啲似红枣嘅形状。
1: 系啊，咁所以叫做红枣包啦。
0: 不知淘汰了多少个版本，广州酒家50人的团队用了8个月的时间，15道菜单的民国粤菜终于重现江湖。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为老菜谱延续生命力后，恰逢民国大戏《珠江人家》拍摄，导演所寻觅的民国菜系正是广州酒家的研究成果。
3: 这可是广州大酒家新推出的8大8小精选宴，
0: 重新演绎民国时期的经典粤味，是寻觅百年广味的一道线索，其中有不少专家的帮助。
4: 民国菜呢研发了这么长时间，请各位专家啊，还有我们的同行们，给我们提点意见，品尝一下。
5: 广州酒家之所以能够复刻成功，就在于他们一直是坚守着他们的传统。他们的传统是七代相传，是没中断的，所有的创新都要建立在传统之上。而复刻它是需要能力的。
6: 粤菜它的美学定义呢，就是形成于民国时期。粤菜的一个典型就是什么？它讲究一个和，它的内涵是很丰富的。
0: 历经辛苦，只为复原粤菜经典。当感受到旧时粤言风采，大家觉得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所有的好运都藏在善良里。红红火火的生意，没有那么多大道理。老广只是在平凡的日子里做最努力的人，他们相信如果没有成功，时机未到，资格未够，请继续努力，带上微笑面对人生的不期而遇。
7: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澳门位于中国大陆与南中国海的水陆交汇处，约33平方千米的陆地面积被1250多条街道编织成了一张细密的网。这里是名副其实的澳门街，目不暇接的美食隐藏在方寸之间的小街窄巷里，夜以继日，安静且茁壮地生长。

0: 六点，城市里的老街睡眼惺忪。营地大街，这条南北走向的狭长街区因军队扎营而得名，是葡萄牙人获准在澳门活动后驻乌经商的首个选址。昔日的繁盛响彻澳门半岛，给这条街赋予了澳门街的光环。如今这里是另一番春风得意。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好风光的好地方，中国勇敢中国人。
0: 听到吴家伟里飘出歌曲串烧，就知道龙哥开工了。
1: 我真是在哪里跟你的朋友一起。
0: 罗邦龙，龙哥，卡拉 OK 狂热爱好者，凭借各地方言加各国外语自如切换的特殊才能，街坊奉号口水龙。他工作的地方就是这大约两米宽的狭窄横巷，摆上桌椅只容得下龙哥一人泡汤。成绩粥品已经在这里经营了60多年，每天只营业到中午。主打歌是澳门人早餐首选的生滚粥。所谓生滚，就是用熬好的白粥做底，滚出各色荤食内脏而成的花式粥。
1: 来呀，炸炸炸炸！哎，王小姐，小姐，小哥，炸歪起粥，起粥。
0: 早上8点，随着城市苏醒，口水龙调到人来疯频道。
1: 妹妹，加油 ！Lucky 的朋友 ，Lucky， 女女啊，个先叫先得啊嘛，上一次咪嚟过咯，做嘢。江门山路开庭，
0: 这边龙哥唱歌吹水，往复于各桌客人之间。那边龙嫂心无旁骛，专注滚粥，手起勺落间。米粒不停碰触锅壁，这可以让淀粉最大程度吸出，确保粘稠的口感。摊档空间虽然狭窄，粥的花样却绝不狭隘。招牌综合粥是可以将当天所有配料一碗滚尽的标准答案。猪肚、猪肝、肉丸、鱼片，这些易熟且口感丰腴的食材都是生滚粥青睐的对象。即使是喝粥，澳门人也讲究搭配，来一碟凉拌换鱼皮，抵挡一番热浪的冲击。或者加入一根油炸鬼，感受金刚钻与绕指柔的对决。狭窄街巷之外，经历东西文化碰撞雕塑而成的澳门，气质独特。当闻名世界的大三巴与清净庄严的哪吒庙同框，不同肤色和眼眉的其乐融融更显得理所应当。这样的同框不光造就了拍照打卡的经典背景，随手成就一两款必打卡的美食也不是难事。在曾经的葡国海岛市政厅与中式天后宫之间，它应运而生。这是50多年前大力

0: 际咖啡师的模样。当时的葡国官员每天向店主订购300个猪仔包作为救济包免费派发。机缘巧合下，澳门美食名片之一的猪扒包诞生了。
1: 未回歸之前咧，氹仔咧，即係政府辦事處嗰啲土生葡人咧，好多喺度辦公嘅。咁佢哋食嘢咧，我哋會送餐上去啦。所以咪教咗我媽咪點樣只用嗰啲葡國香料嚟醃製個豬扒咯。呢、這個天后廟即係媽祖廟啦，保佑我哋豬扒包咧，亦越嚟越興旺啦。
0: 陳嘉怡，大理來記咖啡室的第二代主理人，從小她便跟着媽媽在店裡幫忙。久而久之，制作猪扒包的工序已成为他的肌肉记忆。在葡萄牙人眼中，一日三餐的精气神全在一盘面包上。这样绝对西式的饮食偏好，使得澳门的街头巷尾充满了烘焙后小麦的香气。猪仔包被认为是法国长形面包的短版本，实际上它是出自本土茶餐厅的智慧发明，因为外形酷似一只贪睡的小猪而得名。成就风味的元素简单，水、面粉和酵母。坐坐停停的节奏很重要，好的面团会呼吸。之间，微生物施展拳脚，强化韧性，改善香味。
1: 到今日咧，我哋都系坚持用手制作嘅，同埋我嘅包嘅密度咧够，所以一个包咧而家等于人哋出边两个包咁重，你食一个包已经好够分量。
0: 进入烤炉前，喷水为面团保湿，为的是减缓烤制中硬核形成的速率。笔直地划上一刀，讲究破皮不破肉。如此这般，面团才有了抵抗200多摄氏度高温的勇气。

锤形的猪仔包是标准的一人食，硬核的外壳下一片柔软的心，翘首以盼猪扒的来临。

0: 呢個錘咧就特製嘅，嗱呢度咧就嗰啲波波咧就揼鬆啲纖維佢，咁而呢個尖嗰度咧就我哋揼啲骨頭，一定要呢度咧斷筋，如果唔係炸咗出嚟咧，塊豬排就縮埋唔靚噶啦。
1: 为了追求优雅的餐桌礼仪，葡萄牙人的面包里夹的是不带骨头的猪肉片，但嘉怡的妈妈深知带骨的肉才有滋味，于是猪扒包里被植入了中式基因。有改造，更有学习，白兰地独特精纯的香气使它成为葡国大厨腌制肉类的法宝，被嘉怡沿用至今。对当时身在澳门的葡萄牙人来说，这就是他们童年的味道。

0: 猪仔包甘香，猪扒肉多汁，互为补充，相得益彰。每个拿起它的时刻，食指送入口中的，何尝不是一段中仆守望相助的情谊？
1: 中国的妈咪和葡国的土生葡人，所以一个是一个比较代表澳门的食物。所以你不来澳门，不吃个猪肉包，哪来的澳门？

0: 在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张澳门必打卡的美食清单，合并同类项，想找出其中不约而同的那些，难度系数很低。恐怕在猪扒包之前还有一个霸道 C 位。
1: 嗰陣時有好多葡萄牙人喺澳門啦，咁我爸爸都係英國人，佢嚟咗澳門定居之後咧，咁佢都掛住屋企嘅嘢食，咁佢就諗，誒、哎、葡國人有咩甜品我可以做俾佢哋咧，咁佢就試做呢個葡式蛋撻俾佢哋啦，咁但係當時嘅葡國人就話：阿鬼佬，呢、這個唔係葡式蛋撻喎，咁佢話係嘅，因為我英國人 ，based on 我哋英式嘅 custard。咁跟住後來啲人咧就唔知點樣叫我哋嘅蛋撻啦，就唯有一路叫葡撻葡撻咁樣去叫啦。
0: 葡萄牙人酷愛甜點，蛋撻是最鍾情的那個。19世紀，修道院的修女需要使用大量蛋白給衣服上漿，而剩下的蛋黃又不能浪費，因而成就了日後風靡整個歐洲的這款奶油酥皮點心。专业编剧都不敢如此编排。一位因工作定居澳门的英国小伙子安德鲁，在借鉴了粤式炖奶和英式甜点的做法后，改良了面粉、蛋液和奶油的比例，创造出了澳门独有的蛋挞，但它叫做葡挞。这样的来龙去脉、纠葛缠绕，让澳门葡挞屹立于美食江湖 C 位多年不倒。源自音译，指那些馅料外露的馅饼。无论成名于何处，葡萄牙一定是蛋挞的故乡。这使得澳门的土生葡人对挞有着特殊的感情和独到的理解。
2: 蛋挞咧本身系做甜啦，我自己就中意食偏咸，即系咸嘅嘢你食。即係好似食個飯咁，你可以食多啲，但係甜嘅嘢始終會漏。
0: 一番慣例操作，用牛奶浸泡之後的馬介鰻魚瞬間改換了樣貌。炒製後鹹度適中，奶香濃郁。無論是馬介鰻塔還是沙丁魚塔，三爪給葡塔增添了更多葡式風情。

0: 对于长期以来处于中西交流前沿的澳门广东一带，粤厨怎会在较量中耐得住寂寞？取踏汁精华，加入炖奶的技巧，广式蛋挞跻身早茶名点之列。褪去焦糖的外衣，明黄的踏心凸显蒸蛋羹般的细腻。到澳门打卡经典的人群中，经常星光熠熠，比如占据官野街黄金位置的莫易记，店里的大菜糕曾是世代澳门人共同的童年回忆，如今吸引各方食客纷至沓来的是这小小的一盒后起之秀。
1: 以前我的老爷呢坐动香港了，我自己接咗手之后呢，我一定要跑去马来西亚，山顶同山脚诶系唔同食法噶。
0: 跑遍马来西亚大小山头，莫易记第三代掌门梁奎之要找的就是他。全世界共有600多个榴莲品种，猫山王是王中之王，直接就任第197。

0: 这是象征猫山王极品的编号。金黄明亮的果肉，口感细腻，香甜中带有一丝微苦。芝姐用它创造了墨一季排队从街头到街尾的秘诀，榴莲雪糕。
1: 我做嘢真系好快，因为我要掌握的时间，掌握好个时间呢，个雪糕好食好多。
0: 雪糕想要好吃，窍门再加入热水，将葡萄糖和鱼胶融化于80摄氏度的水中，再加入榴莲肉搅拌均匀。娇贵的榴莲每运动30分钟就要进冰柜舒缓1小时。芝姐坐坐停停，最懂榴莲雪糕绵密口感的节奏。

在澳门，拥有50年以上历史的雪糕店随处可见。他们通常被叫做另一个稍显成熟的名字——冰室。雪糕三文治和红豆雪条，至少是澳门三代人的记忆。三面环海，亚热带海洋季风气候造就了一整年的湿润和高温。热浪中的还魂丹，能让人瞬间回归平静。

秦朝时期，澳门就是中国版图南海郡的一个渔村。明末清初，因渔业的繁盛，带动了本地造船业的逐渐兴起。位于路环的荔枝湾村是澳门最后的造船区。鼎盛时期，曾有三四十家造船厂以及大大小小的木行、机械铸造店云集在此。20世纪60年代更成为亚太地区主要的木船生产基地。如今虽然貌似破旧，但在寸土寸金的澳门，仅看占地面积就可推断昔日的辉煌。

0: 1970年，梁金汉跟随父亲来到澳门，第一份工作就是炙手可热的造船工人。如今虽然早已不再制船，但他坚持每天都义务去废弃的船厂安全巡查。
1: 86年呢个车停咗手，
2: 停咗大动脉啊！我啲细佬啊，每个抽500cc，即系咁样输入去，咁啊救翻只手。
1: 咁啊，医生咧就叫我切咗佢出嚟，我就同个医生讲，我话冇咗只手，仲惨过冇咗条命。
0: 船厂工作的一次意外，险些让汉哥失去一只手臂。那一年，他30出头。
1: 天天去海滩度游水，咁咪想办法啊，用咩方法练只手，咁咩都用尽啦，即系咁啦。
2: 苦练咗4年，嗰个院长同我讲，佢捉住个手同啲人讲，佢系奇迹啊！
0: 拒绝截肢，拼命复健，汉哥创造出了他人生中第一个奇迹。为了养家糊口。1990年，他在船厂附近开了这家咖啡店。
1: 还90年还好多船做噶嘛，咁好多工人啊嘛，咁我啲工人见到我咁，佢都嚟帮衬我饮支汽水啊，等我赚多少生活咁啊。
0: 所有人都不会想到，如此鼎盛的船厂有一天也会没落。而汉哥与他人生的第二个奇迹不期而遇，咖啡店火了。
1: 我开店就8点，有时啲人客话佢7点多钟就来了，有啲有时就
0: 让本地的居民甚至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慕名而来的，正是这一杯必须打足400下的手打咖啡。
3: 这个咖啡喝下去就感觉总体更加醇厚一点，然后冰咖啡的话就感觉更加爽口一些，感觉不到这个是普通的咖啡粉做出来的。
0: 一勺白糖，一勺最廉价的速溶咖啡粉，一勺水，在快速搅拌中，三者形成稳定不易碎裂的气泡结构。如果你打发过蛋清或奶泡，就不难理解其中的奥秘。这是搅拌400下之后的状态，它还是咖啡吗？巧克力般浓稠丝滑，让人不禁想舔上一口。加入热水，气泡快速上浮，形成类似奶盖一样的绵密口感。最廉价的食材，最简单的工艺，经过时间和勤力的撞击，竟幻化出了神奇的美味。但身居渔村的汉哥，究竟是从哪儿学来的这门手艺呢？
1: 94年、95年、96年嗰几年咧，佢年年赛车，都有个有对咁嘅外国夫妇嚟嗰度饮咖啡嘅。佢係叽叽咕噜教我點樣打咖啡。
0: 1954年，澳门举办首届格兰披治大赛车，这是一项源于法国的街道运动，时而高速直路，时而迂回急弯，赛道最窄处只有7米。澳门的街道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难应付的赛道之一，60多年时间里，吸引了来自全球的赛车爱好者前来观战。虽然偶然得到了手打咖啡的秘籍，但汉哥明白，当时既无闲钱又无闲时的工友，怎么会中意一杯费时费力的手打咖啡呢？他需要等待人生中第三个奇迹。
1: 04年啊，发哥啊嚟到呢度咧，嚟到呢个船厂嗰度影下相啊，咁嚟到嗰度饮咖啡，咁我谂住佢系大明星噶嘛，我谂起嗰对夫妇啊咁样打咖啡，咁我自己就会好似今日咁 打咗一杯自己飲咗先。我打咗一杯自己飲，哎呀，唔錯喎咁，我就打咗三杯出嚟俾佢，俾發哥飲。
0: 因為明星的加持，旱季一炮而紅。沉寂多时的荔枝晚村以新的面貌重新迎回往日喧嚣。如今虽然每日爆满，但旱季的餐单还是原来的船工餐，简单饱腹，价格美丽。汉哥以此带船厂旧友不时回来，吃到的还是熟悉的味道。被中西文化浸润着，澳门人悠闲的生活里离不开咖啡。在澳门，咖啡和茶一样，已经成为了生活习惯，甚至习惯到这里的茶餐厅大多以咖啡室或者咖啡公司的招牌立于尘世。然而招牌之下藏不住锋芒，内核是中国味最熟悉的粥、粉、面。竹升面，广府最经典的传统美食，民国时期便流行于广州西关一带。爱吃懂吃的广府人发明创造了用鸭蛋

0: 竹竿压面的独特技艺。
1: 我哋澳门嘅天气咧，同我哋打面咧个影响都会好大嘅。因为点解咧？因为澳门咧系沿海啦，佢嗰啲天气咧系好反常啦，有潮湿啊，咁冬天啊又会好干啊。咁你個面，我哋時間一定要控制得好好咯。
2: 起碼3年先幫熟，因為每一年都有4季。
0: 只用鴨蛋不加水的妙計，讓面筋蛋白質含量飆高。而每一次竹竿與面餅的接觸，都讓面的密度遞增。韧性也随之提升。
1: 好似呢啲竹竿咁啦，佢跟咗我已经17年啦。咁我爸爸以前摁开嗰支啦，佢跟咗我都唔系好长嘅时间，喺7个月到8个月度啦，佢就自己裂开咗啦。开头新嘅竹竿就似人一样啊，你同佢培养感情啦，佢系凹凸不平噶，大家去磨合。

0: 澳门制造的竹升面，本地人更热衷于追求弹牙的口感。不能现做现卖，得在冰箱中冷藏一夜，走碱后的面条才能练就爽弹的本事。爽是吸面时的流畅，弹有皮筋断裂般的力道。3年前，本地最负盛誉的六记主理人李明家把这间不大的家族店交给儿子阿龙打理。
1: 我第一个变化就是不用做，
2: 不用做，
1: 舒服，我舒服。
2: 他的手不用做，他的脑就做紧，成日问你嗰样嘢啊，问你嗰样嘢啊，点啊，嗰啲嘢点啊，你做成点啊，嗰啲，即系佢会担心，佢就即系佢个心咧就离不开呢度，始终。
0: 这是这家兼具咖啡室和茶餐厅的街头店传到的第三代。虽然退居二线，但每天以散步的名义，明哥还是会到店里看上一眼。
1: 我爸爸有个成语，即系成日讲啊，如果你做咗出嚟嘅食物咧味正焦香啦，咁你就成功啦。
0: 味美胜椒浆，出自纳兰性德对桂花酒香的赞美。明哥从17岁入行做面开始，就谨记父亲的要求，即使是最普通的一碗面，也要做出极致的味道。用心之下，六记也迎来了辉煌。一间毫不起眼的街边店，居然可以连续11年获得世界级美食权威榜单的推荐。
2: 第一届欧美嗰啲，我而家系为名而战啊！
1: 佢都
2: 以前咧，阿爸爸又咁啦，阿妈咪又咁啦。
0: 散步之余，要是遇上店里炒虾子，那明哥也会从旁指点一二。虾子是中式烹饪智慧创造出的提鲜剂。爆卵的鲜虾经历细筛烘干后鲜味浓缩，可如此微小的体积，鲜与糊也就是一线之隔。六记的虾子集合了国内外多个不同品种，有的求鲜，有的偏咸。明哥多年配比出的私家味道，为他家的竹升面注入了澳门气质。随着虾子颜色变深，据说表面也会变得光滑。能否感知这已是肉眼不可见的变化，是阿龙全盘接班的重要评判。

0: 面时，面条快速烫水，加酱油入味，沥干水分，这叫捞面。半米长的筷子不停翻动，让面条根根分离，留出空隙。抛、落，反复多次甩出水分。捞面的力度与速度是竹升面干爽弹牙的最后一关。将密密麻麻的虾子拌开，在嘴与面的拉扯间，总有细微颗粒出来炫耀鲜味的存在。你如果觉得太过干爽，还可以叫上一碗免费的浓汤，用走地母鸡、大地鱼干和新鲜鲮鱼熬制三小时的面汤，是六季的隐形菜单，隐形到你不问，阿龙是不会主动上的。
1: 以前是他打起的，我为他不止生活那么简单，我仲要是为我爸爸的名誉，一定要更好，我就这样觉得。
0: 在澳门，许许多多的街边店都是家族生意，平凡的食物却带着固执己见的态度，不惧喧嚣，远离诱惑，让澳门俨然成为一座美食的博物馆。
2: 这个辛苦啊，你不喜欢的东西你做做一分钟你都辛苦了，你喜欢的东西做一年做一日你都不辛苦的。
0: 拱北之南，观察之侧，是澳门新批发市场的所在地。这座高十一层的大厦是澳门百姓的菜篮子，蔬菜、水果、冰鲜、禽肉，甚至食材核检的化验所，都有规有矩地存在于不同楼层。澳门很大，大到任何一种美食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但澳门也小。小到当平面已经没有办法满足需要，整个城市便开始向上生长。更加亲民的菜市场在澳门被称为街市，这其中盈利街市资格最老，已经陪伴澳门人生活超过120年。高楼大厦里的菜市场样貌略有不同，但烟火气息不减。地下一层主营水产，地上一层是肉食档，二层售卖蔬菜和水果，而最让营地街市深入人心的是第三层。
3: 食紧呢度啲嘢好靓噶。
0: 这条两侧各自长度不及100步的菜市场三楼，是澳门美食界最神秘又亲切的卧虎藏龙之地。
4: 好食，够镬气，同埋啲嘢好好食。
0: 平记美食以炒菜扬名，梁希伟，江湖人称飞沙，从父亲那里接过炒勺，是新一任小炒皇。
5: 炒菜的时候把这个音乐带进去，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可以啊。就是把这个心情放松，你照的东西出来就是好吃。
0: 干炒牛河是平记档口的金字招牌，牛肉先行滑油至七成熟，芽菜垫底，河粉入锅。翻炒时既不能让河粉相互粘连，又不能炒碎炒断。酱油是核心调料，要让每根河粉都色味均匀，这

要功夫。出锅后的河粉不油不腻，香滑爽口，吃完也不会有鱼油流盘，这才是一份合格的干炒牛河。营地三层的档口中，孙沙以快炒打头阵，一人玩转三口锅。美食江湖，有快必有慢。朱锦超，超哥，他的功夫在文。越南进口的38号乳猪是超哥制作乳猪包的心仪之选。精细地去除袖珍的内脏，一根根撩去柔软的乳猪毛，猪肉将迎来镀金时刻。

0: 乳猪炸到八成熟，便要放进冰箱冷藏，才能保证在炖煮的过程中皮肉不会分离。
1: 1983年，我接手做，即系代替我老豆嘅职位。我老豆退休啦，唔做啦，即系我上。
0: 微火慢慢焖，超哥怡然自得。从开档到下班，他每天只需做一锅，边卖边喝酒，卖完就收摊。上桌前加入冬菇和炸腐竹，乳猪包兼具热烈与温润的节奏。老客们还会自带食材，在浓郁的乳猪包里尽情涮烫，如同回家吃饭一样。营地三层的最里端，最耗时耗工的摊档出现了。子季靠一碗清汤牛杂造就了澳门牛杂界的传奇。摊主阮伟祥和妈妈一起经营子季20年，人气一直爆棚。
2: 都我爸爸都做了40多年，我都做了20年，都是坚持用新鲜的牛杂，所以就跟外面有少少不同。出面吃的牛雜，你們會覺得是香料味比較重，因為我們的牛雜吃下去就沒什麼香料味，是比較清一點的，即是接近原味。
0: 每天全澳門只有大約3頭牛的供應量，這其中的競爭可想而知。但憑藉自己在牛雜界的名號，阿祥总有办法拿到最全最好的料，偶尔还会有意外的彩蛋，比如眼前这个牛食管。
2: 比较软的部分呢，我哋又留低；硬嗰啲咧，我哋就唔要嘅，因为冇咁好食。呢个数量唔一定每一日都有嘅。
0: 牛食管，也就是牛的食道，由软骨和肌肉组成。跟牛肚的脆弹、牛肠的爽滑相比，食管是嚼骨头的快感。北有卤煮，南有牛杂，内脏食材从来都不会因为出处而被怠慢。在此季，牛杂讲究的是一个慢字。每天清晨5点半，阿祥就要开始制作当天售卖的牛杂。白糖提鲜，牛食管和牛肺一锅炖煮，既能煲出鲜美的底汤，又能炖出爽脆的口感。而另一口锅则口味稍重，秘制调料得加上一整瓶花雕酒和半

0: 祥妈出场，负责为清汤牛杂熬制私房蘸料。
1: 呢啲辣椒有好多人中意食嘅，因为佢好香啊，同埋真材实料啊，所以就唔同嘅。
0: 蒜蓉跟辣椒一见如故，有人为蒜香倾倒，有人被热辣折服。开档多年，祥妈深知顾客的众口难调，所以她还配置出了味道俏皮的芥末酱和微酸的辣椒酱。如果你以为这就是营地三层的全部，那么你错了。当超哥还在享受老友相聚的欢乐时光，飞沙则变换装束，转变了身份。
2: 阿姐，我教求你个波俾咗落嚟，沉咗落底线，睇呢个波啊，突破咗。
0: 监视的小丑黄曾经是绿茵场上的速度型前锋，每天从营地市场下班之后，就会瞬间变身澳门本土最受喜爱的职业足球解说员。无独有偶，牛杂王阿翔也自如切换角色。世山结义堂是澳门最早的武馆，也是阿翔从小练习武师的地方。如今他是武馆的业务教练，希望将中国传统的武师技艺在孩子们心里扎下根。拂去光环从来都不是技巧成就了登峰造极，澳门的街市是好味道大隐隐于市的最好注解。夜色拉黑，澳门街头的深夜食堂开始营业了。没有冷气，没有舒适的桌椅，没有擦手的热毛巾，但这些散布在街头的推车摊和大排档却是澳门美食界的古董级宝藏。条件虽然简陋，但食物的味道就跟它的气质一样，没有天花板。
3: 没问题，没问题，我们做街坊生意，多谢398元。
0: 星际大排档在美富匠大马路的牧羊巷开了近70年，传到林国良手中是第二代。
4: 来这里吃不是朋友就是街坊了，吃的多了啊，想转一下味道，不断是研究一下咯，新的菜式咯。
0: 他清楚酒是大排档的标配，所以下酒菜就是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4: 大排档嘛，多人饮酒啊嘛，鲜香为主，一路食一路送酒咧就比较过瘾啲咯，系嘛？
0: 用面包糠、蒜蓉、盐，如此这般最普通的底味，如何调制出最顶级的避风塘料，是一次关于味蕾的头脑风暴。
4: 蒜蓉咧系新鲜嘅雕啦，搅拌啲饺咧，因为雕咗水咧冇咁香啊。炸蒜蓉都系要睇住啲火嚟炸咯，因为如果又差唔多得嘅时候咧，特别肥窿啊，所以都要留意。麵包糠啊，初初嗰陣時做我哋冇炒，但係咧炒做出嚟又唔香，結果都要用抹

0: 火慢慢的炒。
1: 在澳门，千万不能小瞧排档出品。林哥对食材的挑剔是天花板级别的，

0: 鱼扣是鱼的结缔组织，很多时候会连同内脏一起被清理掉。身为广东中山人，林哥知晓它脆爽的口感。热油划过，为鱼扣定型，锁住嫩度。下锅调味，快速爆炒后装入包仔，让鱼扣带着锅气上桌。
1: 应该得翻应该三四间到啦，
2: 越嚟越少啦。
1: 大家有时一张台啊，几个人坐嘅，个个都唔识嘅。啊！食完之後啊，個個都識啊，做咗朋友啊，大家有偈傾啊，啊，咁啊，其實真係好開心咯，見到嗰啲街坊咁融洽。
0: 做了二十多年廚師，林哥曾有星級酒店主廚的高光時刻，但菜無分高低。街頭巷尾的大排檔，跟縱橫交錯的老街一樣。留住了城市的背影和味道，也成为澳门人心底最柔软的时光。街头美食根生于澳门市井的横街斜巷，缭绕着濠江人家的日常烟火。这里没有名贵的食材，没有玄妙的烹饪，有的就是一颗颗匠心年复一年的执着守护。好食不过澳门街，澳门的街头美食是寻常日子的活色生香，是街坊邻里的人情味道，是独具魅力的市井风情。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你知道食物有一种记忆的吗？
1: 不论脚步如何匆忙，总有一种食物会将你定格在喧闹人海，秒回孩童时光。澳门这一方餐桌，记录着时间的履历，铭刻着历史的风霜。在百年老店，在沸腾厨房，

0: 看透美味的目光里，在雕琢经典的双手中，食物代代相传，小城滋味依旧。于是，翻开澳门这本跨越百年的菜单，便肉眼可见餐桌的年轮。世界上距离最短的时差，可能就在城市和渔港之间。凌晨五点，小城还未苏醒，渔船已经起锚。
1: 你想煲多啲嘅，咁你咪勤力啲咯，即系早啲出去，夜啲回来，咁咪煲多啲鱼咯。
0: 30岁的小关，已经跟随父亲和爷爷在船上工作了16年。虽然夹在了3代人的经验，但今天能有多少收获，在每个人心里都是未知数。当渔船正赶往海上牧场时，澳门最古老的客家村落之一黑沙村，在鸟语花香中醒来。这块只有1平方公里的土地，在繁华的澳门是一片难得的世外桃源。
2: 有水有肥，1个多月就有得吃了。
0: 而在几百米外的山坡上，吴关祥正在寻找一种植物。三丫苦经常出现在广东凉茶的配方里。今天吴关祥要用它来制作一道传统美食。虽然现代工具已取代冲臼，但三丫苦清新的柑橘香一如始终。将汁液与糯米粉混合，在小孙女眼中，这道工序更像是轻松有趣的游戏。
3: 好，唔使揿。
4: 使唔使擦油啊？
3: 唔使啦。
0: 新鲜的香蕉叶还会被当成容器，包裹另一道美味。花生碎和椰丝加糖做馅，这是客家茶果的经典配方。
5: 哇，咁细！哦，有细个啫喎，呢个记住系你噶。
4: 真系。
5: 唔系咯，所以唔系食咁容易噶喎。
0: 三丫苦糍粑和茶果，这是2道本用来祭祖待客的点心。
4: 你食紧我整嘅。
5: 几正啊！
0: 如今，在澳门留下了客家人千年生息的踪迹。当身处田园的一家人还在享用早餐，渔船已行驶到海产丰饶的万山渔场。这种渔船被称为虾艇，当两侧悬臂展开，足有40米宽，可同时拖拽18张渔网。专门捕捞游弋海底的虾蟹。
1: 出海咧唔系工作嘅咁简单咯，有时你拖网啊，有时睇啲水流啊，唔系个个都可以睇得明嘅，都要教。
0: 如今已经很少见到像小关一样从城市重返大海的年轻人。渔业本是澳门的支柱产业，到上世纪中还有2000多艘渔船，而现在大小渔船的总和不过100多条。这些鲜活海产将在第二天一早送达街市渔档。
1: 这个叫长颈，长颈濑尿虾，清甜嘅，最好食就系呢啲，或者一啲短爪，我哋叫就叫短爪。呢啲食落去咧有少少咸味嘅，
6: 咸淡水嘅地方啲鱼咧新鲜好多，同埋好味好多。
1: 食蟹啊，唔會好。

0: 好清甜噶。
1: 如今在澳门海鲜市场，还有40%左右的海产来自本地渔船捕捞。在澳门人的餐桌上，海鲜的烹调方式变化万千。珠江口一带常见的青蟹，是澳门厨师无比熟悉的食材。
2: 这个是水蟹了，那一按就按进去了。这个呢，就是发高了，不够高的了。这个很实的，就是尖角。
1: 水蟹，青蟹完成蜕壳不久，蟹肉尚未成型，体内汁水丰盈。盐仔，正值青春的母蟹，蟹膏丰腴，肉质饱满。包裹4小时的粥底，有了蟹汁辅佐，滋味陡然提升。水蟹、花膏、盐仔，烩鱼一炉。这锅阵容豪华的水蟹粥，将青蟹各时期的精妙风味尽收其中。有一种粤式烹调，更能呈现盐仔蟹的精彩。喷香的蒜油衬底，蟹盐更易受热脱水结成硬壳，盐焗凝缩了水分，获得比清蒸更为紧实的口感。玫瑰露酒瞬间将热情点燃，酒香喷薄而出，也给蟹肉增添神韵。产自南海的银鲳，被茶叶、生米、核桃叶赋予了奇特的烟熏香味。来自天南海北的熏料，让这道烟熏鲳鱼山海相映，穿越时空。海鲜还可身为助攻，与粤式食材陈皮一道，为鸭子带来丰富的口感和味觉。6小时的烹制，融合了陈皮的果香、鲍鱼的浓鲜和鸭肉的丰腴。菜肴里的主角与配角完成了相互成就。黑沙村的鱼鲜美食则依旧带着古老的风韵。反复用力摔打，鱼肉纤维中的鸡鸣蛋白析出，产生胶质。150年前，广府顺德人就已经用同样的方式制作鲮鱼饼。陆云德是村宴的召集人，谙熟乡间料理，地道的广府烹调早已如数家珍。
3: 葱丝滚油淋落去，再豉油蒸住豉油。
1: 今晚是骆云德和好友的生日宴，赶来聚餐的宾客将近100人。借美食而相聚，因风味而共情。此刻，这张乡间的餐桌已被欢声笑语印上新的年轮。时光是一面镜子，总能在风尘仆仆的面孔上映衬出记忆中最年轻的模样。在澳门，不论繁华都市里的几亩田园，还是承载了岁月的千年航道，都能让人们透过一方餐桌回望到这座城市的原点。澳门的老街巷，一口香甜的糖水，总能让人们回到各自生活的原点。脆爽清甜的马蹄，将在姚润莲手中奇妙变身，转化为一款经典的糖水。而在这个过程中，有一样东西至关重要。
4: 马蹄沙呢，搅拌咗之后呢，就需要落水，水嘅质素都好重要噶。
1: 从上世纪60年代起，澳门供水系统就与广东珠海相接。沿西江修建的多

座水库，为淡水资源匮乏的澳门带来每天约27万吨的清洁水源。维系城市运转，滋养百姓日常，也让澳门人的餐桌生生不息。甜汤在广东地区流传久远，姚润林的糖水

0: 更是烹调提鲜的法宝。当肉类食材的水溶性蛋白化于水中，上汤就有了为其他食材赋予味道的能量。追求极简，可以是几颗产自广东江门的奶白菜；若要繁复，则能化零为整。原本清寡的干鲜食材，在浓香汤水的点化下，被唤醒鲜美的本真。
1: 一直在做的比较出名的，就是萝卜糕、白粥、油条。我们家的白粥除了米的香味，还有豆的香味。
0: 加入腐竹的做法，由梁清玉的祖父引入粥店。腐竹的植物蛋白融化于粥水，米汤醇滑，豆香奔放。凭借白粥和几样糕点，这家小店已传承百年。
1: 你知道食物有一种记忆的吗？我们的食客都是吃了这么多年，都习惯了这种味道。年轻人过来的时候，结婚了，带着小孩过来，小孩也长大了，又带着他们的小孩过来，就是一代一代的这样子传过来的。
0: 餐桌的年轮，同样印记在澳门人的日常生活里。31号码头边的沙梨头街市，是已经退休的粤菜厨师孙君胜每天都要光顾的地方。
2: 我都话咧，乜嘢都系有少少秘诀喺度噶嘛，你做边样都系。
0: 每一位粤菜厨师都有自己独具心得的秘籍。即使最普通的豉油，100位粤菜厨师会调配出百种风情。澳门人里讲粤语的占到80%，他们的祖辈大多从广东各地迁移而来。人群的构成决定了澳门餐饮的根基必定是粤菜。如何将食材变废为宝，胜哥有他的心得诀窍。剥取鱼鳔的内层，这需要技术和耐心。
2: 腌咗佢之后呢，佢系爽噶啦，即系爽口嘅。
0: 相比于处理鱼鳔，鸭掌脱骨难度更高，精准落刀，力度恰好，才能保留掌皮的完整。上汤小火30分钟，鸭掌的弹糯脆韧被唤醒，和鱼鳔鸡肝组合，爆炒20秒，这道火气十足的鱼白凤肝炒鸭掌已跟随孙君胜一起退隐江湖多年。
2: 是不是不吃肉了？是不是没吃到肉了吗？怎样转换的菜新做舊派新做，咁都有，但系我都系支持我自己，系咁啊揸住自己嘅宗旨嚟做。
0: 孙君胜一直潜心于古法粤菜的料理。狮头鱼学名棘头梅筒鱼，个头长度不及一掌，挑战厨师的刀工。不仅取肉，还要将薄薄的鱼肉再次分层，增加鱼片的宽度。润肠和蟹肉的加入，使滋味瞬间丰富起来。料理狮头鱼卷，把控火候必须极为精准。50秒滑油，8秒爆炒，嫩滑丰美的鱼卷，让家里的新生代也体验到澳门美食的粤菜底色。不怕麻烦，不惧费时，这是粤菜厨师的共性，在早已落脚澳门的广东顺德菜里更可见一斑。
3: 用最普通的食材要做到一个最好的嘢呢，这个难度是特别高的。
0: 草鱼，我国四大家鱼。

0: 之一，也是顺德地区最家常的食材。料理草鱼的重点在去除腥气，油煎让鱼肉表面焦化，锁住鲜味，再搭配葱姜佐料将鱼肉蒸熟。
1: 炒鱼羹咧喺顺德咧，其实系一个好传统嘅菜嚟嘅。
0: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因地利之便，许多顺德厨师前往澳门谋求发展。顺德菜就这样开枝散叶，聚木成林。谢海山烹制的柴鱼羹，要用整条鲮鱼和草鱼骨来吊高汤。与草鱼肉松混合，鲜浓鱼羹已经成型，只差最后的点睛之笔。
1: 其实嗱，柴鱼羹嘅即系最点睛系乜嘢咧？真系要运用翻啦，顺德人最中意咩？榄仁啦。
0: 全中国香气最好的榄仁，产自广东增城。每年中秋过后，进入乌榄的采收季。
2: 现在菜都啊，搭下嚟去啊。
0: 西山乌榄的栽培历史超过400年，在邓山村，每家每户都有爬树采榄的高手。2个月的采摘季里，他们每天要在树上劳作至少10个小时。
3: 啊，树上吗？
0: 处理乌榄需要将水温控制在70摄氏度左右，翻搅浸泡5分钟，榄肉的质地就会由脆变软，便于取出榄核。仅凭拴在竹篮边的一根棉线，一缠一拉，村民们就能完成开篮取核的工作。这个手艺在邓山村代代相传。村里很多民居的天台都被用来晾晒榄核和榄角，等待4天左右，要靠人工开核取仁。此时的榄仁已散发出诱人的松子香味。
1: 夹埋啲榄仁同个羹一齐食咧，系另外一种嗰种香味咧，先系真真正正出嚟。我师傅成日讲嗰几个字咧，传承不守旧，创新千万唔能够忘本。
3: 诶，啲榄木家伙。
0: 经热水浸泡过的乌榄，果肉的口感接近红薯，不甜，但略带果香。蘸上白糖或姜蓉酱油，乡土滋味质朴诱人。取核后剩下的榄角更是重要的食材。在一个个圆锥帽里填入细盐，用手捏紧，腌渍数周，变成了粤菜中常用的一样烹饪配料——湿榄角。而这种风味也跟随粤菜厨师来到了澳门。
4: 其實我哋係用翻我哋粵菜嘅手法去加入翻其他地方嘅食材，因為我哋傳統嘅菜，我哋嘅傳統嗰個烹調方法係我哋嘅根源。

0: 徐伟豪对一种粤菜特有的蒸鱼配料进行了改良，混合蓝角和豆豉一同走油，这是传统粤菜中蓝豉酱的配方。而加入泡椒、指天椒等辣味食材，则是徐伟豪对这一经典风味元素的创新。
1: 腩角蒸鱼咧，个鱼咧，其实我哋都有首先有选择嘅，我哋要本身要油脂多嘅鱼啦，因为佢腩角吸收翻鱼油，咁佢个香味会更加突出。
0: 马油鱼，鱼肉富含油脂，更能激发出蓝豉特有的味道。无花果叶，澳门饮食里常见的食材，搭配荷叶，兼备清新与甜香。

0: 徐味豪以传统粤菜为底色，结合经典风味和本地食材，创作了独具风格的菜式。澳门渔民海捕的斑节虾富含胶质，与猪肉馅混合，搭配马蹄和懒仁，加入狮懒角，让乌懒的不同部分再度相遇。用来让食物定型的法宝就是猪网油，既有肠衣的功用，还能增加额外的油脂香。这道美食的灵感来自潮汕的果肉和传统咕老肉。技法博取众家之长，在时代的餐桌上刻下新的年轮，却依然守望着前人的背影。澳门凼仔岛，一间有着百年历史的虾酱店。91岁的潘健康是很多粤菜大厨最看重的前辈，他的手工虾酱在人们心目中无可替代。
1: 人家用机械，人家入1000樽，我入100樽。
0: 潘健康一直遵循传统制法，用新虾酱与半年前的旧虾酱1:1混合，反复翻搅，调和出甘醇的古早味道，也在澳门人的餐桌上留下一份执念。虾酱五花肉，这是很多老澳门人都钟情的一道家常料理。虾酱的醇厚配五花雕酒的清冽，让肉香有了新的表达。如今古法虾酱也跟随粤菜名厨登陆首都，800克左右的响螺只能切出不超过200克的净肉，切薄片不超过2毫米，清鸡汤白灼，螺片断生，便做好了与虾酱相遇的准备。热油与姜汁隐藏了虾酱的锋芒，又将惹味基因激活。崭新的时代让澳门之味可以跨越千里，在远方的餐桌上复刻了年轮。
1: 100多年都传到落嚟，系咁做，冇秘方嘅，个个识嘅，你唔嫌繁复嘅可以做。我哋读到小学毕业，世界第二次大战啊嘛，全部中学、大学全部停顿噶嘛，咁得到结束咗世界大战，我已经15、16岁，你哋点入中学咧？点读咧？
0: 聊起往事，潘健康依然目光炯炯，守望着自己年

0: 清晨六点，澳门的各个肉档街市就已开始喧嚣，一车车新鲜猪肉从祖国内地通关而来。
1: 佢只要求一定要新鲜，隔夜都唔好我哋噶，一定要即刻拆到就交俾佢。佢要求咧前夹又腍又滑，唔攞后皮。我用嘅配合六年。
0: 像往常一样，罗锦培把最好的肉留给一位老主顾。这间藏在小街深处的古朴店铺，虽没有招牌，但却是很多澳门人心目中的美食圣地。
2: 我想我在这里揸住把刀耐咗我老豆。
0: 麦林师傅14岁就跟随父亲开店，已经干了50多年。用富含鸡肩脂肪的前甲肉做叉烧，这个习惯从没变过。
2: 咁佢始終都有人會諗住自己創造一種新嘅方式噶嘛，即係我哋又好似唔會諗你嗰種創新嘅方式，咪所以咪即係維持到咯。
0: 用糖、鹽、燒酒、麻醬和醬油等佐料來醃製豬肉，這是全行業都知道的配方。小鋪裡每天的常規操作也從沒變過。但这家店的叉烧就是有一种魔力，让食客顶着烈日提前一个多小时前来排队。
3: 爸爸妈妈带我过来这边去过一次，然后就忘不了，大概吃了30年了。
2: 澳门系好狭窄嘅地区，有好多时都系几十年。光陰啊，走來走去都係同佢有講俾我哋聽啊，佢已經話我哋已經係幫襯你第三代。
0: 叉燒，澳門最深入人心的美味之一，也是在餐桌上印刻最深的那一道年輪。不論吊爐還是明爐，烹製叉燒永遠避不開炭火與肉食的交鋒。有经验的厨师会时刻关注肉与火的状态，何时收火，何时追火，各有诀窍。
2: 你不能够控制火，就即系唔得深入去了解嗰个问题。
0: 当看似火候已到，就还要注意猛火来增加焦香。叉烧出炉，迅速包裹麦芽糖。至此，久经考验的大咸大甜味型就已打造完毕。
2: 咁有好多人认为我哋做嗰样嘢系即系秘笈，根本就冇秘笈，只能够你熟能生巧嘅啫。
0: 上午11:30，烧味小铺准时开门。夫妻二人迅速切换为战斗模式。店里只卖熏蹄、叉烧和油鸡，菜单其实就是3种烧味的单品或组合，再加上雷打不动的4锅白米饭。开门迎客，卖完收工。
2: 即系你见我哋做就好似3个钟头，但系背后我哋搞好多嘅嘢。
0: 菜刀叮当作响。这是麦林师傅思考下刀位置的一种方式，但也成了个性化的叫卖。要说这份差事苦不苦，看看老板娘的表情就知道。
2: 分几个命，我老豆叫我分，唔

0: 好多以為我老婆叫阿君。
1: 你三個叉題啊嘛。
2: 三個冰皮叉。
1: 但係三個。嗱嗱，再嚟嗱，呢答俾後面你講咗先。
2: 難受。
3: 在菜道的叮当鸣奏中，每天的三个小时总是匆匆而过。
4: 我哋两个执顺咗只手嘛，即系知道佢要乜嘢，我要乜嘢。
1: 如果讲姻缘关系又系唔定咯。如果倘若你揾啱一个老婆去打麻雀，你自己都可以讲得系倒霉。啊，
4: 系咪
1: 咁
4: 讲？讲你自己
1: 讲，即系倒霉咯，我哋叫做咯。如果你揾啱个老婆系冇嗰样嘢，你咪 O K 咯，即系咁样咯。
3: 小铺里摆放着很多年代感十足的老物件，这些都是麦林师傅的收藏，在一方小天地里承载过往，映照着餐桌上的年轮。
1: 歷史是注定咧生人的開始，冇歷史就是冇人生的。而家我已經過了半百歲人了，已經係變咗成歷史咯。
3: 在澳門，歷史並不代表老舊，而是風味傳承的根基。
5: 嗰度雞仔餅，嗰個核桃酥，嗰只鮑魚酥。鮑魚酥又好食㗎，但係佢咪冇鮑魚喎，不過形狀就似鮑魚酥，就叫做鮑魚酥，佢又一層一層嘅，就係好食落就好鬆滑嘅。
3: 點心糕餅是澳門最出名的手信產品之一，這是一間有着120年歷史的糕餅手信店，如今依舊堅守着手工製作的傳統。而店里的主理人却有着一张青春的面孔。
6: 我选大学的时候还在想，我可能想做工程师或者做医生。有一个姑姑突然跟我说，你不传承这一家店就没有人传承了。突然我的世界就多了一个出路，就是多了一条路，就是我一定要回来去做这个饼。
3: 这间铺子里最古老的一种饼食，只有年轻的高子琪才能完成。制作这道饼食最关键的技术就是和面。为防止面团起筋而失去松软的口感，和面时间不能超过5分钟，因此需要足够的力道和经验。
6: 我刚刚2018年开始接手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就是想说，为什么要回来做？就是我们店里因为比较老旧，不可以装冷气，暑假的时候40多度，很辛苦啊。做久了就会习惯了，而且你一定要坚持下去，才可以传承这个手艺吧。
3: 光酥饼。这是以往澳门渔民出海打鱼常备的一种饼食，貌似平凡无奇，但要做到松软酥香也并不容易。
6: 我做出来的饼，有很多客人都说这饼真的比其他家都好吃，那就给我一种动力，然后好像一种赞美一样，就是我做到了。
3: 以传统为基底，澳门的饼食手信在新时代也迈出了新的脚步。每天生产30万个杏仁饼，还开发出300种不同的手信产品。这个占据了澳门70%市场份额的手信店，以最直观的方式映衬着澳门的发展。在脚步匆匆的澳门，总有人在不断调整步伐，追赶这座城市的新节奏。
7: 安膽相照，攬住摔角，活在當下，心滿意足，酒逢知己，一生何求。
8: 我就是肥仔侠。
3: 身为侠客，必定有一样趁手的兵器，

0: 大餐包作为容器，填满辛爽扑鼻的咖喱牛肉。肥仔侠从不按套路出牌，他把自己这套自成一派的美食称为鬼马菜。
1: 我说呀，我这个中餐馆怎么上了西餐的面包了？
2: 为什么我是做西餐不过菜的？我西餐不过菜的厨师，但是是啊，是我们所谓西餐的是西餐的咖喱，提到是欧盟的葡国咖喱。
0: 肥仔侠1981年入行做葡国料理，1985年接触粤菜，从开店至今的30多年间，菜单的更新从未停止。
2: 如果这是什么特别的东西，那个胖姐老板可以亲自做给他们。
3: 你胖啊，侠呢？
2: 我工程家的家，英雄的英，大侠的侠。
3: 啊，张英侠。
2: 张英侠。
3: 肥仔侠。
2: 肥仔侠。
0: 澳门回归祖国后，大量游客到来，张英侠和他的鬼马菜一道，迅速成为了网红。
2: 你看那个西餐葡国菜啊，来来去去到这几个。这些什么的东西，这一点点东西。但是粤菜变化很大，再结合我的西餐葡国餐下去。
0: 张英侠准备挑战著名的广府菜冬瓜盅，他的独特兵器自然不会缺席。把卷心菜塞进冬瓜，虾干、排骨和干好齿的甜料组合，出自多年融汇风味的经验。
2: 这个地瓜瓜叫一种菜，就是娃娃菜，小孩子、老人家都可以吃。那瓜瓜两个瓜，一个瓜就瓜瓜叫，
4: 特别开心。所以今天啊，我炒的菜啊，应该更好味道了。客人见到你开心，他才满意，才开心。
0: 有肥仔侠在，漫漫时光总会被刻上欢乐的年轮。
5: 我们从来都不会写下来，好像是不是你不能忘记的一样东西，也不能够告诉人家的一些东西，是挺特别的。对，
0: 陈伟良所说的这样东西是从家族长辈那里继承来的烧腊工艺。烧腊同样是澳门与祖国内地以一带水的风味基因，在工厂化的腊味车间里，凭借现代技术，一年四季都能稳定供应腊味。年节将至，需求大增，这家工厂一天可产3吨腊味，供应澳门70%的餐厅。而陈伟良继承的烧鸭工艺则透出澳门不拘一格的气质，家族秘传的香料搭配优质的黑胡椒，中西碰撞带来奇妙的味觉。
5: 这个手艺从我太爷在信会里边就已经开始摆摊，我爷爷在澳门呢是当蛋挑，在街上叫卖的，就是靠这个手艺来生活来吃饭嘛。
0: 和一些烧腊制品通过酱油来提色不同，烧鸭外表的色泽全部来自糖皮和火力之间发生的美拉德反应。经过炙烤，黑胡椒烧鸭颜色枣红，并发出淡淡馨香。这些美味将在10分钟内送抵门店，保证鸭皮的脆韧和肉汁的丰盈。
5: 还有一些老的客户、老朋友跟我说，你调料的时候有些多，有些少。

0: 客人都会吃出来。
1: 为什么今天咸的？为什么今天甜的不得了？而且是好像味道太浓了吧？都会说。
2: 众口难调，这在澳门似乎已不是个无解的话题。大时代中，人们因缘际会，各地风味在餐桌上刻下了新的年轮。
3: 坐着不如躺着，好吃还得饺子。
2: 来自北方的水饺在澳门也不会水土不服，反而在竞争激烈的舞台上越发精致。而这种由移民开创的美食风潮，早在15年前就已有之。
4: 糖醋小排，
5: 你试一试啊！你试一试。我哋啲排骨咧，好似比较大咗啲啊，阿华哥。
6: 自己是上海人，是福州人，所以我父亲就特别想做一个就是家乡的菜，也是希望把那个上海，我们家乡，我们上海的文化带到澳门。
7: 但系这个行为就是要弄一个菜价。
2: 从2006年开始，这家酒店就从没有停止对上海风味的推广。茶叶熏蛋，这是一道在上海也难得一见的经典本帮菜。
6: 一般来说，家里现在都不会做那么花那么多时间去做，但是我们餐厅最希望是带动澳门市民去认识到上海是什么一个文化。
2: 熏蛋的糖心可见匠心，而这只是前奏。红烧原蹄，沪上年饭的压轴大菜，也是浓油赤酱的代表作。调味时只加老抽，不用生抽，对深邃色泽的追求可见一斑。用富含胶质的烧状元汤勾芡调汁，营造最后的一抹惊艳。软糯香甜的红烧原蹄，在澳门人的餐桌上刻下一道浓墨重彩的年轮。不论天气如何，韩国风经常会守候在酒店的库房门口，等待新一批食材的到来。在来到澳门的15年里，这个习惯从未间断。
8: 我觉得身为中餐的厨师，其实最重要都仲系要成全或者保留翻我哋粤菜或者中餐嘅一啲老嘅味道。
2: 在谭国峰看来，立足中外食材，延续粤菜传统，甚至利用现代组合复原古法粤菜，这也是一种传承。为了研究一道典籍中的名菜，谭国峰特意拿出偶然寻得的一样食材。
8: 澳门这个地方，无论是食材的取材的方便，飲食文化的多样性的叫做包容性都比较大。
2: 这是一块干制的龙趸鱼皮，因风味独特，长久以来一直是粤菜大厨们的心头所爱。17岁时，谭国峰就能承担摆桌宴席的干货料理，对泡发技巧熟忍于心。
8: 要静落嚟，唔可以心急，要令到佢自然去浸发，冻水热水嘅交替去泡发咧，胶质可以保存得更加好。
2: 以这块鱼皮为起点，谭国峰将展开一幅描绘美味的山海画卷。以消失的味道、昆仑抱腹为灵感，将粤菜中高汤复味的技法发挥至极，用泡发的干鲍鱼吊汤，将龙趸皮隐藏的鲜美慢慢唤醒。兼容西式餐饮的上菜形式，

0: 山海食材于一盘，筋道弹滑的鹿筋，出身日常的柚皮，岳阳而来的日式昆布，都有专属的复味巧思与之相得益彰。如果需要对美食做出定义，谭国峰的答案就是极致。在这里看不到取巧，只有对人间至味的追求。
1: 我覺得復原呢一道老菜，其實對於美食係個技術嘅傳承。
0: 在澳門的每一天，都有無數年輕人走在追求夢想的路上。他們出生於澳門，也从小守望着这座小城的历史年轮。

总有一天，已不再喧嚣的千年行道，或者依旧热闹的百年老街，会让他们因一方餐桌而思绪万千。埋下一粒乡愁的种子，收获一棵遮阴的大树，刻满历史的风骨，也将写满对灿烂未来的情愫。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这个时刻敲碎了阻隔百年的心墙，这句开篇启示了万众一心的辉煌。从回归祖国那一刻起，澳门便被写进了崭新的篇章。以美食为媒，人们相聚相知；以餐桌为念，人们相

0: 相守，八方聚力，百味争奇，谱写出传颂于澳门的恋曲一九九九。
1: 我叫黄伟浩，我是一名厨师，亦都是一个香港人，我在澳门那里工作的。我在澳门翻工，在横琴住的，我每一天都会两边过关。
0: 十分钟步行，十分钟过关，再加十分钟车程，短短半个钟头，黄伟浩已经完成了身份转换。
2: 好，睇住啊 ，VIP 啊，试味啊，试味啊，炒香只有股。
0: 虽然只有35岁，但在论资排辈的厨房里，黄伟浩却领导着一众老师傅和新徒弟。
1: 我觉得是这样的，传统是我们的根，我觉得都是要识学行再学走。首先我们要将我们的传统的菜先做好，之后我们才可以去创新。这个是我的烹调理念。
3: 一个沙姜炒黄牛，一个十年花雕南郎，一份炒肚尖，
4: 四份肚尖准备
2: 好。阿古汤来。
0: 炒肚尖，黄伟浩的成名作之一。
2: 我哋豬肚咧，淨係用前面嗰三分之一個，因為後面嗰啲太薄啦，我哋起唔到一個肚尖出嚟啦。我哋依個餸嘅賣點咧，就係佢可以炒出嚟爽脆啦。
0: 豬肚既可滋潤日常，也可登大雅之堂，區別就在於投入多少巧思。用冰水浸泡，讓豬肚的肉質更緊，這是營造彈爽口感的關鍵。刚刚完成蜕壳的青蟹，被广东人称为水蟹。虽然肉少壳空，但却是黄伟浩料理猪肚的秘密武器。经冲捣而得的水蟹汁，既保留了蟹的鲜甜，还具有碱性。将猪肚浸泡其中，增鲜的同时，也软化了肉质纤维，带来更加肥嫩的质感。
1: 亦都冇咁多客人愿意去花钱食一个猪肚嘅餸，但系识食嘅人、欣赏嘅人，佢食完会好中意个餸。
0: 这种处理和烹制猪肚的方法，最早出自老派粤菜厨师之手。如今，黄伟浩古为今用，老菜新作。在澳门这方竞争激烈的美食江湖，把平凡的食材做出了精彩。澳门的厨房烟火还缭绕于身，黄伟浩已回到横琴的家中，为家人料理晚餐。小家里岁月静好，就像这个时代赋予的机遇，如春风拂面，幸福清晰可辨。当千家万户还在享受夜晚的悠闲，有些人却要开工了。
5: 老婆，翻工了。
6: 妈妈开车。
5: 好，爸爸。基本上我哋做运输嘅咧，就天天都系咁逛，咁样揸车噶啦。一年365日。
0: 对货运司机来说，起早贪黑是家常便饭。但右舵驾驶和两块车牌，却又表露出这份货运工作的不同之处。

而马师傅将要前往的地方，此刻已是一派热火朝天。这是一个

0: 专门对接澳门市场的蔬菜加工基地，对来自全国各地的果蔬进行分拣包装。
1: 品种我哋好多元化，其实我哋又除咗广东省以外啦，我哋都会有山东、云南啊，或者系宁夏嘅蔬菜咧，咁种类多到系讲紧100几十样噶。记得要将块布胶粒咧要扫走佢，坏嘅唔好要。首先咧一定要切咗个头，唔好又大又细，全部咧我哋匀晒呢个尺寸就系标准啦。
0: 陈志昌来自澳门。是家族蔬菜商行生意的第三代掌门人，在内地建厂，对各地蔬菜货源进行整备和加工，再直接提供给澳门的商家和酒店。这是陈志昌接手后才开始的业务模式。
1: 因为澳门咧地少人多啊，咁所以其实我哋咧供应链上边咧其实都有一定嘅困难，所以我哋当其时就决定咗改建呢个加工厂。
0: 而这些可直接入口的果蔬，绝大多数来自并不遥远的广东清远。如电脑芯片一般附着在大地主板上的这些建筑，便是高品质蔬菜的源头，现代化无土栽培基地。
2: 这基地里面做的那个所有的蔬菜呢，都是专门供澳门这边的。然后就因为澳门这边要求比较高一点，所以我们那个基地对种植板块也要求比较高，各方面呢都是精准化的一个灌溉，就是长的菜，直接其实这样的话，我们直接摘下来，其实现场我们就直接可以这样吃的。
0: 蔬菜虽离开了土壤，但依旧离不开一方水脉的滋润。每一年。这个占地200亩的基地，都会将100吨高品质蔬菜装进澳门的菜篮子，带着内地同胞的热忱，深情相伴。

0: 货品装车，意味着这些蔬菜将开始一段虽不遥远但意义非凡的旅程。
1: 因为我们十一点钟去排队就排第一第二，越早过去我到澳门那些货就越早给到那些客户。
0: 像往常一样，马师傅的货车又一次排在了过关车队的首位。对于食材，他深知新鲜就是最大竞争力，所以一天都不能懈怠。
1: 我哋平时咧都系我哋两个第一第二噶啦，唔系佢第一啊，我哋第二佢啊第一。
2: 你六点钟吃饭，吃到八点，大家高兴了谈一下吹一下，你要赶就去装货了。
1: 价格高一点，要贵人家一两毛钱也可以啊。
0: 部分往返于澳门与内地的货运司机都会赶在零点前到达拱北口岸。在并不焦急的等待中度过一个个漫漫长夜。

清晨六点，拱北口岸突然苏醒，货车如千帆竞渡，争先恐后。过关流程对马师傅来说已是轻车熟路。十分钟后，货车已经行驶在澳门的街道，前往此番行程的最后一站，澳门新批发市场。市场里，人们或在补充能量，或在活络身体。他们知道

0: 一天中最重要的时刻就要到来，在很多人还刚刚睡醒的时候，批发市场里的人们已挥汗如雨，食材货品在这里停留不超过两个小时。早上八点半，各种果蔬肉类如约出现在澳门的各个街市。至此，一段旅途暂歇，小城处处活色生香。一碗牛肉公仔面，加上菠萝油和咖啡，这是马师傅最喜欢的早餐搭配。此刻身处澳门，他也在享受着自己的劳动果实。来自广东的猪肉，来自我国北方的牛肉，来自全国各地的果蔬。如今，澳门90%的食材来自内地，一年365天，从不间断。
1: 咁我就好中意嚟呢个街市嘅。咁嚟呢个街市咧，我睇到好多食材啦。因为我哋以前咧喺澳门咧，净系食啲咁嘅辣椒咧，攞嚟炒啊、酿辣椒咧，就冇咁辣嘅。咁而家咧就好多有品，好多品种啦，好多辣椒，啲泰椒仔啊，系由外地运翻嚟嘅，呢啲辣椒比较辣。
0: 伴随各地优质食材一同走入澳门的，还有来自五湖四海的饮食文化，兼容并蓄，在几百年间一直是澳门美食江湖的主题。进入全新时代，群雄逐鹿的大幕再度拉开，淮扬菜的精雕细琢，鲁菜的大开大合，川菜的燃情火热，都已裹挟着一方十足的神韵滚滚而来。
1: 我其实做了20多年的粤菜，不过在这几年里面呢，我就觉得很喜欢这个川菜和湘菜系列的菜式，所以我觉得我未来的方向都会朝着这个方向去发展我自己。
0: 当一位粤菜厨师把川菜当作最大的兴趣，技法的混搭也就顺理成章。
1: 呢個係我哋川式以前古代一個醃製過程嘅藥物嘅炮製嘅方法嚟嘅，係由古代一路流傳到而家嘅。
0: 用白酒醃製，並密封靜置12个小时，可以激發出草本香料深層次的香味。这种源自药材处理的古法，也被陈志强用在川味老油的料理中。
1: 四川个辣椒佢比较香啲，湖南嘅嗰只黄泡椒仔咧，佢就会有些少辣味，所以两个辣椒加埋佢咧，佢混和翻佢。
0: 两种辣椒的搭配，实现了辣与香的平衡。而炼制底油，陈志强也有自己的心得。
1: 呢啲肉啦，要温油炸到金黄色，啲肉啲水分出晒嚟啦，先正可以泡一个晚上，啲油先唔会散。
0: 用肥鸡和猪五花肉熬炼底油，这与传统川菜老油做法中加入猪油异曲同工，但却透着粤菜厨师不惧繁琐的秉性。

0: 首先我哋炼呢个油啦，我哋先将啲蔬菜慢慢火去熬到个水分干咗啦，等啲香料啲香味啦，散发咗喺个油里边。
1: 当辣椒与香料相遇，它们各自的真性情，瞬间被精心炼制的底油激活。再静置一夜，才有了老油之老。在澳门这方不拘一格的美食天地，任何菜系的传统压力都可被放下，人们各展所长，以味论道。老油与干辣椒的香气层层叠加，当油气翻腾，香味四溢，这道脱胎于川菜的水煮飘香沸腾鱼也就被印上了澳门制造的标签。粤菜厨师沿学川菜的用辣之道，而正宗的川菜厨师却因辣而产生了烦恼。他叫杨登全，来自四川成都。每当需要推出新菜式的时候，他都会把自己锁在办公室里翻阅资料，冥思苦想。
2: 你这两份菜不呢，我的宝贝，我的朋友，只能在我眼面前看，不可以拿走。他很多菜都是有出自哪一家，他有他的故事，有故事，有底蕴，用好底蕴，他才会沉淀下来。
1: 2003年，成都开通了西南地区首条直航澳门的航线，送来络绎不绝的四川游客。如今，个性鲜明的川香风味早已不仅是游客专属，也打开了澳门食客的味蕾新大门。
2: 全是小吃啊，业主啊，注意点火啊，炉子哈，油温啊，不要烫到自己了。安全生产，安全生产哈。哎，这搞不赢，有点忙了。还要不要的？
3: 要，
2: 要就一会儿把它收起来哈。
3: 好。
1: 杨登全率领的厨师团队，不论大厨小工都来自四川。保证口味正宗不是问题，但他们也遇到了新课题，如何改变澳门食客对川菜固有的麻辣印象，从而传播更地道的川味文化。
2: 因为我们四川呢，就说是川菜里菜一格，北菜一格，我们传统川菜是24个味型，那么我们在辣椒菜里面就只占1/3，这不辣的菜就是太多了，各种味型。
1: 杨登全准备用川菜中的甜香味型来重新定义澳门人眼中的川菜。甜烧白，这是出自巴蜀地区传统宴席九斗三碗中的一道美味。糯米饭调配熟猪油与红糖，增加甜润饱满的口感。三肥两瘦的猪五花，同样以红糖透皮入味。夹刀切片，用黑芝麻馅代替传统豆沙加入其中，减少了甜腻，也增加了额外的芝麻香。蒸汽翻滚间，肉香、米香与甜香如桃源结义，融合出肥润甘甜的香气。而在杨登全看来，这还只是半成品。
2: 澳门人知道的客人也越来越多，澳门本地人也越来越多，这就是大家已经接受了我们川菜，接受我们不一样的四川菜。把甜烧白蒸好。

零落成泥碾作尘，却留香甜愈见深。当锅气与甘甜相遇，甜烧白便被染上了一层烟火红妆。

0: 但在这个房间里，海乐却对自己的牛肉有足够的信心。遍布墙面的并不是砖块，而是喜马拉雅岩板，具有除菌和调节湿度的效果，并在水雾蒸腾下会释放出风味物质，给牛肉带来神奇的变化。这个过程叫做干式熟成。
1: So here you can see our Australian Angus tomahawk. Right now it's about 10 days of dry aging, and that's going to make the meat very juicy after we cooked it. And then we're going to give it another 18 to 20 days before we can trim it and grill it for you.
0: 相比于美国厨师对牛肉的厚爱，日式料理厨师则对另一种肉类用情更深。来自日本养殖的蓝鳍金枪鱼，因为嫩滑的肉质而成为鱼类食材的天花板。在澳门，用蓝鳍金枪鱼的各个部位料理的美食一直备受食客的宠爱。然而，在一些日本厨师看来，新鲜鱼肉的口感还有提升空间。
2: 皆さんが食べられるお刺身のイメージっていうものは、お魚自体が新鮮だったり、取れたてのものがイメージが大体おいしいっていうイメージがあるんですけど、マグロに関しては特別で。このマグロは日本で 2,3 日寝かした後に届いたマグロです。自分の考え的にはもう1週間ほど寝かせた方がさらに旨味が出ると思うので、保存し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
0: 金枪鱼熟成和牛肉熟成异曲同工。通过干燥，将鲜味物质浓缩，并在酶的作用下使肉质纤维软化，带来更软嫩的口感。当熟成开始，剩下的一切只有交给时间。与时间共舞，让两位来自不同国度的厨师在澳门产生了交集。当熟成牛肉散发出诱人的坚果香气，熟成金枪鱼肉也渐入佳境。炭火烤房，这是海乐决定留在澳门这家餐厅工作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一直被精心呵护的柳刃鱼刀，则让藤川时刻想起师父的教诲。和平而稳健的时代，让全球厨师都可在澳门安然落脚，并锋芒闪现。于是，澳门也就不仅是世界美食的试炼场，更是打造名厨的造星池。
2: トロ寿司になります。お召し上がりください。
3: 好一种，一十一年，
4: 金枪鱼腩
3: ，yes。
0: 这本红色的记事簿，并不是藤川与中国文化接触的唯一途径。
5: Hello， 你们好，
6: 我
5: 是摩根。
0: 在来到澳门的七年时光里，每一次下班后的宵夜，都是藤川最放松的时刻。最常去的这家大排档的老板娘，已经成了他的一对一粤语老师。
7: 好食，好食，
8: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
7: 有水？
8: 系啊，呢度。
7: 唔该晒。
0: 不论中国厨师还是外国厨师，与开放包容的澳门同行，则必有我师。
9: Hi, good afternoon, chef. How are you?
10: How are you? Everything okay?
9: Hey, everything okay? Are you busy today?
10: Not bad.
9: So, what is the product?
10: Actually, this one is our also mugo.
9: Can you show me how to do it?
10: Yes, of course. It's my pleasure. Please.
9: Thank you so much.

0: 因为有海外工作的经历，谢锦松和国外大厨交流没有障碍。最近，他对西餐中的低温慢煮技法产生了浓厚兴趣。谢锦松本是成名已久的粤菜厨师，
1: 呢个粤菜里边嚟讲，从来都冇停止过进步嘅。我哋粤菜里边嚟嘅厨师嚟讲，不断取长于全世界里边个烹调嘅方法。
0: 低温慢煮，实际上是用恒温热水经长时间浸泡，而让肉类慢熟的一种烹饪方式，既可让料汁更加入味，也能给肉类菜肴带来均匀的柔嫩口感。

0: Wow, very delicious.
1: You can use it for every kind of part of meat, but just you have to remember that the beef and veal have different cooking. This is very good. Yeah. You see the color is still peaking. Yeah. It's so jelly.
0: Yummy, yummy, yummy.
2: 本着创意不过夜的原则，谢晋松当晚就在厨房里开始创作。
3: 我做这个黄金雪巴哦，是用西餐的低温慢煮的方式。我的取材是广东式的酱料，滚油浸炸，锁住牛肉的汁水。这是中式肉类料理中常用的技法。糖色打底，配伍各类干鲜佐料。
0: 卤汁的配方大厨也早已烂熟于心。这一次，谢锦松别出心裁，用厨房里可以控温定时的电蒸烤箱来模拟低温慢煮机进行烹饪。咁做出嚟嘅雪花嚟讲，我哋亦都唔会软滑松软，同埋有个质感喺度。
3: 经过低温慢煮，雪花牛肉熟而不烂，肉汁丰盈。面糊的灵感来自日式天妇罗，油炸后酥脆的外皮下是可比肩西式料理的牛肉质感，而味道又透出粤菜的精髓。
1: 这道佳肴自然被安排进了餐厅的必点菜单里。呢个餐具咧，我特别中意，特别设计嚟到做一个荷花宴嘅嗰个联系。咁咧，但系而家个模具都冇咗啦，已经。咁我就将佢留为纪念咁样啦。所以我摆写字楼嗰度咧，要系可能都揾唔到啦。
3: 在澳门。 几乎每位名厨都有自己坚持不懈的学习方向。从澳门回归祖国后，苏伟良一直没有停止对荷花菜式的钻研，但却不同于传统的鲜花宴席，他着眼全球食材和中西技法，既蕴含诗意，且。 味有新意，花开四季，离不开情真意切的土壤。食材广博，文化繁盛，让怀揣梦想的厨师如鱼得水，也让一些澳门传统食俗历久弥新。
4: 下午4点，火锅店厨师林维胜正焦急等待着一个大家伙的到来。哇，好耐都未见到啲咁大条鱼咯，哇！一、二、三。
3: 超过150斤的大

0: 到店，也让整个餐厅热闹起来。
1: 小心小心小心，
2: 呀连胜，
0: 因为这条大鱼，林卫胜还要仔细整理仪容仪表。在这家老字号的澳门火锅店有一个传统，最霸道的食材就要以最霸道的方式展示在客人面前。不出所料，这条大鱼让来自祖国内地的游客大开眼界。
3: 没看见过这么大的，
4: 以前就见过十来斤的那个小鱼来的。
5: 澳门的海鲜比较新鲜。
0: 如此展示是为凸显食材的新鲜。这是一条龙趸，也叫巨石斑鱼，来自海南的养殖基地。虽属养殖鱼类，但超过100斤的大鱼在澳门也只有生意最旺的几家店才有福销售。澳门厨师料理龙趸，各个部位都可成菜，鱼背肉却必须要留给火锅。这个部位的龙趸鱼肉质地肥厚，还带着一层富含胶质的鱼皮，在高汤中久煮不柴，有着能与带皮嫩牛肉相媲美的口感和嚼劲。从澳门出发，还有人将火锅作为一块敲门砖，敲响了内地餐饮江湖的大门。
6: 这里就是我从小长大的一个地方了，就官爷街。实际上它是一条小街，从那一端到另外一端大概有个200米。
7: 老细，哎，哇，好耐冇见了，
6: 一会又回来3-2天。现在反过来是我回来澳门是旅游的，回北京就回北京，回北京要不。
8: 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欢迎大家乘坐澳门航空公司 NX002号班机，由澳门前往首都北京。我是来自澳门的本地机长林家全，我代表全体的乘务组欢迎您的搭乘。
0: 3个小时，这是澳门到北京的飞行时间，也是陈振声2个家乡之间的距离。
6: 我带他去澳门，
9: 对，
6: 带他去澳门，然后我们两个也喜欢火锅，我就带他去吃过火锅。
9: 因为我是北京长大的，所以第一次吃澳门火锅，真的一下子被惊艳到了，哇！
6: 一下子就我们两个就拍板了，哦，就把它搞过来。
0: 16年前，澳门火锅在首都落地生根。直到今天，餐厅还保留着最传统的鸡脚猪骨包底，以老鸡、棒骨和大块猪皮作为底料。为增加鲜味，陈振声还加入了鲜虾和贝类。熬煮12个小时，汤底浓白香醇。此时再添加胶质丰富的鸡脚、软骨和各类时令配菜，让香浓鲜甜更进一步。
6: 这批肉过来的时候就挺好的吧？
10: 对，
0: 16年间，陈振声热衷于对涮品的开发。他将更受北方人青睐的牛肉作为主攻方向。雪花丰盈的牛肋，油脂遍布的肉眼，才能与这锅用心熬煮的好汤相得益彰。在陈振声心中，京城的这一锅要有一口回澳门的魔力。

0: 喂，各位兄弟，好耐冇见啦，听晚有冇时间啊？大家出嚟坐下，食下宵夜啦。
1: 好，师傅收到，一定到，一定到。
2: 师傅收到，收到，一定参加。
3: 师傅收到，收到。
4: 师傅，师傅收到，收到，一定准时到。

0: 师傅，收到啊，收到啊。
1: 林振国被誉为澳门的粤菜领军人物，多年来一直在着力促进澳门与内地厨师的交流互通。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澳门人，他的人生也和这座小城牢牢捆绑在一起。
2: 啊，这个就是我们台风那个水位水浸那个高度。
3: 这个呢是2017年8月23日超级台风天鸽吹袭澳门的时候那个水位。
1: 虽然屡经天灾磨砺，但在崭新的时代，背靠强大祖国，澳门从未停下前进的脚步，依旧生机勃勃。
3: 这个地方是澳门最多海鲜卖的一个街市，虽然是小，但是渔民朝早去拿，下午回来，所以这里的海鲜是非常新鲜。老板，这些狗肚靓啊，是吧？哇，这些靓啊，这些靓啊，哇！在这里珠江三角洲的水域只是这些狗肚鱼的。这条狗肚鱼是烟肉的，烟肉的色是最靓的。如果是这些这么白的呢，就没那么靓的。整六斤来啊。
1: 龙头鱼被老澳门人称为狗兔鱼，常见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它并不算稀有食材，但却是林振国的最爱。
4: 我们厨师就不应该分高档的食材和普通的食材，只要我们大家做得好吃那就可以了。
1: 看似家常的挂糊油炸，却对油温和时间的要求严苛。为了保持狗兔鱼如豆腐般软嫩的肉质，最后的翻炒入味不能超过5秒。外酥内绵，鲜滑爽嫩，这道美食是林振国的成名作之一。而与产自广东顺德的陈村粉搭配，狗兔鱼便有了另一番气质。经典的粤菜蒸鱼技法，将鱼肉的银白滑嫩尽情展现。
3: 哇，你咁大只啊！省啲啦，系嘛？
1: 老友、同行与爱徒们陆续赶到。按照惯例，林振国总要在聚会上露一手，既是交流，也是传授。
3: 依家我再同你哋做一个餸，叫澳门站豆腐煲。喂，啊，中意食啊，阵间我哋一齐食多啲啊。
1: 澳门站豆腐煲能以城市来命名，源自独具风味的澳门虾酱。
3: 澳门站豆腐煲咧，系一个好家常嘅菜，而且咧。是菇类啊，同埋呢三文车菇啊，系经常食嘅菜。最特别咧就系佢嘅虾酱，佢嘅虾酱嘅香味咧引起你嘅食欲，非常之香。
1: 烧腩、韭黄与豆腐的组合貌如杂炖，却因为虾酱而被赋予了百年豪江的情韵。
3: 要排队啊！我自己都食唔晒
5: 啊！好快捞饭啊，捞嚟！
3: 请你们今晚烧完嘢之后，我们第日一起去拍一张大合照，因为20年前就有人拍过这张大合照了。这次我们想齐集大家去拍一张大合照，等以后做个纪念，等大家再创辉煌。
6: 好吧，
1: 日日夜夜因美食而精彩纷呈。当阳光洒满这座朝气蓬勃的小城，怀揣梦想的年轻一代聆听着名厨的寻味心路，如饥似

当晚风吹拂这块四季如春的土地，远道而来的四方游客品味着澳门的大菜小点，如沐春风。漂泊数百年，却因根深而叶茂；归家念二载，又因时代而茁壮。不囿于方寸之间，用滋味造化万千。你也许记不住他们的面孔，但请记住他的姓名。

0: 你有情绪我也特别理解，但是秋华，你真的觉得咱们三个人被开掉了是因为那件事吗？
1: 那还能因为什么事儿啊？
0: 你看看那件事儿，它只能算是个违纪，连训诫都够不上。那所里面曾经被律协训诫的多了去了，大家也都在里面好好干着呢，更别说所里还有老韩那样的货色都能忍着，怎么到咱这儿不能忍了，突然就一尘不染了？
1: 你等等，你让我想想啊。前天我婚礼，婚礼之前我最后一次去所里面去交案子，我见到陶正，他还跟我提到说他手里有一个案子，希望能跟我一起做。也就是说，起码到那个时候，所里还没打算对咱们动手。
0: 如果一个律所同时要开掉三个律师的话，那怎么也得开合伙人会议吧？那这合伙人会议什么时候开的呀？你婚礼吃席时候开的？不对呀，我看那老韩跟旁边小姑娘聊得挺热火朝天的，也没见他说什么正经事儿。嗯，
1: 那这么说还真是有事儿。那会是什么事儿呢？从昨天到今天，发生什么事儿了吗？是不是为那件事儿？
0: 梅大良的案子，我去粮城所的档案室把那个案卷给借出来，直到晚上都还在研究那个案子。
1: 梅先生怀疑当年所里有人陷害他，
0: 可是就算是陷害梅先生夫妇的人是粮城所的，那这个人是谁呢？哪怕就是方立红，他也不可能一手遮天吧？还有其他合伙人，
1: 方立红应该不会陷害梅大良吧？他们三个都是梁城律师事务所的创始合伙人，一下子害掉两个，梁城所垮了，对方立红有什么好处啊？
2: 进来，方律师，陈律师有事找您，请进，陈律师。
3: 第一次来您办公室，嚯，太大了这也。给我几秒钟，几秒。
2: 怎么样，风景不错吧？
3: 太好了，这要不说您是梁城所最强的女人呢，就得在这坐镇。
2: 请坐。哎，
3: 我就是来跟您汇报一下案源的情况。那我这两年呢，在大城所劳心劳力的，我走的时候就跟他们说，我得带走几个案子。反正我粗略算了一下，案值不算大，最后反正也就几百万吧。
4: 那我得在这里要感谢你，刚刚来到咱们律所，

0: 就给所里待这么多安员。
1: 哪有？
0: 难怪陶正律师说：“哎呀，陈硕律师不但能干，还能赚钱，这在律界是有名的呀。”哎呦！但是咱们粮政所呢，和大政所不太一样。当初创办律所的时候就提出来，粮政所一定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法治理想也是我们办所的第一要旨，赚钱不能放在第一位，更不能把律师的业务做成了生意。
1: 粮政所嘛，得有良心，得有诚意。
0: 那你去忙。哎，
2: 黄律师，我八卦一下啊，我现在那个办公室是不是以前吴英子他用过呀？
0: 对呀。
2: 我听说他是被开掉了，对吗？因为什么开掉的？
0: 不是开掉的，是他们违纪在先。当时呢，所里也就是想暂时的对他们停薪停职，小小的惩罚一下。那没想到呢，他们都要走，不干了。
2: 是违纪了？
0: 是。
2: 那怨不得别人了，我走了。
0: 陈律师啊。
2: 哎。
0: 啊，我听说你和罗英子的关系还是不错的，是吧？
2: 哎呦，方律师，这您还不清楚吗？我们两个是法庭上的死对头啊！再加上他之前的房子，他以为是我跟银行出了什么主意，把他房子给收了，让他无家可归的。再加上现在你说我又把他办公室给占了，他不得恨死我呀？能好吗？
0: 不管你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情况，但是我觉得啊，你既然来了咱们粮政所，那就是粮政所的人。我的要求是，你的立场要和粮政所永远保持一致。
2: 就一句话，我生是粮政人，死是粮政鬼。以后方律师，您有任何案子，直接叫我就好。违纪了？不可能，一定有别的事。
3: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呗。哎，咱们俩也是有律师执照的，那找个地儿还难找吗？
4: 方绿红倒是说给咱们写一个好评语，那气头上我也没要。你说他不会到其他所去给咱们使坏吧？要不咱们跑其他几个律所去看看？
3: 大姐了，你还想给别人打工啊？再到一律所里没干多久才被人踹出来。哎，咱们之前不是一直说要单干吗？这不是机会就来了吗？名字我可都想好了，英华律师事务所，听听多得劲。
4: 注册律所需要三个人，而且你的职业时间得满三年，咱们两个二年级的律师也没资格呀。
3: 我可以去找找梅先生啊，让他给咱们介绍几个快退休的律师，只要这律所能办下来，咱们最后给人多少一点点小股份，那活也不用他们来干呀。
4: 那注册资本怎么办呢？我现在连这笔钱都拿不出来。
3: 你现在是有丈夫的人了，哎，这姐夫怎么回事？是危机关头也不支持自己老婆啊？支持你的工作不是应该的吗？再者说了，我相信啊，只要咱这律所办起来，这钱很快就能赚回来了。
4: 我被开除的这件事情，我不打算告诉他。
3: 为什么呀？
4: 起码在我稳定以前，我不想告诉他。他爸妈对我一直都挺客气的，但我知道他们心里是怎么想的。我这要没了工作，我就都得靠全全。我可不想将来看着他们家人脸色活着。不行不行。
3: 那这样吧，这注册资金我先出了，等你之后手头富裕了，你再还我呗。姐妹同心，我保证明年这个时候你再回过头来看，咱俩要是不横着走，我随你姓儿。
4: 你哪儿来的自信呀，大姐？我再想想吧。
5: 罗丽，
3: 哟，
5: 睁开你双眼看清楚啊！我现在是在哪儿？好好
3: 跟哪儿呢？
5: 清楚，
3: 这不是咱们那办公室吗？
5: 去哪儿？出不出去？看看。
6: 我就知道是你罗正义，一点都沉不住气。
7: 陈硕，你什么意思啊？你怎么跑我办公室来了？
2: 什么你的办公室啊？我都知道粮政所已经给你们三个都开了啊！我告诉你，现在这间是我的办公室。
3: 啊，原来是你在背后捣鬼啊！你怎么那么无耻啊？你踩着女人的尸骨上位，你好意思吗？
2: 踩谁的尸骨上位？不是上位呢，罗正义。
7: 我还跟你说啊，
3: 那个办公室虽然朝东发财，但是那财运就跟着我们已经走了。你这钱串的境界就等着亏钱吧啊！
2: 你不用说这些吓我，根本就不在乎亏不亏钱无所谓，我就是想向你表达。

0: 看一下啊，杨征所现在是有多在乎啊，就为了我大展宏图呢，就把你之前用过的办公室现在腾给我了。
1: 实话跟你说，我是嫌弃庙小，不想在那儿干了。我还有事儿，祝你在伟大的杨征所里面大展宏图啊。
2: 等一下啊，最后再说一句，
0: 反正以我对你脾气秉性的了解呢，你肯定是自己要单干了。但我就想表达一下啊，如果有什么脏活累活的话，我陈无良愿意去的。
1: 美的你，咱们俩以后只能在法庭上见了，别有事没事打电话骚扰我。
3: 再见。
0: 每次打了你不也接吗？
1: 咱们俩前脚刚搬出去，他就后脚跟进来了，又挨了他一头，晦气。
4: 咱们赶紧商量一下咱们自己的事儿吧。
5: 那这么说你就是答应了？
4: 那我不答应还能怎么办？放你自己到社会上去遭受毒打，我也不忍心呀。
5: 那行。那就这样，我先把你这新娘子送回去，我就去找梅先生，然后尽快把这个手续跑下来，再去顺便看看咱们这个律所办公场地租到哪儿好呢。哎，你有什么想法？哎，要不然你听听我想法。依我说哈，我觉得咱们就租到那个良诚律所的楼顶上去，然后每天坐电梯的时候就跟他们打照面说，嘿，你好，来来了。我癞蛤蟆趴脚面，我弄不死他，我恶心死他。
4: 别嘚瑟了啊，咱们哪有钱租到良诚所楼上啊？
5: 反正秋华，你相信我，我以后绝对会把咱们英华律师事务所搬到良诚所的楼上头去的，你等着瞧。走吧，美好的新娘子，我送你回去。
4: 哎，走。
5: 哎，你买单啊。
4: 啊？这一点都不美好。
5: 你真不回老家？
4: 你就别管我了，
5: 这边真没什么大事儿，你就一切交给我吧。你呢，先回去好好当你的新娘子，等回来直接上班当创始合伙人就得了。
4: 哎，刚才陈硕不是说他想加入吗？我觉得挺靠谱的，注册律所对于他这种资深律师来说也不是什么难事，而且有了他，我们也不愁案源了，大不了咱们就给他打工呗。
5: 是你疯了还是我疯了？咱俩费劲巴拉办一律所，最后让人家陈硕当老板，咱俩给他打工，没事儿吧？行，你就别管了，你就先回去吧啊。律所的事儿还是跟姐夫好好说说啊。别吵架啊，拜拜。
6: 妈，这就是您不想理了啊？人家是律师，和当事人都有合同的，人家当事人叫他去，他不可能不过去。人家怎么不尊重咱家了？秋花什么样的人你还不知道吗？哎，你放心吧，等我们忙完这一段，我们立马就回家。你跟爸呀，好好的跟那些亲戚朋友们解释一下，别生气了，妈。还有啊，跟我爸一定得好好说啊。千万别跟他着急，我爸那心脏不太好。挂了啊。啊，
7: 全全，我回来了。
6: 哦，回来了。
7: 刚才给妈打电话我都听见了，对不起。
6: 嗨，咱俩不说这些啊。那边处理好了吗？
7: 案子有情况，可能要败诉了。我当时挺着急的。
6: 那你就是说真的回不去了？
7: 暂时回不去，那之后忙完了我肯定回去。我把我跟妈好好解释解释，让她别生我气啊。
6: 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7: 全全，最近我压力确实挺大的。前两天我们律所刚开了几个律师，如果这个案子我们要是办不好的话，我就怕领导很有可能把我跟罗英慈也开了，所以请你多理解吧。
6: 理解，你饿了吧？你饭做一半呢，我赶紧做饭去。

0: 你说什么？你们俩被开除了？
1: 哎，确切的说，是我们三个人，还有夏叔。
0: 昨天还好好的，婚礼上方丽红当着我的面还刮过你。律师被律所训诫，这也很正常啊。
1: 我觉得啊，这训诫啊，只是开导我们的一个借口。方丽红在昨天秋华婚礼上还一直跟我们说未来的工作计划，那怎么第二天就把我们给开除了？只能说这之间发生了一些不同寻常的事儿。后来我们就想来想去，只能想到一件事。昨天咱俩在婚礼上不是一直在谈您当年那案子的事儿吗？后来晚上的时候，我就去借时把当年的案宗给借出来了。
0: 你觉得是因为我的事才被开除的？
1: 那也没什么事可以解释啊。
0: 那如果你的猜测是真的，我可以给方丽红打个电话解释解释。哎，
1: 别，千万别给他打。我觉得这正是个好机会，我跟秋华能出来单干了。
0: 你们俩转职业才第二年，还不具备开律所的资格。
1: 这不就来请您帮忙来了？您不是认识好多律师吗？给我们介绍几个靠谱的老律师呗，让我们顺利把这律所给注册下来，活不用他们干了，还可以白拿股份。
0: 我当然可以问，但是你们都想好了？
1: 想好了，而且我还挺期待的呢。您呢，就把联系方式给我就行，剩下的我自己去找他们谈。
2: 我听说你们是因为美纪才被梁生所开的，即便我有开律所的想法，也不会找两个刚被训诫的小年轻当合伙人吧？
1: 这不造谣吗？我们怎么可能被训诫了呢？这话您听谁说呀？
2: 是也罢，不是也罢，总之我是不会答应你的。
3: 我这手里还代理着好几个案子，如果我进去只占3%的股份，这实在是太少了。
2: 除非
1: 什么？
2: 至少5%。
4: 这钱不钱的对我来说不重要，只是我这每年还有3个年检的案卷呢，不好弄。
1: 您放心吧，包我身上了。
4: 一言为定哈。
1: 那绝对一言为定啊，张律。哎，只要您答应我们开律所，股份不变，那您这边代理的案子呢，我们这儿分文不取。我们这边代理的案子代理费您可以分3%。5%可以。
3: 那什么时候起合同？
1: 张律啊，这事儿就拜托您了哈。
4: 好，
1: 我还有事儿，我就先走了。
4: 你不再跳会儿？
1: 别跳，我走了啊，张律。
5: 这套房啊，成交价3.5万，免租期4个月，咱们还能再谈。而且啊，这绝对是个价格洼地。
1: 这个价格是挺便宜的，但是您这个左边美容院，右边又是美甲店的，我中间开一个律所，实在是太不合适了。底价7块，能不能再谈谈呢？
5: 姐，这楼现在可是抢手货，真没特价房了。实在不行，您就分租。
1: 喂，你好，
6: 是罗英子律师吗？
7: 对啊，我是。您哪位啊？
6: 我是刑警队的警官王瑞。有个事儿啊，我要提醒你一下，押送许建设的车在途中发生了意外，许建设趁机逃跑。
1: 什么意思？
6: 你先听我把话说完。我们警方啊正在全力的抓他，但暂时呢没有他的下落。他在监狱里面扬言说要报复你跟秋华律师，所以给你打这个电话就是要提醒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报复我们干什么呀？为什么呀？
6: 为什么我就不知道了。你们现在出门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看看后面有没有人跟踪你们。回到家以后呢，也看看房间里面有没有人进去过。关键是晚上睡觉的时候，这门窗一定要关严。有什么事儿，赶快打110。你打我电话也成，这就是我手机号，你存一下。
1: 不是，警察叔叔，您看现在的情况是他在暗处，我们在明处，我们怎么小心啊？您看您这边有什么人能够保护一下我们呀？
6: 已经通知辖区的派出所了，会加强你们的巡逻，你也不用太紧张。许建设呢，潜没潜回京北，这还不一定。你们主要是自己注意安全，啊，没事，我挂了。
8: 最后一波了。
9: 喂，英子。
7: 喂，秋华。
1: 许建设跑出来了，啊？
7: 刚才警察给我来过电话了，他说许建设在监狱里面的时候。

0: 扬言要报复咱们俩。
1: 他报复咱们干嘛呀？这都哪跟哪啊？
0: 对呀、啊，
2: 咱们这费劲巴拉的，差点给他打到12年，还被他这前妻给害了，一分钱没落着。他要报复咱们呢？
0: 哎，秋娃，我跟你说啊，你最近这些日子啊，注意安全啊，你出门让张全先送你一下吧。
3: 嗯，我倒没事儿，我在家呢，他也不知道我们家住哪。
0: 主要是你，哎呀，这事儿挺大的，我得好好想想。
3: 明天一早我先去你们家找你，咱们见面再商量吧，好吧？你现在别在外面晃了，你赶紧回家吧啊！注意安全。
0: 好。
4: 你躲草里不会吗？怎么了？刮风了？
3: 嗯，没事。
4: 嗯。没事吧？工律师那边有情况？
3: 没事，工作上的事。
4: 啊、

0: 小叔，洛姐，我来投奔你。来，谢谢。你这两天你去哪儿了？嗯，没去哪儿。啊？你那个车要回来了吗？没呢，我没找到他。
1: 那就是这两天。
0: 满京北的跑着找他来了是吗？
1: 我去找了我爸的几个老关系，我真的快把我气死了。我爸出事之前，他们冯英、八姐，我爸帮了他们多少忙呀？结果我爸一出事儿，一个个都变脸了，就跟没见过我一样。
0: 那你爸原来手上还有权力，他们也都是冲这权力来的。现在你爸也倒台了，谁还敢认识你们呀？那你昨儿晚上住哪儿啊？
1: 我这跑了两天，身上又脏又臭，腿都特别酸，所以我去酒店开了间房，洗了个澡，睡了个好觉。
0: 行，不管遇到多大事儿，先给休息好，对吧？那你今天怎么想到来我这儿了？
1: 我没钱了，一个晚上800块钱，我卡里就剩不到5000。
0: 你卡里不到5000，你敢住800的房？小叔，是谁给你养成这样的呀？
1: 我妈呀。
2: 行，养得好。哎，你饿吗？不是小叔，你知道昨儿就把咱们仨都开了的事儿吗？
3: 知道。陶律师跟我说了，开了就开了吧，我也没脸干下去了。我本来就笨，现在。
0: 更像瘟神一样，谁见着我都躲。洛姐，我是不是真的是废物呀？这哪儿的话呀？你别哭了，别哭了。我，咱们再来一张。我要是像你和舅姐一样就好了。
3: 有那么厉害，肯定不冲下家。我什么都不会干，谁会要我呀？哎呀，
0: 这就是你把我们俩给神化了。我们俩也好不到哪儿去，所以准备要出去单干了。
3: 你们要单干，能不能带我一个呀？我干什么都行，打杂都行，只要能跟着你俩。
0: 我吹牛呢，不是。
3: 我就随便一说，
0: 你说你觉得单干就那么容易吗？不需要启动资金吗？那不需要人脉，不需要资源，不需要案子吗？算了，不说这个。
3: 我怎么办呀？
0: 嗯，行，你先别哭了。要不然这样，咱先过了今晚再说那个。要不然今天晚上你就凑合在沙发上睡一觉，好不好？我去屋里给你拿床被子，行吧？

0: 我干嘛呢？来吧，睡觉。吓人劲儿的。这不干啊？别干了啊！
1: 不是，等会儿，等会儿。
0: 我去给罗元子回个电话。
1: 不是，这罗律师不睡觉啊？
0: 是啊，跟有毛病似的。
2: 律师也太忙了。哎，我把这个给你铺好啊。哎呦，小叔，要不然你自己先铺吧，我接个电话啊。
0: 喂，秋华。刘英姿，你是不是疯了？你是不是脑子有病？你让夏叔给咱们当什么助理啊？
2: 嗨，我这不是就是跟你商量一下的吗？
0: 这夏叔啊，他现在是无家可归了，走投无路。 跑我这儿来了，咱不是也要想成立新的律所吗？所以我就想说，跑跑颠颠事儿肯定不了少呢。要不然干脆就让他来干。不是，你是受虐狂，你还是喜欢给人当妈呀？不行啊！
3: 这个律所有我没他，有他没我。
0: 秋华，现在咱仨处境都差不多，咱能先放下偏见吗？
3: 罗姐，
0: 你稍等，
4: 我先把碗刷了哈。
3: 哎，不不不不不，不用了，夏叔，你放那儿，我待会儿我来。哦，
0: 要不然这样吧，你呢，先当你的新娘子，然后等回来咱俩再讨论这事儿，行吗？
3: 不行，我不需要助理。他哪是干助理的料啊？他天天除了惹祸，他什么都不会。哎，罗姐，不用我刷碗的话，我就先去洗澡了。
4: 好，那个，你有新浴巾吗？
2: 我就是觉得吧，他挺可怜的。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0: 来，这是洗干净的。
3: 谁可怜？
2: 没事没事，你去洗吧啊。说真的啊，我今儿也累了一天了，真的不行了，完全。你明天啊，还得起来去找房子去办个种手续。
0: 夏叔这人你也了解，他就是笨了点，但他人不坏，对吧？
2: 要不这样，我先使唤使唤他，然后呢，看他能不能干。
3: 他要是实在是不能干，咱再另说，好不好？
0: 我跟你说啊，罗英子，明天等我去了再说。但是我的态度是不会变的，我不同意。啊，先这样挂了。哎呀，
3: 罗姐，这个热水器怎么调呀？我不会。
0: 哎呦，
3: 来了，
0: 打完了，走吧。
5: 真觉得你心态好忙啊。
0: 要不咱跟咱爸说一声，跟你找个工作都好啊！
5: 要不用不用不用，真的不用。我这工作挺好的，自己的事情自己能说了算，
0: 就不麻烦爸。走吧，睡下去。
5: 哎，再问你个问题。
0: 嗯，
5: 那罗律师睡了吗？
0: 睡了睡了，这回真睡。
5: 确认一下。
0: 你不用不用，真不用。
5: 不用啊，不用。
0: 哎呀，累死我了。
5: 睡睡睡。

0: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大姐，哎，买这么贵的东西，谁啊？
1: 我，嗨，你呀，哎呀，我这常年被许先生闹的，这一惊一乍，你怎么这么早来了？
0: 哟，你怎么了？你怎么这么憔悴啊？一宿没睡啊？
1: 差不多吧。我这个刚才路过，给你买了点早饭，还热着呢。
0: 哟，
1: 你家怎么了？这是，被打劫了？
0: 嘘，大姐还没起呢，都落难了。 大小姐的派头。

0: 是一点都没减，说来我这就是臭毛病一堆，一会儿他说这洗澡水太凉了，一会儿又这沙发太硬了，接着又说哎他自己一个人睡觉害怕，不要跟我一起睡，你说你跟我一起睡就跟我一起睡呗，这还不老实，那腿就一晚上搭我身上，把我当他抱枕了，我这能睡好觉？
1: 不该，谁让你可怜他的，这现在还只是生活上你照顾他了，这将来要是干起活来是他当你助理还是你当他助理啊？所以说咱们坚决不能要他，知道吗？
2: 哎呦，早。
3: 早。秋姐，走。
0: 哎，你看这样行不行？那这个做不了助理，也能当前台吧？啊，不是，那大小是个律所，总得有个前台是吧？
3: 姐，这纸用完了，手指放哪儿了呀？
0: 等着。
1: 你让他给你干前台，他还不得给你干得鸡飞狗跳？再说了，咱们现在一个案子都没有，你哪来的闲钱弄前台呀？你知道你当妈是什么样子吗？就是现在这个样子。
0: 哎，他不是有一辆豪车吗？被他那前男友霸占着呢，我让他要去了。你看这样行不行？咱就把这件事儿当成一个考验，派给他。他要能要回来呢，就说明他有长进了。他要要不过来啊，他就坐那门口哭，我都不收留他。
1: 他就算要回来了，跟你也没有一毛钱关系，那是人家的车，人家的钱。再说了，我敢打保票，他肯定要不回来。你当妈吧，啊，我走。
3: 好啊，哎。
1: 哎，夏苏，
3: 嗯，
1: 你也不问问他是不是给你的，拿起来就要吃啊？
3: 哦，罗姐还没吃呢，啊，我这是看看。
4: 没事没事，你吃吧。啊，哎，你把那沙发一会儿到时候收拾好了啊，哦，我送送你秋姐啊。
3: 行，
4: 嗯。
3: 快点，不累。
1: 哦，对了，还有一件事。我昨天呀，给咱们之前的那些客户都分别打了几个电话，但是效果不大。梁成佐跟他们都打过招呼了，说咱们三个违纪，说是被所里开除的，还说下一步司法局要处分我们。
5: 不是，过了吧？他们这是要赶尽杀绝啊，
1: 利益之争啊。不过到底还是被我发现了一个可以争取的对象。
5: 谁啊？
1: 就是原来专利案的那个董总，你还记得吗？
5: 记得。
1: 嗯，咱们之前工作做得好，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也觉得咱们从梁成所走了很可惜，最重要的是他对梁成所抹黑咱们不以为然。
5: 嗯，
1: 所以我觉得可以争取一下，让他投到咱们所来。
5: 嗯，
1: 但是前提是咱们得先注册一个律所呀。
5: 东华律师事务所啊，我今儿就去注册去。啊，你赶紧跟董总约时间。
1: 要不我现在就上他们公司堵他去，
5: 没问题。
1: 但是咱们约他在哪里见面呢？咱们现在连办公地点都没有。
5: 嗯，你先约吧，我有办法。
1: 你总有办法。全全，你吃饭了吗？
6: 没呢，双喜。
7: 你在哪儿呢？
1: 哦，我找英子有点急事儿。我看你还睡着，就没打扰你。等饭做好了，放桌上了，你起来吃啊。
6: 哎呀，太感谢我老婆大人了。
7: 对了，我还有几件婚戒。哎，你打算咱去哪儿玩啊？要不今天咱爬山去吧。
1: 今天呀，今天恐怕不行。我约了一个重要的客户，我现在要赶着去他公司呢。你改天去行吗？
7: 那你今天晚上回来吗？
1: 嗯，不一定，我尽量争取吧。你生气了，圈圈？
7: 没有，刷牙呢。行了啊，我不跟你说了，
6: 你好好工作啊，等你回来。
1: 哦，好。

0: 找秋律，
1: 陈律师，
0: 这结了婚变得明艳照人了，婚礼也不叫我去。
1: 我没那么熟吧？
0: 秋律啊，你变了，变得跟罗英子一样爱怼我了。这么早啊，就找他商量工作，有这么忙吗？

0: 那等会儿，这给你，你交给他也行的。你要去哪儿啊？送你呗。
1: 我不用了，我坐地铁就行。
0: 你怎么总跟我客气呢？又不是没坐过车，上车吧。
2: 我都失业了，还跑移动中心去找活呀？
3: 陈女士，您管的也太宽了吧？管管你们家罗英子也就算了，还管上我了。
2: 你俩不是一条线儿吗？
3: 我去见朋友，跟罗英子没关系。
0: 啊，对了，说到失业啊，我们两个、三个加个夏初，就这么被粮食所开了，你们都没想过到底是因为什么？
3: 到现在也没想过。事情发生的太突然。
2: 这事儿，你们就没觉得哪儿不对劲儿？
3: 您突然关心这个干什么呀？
2: 嗨，我不是关心，我八卦。罗英子说了。说是因为我进了粮城所，顶替了你们，你们三个才被粮城所开的。我不愿意这么一大屎盆子扣我头上，那冤不冤？
3: 你是为了罗英子吧？你喜欢他就直说呗。你今天就为了这么个小东西，还专程来送一趟？
2: 我办公室我看他一眼，送过来。
3: 当初你花高价把他原来的房子买下来，也是为了讨好他，送给他吧。
2: 不，邱律师，我陈硕什么时候在你眼里变得这么专情啊？我就因为喜欢罗英子，我得花上1000多万，我买套房子我送给他，不至于吧？
4: 邱律师，我喜欢他，很喜欢。
3: 承认就好。
2: 承认，帮帮我呗。
3: 罗英子平时看着大大咧咧的，但其实刘明给他造成的伤害还是挺大的。这可能体现在他对男性会比较抗拒，比较有防备，所以你追他可能得有耐心哦。别说是我说的。
0: 知道知道，
2: 至少在这件事上咱现在是战略合作伙伴。
0: 邱律师，关于你们几个被开掉这事儿，想到什么的话，你随时给我电话啊。反正我现在在粮城所，没准能帮到你们。
3: 好，那谢谢陈律师。
0: 还有啊，那个关于追罗英子，你给我的建议，谢谢。
3: 好，不客气。
2: 嘿。阳光光鲜。
5: 姐，快吃饭了。
1: 你这又点的什么呀？
5: 你快来尝尝，这是我的限制拿铁。
1: 限制谁呀？限制？限制我？
5: 配上面包，拿铁配面包，我每天都这么吃。你试试。
1: 试不了，这20块钱的一个戗面大馒头吃不起。
5: 罗姐，这61个都买不着呢。这家可是网红店，平时都得黄牛买，我今天算是运气好。
1: 夏叔，你是不是烧的？
5: 什么意思啊，姐？
1: 你别叫我姐，我可以管你叫姐。大早上起来点两个60多块钱的戗面大馒头，你吃饱了撑的？你数数你兜里还有多少个子儿啊？有房子吗？有工作吗？有本事吗？有未来吗？你除了一身毛病还有什么呀？
5: 姐，我不是，我就是习惯了，是我错了。
1: 夏叔，我也知道你现在很难找到工作。这样吧，我之前不是跟你提过吗？秋华要跟我开一家律所，你想不想试试来当我的助理？
5: 想，当然想了，姐。只要我能跟着你和秋姐，让我干什么都行。
1: 不是跟着我们，我们没有义务负责养活你，你是要靠自己的工作能力养活自己，明白吗？我直接跟你说了吧，秋华是我的合伙人，但是在选择助理这块儿，他是反对你的。你别怪他小心眼，他也不是小心眼。的确是你工作能力不够，我给你3个月的试用期，这3个月呢，我每个月给你发3000块钱工资，试用期过了你就能留在这儿，不然你就走，接受吗？
5: 接受。
1: 那今天呢，你有2项工作，第一就是陪我去注册和跑房子的事儿，第二，把你车要回来，要不回来，你也别在我这待着了。
5: 姐，你能不能让我干点别的工作呀？ 我干什么？

0: 么都行，
1: 干什么都行。扛大包你扛动吗？挖煤你挖得动吗？你不是做不来，你是到现在还没摆清自己的位置呢，你就觉得干这事丢人呗。你想想，你爸在位的时候，这男的对你死缠烂打的，你爸一倒台，他拔腿就溜，分了手还把你吃干抹净，就这样的男的，你不想抽他呀？
0: 我做梦都想抽他。
1: 以后遇到好人，你要比他还好；遇到坏人，不能心慈手软，不然你就是他那案板上的那块肉，懂吗？必须把车要回来，要不回来我真留不了你。
0: 好，我试试。
1: 不是试试，是必须成功。
2: 对不起，罗小姐，你们的条件呢，在城区是根本租不到房子的。我劝您还是选择租民居吧。不过租民居的话，五环以内100平米左右也下不来7000块。
3: 这可怎么办呢？
0: 罗姐，那中介说的都是废话。要真租民居，你不就有吗？还用租？
3: 哟，对呀，我自己不就有房子吗？
4: 有了，走吧。

0: 完了，好，我去里边啊。
1: 好。
0: 你好，我剩下一个算办完了，咱就把那个牌子给做了先。
1: 好。
0: 好看，等以后咱扩大了再做一更大的牌。
1: 好，
0: 来吧。
1: 谢谢。
0: 师傅，来，这桌子就这么竖着摆这儿就行。
1: 那行。
0: 喂，秋华。
2: 哎，英子，我现在在董先生的公司呢。果然，他对梁成锁不太满意，他还是想跟着咱们走。但是他又对咱们的实力不太放心，他提出来想到咱们的新律所去参观一下，怎么办啊？
0: 让他来呗。
2: 来哪儿啊？咱们哪儿有办公室？
0: 有啊。
2: 啊？哪儿啊？你先告诉我，我先去踩踩点儿。
0: 你先来我家找我吧，好吧？等你啊，挂了。不是师傅，您就帮我搬上去吧，我实在是搬不动。再者说了，人家卖家都承诺了，保证这送货上门的。
3: 你这是二手的，不是官方配送啊。咱说我就是一司机，给你送到楼下这就不错了。既然说往楼上送，你看这
0: 啊，行行行，您说个数吧。
3: 50。
0: 30。
3: 最低40了。
0: 哎，30不能再多了。
3: 这挺沉的。
1: 王英子，
0: 别吧你。
1: 哎，你这干嘛呢？
0: 你来的正好啊，给我省30。师傅不用您了啊，谢谢您啊。来，你帮我一块把这柜子搬上去。来，
1: 不是你等会儿吧？合着你说的办公室就是你家呀？
0: 啊，这时间太紧了，我实在是找不着租的地方。哎，家里我跟夏初都已经收拾好了，你回去看看，好着呢。
1: 不是，人家董先生说下午都要来考察，你让人家上你们家来考察呀？你以为董先生那么好糊弄啊？
0: 你先上去看看呗，你要实在不满意，咱们再给他约咖啡馆，好吧？走。
1: 哎呦，
0: 来啊！
4: 一二三，
1: 好。哎，你稳着点啊。哎，你不搬呀？
0: 我也看着这个柜子呀。
1: 你这破柜子谁要啊？
0: 你不知道，这大年根底下什么人都有，万一把这柜子偷了呢？
1: 不是，那合适让我一人搬呀？
0: 你就搬吧。啊，待会儿你搬完你再下来找我。
1: 这你那柜子比我这矮一截儿，我都能搬起来，你搬不动。
0: 这里面有东西吧，应该是。哎，小心点儿，上楼梯，别把柜子那腿磕了。
1: 你早说呀，刚才师傅那钱我出不得了吗？
0: 你早来呀，我跟他砍半天去。
1: 我这穿一裙子过来，还得给你搬柜子。
0: 啥？
5: 这是民宅，是你们用来做生意的地方吗？
6: 民宅怎么了？这是我们自己家，我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7: 你做别的生意就算了，你在这开律所。律所来什么人呀？
6: 对呀，律所来的什么人？杀人犯、强奸犯、拉皮条的，什么乱七八糟人都来。哎，你让人家有没有点安全感了？
8: 把家当律所，客户会不会不信任我们呀？
0: 没事儿，我到时候看看里面挺好的，反正先忽悠来再说嘛，对吧？

0: 了，怎么了？
1: 哎，行，你回去正好。我正想找你呢。我就想问你，这是民宅，你会怎么可以开律所呢？
0: 哎，不好意思啊，那个夏叔，你先去帮我把柜子搬一下。不是，我这哪儿开律所了？
2: 你看那牌子，明眼的，挂着呢。
0: 真是，这让各位误会了哈。是这样，我呢确实是要开律所，但不是在这儿开，是在那个前面那写字楼里面开。我这助理啊，我刚请的一小年轻，什么都不知道。我跟他说挂门口，挂门口，哎，他就以为是挂我们家门口，怎么可能嘛？这肯定是挂我律所门口嘛，对吧？不好意思啊，给大家造成了误会，我现在就摘下来啊。
3: 好，
0: 谢谢，
4: 我
3: 一定要
0: 必须给摘，这
4: 木得多好，
0: 确实是，确实您说的太对了，谢谢您啊，谢谢大家，谢谢。
5: 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我寻思着早点挂出去，好找客户。
0: 你脑子里是不是有浆糊？咱这是住宅楼，你把这么一大牌子就挂门口了，人家不驱赶咱们，驱赶谁呢？你就别再给我添乱了，行吗？
6: 夏叔，你不适合在我们所。啊，我们所庙太小了，供不起您这尊大神。您啊，爱上哪儿上哪儿吧。
0: 哎，秋华，秋华，
6: 那个秋华，他给咱们添的乱还不够啊？他又不是无行为能力的人，再说了，要是没有他，当初许建设这个案子能是这个后果吗？梁成锁能把咱们三个开了吗？咱们现在自己都泥菩萨过河呢，根本就没有能力再养这么一个大小姐了。夏叔，您自己请，祝您早日找到夏家。
5: 我姐，
0: 哎不，那秋华，这今天这事儿他也是怪我，我没提醒他。你先消消气啊。
5: 秋姐，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以后一定好好改正。
6: 有些事情能改，有些事情永远都改不了。您请。
5: 秋姐，
0: 夏叔，我怎么说来着？那个我让你要的那个车，你要的怎么样了？我之前和人家秋华我们是一起说好的，你给把那个车要回来，我们才能把你留下来。你现在要回来了吗？
5: 还没。
0: 那还愣在这儿干什么？去要啊。
5: 可是
0: 什么？去啊。
5: 好。哎
0: 呀，真是气死我了。
5: 罗姐，
0: 嗯，
5: 你能不能借我点钱呢？我没钱打车。
0: 不是，你钱呢？昨天晚上不是说卡里还有5000的吗？
5: 我有张个人信用卡，今天是还款日，一睁眼钱都扣走了。
0: 你自己腿的去。
5: 太远了。
0: 行，您赶紧出去，我待会儿给你微信打10块钱，你坐公交车出去。
5: 啊，好。坐哪路公交呀？
0: 哎，坐哪路，自己查
5: 啊。啊。
0: 哎，真是，年轻人这我就……
6: 刘云子，你别给我在这儿演啊，来回和稀泥，在这儿装和事佬。
0: 秋华，你消消气啊！别跟夏叔这种小孩一般见识。你也知道我这人耳根子软嘛，别人一求我就……要不然这样吧，我自己花钱雇他当我助理，跟咱律所没关系，行吗？主要是我这之前也答应人家了，他只要把车要回来，我就留下来；要不回来，我才给他轰走呢。那咱现在不是正要着吗？我也不能说什么呀。
6: 哎。咱们真的就要在这里办公了吗？
0: 只要咱们肯努力啊，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万事开头难嘛。你看，这不都……
7: 都看半天了都。
0: 对呀，这不就很好的一个开始吗？是吧？算了，约开微厅见董总吧。

0: 站住！你怎么又来了，姑娘？张主任说了，他不认识你，不让放你进去。大哥，就麻烦你再帮我打个电话吧。我前两天还跟他在这说半天话了，这就几天就不认识我了。
1: 不行啊，姑娘，你别为难我行不行？走吧，啊！哎，站住！站住！
2: 这不让你进，怎么好？你闯的！
3: 大哥，我求你了，你再帮我联系一下他吧。我今天要是见不着他，我都不知道去哪儿吃饭。
2: 你不有他电话吗？你自己联系呗，走吧。我打了他不接呀。那还说啥呀？走吧，走吧，走吧，走吧。里面会远点啊，马上下班了，车出来多。
4: 在外边你还管得着了？
3: 哎呀，你说的怎么一点消息都没听到啊？里面就被梁晨给辞了。 为什么呀？
4: 董先生，您这在商业场上这么久了，这您还看不出来呀？我跟邱律师呢，这一年来啊，工作总是太猛了，特别是在您这个专利案上。您说，在我们之前，梁成所哪办过这么复杂的专利案呢？对吧？
2: 人红遭人妒吧，只能这么理解。是，他们跟我说这件事的时候呢，我这专利案。 可不比别的案子，那专业性太强了，是吧？你们所啊，不对，应该是他们所，对吧？哎，对，他们所能搞这种案子的人，我还真没看出来，除了你们俩，还谁能行？
3: 哎呦，那就太感谢董先生对我们的认可了。哎，但是董先生啊，我们可不是跟梁成所闹掰了啊，我们不是被辞了。
4: 对，
3: 说吧，说吧。 好，其实我跟秋华一直就想出来单干了。我这人呢又心直口快，有一次一高兴啊，直接就说漏嘴了。后来方立红知道了，还特别遗憾哈，百般的挽留，还说要提名我们俩当一班合伙人。嗯，但你说，既然这话我已经说出口了，我现在再留下来当合伙人，是不是显得我们俩好像要邀请人家似的啊？所以。 还是毅然决然的选择走吧。嗯，不过我们临走之前啊，方立红还留着我们聊了半天天呢，哈。方律师啊，到底是提携后辈，他对我们俩的未来的发展高屋建瓴的提了很多意见。我听的呢，也确实是醍醐灌顶。嗯，你呢，秋华，你是不是听了也是这种感受啊？
5: 没错，太有启发了，醍醐灌顶。
3: 这方律师啊。 也给我们提了几条建议呢，那其中有一条建议呢，就是希望我们这以后把这业务重点呀，专门放在知识产权这一块儿，嗯，把这个专利业务呢，当成我们英华律师事务所的特色和主打业务。那我和秋华这么一听，确实在理，这就跟看病一样吧。 那只要说那包治百病的大夫能是好大夫吗？所以我们呢就准备以后专门研究知识产权领域。嗯，说这么多，那董先生，您看您公司这边的业务，我们俩也代理了一年了，嗯，要不我们就继续再代理呗？咱们再签个合同，您就把梁成所那边合同解除了就行了。
6: 我是想把这个业务。
3: 交给你们俩来做，可是你们所现在的实力和方方面面是吧，都得考虑一下。毕竟你们是刚刚成立不久嘛。这所谓律所的实力，那看重什么呀？那不还是律师吗？这咱们也有一年的合作基础了。我们俩也都是您亲自考验过的人，那这一年了，你还对我们俩不放心吗？那您对您自己看人的能力也太没自信了吧？<笑>

0: 功夫啊。
1: 人家董先生不是这个意思，董先生的意思是顾及咱们跟梁成所的关系。
2: 嗨，还是董先生看得远。不过这不委托案子了，那和梁成所还有什么关系啊？那自古以来还有当事人怕律师的道理啊。
3: 我到了啊，车停老地方了，快点吧，我们吃饭去。
4: 这是把我的车给新女友开了。
5: 宝贝，
3: 站住。你怎么才来呀？
5: 这领导一天到晚的找我，刚才还让我加班呢，但我一听你电话呀，我魂儿都没了，我找了个借口立马就溜出来了。但是我先跟你说好了啊，要是耽误我前途，你父母可不能怪我没出息。
4: 真不要
3: 一个小职员，我还真就没放在眼里。哎，不过咱俩以后要是结婚了，你天天这么忙，我可受不了。
5: 行，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在朝。
3: 你得了吧你，还君王呢？哎，快走吧，吃什么去？
5: 烤串怎么样？隔壁就有一家，味道还不错。
3: 你应该和你前女友经常去吃吧？
5: 没有。
3: 你这前女友也挺奇怪的，不是高干子女吗？口味这么 low， 天天蹲地下跟一群吃播大汉一起吃烤串。
5: 嗨，她什么高干子女啊？她爸就是以前农村生产队里干出来了，这自己刚开始不吃地瓜干了，生了个闺女，像白痴一样。行了，走吧走吧，咱去。
4: 高小光，你等一下。
5: 行，赶紧上车上车，没事啊。没事没事没事，就是一疯子。
4: 张小光，你说谁呢？我是疯子，不是你当初死乞白赖追我的时候了。
5: 谁追你了？咱俩现在没有任何关系了啊，请你自爱点，别再来烦我。
3: 就他呀，小光，你以前眼光也挺一般的哈。上车吧，走。
4: 张小光，你敢走？
3: 你拍我车干嘛呀？知道这什么车吗？拍坏了赔得起吗？
4: 你的车，我呸！你也不看行车证上写的谁的名字。张小光，咱们的账以后再算，今天把这车还给我。
5: 咱俩让分手的时候早算清楚了，你还欠着我几十万呢。这车是抵债用的，现在上车走。
4: 张小光，你不要以为你和我爸做那些事儿我不知道。黄海那项目，你打着我爸的旗号让人给你批了多少车皮，大东那项目你又搞了多少原油，我就不一件件给你数了吧。你走啊，我祝你胃口大开，多吃点，到时候进了看守所可没地方下馆子。还有你，好好保养保养自己吧，这样有力气给他送饭。
5: 你想干什么？
4: 你走啊，你前脚走，我后脚就去纪委。
1: 哎，董先生，那您看，我们今天呢也是把那个单件的合同带来了，要不您先看看。
6: 呵，准备的够充分的啊。哎，你们这代理费可够高的呀。
1: 是吗？
6: 当初我跟梁成所签的可是全年的法律顾问，你这一个个案就60万，是不是有点贵了？
1: 董先生啊，一事一议嘛。
6: 要不这样，按你说的，一事一议，50万。哎呀，你也别头疼是吧？
1: 是
6: 这样啊，你听我说完
1: 啊。您说，
6: 这个一审如果打赢了，对方如果上诉，我再给你们加30万，怎么样？这不至于吧，是不是？
7: 英子啊，咱们跟董先生这都是老关系，都合作一年了。
6: 对呀，
7: 而且人家董先生去年公司经营状况也不好，这案子下周就开庭了，这时间确实是紧迫。
1: 是，
7: 我是觉得，这个经济利益可以放在后头，这为客户服务好，这才是最重要的。
6: 对，
1: 不是董先生啊，这秋华是不是您派来的卧底呀？真是气死我了。
6: 是
1: 吗？是。
6: 那就对了。
1: 那就按照您说的签吧。
6: 行，把这60万给我改成50万。
1: 好吧。
6: 来来，拿笔来。哎。
1: 您在这儿签就行。
6: 好，
1: 这块
6: 我也需要签吗？
1: 对，您需要签字，这样才有法律效应。哦，来，
6: 签着你上面。
1: 董先生明白，他知道在这签。哦，对，在这儿签就行。
6: 好。我天哪，卢英子啊！谁？

0: 这一个案子你敲人董先生50万啊，你也太黑了。
1: 啊，陈寿律师。嗯。你干什么来了？
0: 来找董先生。不好意思，董先生，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梁成所的律师。那鉴于这个案子呢是跟梁成所签的，而我们邱律师跟罗律师呢又离职了，所以我们所里面现在委派我来负责您这个案子。我叫陈硕。
1: 陈律师，哎，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啊？
0: 我去找董先生啊，他们说董先生在这儿，我就追过来了。
1: 陈律师可能有所不知哈，董先生呢已经把这个案子委托给我们了。
0: 刚才不是没落笔没签名吗？
1: 这不是您来了吗？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案子啊，它是一个专利权的纠纷。据我所知啊，我们俩走了以后，梁成所好像在这个领域就没有什么优势了。
0: 我没来之前确实没什么优势，但我来了之后呢，这个情况就有所改观了。董先生啊，你是有所不知，去年辉盛的那个密安的侵权案，我代理的。所以你给我3年时间，我保证给你一个非常优质的代理方案。
2: 这个案子我知道，原来他们请的是您呢。
0: 是我是我。董先生，您这个案子所有的资料啊还有证据啊全都留在了梁成所，而他们两个呢连纸片都没带走。那您真的放心把这个案子委托给他们吗？再说了，他们是小所，抗风险能力太差。
2: 对，
0: 陆女士，现在可以了。我刚才放什么？
1: 你放心，董先生。其实我们从梁成所走了以后呢，这个安全材料我们都是有备份的。
2: 好，
1: 还有董先生，我们帮您胜诉了2回，我们是有实际的。那第二呢，因为这个案子也快开庭了，这个时候华律师的风险呢，确实是太大了。还有第三就是。我们是小律所，但小有小的好处啊，我们可以只围绕着您服务。这一点呢，客流遍地的那种大律所，那是根本就不可能做到的。
0: 董先生，也请您允许我阐明一下我的观点。
2: 好，
0: 这个诉讼呢，就像是野外生存，那他们这个小所呢，就是单打独斗，而我们梁成所呢，就是团队作战。那你说在这种情况下，谁能生存到最后呢？咱们再说回到业务层面，我们梁成所大所吧。很多人，每个人贡献出一条思路的话，那是多少条思路？而他们呢，这小所就俩人，这俩人能想出多少事儿啊？连集思广益都谈不上。那你把案子委托给他们，那后边是不是有风险啊？最重要的，我们所的这个体系非常稳定，是基于我们所成千上万个案子积累的经验。这个经验，让我们有足够的底气，在面对各种糟糕状况的时候，依旧能给您提供非常稳定、安全的服务。那你觉得这一点，他们两位？能做到吗？
1: 董先生，您这案子马上就要开庭了，所以
2: 刘律师、邱律师，这个案子我们不能输，必须胜。
1: 是，
2: 非常抱歉。
1: 好，
2: 我下边有点事儿。
3: 董先生，您再考虑考虑。
2: 对，好。
1: 您不着急，不也挺着急的？您再考虑考虑。
0: 不好意思，董先生，刚刚的名片忘给您了。哎，我的名片。
2: 陈硕，
0: 对，陈硕啊，咱保持联系，好吧？
2: 好了啊，好了，
0: 再见，
1: 再见。不是，你还回来干嘛呀？陈硕，陈无良，你亡我之心不死啊！你到底安什么心啊？
0: 我安的好心呢，我想跟你们合作呀，我可以带你们两个打这官司。当然了，你觉得我这说辞刺耳的话，咱们换一种说法，你们两个带我也行，可以的。况且梁成所已经知道了，你们在接触董总，派我过来阻止，我也没办法。
1: 你是不是真想看我们俩怎么死啊？是着急等着给我上坟呢是吧？
0: 你不用把话说得这么恶毒，不必每次一输了案子，一丢了机会，你就说这些难听的话。我陈寿也是一名律师，我刚到了梁成所，他们委派给我这个案子，我要表现得好，我有什么错呀？你要有能耐，就在刚才让董先生把字儿签了。
1: 有你求我的时候，
0: 我希望有这一天。
1: 你赶紧跟我走，不想再看你。
0: 今天也没开张，桌子上的东西我下去把单买了啊。还有就是，你夹子音不是很好听，
1: 小心摔死。不是，我怎么老能碰见这个鬼啊？
4: 咱俩演了半天，这案子也没接成，
1: 我嗓子都快夹断了。
4: 靠咱们俩撑起这个律所可太难了。
1: 这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哎，暂时你就先靠姐夫几天呗，夫妻互相扶持是基本的。
4: 我一天也不想靠他。

0: 这样，秋华，咱们樱花锁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只要不离职，就永远都是我的合伙人。等律所不忙的时候，你随时可以出去面试。万一遇到更好的，愿意走你就走吧。
1: 我到外面去找工作，你不难过？
0: 你怎么可能不难过？难过有什么用？你也有你的难处，我尊重你的选择。
1: 谢谢你，林子。依我看，咱们现在不能再挑肥拣瘦了，大案子、小案子咱们都得接。大不了我明天去法院门口撒名片去。
2: 啊，哎呦，那我胸前是不是还要给挂个牌啊，写着代写诉状、离婚析产、刑事毁见、交通事故，擅长一切法律事务。
1: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思开玩笑？
2: 那什么时候都给笑啊，反正哭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哎，其实以我的个人经验来看啊，天无绝人之路，你知道吗？
0: 有的时候啊，你觉得这眼前的路没了，但它突然就啪的一下就开了，真的，就啪的一下。
3: 小姑娘，小姑娘，
4: 不是，这别人家停车都是免费的，就你们家要收费。
0: 怎么听着像瞎说了？
4: 一会儿就走了。
3: 停一会儿也十块钱，
4: 一个小时十块钱，你的法律依据
1: 还真是瞎说。我
3: 们法律依据，老板说。哎呀，
1: 我怎么把他给忘了？我们还有这么个宝贝要养。
3: 好多十块钱要补吗？
4: 行行，我一会儿走了给你。
3: 别给钱
0: 啊，
3: 别来这
0: 儿。哟，车要回来了。哎，这回你不能说人夏叔不行了吧？多厉害呀、啊！
1: 给我点本事。
5: 龙姐，秋姐，哎，我把车要回来了。
0: 看见了。
5: 啊，你说的可真对啊！我当时一提纪委，那小子立马怂得不得了。我都想不通我当初是怎么看上他的。我真想穿越回去给自己一巴掌扇醒。
0: 嗯，现在还可怜他吗？
5: 确实是有点可怜，他现女友还在旁边站着呢。
0: 这夏叔以后也当不了傻白甜了哈，没人信了。哎，夏叔，你发现了吗？只要你够强大，全世界都要为你认怂。
5: 哎，我今天把这车开过来呢，就是给你们看一看，证明一下我自己。然后一会儿我还得把车开走呢。
0: 什么意思？这车是从那渣男手里借回来的？
5: 当然不是了，我抢回来的。我联系了一个车行，我们不是着急用钱吗？我跟他们联系好，一会儿把车开过去卖了，咱们就有钱了。
0: 卖多少钱啊？
5: 80。
0: 不是，你这车好像新买的，还开了不到两年吧？多少钱买的呀？
5: 120。啊，
0: 夏叔，我真的服了你，120的车。开了不到两年，80专车给卖了。不是你当时为什么不卖给我呢？
5: 我也想多卖点钱呢，可是这不是着急吗？我已经去了好几家车行，货比三家，这一家已经是出价最高的了。我就想着咱们赶紧把这车卖了，有钱了我们就不缺钱了。
0: 行行，反正你借车你看办呗。
5: 行，那我去车行了。
0: 哎，夏叔，
1: 我们现在一无所有了。你还要加入我？
5: 怎么会一无所有呢？我们现在有80万了。
1: 那80万是您的，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三个人的钱要靠我们三个人帮别人打官司挣过来。刚才我跟罗叶子还在商量这件事儿，以后我们俩负责接案子，给你派个活呗。
5: 行啊，什么活？
1: 你去把咱们三个人的名片给印了，印好了你就到法院门口去撒，争取多拉几个案子回来啊。
5: 没问题。
0: 秋华，我刚以为你开玩笑呢，你认真的呀？至于吗？
1: 至于，狮子腿上还能劈2两肉呢，更何况我们现在手里一个案子都没有，没有资格去挑案子。去吧啊。
5: 行。保证完成任务。
6: 那喂，您好。
7: 我是。
6: 行，好好，那我们现在就过去啊。谢谢您啊，再见。公安局来的电话。
1: 徐建设的事儿。抓着了
6: 没有？

0: 说这两天有人发现他出现过，公安局担心咱们俩的安全，说让咱们过去谈谈。
1: 我这两天一直在想，这许建设在里面跟外面的信息完全是隔绝的，他又不是没长脑子。当初咱们把他的案子打到发回重审，他是知道的。他为什么会对我们有那么大的仇恨啊？而且在里面还扬言要出来报复咱们。
2: 你别忘了，他一旦是入狱服刑了，他家里人就能来探望他，他就不是信息隔绝了，指不定有人在他面前吹了什么风了。但这人会是谁呀？
1: 马丽丽是他前妻，按理来说她是没有探视资格的。那你说会不会是马丽丽做了什么手脚，利用许建设的亲属捣了鬼，见过许建设呀？
2: 你还真提醒我了。哎，这许建设跑出来，马丽丽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啊？许建设会躲哪儿呢？
1: 许建设在牢里，马丽丽说什么他信什么。现在他跑出来了，要是知道真相了，那马丽丽……
0: 王警官，因为我们也代理过许建设，所以对他的性格还是很了解的。许建设这个人呀，确实有暴力倾向，而且呢，头脑又很简单。这次逃出来也是对社会危险性极大的，而且他这个人吧，信任的人很少，所以我们觉得有极大可能他会去找他的前妻马丽丽。
3: 马丽丽，我们已经找过了，她说呢，她没见过许建设。我们已经暗中监视了两天，发现他们之间确实是没有联系。就在昨天，有一个认识许建设的人在马路上看见他了，还要跟他打招呼，但是许建设他没理，很匆忙的就离开了。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断定，许建设就在京北，目的就是报复。我之前不是给你打过电话吗？你们两个人一定要注意安全，这不是开玩笑的。
1: 我俩觉得许建设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如果他前来本市，他最大的可能就是投靠马丽丽，但他不知道他当初入狱是有马丽丽助力的，他一直被蒙在鼓里，他这回出来要是知道真相，我估计马丽丽就危险了。我们俩对他们的情况比较了解，您看我们能不能去找马丽丽谈一谈，给他分析一下利弊，这样对抓捕许建设也有帮助。
3: 这个马丽丽呢，不是犯罪嫌疑人，你们要去找他，我管不着。我就告诉你们一点吧，不要破坏警方的行动。
0: 您放心吧，以我们对马丽丽了解，她是最不希望许建设逃出来那个人。我们也许能够说服马丽丽，让她把许建设的下落说出来。
3: 这事儿我回头也要请示一下领导。我再说最后一次啊，提高警惕，注意安全。我手机是24小时开机，有什么事情马上打电话。
0: 您放心吧，警察叔叔。
3: 哎，你不应该叫我叔叔啊，我跟陈硕是同学。
0: 他跟您是同学？
3: 我们是大学同学。
0: 哟，那真是他的荣幸了。哎，您怎么不把他薅到您警察队伍里，您家看管一下？
3: 为什么呀？
0: 为什么？您不知道。您走了，
4: 再见。
3: 哎，注意安全。
4: 好。
0: 您好，我们想找一下马丽丽女士。
5: 你们找马总有预约吗？
0: 哦，没有，但是您可以跟她说是罗律师和邱律师来找她。
5: 好。哎，马总，有两位律师。
0: 这真是归您过大了哈！你看来许建设这藏匿资产还不少，
1: 看来他没少捞啊。
5: 好，二位请跟我来吧。马总，人到了。
6: 哟，哪阵风把两位大律师给吹来了？怎么着，是要把之前昧我的律师费还给我呀？
2: 马丽丽，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们马上就走，咱们换另外一种方式谈问题。哎
6: 呀，算了算了，小钱儿我也不在乎。说吧，找我什么事儿啊？
1: 许建设跑出来了，你知道吗？
6: 知道啊，警察都找过我了。哎，你说这许建设命可真够大的啊！都出了车祸了，都翻了，愣让他跑了，还没事儿。
2: 你难道不知道许建设跑出来对你意味着什么吗？
6: 意味什么呀？
2: 他要真找着你，对你有什么好处啊？你为了你自身的考虑，应该配合警方把他交出来。
6: 听你这意思，是我把许建设给藏起来了。这窝藏逃犯可是重罪，你可别在这血口喷人啊！
2: 我们只是善意的给您提个醒儿。他跑出来了，早晚也会知道自己为什么判的无期，你不担心吗？

0: 我平生不做亏心事，我不怕鬼敲门。别说许先生不在这儿，他就是在这儿，我也不怕他知道。
1: 马丽丽，你自以为你能掌控得了他，但你忘了，他有暴力倾向又思维简单，他要是知道有人骗了他，我们真的想象不出他会干出什么事儿来。我们今天来真的是为你的安全考虑的，希望你慎重选择。
0: 我花钱请你们了吗？没有吧，没有，你们俩在这瞎操心什么呀？我还忙着呢，你出去吧。
1: 难不成这许先生还有别的藏身之处吗？没找过你马丽丽？不可能，他就信马丽丽，他就算没藏在这儿，他们俩肯定也有联系。
2: 可是马丽丽那为什么要掩饰他呢？对他有什么好处？也不符合自己人设呀。
1: 我也觉得奇怪。
2: 哎呦，
1: 怎么了？
2: 马丽丽不会是想借许先生的手除掉咱们两个吧？
1: 就为那30万？那不太可能吧。
2: 那
3: 这个回头再跟马总商量吧。
1: 你快看那个人，穿灰色西装的这个，
2: 谁啊？
1: 小何。
4: 没脸坐我车，你自己回去吧。
5: 哎，你是那个刚才被告的律师是吧？
3: 方正所的，何明。
2: 不是什么小何啊，
1: 许坚是后来那个代理律师的徒弟。
2: 哦，何明啊，
5: 是不是？哎，您好，我想问一下，刚才那个人是叫何明吗？何律师。
6: 何律师，
5: 嗯，
6: 哦，何律师现在是我们的副总，您是找他有事吗？
5: 啊，没事没事，谢谢您啊。
6: 啊，没事。
1: 原来过去唯唯诺诺的小何怎么变成何总了？
2: 哎，咱先别管他了，咱们来找马丽丽啊。我刚才发现这马丽丽一个字都不带吐的，她心里肯定有鬼，咱们给盯紧点她。
1: 你听了没有啊？
2: 听见了，好奇怪啊。哎，是这车吧？你查车牌号没查错吧？
1: 我确定就是这车。
2: 你说咱就算真能跟踪上马丽丽，就能找到许建设吗？
1: 就算找不着许建设，兴许也能找到点别的。这马丽丽虽然胆子大，但她毕竟害过许建设，她怎么那么自信的以为许建设不会害她呢？
2: 也是啊，这个女人再自信也不敢对自己丈夫的人品打保票哈。你笑什么呀？
1: 我觉得你说的对。
2: 哎，马丽丽出来了，旁边怎么还拐着个男的呀？
1: 你快看，
2: 何明。何明跟马丽丽好啊？哦，哎呦，这是能看的吗？
1: 何明怎么跟马丽丽搞到一起去了？
2: 我来拍，你快快跟上。
1: 我跟上，我跟上。
2: 好，我来拍，我来拍。我自己离婚，我都没干过这事儿。
1: 你别跟他太紧。
2: 没有，我这很正常的。

0: 真挺逗的。你说这许建设咱没找到，倒是撞到一个办公室里面去，刑侦剧变言情了。玛丽丽这么爱财的一个女的，怎么会喜欢上这个何明这穷小子呢？还让他当上副总了，是图什么呀？
1: 他当初帮玛丽丽串过信，转移过许建设的财产，手里肯定是攥着玛丽丽什么把柄。
0: 把柄？
1: 嗯。
0: 那玛丽丽也不是吃素的吧？他就甘愿让他这么敲诈？
2: 这次你辛苦了，为了咱们公司这些破事儿忙前忙后的。
3: 不辛苦。丽丽，我现在不是个普通律师了，我是你的副总，是你的人，我为你操劳这不天经地义的吗？现在山东河北那边还有几笔烂账，都是难啃的骨头，你不就因为这个睡不着吗？
2: 嗯。
3: 你放心，等我缓过这几天，一定处理个妥帖，让你安心睡个好觉。
2: 妥不妥帖不重要，重要是你得在家陪我。
0: 秋华，
1: 嗯，
0: 我想起来了。
1: 你想起什么？
0: 马丽丽窝藏许建设的原因。
1: 你是说

0: 什么事儿啊？没有，工作上的事儿。我一会儿呢还有个局，我先去应酬一下，你先回家吧。没事，你去呗，不用管我，你少喝点啊。哎呀，哟，哎，是他们俩吧？啊，哟，出来了。
1: 大家来了吗？
2: 躲着点。
3: 来了。
0: 哟，
4: 行，走吧。
0: 不，
2: 怎么了？
0: 吞了一口。何律师，这边。
5: 师姐，你们这是跟踪我啊？我们是在救你的命。许建设在羁押期间逃走了，你知道吗？上车聊呗。
6: 什么事儿？说吧。何律师，那咱们之间就不必打哑谜了。你是怎么当上这公司副总的呀？
5: 师姐，这都听谁说的呀？我还是律师，不过是负责他们公司的法务而已。
6: 何明律师，你呢和这马丽丽之间的关系啊，我们看的也是一清二楚。但是你放心啊，我们对您个人感情生活是不感兴趣。我们今天呢是冲着许建设来的。
0: 同时，也是为了你的人身安全，希望你不要浪费我们的一片好心。罗
1: 律师，对不起啊，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0: 怎么，还也跟你说英文啊？小何，你听我一句，许建设当初怎么被判的无期，你心里清楚。马丽丽在其中发挥了什么作用，你更清楚。现在许建设跑出来了。
1: 据警方说，已经潜来本市了。你觉得他会藏在哪儿呢？按理说，马丽丽是最不希望许建设跑出来的。我们今天去找过马丽丽，我们也觉得只要把道理告诉他，他就会痛快地配合警方。可他矢口否认。你觉得他有包庇许建设的动机吗？如果有，他是想借许建设的手去对付谁呢？
2: 师姐，我真的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是。 许建设跟马丽丽以前是两口子，藕断丝连，正常。可就算我跟马丽丽好，也合情合法。碍不着他许建设什么吧？
0: 小何，如果你觉得马丽丽是真心跟你在一起，如果你敢说马丽丽跟你在一起不是因为你手里有她什么把柄，那就算我白说。反正这件事情我告诉你，怎么处理你心里清楚。
2: 那我先谢谢师姐了，我还有事儿。
6: 先走了。出了我车门，小子，咱们现在就应该去找那王警官，把线索提供给人家。顺着这条线，他们肯定能抓住许建设。这一切都是咱们的推理，没有证据。是推理，但我觉得肯定也是事实。你说这许建设逃出来，他还能去哪儿？
0: 除了马丽丽那儿，他还能躲在哪里呢？
1: 公子，
0: 既然这一切都只是咱们的推理，咱们也没有何明敲诈马丽丽的证据，那咱们就先别告诉警方，我再试试单独找他聊一次。
6: 行了，但我时间说一句啊，肯定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

0: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

0: 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1: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0: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1: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爸爸，爸爸，台风又来了。
2: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0: 怎么防护？
2: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1: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0: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2: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0: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2: 还有一件事哦，
1: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0: 好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李潇，
1: 我是池芳思，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王昆明在广州走访慰问党员代表，并致七一节日问候，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党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行稳致远。2026投资广东招商推介会在北京举办，营商观察系列报道今天播出，佛山建梯子让企业有路走，送服务让企业走顺路。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6月23号上午，省委书记黄昆明在广州市看望慰问党员代表，向他们送去党的关怀与温暖，并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向全省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
2: 位于海珠区南华西街的龙五里社区濒临珠江，历史文化积淀深厚，近年来社区党总支结合实际探索以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新路径，取得积极成效。黄昆明沿着街区小巷深入查看社区风貌，听取社区建设发展历史介绍，并先后走进居委会、托育机构、垃圾投放点、党群服务中心、助老服务点、长者饭堂、街角商户和农贸售卖点等，与社区工作者、志愿者以及在街区公园休憩的居民等进行交流，仔细询问了解基层党建、社区治理和便民服务开展情况。他勉励社区负责人要坚定不移、聚精会神，把党组织建强，把社区居民服务好。当前要认真学习好、贯彻好习近平党建思想，自觉用以谋划和推进基层党建工作，着力在强党建、促基层治理上下功夫、出实效。要深入学习和用好新时代枫桥经验，注重发动街坊和驻地集团单位的力量，充分发扬邻里互帮互助的好传统，凝心聚力做好社区各项工作，加快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共同把家园建设得更加幸福美好。要坚持实事求是，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立足社区老年群众较多的实情，精准精细做好居家养老、助餐配餐、医疗卫生等服务保障，同时细致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循序渐进推进街区风貌整治提升，让社区居民工作生活更加放心、安心、舒心。黄昆明还来到老党员曹新勇的家中，向他致以亲切慰问和诚挚问候。九旬高龄的曹新勇于1941年参加革命工作，离休后依然发挥余热，多次组织离退休党员参加义务劳动等志愿活动。黄昆明认真倾听他响应党的号召，毅然投身革命的战斗岁月和满腔热情参加新中国建设的奋斗经历，关切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和日常起居情况。黄昆明说，曹新勇同志始终听党话、跟党走，在革

0: 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都尽心尽责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努力工作，不懈奋斗，离休后仍心系党、心系人民，用一生诠释和践行了共产党员的忠诚与担当，值得我们好好学习。正是有像曹新勇这样的老党员、老同志艰苦奋斗、无私奉献，才有了如今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我们要始终牢记老一辈共产党人做出的突出贡献，建立的不朽功勋，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承好、发扬好革命传统，扎扎实实把广东的事办好，以新的实干业绩告慰先辈先烈，不辜负父老乡亲的期待期盼。黄坤明祝福曹新勇同志身体健康，生活幸福，要求有关部门用心用情做好老党员、老同志的服务保障，主动听取意见诉求，千方百计办实事、解难题，为他们安享幸福晚年创造良好条件。慰问中，黄坤明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希望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自觉从党的光辉历程中汲取奋进力量，传承好、弘扬好伟大建党精神、长征精神，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全面贯彻落实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聚焦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担当作为，苦干实干，持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切实以高质量党建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保驾护航。要深学细悟笃行党的创新理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断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坚定自觉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要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进一步强化宗旨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切实办好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切实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统筹推进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聚力提升抓党建促基层治理整体效能，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不断涵养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要按照中央部署要求，组织开展好七一走访慰问，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帮助解决实际困难，把党中央的关心关爱落到实处。要与时俱进，做好党内激励关怀帮扶，不断增强党员的荣誉感、归属感、使命感，更好激发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期间，黄坤明在广州进行工作调研，对广州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锚定排头兵、领头羊、火车头的标高追求，树立勇争第一的雄心壮志，乘势而上，再接再厉，加力加进，抓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着力在纵深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化招商，扩大有效投资，推进城市更新，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等方面下更大功夫，见更大实效，进一步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确保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为全省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做出更大贡献。省领导王希、冯中华、胡帆参加慰问。广东台记者张科报道。
1: 借第四届链博会举办之际，昨天2026投资广东招商推介会在北京举办。本次活动由广东省政府主办，广东省贸促会、广东国际商会承办，25家在华外国工商机构负责人，一批世界500强及行业跨国巨头高管，广东重点企业共200余人参加会议。
0: 活动现场，广东省商务厅开展广东投资政策与合作机遇推介，广州市南沙区、东莞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相关负责统。

0: 四届的链博会，从第一届推出我们的供应链出海的一个项目，到现在我们也推出了我们自研的数贸通的一个系统，基于整个粤港澳大湾区的区位优势，然后包括整个毗邻东南亚，我们在南沙区推出了全球物品分拨中心，为国际品牌入华以及中国的优品出海提供了一站式的服务。
1: 会上，广东省贸促会分别与多家外国驻华商协会签署合作备忘录，双方约定建立常态化协作机制，整合各方渠道资源，在经贸往来、技术交流、市场拓展、风险防控等领域开展全方位合作，为促进双向投资和经贸交流保驾护航。
2: Later this year, CCBC will be leading a clean tech mission to China, and Guangdong is among the locations that we are actively considering, giving the province's leadership in those sectors. We're looking also forward to APEC, as it will provide a significant opportunity for Canadian businesses attending the CEO Summit to witness Guangdong's key advantages and ecosystem.
3: Guangdong province, you have the really high developed for AI-related industries. So I believe that there is a really good chance between Guangdong province and Korea to cooperate for the further AI industry, like open AI or physical AI, like this kind of the for future industry. I believe that you have a good opportunity for both sides.
1: 广东台记者曾小强、林楚纯报道。
4: 第四届链博会正在北京举行，来看今天的珠江评论。供应链到底有多重要？我在链博会上找到答案。
5: 有人说它是这个世界看不见的骨架，也有人说谁掌握了它，谁就掌握了未来发展的主动权。它是什么呢？它就是供应链。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的现场。它可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今年呢一共吸引了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76家领军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供应链到底有多重要？它和我们普通人有什么关系？我想在今天的展会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答案。很多人觉得供应链呢，那是大企业大老板才关心的事儿，其实不然。供应链呢，不只是货物运输，它还包含了从源头生产到最终消费的全链条分工与协作。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买的每一件商品，小到一杯咖啡，大到一辆汽车，背后都离不开成千上万家企业，如同钟表齿轮般的精准配合。今年的链博会呢，总共设置了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可以说覆盖了我们吃穿住行的方方面面。说到这儿呢，你可能会好奇，那些从全球慕名而来的企业，他们到底来链博会卖什么呢？其实，在链博会的核心逻辑是展链条、展生态，它展示的不是一个个孤零零的商品，而是一个从原材料到终端应用的全产业链条。就拿当下最火的 AI 赛道来说，今年的链博会就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英伟达、英特尔、高通、阿里巴巴等巨头同台亮相。在这个专区，你能够清晰看到全球人工智能从数据采集、智能计算到场景落地的完整供应链生态。英伟达的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开幕式视频致辞当中说了一段特别有分量的话
6: ：“CISC celebrate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ystems in the world, the supply chain. Supply chains connect energy, factories, logistics, companies, and customers.” They connect the world. And every supply chain is also an information system. And AI will give this system intelligence.
5: 确实，当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正在经历深度调整，一边是脱钩断链的杂音呢从未消失，一边是人工智能正在重塑产业范式。也正因如此，我国呢在15规划纲要当中明确提出要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这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安全问题。那么在复杂多变的全球格局下，中国又凭什么能够成为全球供应链的稳定器呢？因为我们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的全部工业门类，因为我们正在从制造中

0: 迈向创新中心。像我所在的广东省，从一枚螺丝钉到一台复杂机器，几乎都能够在省内找到生产商。所以，本届链博会外资参展商比例达到了36.5%。我想，这就是全球对中国供应链投下的信任票。 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服务的不仅是企业和市场，更是不同国家和地区对发展与繁荣的共同期待。那么，链博会就是这样一座稳稳合作的桥梁，它帮中国企业走向世界，也帮外国企业扎根中国，服务全球。回到最开始的那个问题，供应链到底有多重要？答案就藏在这8个字里：链接世界，共创未来。
1: 今年是 APEC 中国年，第13届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将于明天至28号在澳门举行，澳门已经做好了准备。陆地面积仅约33平方公里的澳门将再次成为连接亚太旅游业未来合作的纽带。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局长文启华表示。 希望通过此次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向21个APEC成员经济体集中展现澳门回归祖国近27年来取得的发展，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一国两制”在澳门取得的成果。
2: 澳门承办这次的国际会议呢，可以充分体现中央政府对澳门特区政府的高度信任，还有大力的支持。
3: 穿行澳门大街小巷，碎石老街、百年教堂、中式庙宇无缝衔接，一步一景，皆是中西文明碰撞交融的独特印记。从地道粤式茶点、古法手信，到正宗葡式蛋挞、大西洋风味餐食，多元美食成为吸引全球游客的亮眼名片。澳门正用旅游佳绩章名牌擦亮大湾区世界级旅游目的地的金字招牌。
4: 是因为我们是历史城区嘛，肯定我们大三巴、我们的马格庙肯定要去的。如果有机会、有时间的话呢，其实我希望把20多个点都带他们走一走。APEC
3: 要看的不只是景点，而是一座东西方贸易节点城市能否把多元文化共生变成区域文旅合作的能量。去年澳门迎客超4000万人次，创历史新高。 今年前4个月，澳门入境游客超1460万人次，国际游客突破百万人次。人流数据显示，澳门正被世界种草。时隔12年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再度在澳门举办，意义深远。这不仅是一场国际会议的回归，也为机遇澳门标注了鲜明的亚太坐标。跟12年前相比，澳门积累了更加丰富的办会经验。 2023年、2024年，澳门连续2年被评选为最佳亚洲会议城市和最佳会议商务城市。2025年，澳门在首届亚太企业年会博览会期间获选为年度最佳目的地。如今的澳门软硬件服务也全面升级，以迎接四方来客。我们面向我们所有迎来的我们的这个宾客，我们会发挥我们最大的。
5: 优势为他们找来更多的新的机遇。广东台报道：6月11号，广东金戈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交所挂牌上市，成为2026年佛山首家 A 股上市企业。从一家中小微企业到如今跻身国内导热填料行业前三、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的上市之路藏着佛山有势必应、无势不扰的服务故事。2012年，金戈新材落户佛山三水白泥镇，最初只是一家几十人的小厂，专注于阻燃剂生产。随着新能源汽车、5G 基站、 AI 数据中心等新兴产业爆发，企业敏锐地转向导热材料研发，产品成功打入德国汉高、巴斯夫、陶氏等世界500强企业供应链。 完成从传统建材辅料供应商到高端新材料服务商的蜕变，新能源基站、5G
6: 基站、消费电子、光伏储能，到现在的 AI， 它都离不开这个热管理，那这就离不开我们这个导热材料，它在里面的这个应用呢，是作用呢是非常的关键。
3: 金戈新材从申报受理到北交所过会，用时不足1年。 这个加速度背后是佛山三水一套全链条上市服务机制的运转。
6: 政府是在我们股改之前就已经成立了这个专班，一直是跟企业在密切的沟通，在申报的过程中，他们协调了这个各个职能部门，快速帮我们解决了问题。

0: 各个职能部门都是有事必应，无事不找。金歌新材不是孤立，佛山三水搭建了创新型中小企业省级专精特新、国家级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四级梯度培育体系，做法很明确，建梯子让企业有路走，送服务让企业走顺路。
1: 从企业初创到上市，地方政府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陪伴式服务。我们三水啊，在服务企业上市这块一直都秉承着“你上市，我陪跑”这样一个宗旨。在企业的培育期呢，我们是通过我们金融啊、产业啊，还有科技等多方的资源的联动，去推动企业爬坡。
0: 还有一个是成长，到了那个申报期之后呢，企业提出的一些诉求，我们都是一提出，我们马上响应，马上解决。一家企业敲响的上市钟声，折射出一座城市温暖厚重的营商底色。向来敢为人先、敢饮头啖汤的佛山定下清晰目标，今年力争新增6家上市公司，储备10家以上后备拟上市公司。 佛山制造根基深厚，核心底气源于千千万万扎根实业的市场主体。如今政企同心同向，携手发力，当地专门组建上市服务专班，化身企业发展路上的服务员、联络员、辅导员，源源不断成长壮大的上市生力军，正是佛山以优质营商软实力赋能产业硬实力的生动答卷。 深耕实业沃土，优化服务供给，这座制造业名城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必将越走越宽。广东台报道。今天下午，广货行天下夏季行动重点专场活动——超高清视频设备供需对接会在广州举办。 来自省内外的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机构、超高清视频设备企业齐聚一堂，搭建产业供需对接、资源协同共享平台。本次活动由广东省广播电视局、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联合主办，共有29家机构、51人参与。 需求端涵盖国内省、市、县、广电媒体机构，供给端包括华为、影石等省内龙头设备厂商和系统集成商。现场设置了需求发布、产品推介、交流对接等环节。
2: 我们的新的设备的 VGA H2 是一款6K 的相机，那其实我们符合整个广电的需求，整个轻量化的直播，只要把这里松开，我就可以把整个屏幕90度变成一个竖屏拍摄，背后可以直接通过那个网络口直接推拉流进行我们的很多的网络直播啊，包括我们的低延时的直播，这次活动呢，相当于是给那个企业带来及时雨，让我们好的产品传递到专业的用户。
0: 1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提升超高清内容制播能力。本次对接会为广电采购需求方与设备制造企业搭建了高效沟通桥梁，拓宽了超高清设备市场的应用场景，助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超高清设备迭代升级。本次广东卫视频道超高清建设当中，设备系统国产化率超过78%。 广货占比很高，建议广东企业在超高清体系化建设上发力，推动自播传分发全流程全产业链贯通，在轻量化智能化一体化方面紧密对接用户需求，推出更好的解决方案和产品。广东台记者王子清报道。
3: 近年来，打着免费体检、专家义诊、健康讲座、赠送礼品的幌子，实施实则实施诈骗的陷阱层出不穷。日前，广州公安成功打掉一个专门针对老年群体的特大诈骗犯罪团伙，涉案金额500多万元。
4: 他们叫你上嚟按摩啊，跟住话帮你理疗，帮你揿下，系咪？跟住仲有冇叫你买药啊？
5: 有冇啊？据警方介绍，受骗的独居老人普遍缺乏家人陪伴，更容易成为骗子的目标。79岁郭女士夫妇由于子女平时忙碌，诈骗团伙员工频繁上门陪老人聊天，获取信任后，该团伙随即安排假冒医生为老人把脉问诊，刻意夸大老人的病情。
6: 医生呢就首先就吓你先啦，梗系又话你诶话我就二期嘅老人痴呆。
0: 我老公嗰时就中噶啦，佢讲咁佢话嗱，你食呢药咧就对你身体有好处噶咁咯。随后，这名假冒医生开始推荐一款名叫乌梢蛇牛黄酸冻干粉的保健。

0: 神药，谎称该产品能够全面调理老人的身体。
1: 咁即系用咗十几万去啦，系嘛？咁个老公咧就佢个廿几万嚟嘅都冇晒啦，全部冇晒。咁啊，两个人啊，卅零万啦。
0: 今年四月六号，广州市公安局荔湾分局查教派出所在处理一起纠纷时，发现了这起保健品诈骗案件的线索，由此揭开了这个特大诈骗团伙的面纱。
2: 这些老师呢，大多是具有这个保健品销售经验的老师，是负责去做讲师。第二部分就是一个公司的老板，公司的老板主要是负责营运。第三个部分就是公司的员工，是负责引流。这些团伙呢，特意告诉这些老人家，不能跟子女说。
0: 今年六月，广州市公安局统一组织400名警力，对7个诈骗窝点开展统一收网行动，一举抓获120名涉案嫌疑人，刑拘108人，涉案金额500余万元。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广东台报道。
3: 今天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4: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0: 嘉禾望港。
1: 一步一个祠堂，
2: 就是要子孙后辈咧唔好忘记祖先。
3: 哇，好香啊！超好味，食到停唔到口。犀利！
2: 心甘情愿咁，大家喺度，
4: 大家感觉系一家人。
5: 这里有鲍鱼庆，这里有烟火气，让我有了家的感觉。
6: 成绩怎么样了？

大家早上好，欢迎关注天气。今天我们省炎热和雷雨并存，在粤北和珠三角北部出现雷雨的概率大，局部有大雨或暴雨。不过来去匆匆的雷雨是难以消暑的，还会加大空气湿度，再配合34到36度的最高气温，闷热感觉明显。那明后两天随着切变线逐渐南压，低层南风加大，我们省的雷雨会趋于明显，粤北和珠三角中北部有中雷雨，局部暴雨，同时还可能会伴有8级左右的雷雨大风。提醒朋友们要多留意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出行远离大树、广告牌和容易积水的低洼路段，一旦天色突变或者狂风大作，要立即到附近安全的建筑物内躲避。好了，下面是具体的城市预报。

0: 海底小纵队与孤独的青蛙。
1: 你好啊，河水，今天的你怎么样？奇怪，水从来没有像这样回应过我。请问一下，孤独的朋友，你在哪里呢？在哪里？你好啊。
2: 原来你不是我的同类啊。
1: 不是，我是只猴子，名字叫帕尼。
2: 你好，帕尼，我是阿内斯托，我正在呼唤家人和朋友，但是一直都没有人回应。
1: 这样啊，你们上次见面是什么时候？
2: 大概是10年前吧。
1: 10年前？
2: 事实上，从那时起，我就再也没有见过瑟文卡斯水蛙。孤独，孤独。如果有水蛙能够回应我的话，那该多好啊！我就可以跟他们永远的在一起了。
1: 也许我能帮你找同伴。作为小纵队外派员，我知道在哪里能找到其他的水蛙。哦，天哪！
2: 怎么了？
1: 我刚查过，我朋友谢灵通总结的动物大全，上面写到瑟文卡斯水蛙已经灭绝了。
2: 灭绝了？难道我是最后一只了吗？但这不可能啊，因为我还在。
1: 没错，抱歉，只剩你自己了。
2: 你也觉得就剩我自己了吗？
1: 不不，世上可能还有跟你一样的青蛙，这也不是没有可能的。我能帮你找同伴，但是呢，我需要支援，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0: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1: 海底小纵队，这是阿内斯托，他是一只色纹卡斯水蛙。你们好。哦，很高兴能认识你，阿内斯托。我一直以为色纹卡斯水蛙已经灭绝了。是的，有好几个原因导致南美洲的水蛙没有办法继续生存。水温越来越高，天敌也会吃掉它们产的卵。还有一种危险的真菌会让它们生病。我的小乖乖呀！
2: 这样看来，找到阿内斯托同伴的可能性真的非常小啊！这是不可能的任务，对吧？
3: 不用担心，阿内斯托，海底小纵队一定会竭尽全力找到其他色温卡斯水蛙的。达西西，带上皮医生和西灵通，你们一起去吧，这样就能更快速、更高效地搜索整个区域。
4: 我有东西要展示，队长，就是海龟艇，它是以海龟为模型设计的，它很轻，声音又小。
1: 太棒了，与此同时，我和阿内斯托也会继续寻找。
0: 听起来很棒，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这个地方看起来非常适合水蛙栖息，小溪很清澈，一定保护得很好。
1: 我们从哪儿开始搜索？其实水蛙一般不会离开水，它们很喜欢躲在岩石下面。
0: 看来我们得把小溪里所有的岩石都翻一遍了。
1: 啊，是的。
5: 哎，打扰一下，鳟鱼先生，请问你在这里看到过长这样的青蛙吗？
6: 没有，但我希望我能遇到，因为水蛙卵很美味。
5: 水蛙卵吧，在哪儿？
1: 如果鳟鱼喜欢吃水蛙卵的话，那我们很可能在这里找不到任何水蛙。
5: 嗯，说起来，鳟鱼还是外来物种呢。
6: 哎，朋友，你说谁是外来物种？
7: 你们不是玻利维亚本土物种，鳟鱼吃掉了很多当地的野生动物，比如小型鱼类，还有蛙类。嘿嘿嘿，
8: 你说的没错，它们很好吃。
9: 看来我们得搜索另一条小溪了，
10: 还得提醒帕尼多多注意。
11: 别担心，皮医生，我们没见到鳟鱼的身影。
12: 孤独。
1: 而且很不走运，我们也没见到水蛙的身影。
13: 经过十年的尝试，我还是没打算放弃。
14: 孤独，
13: 你发出的是什么声音呢，阿内斯托？
15: 这是色温卡斯水蛙为了寻找其他同伴发出的一种特殊的声音。
16: 能麻烦你一直呼叫吗，阿内斯托？我想到一个主意。
17: 孤独，
18: 这个办法有用吗？
19: 如果还有其他色温卡斯水蛙的话，他们就有机会听到你发出的呼叫。
20: 啊，那是什么声音？
21: 声音是从小溪的下游传来的。
22: 坐稳了，阿内斯托，我们马上去调查清楚。
23: 那里。
1: 你们是色温卡斯水蛙吗？啊，是的，我们是。哦天哪，水蛙们生病了。谢灵通，他们会不会是？
24: 是的，他们已经有真菌感染的症状了。
25: 我们感觉很难受。
1: 我是皮医生，可以帮助你们。我有一种抗真菌的药膏，抹上能让你们舒服些。
25: 小心点，不要碰他们。
1: 为什么我们也会生病吗？不会，这种真菌只会感染青蛙、蟾蜍或蝾螈等两栖动物。但是我们不能让它传播到其他的地方去，尤其是不能传染给其他的青蛙。我会小心的。
25: 谢谢你，先生。
1: 我现在感觉好多了。
25: 真是太好了，这样阿内斯托就不会被传染了。
26: 阿内斯托？谁是阿内斯托？
25: 他可能是你的表亲，他一直在寻找其他的色温卡斯水蛙。什么时候能见见阿内斯托呢？
1: 现在肯定不能见面，我需要把你们先隔离起来，直到真菌从皮肤上彻底的消失，
27: 隔离起来，隔离是什么？
28: 你们两个只需要在这个容器里稍微待上几天，直到真菌全部的消失，这样的话就不会把真菌传染给其他的生物了。
29: 我采集了干净的水，检测之后确定里面没有任何真菌。
30: 哦，谢谢你，谢灵通先生。
31: 虽然很想快点见到同伴，但我们不想让他患上同样的病。
32: 你们可以先通过章鱼手表见一面。
33: 阿内斯托，来跟你的表亲们先问声好吧。
34: 我就知道，只要我不停地去叫喊，总有一天会找到我的家。

0: 人们呐！
1: 不在孤独。
2: 等等，阿内斯托，
0: 亲爱的家人们，我马上就来。

0: 担心，我去救他们。
1: 安迪斯托，请你停下来，这样太危险了。
2: 你看上去很美味，
3: 别太担心了，帕尼。鳟鱼只吃水洼的卵，我比他们大得多，他们才吃不下呢。啊，
1: 但是对于珊瑚蛇来说，你的体格根本就不算大。
2: 快跑！
4: 一只水洼，你看起来好像很好吃呀。真是让人扫兴。
1: 也许鱼饼干可以弥补你的遗憾。
4: 真好吃。
3: 谢谢你，帕尼。现在能带我去见新家人了吗？
1: 恐怕你表亲们生活的那条小溪会让你生病的，朋友。
3: 但是我为了见他们等了太久了。
1: 我知道，但是别担心，你们肯定会见面的。抱歉突然出现，达西西。
3: 他们就是我的表亲们，你们好啊！我们马上就要掉下去了，
0: 抓紧了！
1: 我来。真是场惊心动魄的救援！
5: 大家都没事吧？
2: 我们很好，皮医生。
6: 我希望永远都不要再和新的表亲分开了。
3: 我已经孤独地等待了10年之久，再等几天又何妨呢？
1: 好消息来了，朋友们，你们生活的小溪现在非常干净，
5: 水洼们也恢复了健康。
3: 也就是说，
7: 来吧，阿内斯托，来欢迎你的新家人，跟你一起住进新家园吧。
2: 真是个美丽的新家园，阿内斯托。
3: 有同伴是一件更美好的事情。
1: 不可思议，他们之前甚至都不知道彼此的存在。
5: 但是我感觉他们好像已经认识了一辈子了，
1: 就像我刚认识你们时候一样。
7: 我们也很高兴遇见了你，帕尼。
8: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
8: 是海底报告，瑟温卡斯水湾。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

0: 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
7: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一、二、三、四、五、六，一共七个哨卡。
1: 银河一号的平面图雕的可真详细呀。
0: 是啊，这就是他不惧牺牲，深入虎穴侦查来的。
1: 银河一号可真了不起。
0: 是啊，他才是我们的大英雄啊。
2: 池渊，池渊他要杀了我。
1: 池渊要杀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2: 这
1: 加代子，你既然想让我帮你，你就要跟我说实话呀。
2: 这很令人难为情的。
1: 你连命都要没有了，还怕难为情？
2: 我说，今天晚上天刚刚擦黑，池渊就回到了家里。
3: 您回来了，我给您换鞋。
4: 班长，我不要你新衣裳。

0: 我该怎么办啊？这个家，我还能待得下去吗？你就是因为这个要离开驰援？
1: 我要是不离开他，我迟早有一天我得死在他手里。我现在想想都害怕。
0: 男人在外，随时会遇到不顺心的事儿，回家拿老婆撒气也是常有的。你作为他的妻子，应该体谅他呀。
1: 体谅他？
0: 他现在就是个疯子，你都不知道他拿着指挥刀指着我的时候有多么的可怕。我现在想想，想想都不寒而栗。那你想怎么办呢？
1: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我来求您，给我指一条出路。找我给你指出路？清官难断家务事这事儿我不好说。
0: 我要您说吗？
1: 夏代子，你还是回家吧，不会有什么事儿的。我是要去医院陪我妈妈的，你看，已经很晚了。
0: 不，我不敢回去。
1: 那除非你跟我上医院。
0: 好，我跟你去医院。

0: 你怎么不说话呢？不是我不说话，是我想说的话太多了，可我不知道该从哪说起。你就告诉我，我怎么做就可以了。关于那个黄宇赫，我不想听。好吧，志清，我觉得你现在首先应该从党的小圈子里跳出来。 站在一个新的高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更新的角度。对，这个新的高度，就是我们中华民族。这场降临在我们中华民族头上的大灾难是什么？就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绑架日本大和民族对我们中华民族的践踏、欺压和屠戮。我们几千万的同胞惨死在日寇的铁蹄之下，几百万的姐妹。 遭到受兵的奸淫蹂躏，我们的大好河山已经变成了无处不带笑、处处冒狼烟的坟场。志清，你知道有一首歌叫《义勇军进行曲》吗？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每个人都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让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志清，我们现在是为了民族的生存而战。只要一想到这些什么党啊派啊，一些小团体的私欲都不在话下。志清，我说了这些，不知道对你会不会有些帮助和启发？
1: 一楠，我觉得你不应该去当探长，应该去当老师。
0: 我当老师？
2: 教谁去？我要做你的学生，做你一辈子的学生。
3: 报告机关长，我不知道。
2: 多余的礼节，就算了。说说，你这里的情况。 怎么样了？
3: 嗨。